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会陪住你，排除万难，景广路放导航，同你喺一齐。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全国路况。国道五号呢，北上石碇、平林、头城、宜兰、罗东以及苏澳的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咯，以及在国道一号南下80公里湖口前的中内线车道路上有橡胶皮的掉落物诶，那么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咯。台72线呢，双向在2公里到31公里后龙到狮潭的路段，以及七定到房里的路段呢，内外线车道都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哦，施工时间持续到早上12点钟，以及是在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七定路段到房里路段呢，内外线车道也是会进行施工封闭哦，施工的时间也是持续到中午12点钟。以及呢，在台14甲这边最近是有合欢山的杜鹃花花季，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时间持续到6月14号，也就是持续到今天的早上11点钟哦。管制的地点呢，是从台14甲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41.5公里，以及台8线110公里的路口这边都是会进行交通管制的。那么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流量的管制呢会视现场拥塞的情形来调整哦，每10分钟放行20辆汽车哦。以及呢是在台61线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也是房里的路段到深港路段呢，外侧车道会进行垃圾的捡拾作业。那么施工时间从早上8点钟到晚上8点半哦。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那么以上路况是由阿珍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们是
1: Vera。
2: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3: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4: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6月15日是警察节，
5: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1: 警察节快乐。

大家好，我是景广台中分台主持人郑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景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尽管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尽管，行车更有方向哦。

0: 一点钟，国道一号先前在南下过了彰化路间狗狗误闯的状况，以及南下231外侧动物躺平的情形，都已经是接获排除。现在国道一号留意的是南下80公里湖口前的中内侧接获是有橡皮掉落，转达处理，请您行车小心。现在在台72线的后龙汶水双向2到31公里，就是后龙到诗潭路段以及旗顶到房里路段，正进行内外侧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一路到中午的12点钟。双向在台61线的旗顶到房里内外侧也有坑洞巡查修补，一样是到12点。台61线在目前的新埔到通宵路段外侧有进行路树的修剪作业，还有旗顶房里路段的外侧进行路面的清扫及垃圾的捡拾作业，都是到5点钟。目前台61线双向的房里到深港外侧有垃圾捡拾作业，这个工程会比较久一点，到晚上的8点半。深港大城内外侧也有进行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一路会进行到5点钟。好，看今天的天气部分，今天是14号，锋面移动到北部的海面，再加上西南风的影响，各地的天气都是不稳定。西半部宜兰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容易会有阵雨或是雷雨，花东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中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是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午后北部以及宜兰地区可能也会有局部大雨，都请您留意及淹水的现象，雷雨区内一定要注意雷击及强阵风。而且因为连日的降雨，山区的土石松动，非必要的话请您先不要前往山区或是溪边河边活动。温度的部分，夜晚及清晨各地的温度大概落在24至26，白天西半部以及宜兰的高温上看到26至29，花东是30到33，尤其台东的局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可能会有局部36度左右的高温。好，外出没有下雨的时候就是闷热，记得随时的补充水分，小心不要中暑了。离岛天气在澎湖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8至25，金门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整天大概26度，马祖是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3至25。今天西南风增强，在云林以北、台东、恒春半岛沿海以及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是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您注意安全。而近日刚好碰上大潮，沿海低洼地区在涨潮期间水位比较高，排水不易，也要请您留意降水并防范及淹水的情形。
1: 浅公益

浅公益，长了了扫帚，长了了浅公益。

准来了，这个是浩克威利森阿成先生跟海陆大臣里头的歌曲。好，现在在国道上的行车都是顺畅通行。刚刚提醒国道1号南下的80公里是虎口前中内侧有橡皮掉落，仅通知处理。好，在台61线也算是长期性的施工，就是南下北上都有进行观音匝道的施工，现在都是封闭的。北上的朋友，如果你是想要从观音匝道驶出的车辆，提前在永安驶出到侧车道后继续往北，如果是由观音交流道要进入台61线主线的朋友，则是改走侧车道北上，一路由桃科来进入台61线的主线。而在南下的部分呢，如果是要驶出的车辆，提前在35公里驶出到侧车道后继续往南，想要从观音42公里驶入台61线主线的朋友，一样也是改走侧车道，南下到永安交流道进入后就可以回到台61线的主线继续行驶。目前在台14甲依旧进行合欢山的交管措施。好，在逢例假日的6点到11点钟，杜鹃花季的交管到今天14号，西端的管制点在台14甲18公里的翠峰管制站，东端管制点在台14甲 41.5 公里的大玉岭跟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高程在就是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开放通行，客运接驳车及雷达客车是不受限制。高程在流量管制也会是现场用色情形，每十分钟放行20辆。朋友提醒，国道3号南下在下竹南匝道口这里有看到小动物躺平哦，转达处理，请您行车小心，不要对它造成二次伤害。马自卡带来的歌曲告诉我。

0: 国立士上线咯。
1: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清水分局防治组外事警员林书义，今天要向大家介绍外事警察的工作日常。相信大家听到外事警察这个名称都会觉得很陌生，我们的工作内容有别于一般刑警或派出所员警。外事警察是警察机关中负责处理涉外事务的专业警力，举凡在处理外国人在台期间涉及的案件与纠纷，查处失联外籍工、外籍人士法令宣导、人口贩运案件查缉上，都能看到外事警察的身影。另外和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警察刑事记录证明的申办、良民证，也是外事警察的工作项目之一。在这边告诉各位听众朋友，运用 MyData 线上申请良民证，可透过网络完成身份验证及线上缴费的方式，邮寄领取证书，民众不必亲自再到警察机关办理，是相当便利的申办方式。最后在这边预祝学长姐们6月15日警察节佳节愉快，也趁着这个机会，我想告诉我的老婆、家人，还有全台湾所有的警眷及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总是在背后默默支持我们，当我们警察最强力的后盾，让我们能无后顾之忧去全力做好警察维护治安的工作。
2: 小燕子啊，本宫哦最近乏得很，好久哦都没出宫去溜达溜达了。
3: 娘娘，你又想偷偷溜出宫啊？
2: 是帮皇上低调探访民情啦。
3: 我懂，就是去帮皇上收集各个风景名胜的舆情建议，顺便放松心情。
2: 哎，对对对对，只有小燕子你懂我的。
3: 娘娘，小的只是尽心尽力服侍您
2: 啊。可是我们上次出宫去的时候却遇到了天后不佳，道路阻断，结果哦哪儿都没去成，哎，实在是扫兴啊。
3: 娘娘您放心，我发现啊，可以利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哦，里面有防灾特报跟公路灾情通组的讯息，这样啊就可以掌握即时路况了。
2: 咦，小燕子，你果然是本宫的左膀右臂呢，贴心小丫鬟。不枉费哦，本宫这么疼你，这藕粉桂花糕你也吃腻了，那就赏给你好运旺旺来的凤梨酥吧。
3: 谢娘娘。
4: 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由交通部公路局建制，提供全台省道即时路况查询服务，民众可依据路线或地区查询道路通阻、封闭、交通管制及施工的资讯，并且透过地图化方式掌握各路段的状况。此外也可搭配气象资讯及相关的防灾讯息参考使用，协助用路人在出发之前掌握可能影响通行的因素，透过及时查询与资讯整合，让民众能够及早规划行程，必要的时候调整路线，以提升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国道三号宁夏在下了竹南匝道口，小心是有小动物躺平的讯息。现在在看到国道上的行车，早上的行车动线都是很不错的，不过这几天的天气都不是很稳定呢。我们也都持续提醒哈，这连日下雨，山区的土石容易松动，可以的话我们先不要前往山区来活动，尤其午后可能会有一些短暂的雷阵雨哈，这也都是比较危险的，我们小心。

纸上。今天是6月14号，昨天你应该都有听到我们在强烈的呼吁，快捐血来了，健康宝宝你赶快来响应。今天6月14号是世界捐血人日，不过受到天气，受到各个的因素，现在全台的血库是已经拉警报了，以前都是在寒冬的时候才会，现在接近夏天的时候，但是血库的库存呢都是急缺的，尤其截至昨天 A 型 O 型的库存都已经是非常不足哦。 O 型血的库存剩不到 2.6， A 型的血只剩下 3.多天，都是低于安全的库存的位置，所以也要请大家健康宝宝的你，我们一起来挽袖捐血，踊跃的捐血，透过专属代码来发出简讯。最近这个有捐过血的朋友应该陆陆续续都会收到这个募集的通知，因为各地的血库实在是太缺了。最近有下雨，水不缺，但是会就给没齁，全台的 A 型 O 型都是列为急缺的状态， B 型血呢大概还可以维持个6天， AB 型可以供应大概 4.9 天左右，但严格来说都还是属于偏低的状况哦，血压的这个血库的压力仍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如果说今天觉得昨天已经睡饱饱了哈，今天的心情也是相当的不错，都可以来响应今天的世界捐血人日。今天是强调规律自愿无偿捐血哈，这台湾的医疗用血长期是仰赖固定的捐血人支持，所以规律的捐血相当重要。我们就说这个捐血除了可以帮助别人之外，对自己的身体其实也是有益的，也不是只是说我就是血都是捐给别人，但自己我又没有好处，还这个好处先不说了，这血液里面呢就算是一个加强新陈代谢，但是如果说你的血可以帮到急需用人的身上，那不是很好的一件事吗？网络可以预约，也可以发送特别的这个简讯码，都是非常便利的，所以呢，健康宝宝你都可以来踊跃捐血。先前提醒，国道一号在北上的85公里说是过了湖口外侧是有掉落物的，经通知处理。国道三号宁夏在下了竹南匝道口这里小心，说有小动物躺平。听到的是吴美玲收录在《有情人》吴京郎都几位这专辑里头的同名歌曲《吴京郎都几位》。

0: 小猫，今天啊天气好，为师的带你去户外教学。
1: 哇，太好了，谢谢夫子。夫子，可以只要天气好都去户外教学吗？
0: 不行，如果啊你背书有认真背啊，我倒是可以试试看啊，常常带你到户外教学。
1: 好啊，没问题。
0: 你去背今天的背书进度，为师的要看一下幸福公路 APP， 了解一下我们今天户外教学的道路状况啊，有没有施工交通管制啊，还有如果啊高速公路塞车，会提供省道快速道路的替代道路建议，并且有引导功能哦。
1: 师傅，您真是太精进了，我真的太崇拜您了。
0: 那是当然的喽。
2: 幸福公路 APP 整合了即时路况、影像、国道替代方案、语音播报等功能，可以提供国道、省道、快速道路以及市区道路的资讯，并且能够在连续假期期间提供预测拥塞路段以及建议，是出游通勤查询交通资讯的好帮手。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8:31，收听频道 94.5 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为您汇整目前最新的道路讯息。好，在国道一号现在在南向的 40.5 接货到右侧路肩有一台故障车停放，至于在国道一号接货南向的 179.9 在内侧地方接货到是有掉落物的哦。在北上85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外侧的掉落物行至通知处理，先前国一北上在 16.1 过了内湖接货外侧有汽车零件散落已经通知，现在国道3号南下下了竹南匝道口说是有小动物躺平了，以及国道5号北上的 31.2 头城前内侧也有猫咪不会动，都已经是转达处理。国道5号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说入口匝道一控已开启。以上的路况是由郑文整理播报，警广台中台祝您行车平安。
1: 你最近都没有来买水果呢？
2: 啊，拍谁拍谁啦？啊，最近比较忙啦。
1: 啊，你不常吃水果啊？为什么你的皮肤还是那么好啊？
2: 不能吃到你卖的新鲜水果啊，那就只好靠吃维他命 C 来补强啦。
1: 哎呦，这个年纪大了哈，啊，真的是要。啊，不是不是啦，我是说吼，我这家店吼已经很久了啊，我也很担心哦，哪天来个地震哦，会不会就垮掉呢？
2: 有可能哦。老板娘，你这个建筑也要定期做耐震的补强。像我最近在帮忙宣导国道一号144.1到173.1公里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的工程，就是要确保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国家救灾动脉的贯通哦。
1: 这个我知道啊，啊，我是你的粉丝呢，我有追踪你啦。啊，这一段吼，就是因为有大安溪。部分的桥基哈已经裸露了啦，所以要进行改善啊。
2: 老板娘，你很有概念呢。对了，如果你的店面要做耐震补强工程的时候，那个时候你怎么卖水果哈？
1: 啊，人家国道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哦，都会避免影响用路人行的顺畅啊，所以哦，我也要向他们看齐。为了不影响哦大家买水果的便利哈，啊，我会在隔壁哦先找一些店面呐哈。啊，水果服务哦不中断啦，哎，啊，要来捧场呢。啊，另外哈，哦，哎，我想可不可以哈，哦，借用你的粉丝专业哈，哦，啊，来帮忙发布这个讯息。
3: 国道一号144公里100公尺到173公里100公尺铜锣到大雅路段进行耐震补强工程，以中度地震不坏设计地震可修，最大考量地震不倒的耐震理念，提升国道桥梁耐震的能力，减少损失及避免伤亡。启程到116年7月，施工期间并不影响主线的交通，但是仍请用路人经过施工路段小心驾驶。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5: 交通号志爸爸看，重点是你看不看，
6: 马路如水火，危险特别多，
5: 哪儿要注意哪儿要避，
6: 让马路大小事来告诉你。
0: 现在为了强化驾照管理，交通部已经有拟定了驾照管理三政策。好，所以呢，交通局就持续提醒，像是70岁起高龄驾驶必须要完成体检、安全教育课程以及危险感知体验，换发驾照也从75岁。好，现在5月31号起都已经分批有寄送换照的通知单。你也可以提醒一下家中的长辈，如果符合 年龄的话，是不是看有收到这个通知单，看要怎么来处置。收到了通知单的长辈也可以请您依照通知单这里来前往办理换照。此外，从今年底6月30起，吊销驾照3年以上者，重新申考要考领驾照前，一定要先上驾训班的课程。如果违规上路，将会视同是没有驾照哦。机车最高会开罚 36,000

情缘汽车最高罚60000元，而以换照分级来守护高龄者的交通安全。其实交通安全呢，是我们全民的共识，现在陆续有推动17项的驾照管理制度改革，从今年起都开始分阶段的实施，也来提升高龄驾驶人的管理制度，加强违规行为来重新矫正之外，也有考照鉴别度以及关怀高龄驾驶的身心状况，以减少发生交通意外的产生。高龄驾照换照的年龄现在下修到70岁，而年满70岁的长者到时候必须要经过体格检查，也要接受免费安全教育课程跟危险感知体验，这些都完成之后就可以来换发驾照，一路到75岁。而75岁以上的长辈呢，则是维持3年一换，避免健康的状况不佳而持续上路的状况。而75岁以上的民众如果是有违规肇事的话，到时候就必须要自费到驾训班来完成实地训练才可以来换照，加强这个高龄驾驶人他们的安全驾驶。同时为了要强化违规驾驶人的正确观念，现在都已经有修正了，这个修正3个法规，像是道路交通安全规则，受终身不得考领驾照指令的限制，也重新申请的考验办法，以及相关的训练，都已经是陆陆续续在上路。例如像是驾驶因为有酒驾或者是违规肇事致人死亡的，遭到吊销驾照3年以上者，在6月30日起就必须跟新手驾驶一样，一定要来确实的完成驾训班的课程，补强了交通法规认知之后，才可以重新再考驾。好，现在驾照管理的3大策略改革措施呢，就希望可以打造一个安全的交通文化，让驾驶人可以落实停让行人，也培养驾驶人正确的驾驶观念跟道德，主动停让文化，还有安全的驾驶能力。经由回制度改正违规驾驶者不良的驾驶行为，未来新制上路之后，也会扩大的来关注高龄者他们的健康状况，从源头有效的来减少交通事故，打造友善的交通环境。现在为了鼓励长辈他们来缴回驾照，现在都有来持续提供补助月票的乘车优惠哦。好，这里头的这个优惠回馈也包括了搭乘计程车，确保他们在移动上的权利。而被吊销驾照者如果要再重新考领之前，刚刚提到说你就必须要像新手一样，要重新回到驾训班，完整的接受驾驶风险课程之后，也补强了交通违规，如果到时候没有完成完全的驾训班训练而直接上路的，就会视为是无照驾驶，所以到时候会依法来处理，所以都请您要多加的小心。希望每位驾驶人呢都是具备有合格的驾照，以人为本的优良驾驶，让我们上路更安心。国道一号在北上的85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小心外侧掉落物经通知，以及国道3号先前说是南下下竹南匝道口有小动物躺平。

梁明辉的歌声淘汰赛，小星台78线西向的 30.5 到 25.5 之间，这是在湖尾路段内外侧之间几乎有坑洞，仅通知处理。

Hello， 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当你想踩下油门，探索世界角落，请一定要握好方向盘，也请记得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就算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随时注意车型状况，让安全陪在你我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今天天气如何呢？气象快报破口立哉为您连线中央气象署。
1: 8:45收听频道 FM94.5 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关心天气，连线上是中央气象署预报员郑杰仁，由杰仁跟大家来会诊天气概况。杰仁早。
2: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目前台湾海峡上也就有一些对流发展，而且逐渐移入当中，预计各地稍晚降雨就会陆陆续续的增加。偏西风移动到北部海面，再加上西南风影响，各地天气不太稳定。西半部宜兰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容易有阵雨或雷雨，华东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中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时豪雨发生的机会。而中午过后，北部以及宜兰地区也可能有局部大雨，请留意淹水现象。内区内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前一年日降雨山区土石松动，非必要建议请勿前往山区或溪边、河边活

0: 温度方面，白天西半部及宜兰高温约26到30度，花东30到33度。不过在台东局部地区可能有焚风发生的机会，有局部36度左右高温发生的机会，请适时补充水分。西南风增强，云林以北、台东、恒春半岛沿海以及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另外，近日适逢大潮，沿海低洼地区涨潮期间水位可能比较高一些，请留意降雨并防范及淹水。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吉仁，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来，根据环境部空气品质预报的资讯显示，今天14号封面位在台湾北部海面及西南风的影响，环境风场是西南风，北部位在下风处，污染物也稍微容易累积。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宜兰、花东空品区及马祖、金门、澎湖是良好等级，北部空品区是普通等级。在台14甲目前一路到今天，在例假日时都会来进行合欢山的杜鹃花季有交管措施。好，从6点到11点钟，管制点的东端在台14甲 41.5 公里的大玉岭跟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西端管制点在台14甲18公里的翠峰管制站。在台72线的施工现在是2到31公里，后龙到狮潭路段内外侧有坑洞巡查修补，以及台61线双向的麒麟到房里有进行坑洞巡查修补，都是到中午的12点钟。台61线的新埔到通宵外侧正进行路树的修剪作业，会到5点钟。麒麟房里路段外侧进行路面清扫垃圾检视作业，也是到5点。现在深港到大城路段内外侧有路面坑洞巡查，进行到5点钟。房里到深港的外侧垃圾检视作业会一路进行到晚上的8点半。通过这些路段的朋友都请您小心施工人员的安全。长期性的施工包括了中彰大桥、玄宝大桥，以及在台61线的后龙观海大桥，工程都还在持续进行中。在施工的期间会有车道缩减，为了提升行车安全，请家属朋友通过时一定要以工区限速主线50及慢车道40来小心通过。台78线在西行的 30.5 到 25.5 之间，就是在虎尾路段接货到内外侧折车道有坑洞，已经是通知处理。在县道144双向的7到 9.8 公里，就是园林路段，这个工程呢目前也在持续的进行，现场将彰化144县道的东西行线由9.5 到 7.5 公里的瓦牙桥到大窑桥前双车道调整为是单车道，施工期间一样请您依循现场的较为布设来小心通过。
2: 人生短短几个秋，
3: 哎呀，世界上啊，就是要有我火绒果这样的美女，外表靓丽有特色，内在啊，嘛是第一个无聊啦。哎呦，哎，先生，你走路都不看路哦。
4: 哇，好美丽的 lady，sorry 啊，我刚从美国回来，迷路了。
3: 哦，是帅哥耶。原来如此啊，但不管怎么样哈，走在路上都要专心看路啊，万一是开车没有注意车前的动态，就很容易发生事故耶。
4: 哦 ，Thank you， 这位人美心善的 lady 温馨提醒，很高兴认识你啊。My name is Balaji， What's your name？
3: 我啊是火绒果，哎，你说你叫Balaji？啊，你明明就是一颗完整的芭乐。
4: No no no， 这位 lady 你误会了，此季非彼季，这是我的 last name， 我姓季，名芭乐 ，My name is 芭乐季。
3: I know， 哦，那个英文都是把姓氏放在最后面啦。芭乐季，季先生你好啊。
4: Yeah， 这位 lady 果然很 smart， 我有这个 proud。请你喝杯 coffee 吗？
3: 看你的长相也是我的菜啦，就给你这个机会咯。
4: Oh, thank you.
3: 好不错。

0: 走路、开车都要专心。若是因为分心而没有留意前方状况，发生的危险可就伤脑筋了。未注意车前动态，就是常见的肇事原因之一。提醒您，驾车务必全神贯注，留意车前动态，并且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万一发生紧急状况，才有足够的时间及空间反应，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国道三号接获北上241竹山路段外侧说是有掉落物。好，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5公里是过了湖口服务区，先前也有接获到外侧有掉落物，今是通知处理。至于在台78线西行的 30.5 到 25.5 之间，就是在湖尾路段内外侧说是有坑洞，也已经是转达处理。在台中进化北路，这里是串联北区及北屯区的重要交通干道，现在呢正在进行施工。北区北屯路进化北路，也就是崇德路到北屯路路段呢，会来进行共感建制及人行道的改善工程，现在进入最后一个阶段了。从6月12号到17号每天晚上的8点到隔天的6点钟，会来办理夜间路面的刨铺烫平作业。好，如果碰到下雨的时候就会来一顺延，所以请用路朋友，如果会利用这路段的您，一定要配合现场的指挥及指引的标志来小心通行，也可以提前来规划替代道路，维护您的行车安全。下个礼拜6月19号到6月21号就是今年度的端午连续假期。端午连续假期以旅游返乡的人潮会比较多，使用量国道上或是省道呢也都会比平时多很多，所以一些相关的交通疏导措施啊都可以现在先来上网去查询哈，因为1968的 APP 很便利，就是国道上可以使用的，省道上您就可以下载县府公路的 APP。 端午连续假期各地其实都会出现旅游的人潮及车程，尖峰时段在国道的瓶颈路段交通需求量也会大于平时，所以有时候碰到塞车就在所难免了。不过只要功课做得好的话，其实你还是有效的可以跟大家来错开的，或者是你可以多多规划利用公共运输来前往目的地，主要是连续假期期间利用公共运输其实都有转乘的优惠，像是比如说我搭火车然后再搭市区的公车，好，这样的转乘呢其实在这个收费的部分用同一张的话，它都是会有转乘的一个优惠在的，很方便，所以都可以规划一下哈，这样子就不用开车，其实开车人很辛苦，所以如果说你有一个愿意开车喜欢开车的驾驶，你要给他一个大大的赞哈，要好好的夸奖他，因为开车要注意前方，全车的这个安全都是在他手上，也记得不论是开车的还是搭车的，一上车就把您的安全带给系上，开车不是只有那个开车人的事情而已，其他人也都是要帮忙的盯一下，帮忙的看一下路况，这样全车才可以平平安安的，都请您小心咯，车况检查好，您的精神维持好，我们就可以快快乐乐出发，平平安安的回家。台78线西向的 30.5 到 25.5 之间，就是在湖尾路段内外侧车道有坑洞，已经是前往处理。国道3号北上241公里竹山外侧的掉落物也已经是通知处理。

0: 在地球爆炸之前，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呢？让我们把握当下，放胆冒险，
1: 将口袋里的愿望一一实现。不要忘了，在通往梦想的路上，还有景广陪伴你。
2: 大家好，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2: 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9:02。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那么，在国道三号呢，北上241公里，竹山路段的外线车道呢，路上有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一线高屏大桥往屏东的方向，中线车道路上有绿色的水果篮掉落，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入口匝道内线车道，有一只乌龟误闯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哦。国道五号的北上31.2公里，头城前的内线车道有小猫咪躺平，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国道一号的北上85公里过湖口服务区的外线车道呢，路面上有掉落物，不清楚是什么，再请大家小心了。国道三号南下在竹南匝道口的地方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七十八线西行在30.5公里到25.5公里之间，湖尾交流道的路段呢，内外线车道呢都是正在。正在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哦，施工的时间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5点钟。还有呢，在台14甲这边哦，最近有合欢山的杜鹃花花季，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持续到今天早上的11点钟。管制的路段在台14甲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41.5公里大屿岭以及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哦。那么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有开放通行。流量的管制会视现场拥塞的情形调整，每10分钟呢是放行20辆汽车的。以及呢，在台61线哦，南下42公里，在观音匝道呢这个路段正在进行施工封闭哦。如果说是想要走观音交流道来台61线的话呢，建议大家提早的从桃科交流道出来，然后走侧车道通行。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5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各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2: 欢迎在阿珍的路况汇整后回到警广台中分台的节目现场。目前台八线接货 27.5 往东市方向，路面上有落石散落，转达处理也请您通过小心。来收听今天的特质单元少年癌计划。
3: 少年癌计划，
4: 青春生活提案。
5: 我的房间终于重见光明啦！
6: 我今天帮了好多人，
7: 我想让我的铺满变重。
8: 哦，我好想念珍珠的味道。
9: 我的青春很有 idea 哦。
5: 暖心练习曲，漫飞天使的布朗尼。
10: 我跟浓汤还有伟赖刚刚一直在忙着在微波炉前面跟巧克力奋战，因为那个巧克力太厚了。所以我们要让它融化是一件很困难的事。
11: 哇，用另外一个哦，我觉得我们做到一个就是已经快要完成了，目前已经到就是倒牛奶，我们已经尾盘，我们目前是第一名。
12: 大家好，我是张晨。
13: 大家好，我是 Debra。
12: Debra， 你知道吗？现在啊，像你们高中生升学压力大，每天都要补习、考前复习、模拟考、测验题。哎，你有没有听过？这个做好事呢也是需要练习的。
13: 没错没错，所以呢今天我们要练习的就是如何透过一份甜点，然后把心意递给一群漫飞天使。
12: 准备好了吗？
13: Let's go。
14: 哎呦，各位大家好，我名叫林成君，

再次大业艺能馆最帅的设计师，而且在社福联盟可是很聪明很能干的员工。我介绍一下我妈妈，她现在是社福联盟最伟大的理事长。耶、yeah!

0: 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赶紧去看看正在进行的布朗尼大挑战。
1: 爱挑战，
2: 天真实进笑
3: ，Yes，
4: 大家可以一起动手做的。
5: 我是第一次做，你们应该也是第一次做，那我们就一起做。这个是一公斤的巧克力，它是直接一片的，然后我们等一下要量克数。好，那你们前面是不是有一个玻璃碗？好啊，那我们先轮流量那个巧克力好了。
6: 好，
5: 这里巧克力
6: 100克，
5: 对，你几年级？
7: 5、6年级，
5: 3年级。哦，国中三年级。好，那你要叫我们哥哥姐姐，对不对？你跟我跟西西姐姐这样子啊，然后勋勋你就跟吉吉姐姐跟虫虫哥哥可以吗？好，然后你是陈君
8: 哥哥吗？
5: 你是哥哥，
6: 陈君哥哥没错。
5: 哦呦哦呦，陈君哥哥就跟伟赖还有浓汤弟弟这样子。
6: 好，
5: 好，可以吗？好，
9: 要跟 K， 我可以开吗？等一下，
10: 你看，你看，
5: 有吗？啊，他应该是因为冰的关系吧，对不对？
0: 我觉得帮忙切那个巧克力砖真的是让我体会到什么叫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它真的是很硬欸，
11: 我真的跟他奋斗超级久，我站在那个微波炉前面快10分钟，一直按3分钟3分钟，然后他拿出来完好如初。
9: 这那么厚欸，
6: 太
9: 厚，用低火吗？
10: 这巧克力要隔水加热。
9: 嗯，哎，你很聪明，
10: 嗯，
5: 聪明。我跟浓汤还有伟赖刚刚一直在忙着在微波炉前面跟巧克力奋战，因为那个巧克力太厚了，所以我们要让它融化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可是刚刚陈君很厉害的是，我跟西西这一组我们用5、6次，陈君竟然一次他们的巧克力就融化了，他的火候调得超级好的，
0: 所以他勇于尝试，
5: 对，
0: 用大火，
5: 对，我还有点担心他会不会爆掉，可是陈君他大火跟小火的中间值，所以刚刚好。
9: 我们刚刚加了奶油、巧克力，然后又加了糖，现在要加牛奶。
0: 这一组的巧克力也好了，
9: 对，
0: 分量都比人家多一倍的。而且我刚刚听到妈妈们在问说，哎，那巧克力布朗尼竟然可以不用烤箱，哎，只要用微波炉，所以他们在问说可不可以把配方跟制作的方法留给他们，因为他们想要找其他小朋友一起做。
11: 这是当然没问题的，因为这个是其实是我跟我朋友们一起上网查到的，不用烤箱就能够轻松上手的甜点，而且这非常符合漫飞天使们成果出来的时候那个香气，哦，心里真的超级有成就感。
12: 它的比较稍微松一点点。
13: 这是第三组的。
12: 好，来来来来偷吃，麦西我来偷吃。
13: 帮我们，
9: 你可以光明正大，
12: 可以光明正大吃。好，来来来，哎，这个可以给我们那个配方吗？
14: 不会煮红杏是咖啡，对，
13: 哇，棒棒，
9: 这个最配咖啡了，对不对？
0: 第三组的来，
13: 我吃啊，这就是第三组吗？
0: 哦，你觉得怎么样？
13: 因为他们是现在是热的，所以比较好吃。我们的已经冷的。
0: 好好，还是觉得第二组最好吃。
13: 对，
0: 这三组你觉得差别在哪里？
13: 第二组比较绵密，
0: 然后你们自己做的跟那个第三组的差别嘞？
15: 差不多，
0: 差不多哈。来来来，妈妈刚刚有吃这一组是我们陈君做的。妈妈刚刚吃的陈君做的巧克力布朗尼，你觉得怎么样？
12: 我觉得超好吃的，因为我自己也会做甜点。然后我那时候一直在想说，哎，做布朗尼应该是要烤箱，所以我还特别提醒了说，哎，你们看孩子们有没有带烤箱过来？就哎，没想到他不需要用到烤箱，而且只要需要用到微波炉，甚至连我们的孩子都可以制作出这么好吃的布朗尼，我觉得哎很惊艳哎。对，然后它很顺口，
0: 对
12: 对，我觉得这个味道真的很棒。
0: 今天他们虽然做得很成功，
12: 我觉得很成功啊！而且你看他现在还有创意的吃法，他就可能把这个东西再夹两片饼干。我觉得这个创意吃法应该也很棒。对啊，
0: 刚刚因为好好在做的过程就一直在偷吃了，
12: 偷吃了，一定是好好在偷吃，对不对？念君，你有偷吃吗？
16: 他有吃一点点。
17: 青春大补帖。
11: 哦，刚刚在厨房大战了一场，但是看到大家开

0: 心的吃着布朗尼，其实心里真的很有成就感。不过在刚刚陪伴的过程当中，我也有发现这里的漫飞天使他们的表达方式还有学习步调，其实跟我们在学校遇到的同学很不一样。
1: 没错啊，虽然呢我们的目标都是要做出好吃的蛋糕，不过你有没有发现哦，对于这些漫飞天使来说，他们可能要拿着这个搅拌棒去搅拌这个巧克力啦或是面粉都有一点困难，基本上他们跟我们一般的小朋友来讲都是有一些差距的。
0: 我有点小小好奇好好学堂到底在上什么课。
1: 关于这一点呢，我们就要请最了解这里最专业的社福联盟的理事长齐慧阿姨来给我们补给一下资讯。
2: 像你们这次现在进来这个地方是好好学堂的一个协会，你们今天来陪伴我们的孩子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的孩子其实跟一般孩子比较不一样，他们可能学习的能力比较弱一点点，然后所以他们有时候可能比较没有办法走到一般的主流式的一个教学。这几个孩子是因为他们其实都有在学校里面，可是我们还有另外一群的孩子，他甚至是年在学校的时候他们跟其他人的互动可能都有一些状况，或者是说他们没有办法在课堂上坐得住。所以我们这边好好学堂里面包括也会有共学团，共学团就是他们是平常可能是在这边上课，他们不是到学校去上课的。那我们的孩子因为在找老师其实很辛苦，就像陈俊他光找音乐老师就是找了第四个老师他们才愿意就是带陈军，因为他们觉得陈军的手其实短短的，然后如果要跨音乐要跨八度音其实是有点困难性，然后又觉得他的智能上面其实是大概是中度智能障碍的孩子，那如果以他的状况如果要看琴谱其实速度会来得比较慢。好好学堂这边我们会去媒合适合他们的老师，或者是比较愿意去带我们孩子的老师，然后让他们能够就是在这边可以学习到他们的一技之能或者是他们的才艺这个区块。有时候你们看一看他们之后，你们会更珍惜自己爸爸妈妈给你们的资源，还有你们本身其实具备的能力其实是更多的，有时候你们会因为看了这群孩子之后你们会更惜福。
3: 就可以看到就其实他们每一个人然后都有一个自己的一技之长，包括会很会画画会做咖啡，而且他们也都会想要泡给我们喝呢，也不会不想跟大家交流，但是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有时候我们跟他讲话可能他的反应没有那么快，或者是他不知道要怎么回答我们，但是其实在我的问了两三次之后他可能就会小小声的回答我，哦，他可能做过蛋糕或者是怎样，然后其实就会有一点小感动。
4: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环境，因为其实对这些小朋友来讲这边就有点像他们的一个庇护所。就是今天来到这边之前我其实有点担心自己要怎么跟他们相处，因为我自己家里有一个表姐她也是发展的比较迟缓，所以她在日常的沟通啊然后行为跟平常人不一样，所以平常可能跟她见面的时候会很难跟她沟通，就是她是比较属于沉浸在自己的一个世界里面的小朋友，所以期间来之前我蛮担心的，但是我觉得今天这边的小朋友他们都很活泼，而且他们都很勇于的推荐自己，就是他们会跟你说哦，我会什么技能啊，我怎么样怎么样啊之类的，这样就是我觉得这边的这个环境把他们就是教育得很好，然后也让他们过得很快乐。
5: 其实像西西讲的一样，我前面来的时候其实很担心不知道怎么相处，但其实相处之后我发现其实他们还是可以跟正常人一样，就是只要你耐心的跟他沟通他就可以都听得懂，但是如果要长时间的话我觉得人都有就是会很疲惫的时候，而这时候他们如果找到像这种机构的话真的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帮助，要不然这样子一直照顾的话四个人可能都承受不了那么大的压力，所以我觉得这个机构是对社会非常大的一个贡献，然后也让像有这种小孩的家庭能喘一口气。
6: 我妈好辛苦，我妈真的很辛苦，从我国中都确诊为唐氏症之后我妈天天都很辛苦的陪伴着我。
2: 那你们从来没有想，因为他们每一个孩子都很低张，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很快就累了，所以像以陈俊来讲

0: 他其实到2岁的时候他才会走路，他们的学习其实都是来比较慢，他们的视力其实都是有状况，甚至听力。那我们也有很多孩子他们其实是有心脏上面的问题，像陈君跟好好他们的心脏小时候其实都是有状况的。所以就是像你们装的是尽量电池，他们装的叫漏电的电池，就会变成说他们的体能体力其实都没有你们想象中这么的好啦。所以包括他们睡眠的时候，有时候因为他们有呼吸睡眠中止症，他们的扁桃腺比一般孩子来得大，他们的呼吸道又比较扁平，脸你看他们的脸型也比较扁平，所以他们常常会睡一睡觉然后又坐起来呼吸，因为其实大脑已经不是那么聪明了，结果又缺氧，所以状况就会来比较没有来那么好。可是对于我们做爸爸妈妈而言，我们会觉得只要他是我们的小孩，我们就会希望能够让他们的能力就是提升到至少我们不用那么的担心他们的生活跟独立自主的这个区块啦。这是很多爸爸妈妈的一个心愿，甚至很多爸妈会希望就是如果我们只要比他们晚走一天，就是处理完他们的事情以后我们再离开我们的，这是很多爸爸妈妈在这个时间点都会去想的事情。
1: 好，先提醒您，国道一号北上224公里，在西罗浮区往北斗内侧小东躺平，台八线27.5往东市路面有落石散落，已经转达处理。我们再回到单元现场。
0: 这一组的比这一组更好吃。
2: 心里受创呢？
0: 他说心里有没有受创？
3: 很好吃，来换
0: 一个。啊，可是还是好吃。它的比较接近那个一般的布朗尼的那个口感，嗯，
4: 而且它的也比较厚。
5: 下一次的节目，请各位来我家集合。
3: 没问题，
6: 欢迎大家来喝咖啡。
0: 哦，就我们可以来社福联盟煮咖啡，好不好？
7: 因为刚刚我们在分组嘛，然后我们在问哥哥干嘛，然后他就跟我说他不会跟你讲话的话的。
8: 对，他目前口语还有一点那个，我希望有一天他可以跟我吵架。他其实小时候我们在家就是，可能本身我也是念设计的啦，所以我们在家没事就是画画，就是疫情那段时间我们很常不能去学校，然后空闲时间他们就是会画画。希望他是可以结合他的兴趣，然后他可以比较投入。
7: 那你今天有吃他们做的布朗尼吗？
8: 有有，我刚刚有吃，他刚刚拿了我2块给我吃。
7: 他刚刚自己的那个做好之后，他第一个就说我要拿给我妈妈吃。嗯，
8: 对，他很贴心，对，他对我很好。
7: 他们常跟一些比如说同年纪的或者是说一些一般的小朋友这样互动，您觉得怎么样了？是不是可以对他们有所帮助啊？
8: 我觉得 OK， 因为其实他们两个有一点宅，我希望他们可以多多跟其他小朋友交流啊，一起玩这样子。
7: 一起是比较内向一点。
0: 当初会有台湾社福联盟合作社，也是担心说，如果我们走了以后，这群孩子怎么办？他有可能会变成是手足的负担。那我问你，那当他的兄弟姐妹会不会很辛苦？你问他就知道了。
8: 哇，
0: 对啊，你以后要不要照顾你哥哥？
9: 可以啊，
0: 可以齁，很棒。
9: 如果有时间的话，
0: 啊，如果你没时间了，而且如果你结婚了呢，你觉得照顾哥哥会不会很辛苦啊？你不要结婚哦，你怎么跟我们家弟弟一样？
7: 手足要有所牺牲，有可能。
0: 对。
10: 哎，刚刚听到好好那句，那我不要结婚好了，其实心里有点酸酸的。就是身为我们高中生，我们都会想未来要去哪里玩啊，或者是跟朋友们要一起先去飞去哪个国家，或者是大学要读什么科系。可是他们现在想的却是要守护家人，更何况好好现在年纪这么小。
7: 尤其当他们的父母亲年纪越来越大，他们呢手足之间呢这种照顾的压力跟责任就真的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嗯，所以呢齐慧阿姨才会想着说要把这个协会转型成社会企业，就是呢让孩子啦跟这个照顾的家人都能够学得一技之长，能够自给自足。
10: 嗯，社会企业这真的跟我以前想的那种社福团体很不一样，所以他们到底是怎么转型才能帮助他们的？
7: 我们现在就来听听齐慧阿姨怎么说。
0: 他们可能这个手足除了要照顾他们之外，还要照顾就是爸爸妈妈，其实他们的压力其实还蛮大的，甚至会担心说哎，那另一半可不可以接纳他们。对，所以我们在想说，如果台湾社福联盟如果可以让

0: 这群孩子他们可以习得一技之长，他们就可以自给自足，然后也可以让我们的有一些协会，因为我们你们知道很多那种社福团体的协会都要去跟人家募款，可是今年可能有，明年会不会一定有，那怎么办？如果可以让协会转型成社会企业，让他们可以赚得到钱，这件事情重不重要？其实还蛮重要，这样他的公益才能够一直持续下去，不然的话他光靠募款其实还蛮辛苦的。所以我们现在合作社里面，我们就会开放很多的一些课程进来，然后尤其是照顾者家庭的计划，然后让这些孩子或者是爸爸妈妈们可以学习一技之长。
1: 我觉得他们本这个族群本来能够接受到外界的帮助就是有限的，所以让他们有自力更生的能力也是就是很必要，因为也不会给就是其他手足造成比较大的负担，让有一点能力可以照顾自己这样子。
2: 我们大人一定会老，可能兄弟姐妹也有以后也有自己的家庭要照顾，所以总有一天一定会需要自己一个人面对的，面对生活，面对社会。这个机构培养了他们这些小朋友工作能力啊，制作文创商品或者是简单但是也是服务大家的一个工作，对他们来说是非常好的。就虽然他们可能动作没有那么快，但是他们的心都是很善良，就是很天真很纯洁。我们刚刚在做布朗尼的过程就可以发现到他们都会想把事情做好，虽然手脚没有那么的敏捷，但是他们一定会想办法让自己做得更好。
3: 对，但是他们的耐心好像没有那么多，对不对？他们就像电池只有一半而已，就是电池用完就马上就分神了。所以你刚刚有试着用唱歌来召唤他，对不对？
2: 这有共同的兴趣，也喜欢，陈君也喜欢唱歌，那我就要一起唱歌。
3: 就是他已经没耐心在这边搅拌了，对不对？
2: 交棒一下，然后一起唱歌，对。
4: 对。我每天都会唱周杰伦的歌，真的超好听。我目前是情歌系列。
0: 其实一般的高中生啊，因为他们是真的需要共融，同理心这件事不是课本上面教得出来的，他必须借由这样的一个环境。刚开始的时候也会很担心跟他们接触，因为不知道怎么去跟他们互动，甚至有的孩子他们可能是在情绪上面有状况的，所以你们也会害怕。所以我觉得借由说，哎，有时候只是用志工的一个身份或者是一些小活动，我自己常会带着陈君跟陈年，就是我们家老二，他们的国中一直到高中这六年，我都会带他们去医院里面。我每年的十二月份，我都会去帮复健科的孩子们说故事。那因为在带他们两个孩子的过程中，后来就发现两个孩子他们在同理心跟感同身受这个部分的能力，我觉得是来得比较好的。所以我觉得在国高中生这段时间，如果哎你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其实有时候只是花你们两个小时，可是对于这群孩子或者是爸爸妈妈，他们在交朋友那个能力真的没有你们想象中这么的好。可是因为这两个小时有可能是他们这一辈子过程中他们有感受到温暖，或者是他觉得，哎，这个时间点我是有朋友的，会让他觉得就是温暖跟开心这样。所以我觉得你如果只要有一两个小时的时间，或者是说，哎，有时候你们会在路上看到有一些孩子他们在做接力表演，就是给他们一个掌声或鼓励。我觉得这个孩子他只要一个舞台，他们只是需要的是掌声而已。那我觉得对于这样，我觉得就不要吝惜。
3: 今天呢，不只是布朗尼甜，我发现大家的笑容也都很甜哦。果然啊，做好事不只是让别人开心，自己的收获也很多哦。
5: 嗯，真的，今天真的收获满满。而且以前总觉得志工好像只是在付出而已，但是我今天反而觉得在他们身上学到好多好多东西。看他们吃到蛋糕那种满足又单纯的开心，我觉得心里也跟着暖乎乎的。
3: 而且为了感谢大家这么热情陪伴他们一起做布朗尼蛋糕，所以漫飞天使陈君就特别挑选他自己最得意的文创商品要送给你们当做礼物。
5: 哇，就是这个帆布袋吗？
3: 嗯，
5: 上面画的小狐狸真的太可爱了，这线条好疗愈哦，而且连他那个毛都画得栩栩如生耶。陈君真的超有才华的，
3: 我望尘莫及。你们觉得这狐狸画的怎么样？
6: 这是技术

0: 就比我好上100倍，真的太厉害了，我都画不出来这种那么像的。
1: 我觉得画得很可爱，很厉害。
2: 开心吗？
3: 有，我觉得很开心，因为真的很可爱，而且我本人超级无敌不会画画，所以我就觉得他画得真的很好，然后画得很可爱。
2: 今天的布朗尼大成功，
4: 虽然过程只有一把小小的水果刀还有微波炉，
2: 但是我们却收获了满满的笑容啊！
4: 而且我也学到，原来同理心它不是坐在教室里看课本就可以学会，而是在今天这2个小时的陪伴当中，我真的有感受到他们的体温还有努力。
2: 就像理事长说的啊，虽然呢我们只花了少少的一点时间，可是对这群漫飞天使来说，这就是一份最暖心的友谊练习。
4: 今天的暖心练习曲就告一段落，但是我们的练习不会停止，
2: 希望大家找机会也能够去练习每天做一件好事。我是张晨，
4: 我是 Debra 少年 I 计划，
2: 我们下次见喽，
4: 拜拜。
5: 有话说，
6: 大家好，我是伟赖。那我们这次挑战的是做善事，就是平常早上去学校的时候，我都是自己坐公车去嘛。平常就是都会在公车上面睡觉，所以也不太会注意到周遭的环境。藉由这次的挑战，我坐公车的时候不会睡觉，然后我会观察周围，就是如果有需要的，然后我就会让位置。我们学校就是有那种比较特殊的学生，他们也是会坐公一起上学，他们上车了就会礼让位置给他们坐，因为他们比我们还需要这个位置。
7: 我是浓汤，我还有完成一个挑战，就是善意行动，让世界变得更好。在学校的时候，大家去打扫，不是每个人都有，就是时间不太一样，有些人的打扫完的时间很多，然后我有时候有空就会把附近的椅子都搬下来，然后同学们也会就是很客气的说哦谢谢谢谢谢谢。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循环，就是下次我需要帮忙的时候他们也会帮我。
2: 国道一号在南下虎口前中内侧的橡皮掉落状况已经排除，待会来连线警民之间。
8: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任兰心。法官助理草拟裁判署制度化修法提案引发讨论，也让法官助理忧心权责与劳动条件问题。司改会表示，改革应兼顾劳动权益，并提出四项诉求，呼吁司法院及各级法院加强与法官助理沟通，正视过劳与工作保障议题，以凝聚改革共识。由于不少法官助理长期被交办草拟判决书业务，立委沈波阳日前提案修正法院组织法，希望将相关业务制度化，并明确规范可交办案件类型等细节。不过部分法助担忧修法后恐增加工作负担。司改会常务董事林永松指出，法官助理临用训练业务管理及考核办法详细规定法官助理的工作范围，因此把配套措施修进这部法规或是法院组织法都是可行的做法。
9: 我们的第二版本是很清楚，是法官要把裁判要旨跟德性的有告诉法官助理，法官助理要记录法官助理写的裁判书在草拟后法官修改的过程要留下来，法官有争议的时候至少记录可查。那这个规定写在办法可以，也可以直接写在法院组织法也 OK。 如果法官能够多一点时间去思考判断，而不是一直在写一直在打字在打字，我相信品质会好很多，应该有机会进步。
2: 法官助理的劳权与专业遭政府长期漠视，一年一聘的制度相当不合理。
10: 今天我的法官助理如果一年一聘，今天来明年就走了，那我这样的话这个程度纵使再好也常常走，我从一直在重新训练，所以这个部分的法官助理有没有可能这个任期能够比较有保障，制度有保障。
2: 司改会董事长黄旭田也指出，法官助理就算遇到不当职务安排也只能默默吞忍， 因此他呼吁司法院各级法院全面检讨改善法助的劳动条件，并尊重专业分工。
11: 因为我们觉得应该要全面的来做这样的检讨，那么在一个权益保障的基础下，才能够让这个法

0: 官助理安心工作。那在法官助理安心工作的前提下，大家一起去面对啊，怎么样改善负担的角色扮演当中，让法官助理是合理的去做一个所谓裁判书内的撰拟。那我们也提出我们的配套做法。那最后我们要讲的是说，任何制度改革一定要有一个完整的全面的规划啊，否则真的是这边解决问题，那边又产生新的问题。在民间思考院来看，人绝对是司法的核心，那么改善人的这种工作条件，合理化他的工作这个任务跟他的这个工作流程，那么给他足够的这个保障，那么其实是让发挥适才适所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
1: 司改会提出建立法官助理草拟裁判书配套机制，杜绝审判工作全额交割，落实专业分工及改善法助劳动权益等四项诉求。司改会副执行长吕正彦说，
2: 最近由沈博阳立委提案之后，我们也确实听到就是说法官助理对于这样子的事情是有疑虑的，他们认为这个是不是全额交割的制度化。那我们其实是不乐见，而且对于全额交割的这样的现象其实是批评的。我们是希望法官助理在法官已经有详细的去交代他对于本案的判断、新证还有争点的判断的情况下，来协助裁判书的草拟。这样子的制度下，我们也希望就是说要有一些可能留下一些文字的记录，来表示法官具体而言的指示是什么，然后助理在这样的指示还有法官的判断下来讨论跟处理裁判书类的内容。
1: 司改会主张法助应在法官明确指示下协助草拟裁判书，透过制度化分工提升司法效能，同时避免司法过劳持续恶化。司改会表示，也将发放问卷，搜集法官助理及司法人员意见，作为后续推动改革的重要参考。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任兰心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力士上线喽！
1: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交通警察大队警员陈凯琳。我的工作平时上下班尖峰时刻、大型活动及重大节日期间进行路口交通疏导工作，无论是风吹日晒都需要坚守岗位，有时候会身心疲倦，但是看到幼童微笑跟我打招呼时，会让我更有动力的继续执勤。6月15号警察节是属于我们警察的日子，祝福各位警察同仁们辛苦了，也跟我自己拍肩说我很棒。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驾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阮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欢迎在单元连线后回到警广台中分台的节目现场。现在国道一号在先前北上的85公里原先外侧的散落物，以及在国一南下80公里中内侧掉落的橡皮都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在北上224公里先前接获内侧有小动物躺平了。台八线的 27.5 就是往东市方向路面上接获到

0: 是有散落落石哦，一堆落石在路面上转达处理，也请利用这路段的朋友要行车小心。早上已经接获到在进化北路跟北屯路口北侧的人行道跟中央分隔岛的共感建筑施工是已经撤除。台61线的部分，现在双向的起顶到房里内外侧有坑洞巡查修补，以及台72线的后龙还有石潭路段也有进行内外侧的坑洞巡查修补，都是到中午的12点钟。双向的台61线新埔到通宵外侧正进行路树的修剪工程，一路回到5点。起顶到房里路段的外侧进行路面的垃圾检视作业也会进行到5点钟。双向房里到深港路段外侧的垃圾检视作业会一路进行到8点半，晚上的8点半通过的时候小心施工员的安全。台78线西行的 30.5 到 25.5 之间，这是在湖尾交流道路段内外车道间有坑洞，已经派员前往处理。早上有接获到国道3号北上的241公里竹山路段外侧有散落物，通过也请您行车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是0800-000-123。记得今年度开始要通报中部路况的朋友，记得拨3，就有专人为您服务。谢谢你的热心。
1: 每个人心中都存有一段难以忘怀的旋律，今天的选播会是您曾经的心情故事，还是恰好触动您心弦的歌曲呢？欢迎进入旧爱听音乐，找寻那被遗忘的时光。

下礼拜就是端午节了，想当然而我们的歌曲当然就是会跟霸掌有关系啊。今天就爱听乐的歌曲，听到的歌名都是跟肉粽有关系。先来听听看这一首邱真如他来说的这个包粽子的过程啊，准备的过程里面，看你听懂了多少。

这算是一首还蛮有应景节气的歌曲哈，不论是在中午前夕，或者是呢适逢要考试的时候，都很适用哦。这也是先前在新竹县客家新曲得奖的作品集里头的歌曲《包粽》。包粽，人家说这个粽子啊有谐音之意哈，让你在考场上可以纵横，比喻说考场可以实际的发挥实力，势如破竹，百发百中，普人碰到什么难题都可以精准的答对。这里头包粽包粽有包粽子跟包准考中的谐音，哇，台湾人最喜欢谐音梗了，所以在过节前夕这一首歌也是为大家送上满满的祝福。下礼拜是端午节了哈，我们今天来听跟一些粽子有关的歌曲，当然一定会听到的就是那首《修霸掌》啊哈，《修霸掌》有很多的版本，很多人很有印象的啊，大家就是那个郭金发他那低层的嗓音所唱出的那一首《修霸掌》。这首歌呢，其实有一阵子是不能唱的哈，是虽然是之后流行的一首台语歌曲，不过在早期的时候，因为歌词里面写着呢，哈，主逼主坦拍秒郎哈，当时的时候就觉得说，哎，不行了，太过负面，太过悲情了，曾经是被列为是不能唱的歌曲哦。其实这首歌的写作动机呢，当时秋露东松的夫人哈，在晚上的时候，他就看到这个女子中学的这个老师，他在试卷完之后，他们在聊天，突然哈，里面在改着考卷，外面有一声苍凉的那种修霸掌的叫卖声从巷子口传过来，他就想说，哇，如果在这个时候八斗妖艾郎听到这亲切的呼唤声一定会很心动，但是这天气啊，在外头这样子这么晚了，这么的辛苦的在叫卖这样，于是呢他就建议先生哈，把这首歌写下来，也成为修霸掌的写作动机。

我们刚刚听到谐音之意的包粽包粽之后，我们现在呢将是以好朋友的视角，幽默口语化的风格来把骂脏写进歌词里。在早期周杰伦也写了一首这个看一下疗伤修骂脏，他以另类的风格来安慰失恋的女生，他觉得说这个修骂脏被夹起就不用等到端午节，不论你想要吃酸的苦的辣的甜的，随时也都可以给你哈，来帮他加油打气，也是蛮轻快一些有幽默感疗愈的歌曲。我们来听到这一首周杰伦带来的疗伤烧肉粽。

这首是周杰伦带来的《疗伤烧肉粽》，是以好朋友的视角，幽默口语化的风格来安慰失恋的女生。蚂蚱到底能不能吃呢？有的人过节应节嘛，就是会想要吃当季的东西。好，有时候这端午节会胖诶，端午节会胖不是因为粽子，而是因为你把粽子当饭吃。好，就是肠胃科的医生就说了，要懂得怎么去搭配，吃起来让你的肠胃不塞车，血糖不爆冲，这样就可以过个快乐的端午佳节。好，端午节最可怕的不是吃一颗粽子，而是你觉得我今天没有吃饭啊，我只有吃粽子，然后早餐一颗，午餐一颗，晚上一颗，说不定宵夜再来一颗。哇，这个不是不能吃，但是不要把它当饭整天吃。因为其实有很多的传统粽子呢，问题不是只有热量而已。好，它的糯米多，油脂多，钠也不少哦，而且里头的蔬菜纤维却是少得很。所以端午节之后常见的身体反应就是我感觉胃肚肚，甚至有点胃食道逆流的状况，上厕所也不是那么的顺利，血糖也受到一些波动了，而且才吃粽子而已，什么都没有吃，怎么隔天的体重很有存在感呢？尤其是如果本身是血糖偏高，有糖尿病，胃食道逆流，高血压，三酸甘油脂偏高的人呢，我们真的是浅尝辄止就好，不要跟他来硬碰硬哦。可以吃吗？可以呀，记得一个顺序，我们先吃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再来品尝粽子。不要一坐下来就把那粽子给打开，那不是开动，那是让血糖开始冲刺。所以第一步先吃菜，先吃一碗青菜，烫青菜、菇类、海带芽、小黄瓜什么的都可以，先

用纤维帮肠胃来铺路，再来就是取蛋白质，搭配豆腐、鸡胸肉、鱼肉、茶叶蛋、豆干等等的都可以。单单吃淀粉很容易会让人越吃越饿，血糖也比较容易上下来震荡。最后一步呢，刚刚都已经先垫底了，我们再来吃粽子。如果说是很大颗那种肉粽的话呢，我们发挥一下分享的精神，跟家人或是跟朋友同事一起来分享，一餐最多一颗就好，不要贪恋。所以呢，要吃粽子有几个重点，不要把当饭吃，一整天都吃粽子，这样一餐吃一颗可以，三餐都吃那就不行。以及我们就吃原味的，少一点酱料，有的人呢甜辣酱、酱油膏、花生粉全部都把它添到嘛，我们吃是粽子，不是吃装饰品吃到饱，吃简单一点就好。记得吃完之后不要立刻躺平，尤其是如果你本来就有胃食道逆流的人，整理一下你吃的顺序，这样就可以让你快快乐乐的过端午。

你喜欢吃哪一种的粽子呢？好，你喜欢吃龟掌、南部粽、北部粽，还是喜欢吃鸡掌、传统的肉粽呢？好，我最喜欢吃以前奶奶包的粽子。

子，但是现在已经成为绝响了。我只要看到人家包的那种又大又漂亮的粽子，我就觉得哇哦，这个感觉看起来很适合分享。粽子其实呢，就是适合分享的节日哈，可以吃，但是不要吃太多，毕竟是糯米制品嘛哈，不要贪客。刚刚听到的版本是来自于于天的《修霸掌》。下礼拜的端午佳节三天，遭到封闭的部分是从6月19号零时到12时，封闭国道5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在石碇南下入口封闭期间，将会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50到12时封闭的是国一凭证系统、普研系统南下入口。在5月20号5点到12点封闭国道1号的普研系统及国道5号的石碇平林南下入口，而在石碇南下入口的封闭期间也会改为是大客车专用入口，以及在6月20号及21号每天的中午12点到9点钟会封闭国道1号的湖尾普研系统及国道3号的西滨北向入口，都请您提前做好因应的措施。高承载的部分是集中在国道5号，收费就是在19号到21号都是采单月费率，而19到21每天的零时到50是暂停收费。要利用这路段的朋友都请您养足精神再出发，到时候国道3号的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会再采单月费率8折的优惠。现在呢都可以先来透过1968的 APP 来查询，如果说碰上旅游的车潮或是人潮多的时候，尤其是你可以先看看旅行时间比平时多很多的话，我们就来改走其他的道路。好，这样子分散行驶以及时间分散也是非常重要的，多多规划利用大众运具来前往目的地。真的要开门，请您先了解交通的相关疏导措施。好，刚刚说高速公路1968的 APP 来查询，省道就可以先下载幸福公路的 APP， 这样可以弹性的调整您的行车时间跟路线，有效的避开拥塞的路段。也记得要出发前车况检查好，您的精神要养足，上车时把安全带给系上，不要疲劳驾驶或是分心驾驶了。希望您都有一个愉快的佳节，行车平安。

早上十点钟，忙得喘不过气了吗 ？Don't panic， 不要慌张，静下心来，放松一点，慢慢完成哦。我是西西孙盛希，在警广帮你加油打气。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10: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高架南下在 51.5 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侧车道，有小客车以及大客车发生事故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北上224公里西踏服务区往北斗的方向，内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八线在 27.5 公里往东势的方向，路面上有一堆落石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14甲呢，最近有合欢山的杜鹃花花季，所以有进行交通管制哦，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今天哦，那么时间是到早上的11点钟，管制的路

段呢是在台14甲18公里翠峰管制站到41.5公里大屿岭以及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哦。那么要搭乘3人以上的小客车才可以开放通行。那么流量的管制呢会是现场的拥塞情形调整，每10分钟放行20辆汽车哦。还有呢，在台78线西行30.5公里到25.5公里之间，虎尾交流道的路段呢，内外侧车道之间有坑洞哦，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那么，以上路况是由阿珍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力士上线喽！
1: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第八队侦查所张玉群。今天很荣幸来到台中警察广播电台，谈谈警察办案甘苦谈。对于从警十多年来，从基层员警到侦查所期间啊，抓过许许多多的刑事案件。从事刑警啊，办案期间啊，有时连下班时间啊都要随时待命。那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去年的时候，老婆因为开刀啊住院。那这也是我从警以来啊第一次、申请这个家庭照顾假。那原本晚上要陪我老婆在医院过夜啊，照顾她啦。但刚好、当天晚上啊有一个重大情资啊，说有这个毒品案件。那我是马上跟老婆报告，那同时老婆啊也是我们警务人员，能够体会我的工作，叫我啊马上过去啊收证。那也是因为老婆的体谅跟支持，让我可以获得今年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机关模范警察。那也感谢众多同事的帮忙，大家可以一起办案件真的很开心。那尤其是破获重大案件，除了可以获得长官的肯定，也可以维持社会治安，让社会安定。祝福听众朋友及同仁警察节快乐，老婆爱你哦。

明天6月15号是警察节，就辛苦的博利士大人跟家眷们，警察节快乐。好，欢迎进入欢乐夜秀第三小时节目现场，我是郑文，一路会陪伴您到11点钟。新的讯息接获的是台78线，台78线西向的13公里，说是在东势交流道的外侧，说有保险杆掉落。而之前在台78线西向的 30.5 到 25.5 之间，湖尾交流道的内外车道间说是有坑洞，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台61线的部分，现在双向的房里到深港外侧有垃圾捡拾作业，一路到晚上的8点半。在台72线的后龙汶水、后龙到狮潭，以及台61线的旗顶到房里内外侧正进行坑洞巡查修补，到中午的12点钟。台61线双向的新埔到通宵外侧有路树的检修作业，还有旗顶房里路段外侧进行路面清扫、垃圾捡拾，都是到5点钟。通过这些路段的朋友小心区公园的安全。今天6月14号是世界捐血人日，不过全台的血库我们从昨天就开始一直呼吁说，哎，很缺哦，水库里面有下雨，有进账，但是也因为天气还有其他各方面的因素，在台湾的血库却是拉警报的。截至昨天呢，这个 A 型 O 型的库存量都是到达急缺的等级，O 型血甚至不到3天， A 型血只剩下3天多而已，都是低于安全的库存量。所以健康宝宝的你这天身体状况还不错的话，都可以先去捐血。那其他的血型的话其实也都是不足的， B 型血还行，大概是6

六天当然也不算是非常的充裕， AB 型大概可以供应 4.9 天，都是处于偏低的状态，因为整体的库存量呢就是大概可以供应个 3.7 天，显示用血的需求量仍是非常

了许多的压力。好，如果你是健康宝宝的你，今天觉得还行哈，昨天也睡饱饱了，我们都可以到各个捐血站、捐血车来挽袖捐血，帮助别人，也可以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台七十八线西向的13公里东势交流道外侧，刚刚接获到说保险杆掉落，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之前回家的时候呢，走这个台中的汉溪，我就发现这一排的路树黄澄澄的，超漂亮的。好，但是呢，你不要觉得漂亮就停下来来拍照，就是很危险的。这现在在丰原汉溪的沿线布岸呢，有进行环境及休憩品质的提升，所以在上个礼拜哈，最近我不知道，因为下了大雨。不过在前一个礼拜上，走回去的时候，就发现到这路旁啊，尤其是太阳照下来，两侧黄澄澄的一片是很漂亮的。汉溪河岸可以说是丰原地区现在也是列为很重要的散步、运动以及自行车的骑乘空间。刚刚提到这沿路呢，都有漂亮的阿伯乐，每逢花季，金黄色的花海绽放，尤其在天气好的时候，蓝天白云、黄澄澄的路树，就觉得非常的漂亮，很特殊的廊道景观，所以吸引了很多的朋友前去休憩哈。所以呢，这个端午佳节，如果你觉得你吃得很饱的话，也可以到这里来骑脚踏车来走走，看一下我们现在漂亮的阿伯乐步道。好消息，是台七十八线西向的 30.5 到 25.5 虎尾路段内外车道间的坑洞刚刚接获排除。Are you ready? Let's go.

0: 谦哥，我问你一件事哦，听说你昨天吃了白色粉末，你不会是……
1: 你以为我在吸毒哦？拜托，我是昨天跑步运动，所以吃的是电解质粉末，在喝水啦。
0: 哪有人直接吃电解质粉末，害大家误会。现在很多新兴毒品都会伪装成咖啡、糖果的，哎，
1: 我就懒得泡电解质粉啊，想说最后都进肚子还是变成电解质水。还有啊，你谦哥什么人啊？怎么可能会跟人家去吸毒？
0: 我是相信你，只是这毒品真的很可怕，只要一尝试就会成瘾，人生马上变黑白。
1: 这我当然知道啊，我要彩色人生，你谦哥啊，以后可是要闯税报当大老板呢，怎么会想不开去吸毒？倒是我看你就是很好骗，你才要小心，不要当好奇宝宝。
0: 谦哥，我的志向是当模特，我可会好好照顾身体，才不会想不开跟别人吸毒，你放心好了。
2: 很多青少年朋友因为一时的好奇或朋友的怂恿而试用毒品，事实上染毒会让人生失去色彩，变得暗淡无光。毒品不止伤害身体，也伤害家人，别让一时的冲动毁掉你一辈子的幸福。珍惜自己，好好爱自己，勇敢说不，拒绝诱惑，不吸毒。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要逛展，
4: 听音乐，
3: 看表演，
4: 知天下事，
3: 欢迎来到生活万花筒，
4: 认识世界大小事。Let's go。
5: 10:15收听频道编94.5金广站交通网台中分台。好，现在呢要来跟你分享的生活万花筒也是跟端午佳节有关。今年度的鹿港庆端阳系列活动也已经是陆陆续续展开了。下礼拜的6月19号到21号会在龙山寺热闹登场。端午节当天不仅是有书法名家来现场挥毫，还可以免费体验统外，现场还会有大型的升官图、立蛋游戏、DIY 花艺、美食品尝等，只要有玩就有精美小礼哦！哈，欢迎到店来参加。就在6月19号端午节当天，龙山寺的回廊这里会有书法家来现场挥毫，延续传统书法文化的魅力，有许多的书法名家现场挥毫题写吉祥话，来跟民众近距离的交流互动。现场你还有机会可以领取老师亲笔挥毫作品呢，把满满的祝福给带回家。我觉得会写书法的人都超帅的，写的字又漂亮，还可以把祝福分享出去，都是一个很棒的一个活动。而下午在龙山寺的广场还有举办童万闯关的欢乐游游戏，只要在现场来索取闯关卡，可以体验打陀螺、踢毽子、套圈圈、丢沙包、日月球以及打达摩等各式的这个童玩游戏哦。只要你通过4项，并且跟巨型端午的花汤来拍照打卡，就有机会来参加获奖的机会。奖品也有很多哈，数量有限，是送完为止。现场还会有平安行葫芦问的游戏，获胜者就有机会可以获得精美小礼，这个也是限量的。好，这个体验活动呢都可以来领这个体验奖一份哦，所以都可以规划前去。而在现场

还有规划长达8公尺的大型升官图游戏，这是开放网络及现场报名的。好，如果你已经是网络有报名成功的，记得在当天报名的场次前30分钟来报到，依指定的时间跟工作人员的引导来进行游戏，获得第一名的还有精美的礼品一份。好，参加者也都可以获得体验奖。好玩的游戏之外，也有传统的立单游戏，有免费的限量茶叶蛋跟亲子 DIY 花艺，都欢迎可以参加哦。喜欢看戏曲的朋友，传统戏曲定点演出接续在6月20、21号的上午10点起，会在鹿港龙山寺来戏台登场，由南北馆妻子戏跟庄艺园掌中剧团，以及有这个高甲戏研班，他们来轮番上阵，都欢迎朋友可以前去鹿港庆端阳，探访鹿港历史悠久的背景以及丰富的文化飨宴，享受一下美好的端午假期。而要前去的朋友要稍微的规划，可以分散时段前去，因为在鹿港这里其实鹿府不是很大，要前去的话都要稍微规划一下，看是利用大众运具，或者是这个开车就要先找寻一下停车场，才不会突然到这里找不到停车格咯。先前提醒台78线西行的 30.5 这坑洞呢是已经排除处理完毕了，而在国道上的行车，国道上要小心的是有些路段天色都不是很好哦，像是沿线都有些灰蒙蒙的状况，路段后的路段说是在古坑系统大鹏湾这里已经是开始有下雨了，在加东古坑的路段沿线的天候也不是很好，国道3号南下的211.3，在内侧这里有散落物，以及在国道3号北上的214公里，在右侧路肩这里，也就是匝道出入口这也接获到有东西散落，通过这些路段的朋友一样请您行车留意。

刚好看了一下，我们刚刚说的这个鹿港庆端阳的活动，很多都是在端午节当天，就是6月19号哦。那包括了立蛋趣味的体验，这是会从中午到1点钟，以及现场有美食的品尝摊位，会从下午的2点到3点，而且现场会来免费发送茶叶蛋哈，这都是数量有限的，都可以上网先去搜寻一下。至于如果喜欢看戏曲的朋友，这则是在20、21号的上午会来戏台这里登场。台78线西向的13公里，在10:07时接获到在外侧这是有保险杆掉落。好，在东势交流道外侧的保险杆掉落是已经派员前往处理。稍早在台8线接获27:50是往东势方向，路面上是有落石的哦，都要请您行车留意。好，在最近的天气不是很好，受到北部海面的风面以及西南风的影响，今明两天西半部跟离岛会有阵雨或是雷雨，中南部请您小心会有局部大雨或是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及东半部则是有短阵雷阵雨，午后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也是颇高。很多人都关心说，那端午节呢，三天的连续假期，据说从礼拜五开始就受到太平洋高压增强，各地将会转为炎热如夏，只有在山区偶尔会有局部短阵阵雨。古人很有智慧，那么都在他们说在过了端午之后确定就是夏季雾雾。而今天14号封面移动到北部的海面，加上西南风的影响，西半部宜兰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容易都有阵雨或是雷雨，华东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是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都请您留意及淹水的现象，雷雨区则是要注意雷击及强阵风。而也因为连日的降雨，山区土石容易松动，好，非必要的话我们先不要前往山区或是河边溪边来活动。天气没有下雨的时候就是闷热了，水壶带着适时的补充水分，小心不要中暑咯。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静怡。假使伫个网络顶头看到写清稳定回报的股票投资，也则是假名投资专家提供名牌，也则是代抄，千万唔通互骗啊！戆心戆神，一挂拢是假投资的诈骗陷阱。更加侪预防诈骗的消息，欢迎来到警察广播电台的网站，也则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10:30，收听频道 94.5 金广真交通网台中分台，现在为你汇诊目前最新的道路讯息。在国一高架先前接获南下的 51.5， 这是在五羊机场系统这里先前是有事故的，这是在外侧两部小客车及大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的消息。在国道3号北上的 57.4， 过了埔顶1号隧道外侧的小客车抛锚，还有国道5号北上的 31.2 内侧动物躺平的情形，以及台一线的高屏大桥往屏东方向中线掉落的绿色水果篮都已经接获排除。台九线刚刚接获南下的观音隧道到古峰隧道沿线是车多。好，长期性的施工就是在台66线双向0.1到 2.6 之间，观音路段一路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是施工封闭的，记得改走侧车道，依循现场的引导来小心行驶。至于台61线双向的观音匝道北上南下也都是施工封闭，如果北上您想要从观音驶出的车辆，记得提前在47公里驶出到侧车道后继续往北，想要从观音进入台61线主线的车辆改走侧车道，就可以北上行驶到头科交流道来进入。南下的朋友现在呢观音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如果想要从42公里驶出的朋友，提前在35可以来驶出行驶到侧车道后持续往南，想要从观音交流道进入台61线主线的车辆改走侧车道南行，一路到了永安交流道就可以进入台61线继续往南行驶。而目前在台78线的部分西向的13公里，这是东势交流道外侧说是有保险杆掉落。刚提醒在国道3号北上的214这里，这是在右侧路肩匝道出入口这里接获到是有散落物的，转达处理通过请您小心。好，国一高架在 51.5 刚刚接获的事故呢还在处理中，通过的朋友要行车留意了。以上路况是由郑文整理播报，尽管台中台祝您行车平安。
1: 老婆，我回来喽。
2: 哎，老公，你先坐下来，我有件事情想跟你讨论一下啦。刚刚哦，我听到小韩跟别人通电话的时候，讲到安眠药、伊托米子、海洛因、吗啡大麻啊，这不都是毒品的名字吗？他

0: 西多。
1: 哦，你就是看一个娘生一个囝的个性过来啊。我们的女儿哦不会去吸毒啦，我来问她。
0: 哎，老公啊，小韩怎么说哈？
1: 老婆，你真的是想太多了。你女儿哦说她是和同学在电话讨论他们要参加反毒创意影音竞赛的内容啊，主题是药物不滥用，无毒保青春。女儿哦还说你不用担心，她知道毒品的可怕及危害啦。
0: 真的吗？可是我听说哦，很多青少年接触毒品都是同侪之间互相影响，哎，啊，我怕他交到坏朋友啊。
1: 那就跟女儿多聊聊，多关心她啊。啊，你不是也常常会拍一些影片，剪辑上传到 YT 频道吗？哎，那她刚好跟同学要做影片，你可以从这个话题介入，正好是她现在最需要的啊。
0: 哎，听你说的好像，哎，我跟女儿的关系不好嘞。
1: 没有不好，只是哦，没有比我好。
2: 青少年极有可能基于一时好奇使自己受到毒品残害，吸食毒品的结果对脑中枢神经造成影响，而且常常会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下过量使用，造成中毒现象，依赖毒品。所以建立药物滥用的危害意识，强化对于毒品危害的认知，学习在聚会时勇于拒绝毒品诱惑，都是拒毒反毒无毒保青春的做法。以上广告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3: 这台61线目前在双向的深港到大城，内外侧有路面坑洞巡查修补，一路会到5点钟。而在台61高架的大甲龙井南北向跟龙井交流道之匝道，也就是特3号高架，这目前在东西向的外侧也进行垃圾捡拾的作业，一路会到晚上的8点半。而在台14甲正在进行合欢山的杜鹃花季有交管措施，逢例假日每天早上的6点到11点钟会来管制，管制点的东端在台14甲 41.5 公里的大玉岭跟台八线110公里的路口，在西端管制点是在台14甲18公里的翠峰管制站。

0: 漏最金榜，这是陈绮信找来了潘佩丽一起合唱的台语对唱情歌，也收录在今年度所发行的《落红婚》里头的专辑。国道上的行车从即时影像看来目前都是顺畅的。好，国一高架先前南下的 51.5 说是外侧两部小客车及大客车的事故刚刚已经是接获排除，那外头的天色不是很好哦，有些地方甚至是有雾的。好像是在国道一号的西罗湖尾路段说是有浓雾等状况，都要请您行车小心。古坑系统一路到大鹏这里也接获到是有下雨的状况，在国道三号的水上到白河路段也几乎是有雾的，掉落物在国道三号留意北上的214说是在右侧这里是有掉落物的，行车小心。
1: 那微红的光随着风忽明忽灭，你问自己会不会其实你都是他的一段，你是花边呢？

0: 比较重的蕾丝花边，有时候仲系会觉得冻，好冻。
1: 10:46，收听频道 FM94.5，金广人交通网台中分台，听到歌曲是周华健带来的《那一夜》。现在国道3号北上214公里，小心在外侧的地方是有掉落物的。
2: 各位金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4分局分局长蔡欣欣。根据最新打诈仪表板数据显示，投资诈骗仍然是目前案件数最多、财损金额最高的诈骗类型。很多民众一被骗就是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一次蒸发。常见的手法，第一步，诈骗集团会透过脸书、 IG 或 LINE 广告吸引你加入投资群组。第二步，一开始真的让你小额获利，让你以为遇到老师带飞。第三步，当你加码投入大笔资金后，群组突然关闭，客服消失，账面获利全是假的，投资金额血本无归。现在更常见的是假交友投资诈骗，歹徒先用俊男美女照片和你培养感情，每天嘘寒问暖，等你卸下心防后，再说要带你一起投资虚拟货币或海外平台，标榜稳赚不赔，其实那不是爱情，是剧本。提醒大家，只要听到几个关键字，例如稳赚不赔、保证获利、内线标股、

0: 零风险高报酬这四句话几乎可以直接判定是诈骗，真正的合法投资一定透过正规金融机构，不会私下拉你进赖群组，也不会叫你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操作。记住一句话，投资可以慢慢来，钱被骗就回不来。如有任何疑问，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您的荷包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有任何的疑问呢，就算你165啊10什么的都忘记了，您就直接把碰到的问题来跟附近的警局或是派出所来联系，远警都会很乐意为您来解惑的。现在 AI 或者是网络诈骗都是非常的多，都要请您再三的小心。现在台七四线衔接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是车多，有没有注意一下你们家的长辈他吃的药到底都是吃的哪些，有没有什么重复用药的一些品项呢？好像是长辈在吃药的时候，你要稍微的帮他留意一下，因为什么叫做多重用药呢？好，如果你同时服用五种以上的药物，对于许多患有慢性病的长辈来说，他们觉得是很普遍的，但是这其实是潜藏着药物的交互作用，副作用发生的几率会倍增，到时候也会增加像是容易跌倒啊骨折等风险，或是有一些器官容易有功能损伤，重复用药是有健康风险存在的。好，什么是多重用药的隐藏风险呢？像是有很多的药物交互作用，多种药物同时服用，药物跟药物之间，或者是跟药物跟保健食品之间，可能产生了交互的作用，而导致了药效的增强，或者是药效抵消了。再来，副作用也容易倍增了哈，药物越多，副作用就搭配起来就越难以预测。有时候呢，可能有常见的嗜睡啊、头晕啊、食欲不振或者是肠胃不适的。所以呢，如果说家中的长辈有跟你讲说，我怎么觉得最近吃完药之后有一点点想睡觉，或者是这个觉得肠胃不是很舒服、晕晕的状况的时候，都要来帮他看一看他的药单是不是有重复用药的部分。再来就是容易增加跌倒跟骨折的风险，像是有一些降血压药、镇静剂或是止痛药，也可能会造成了平衡感变差，或者是有晕眩等状况。根据研究就显示了，多重用药可能容易导致长者有跌倒的风险增加到 1.5-3倍。再来，肾脏功能也容易损伤肝肾的功能，因为药物主要就是透过了肝脏代谢，肾脏来排泄，长期且大量的服用药物容易会对于器官造成了沉重的负担，可能慢慢的就容易会引发它的衰竭。以及最后一点就是重复用药的话，有时候它不是在单一一个医院就医，可能跨院跨科就医时，医生如果没有全面掌握病人的用药记录，可能开立成分相同或是同性质的药物，就导致于同一种药会药量过高，剂量过高的时候也是会有危险的。所以要怎么办呢？可以帮忙看一下定期来检视他们的药单，就医时也要主动的来告知医师你目前正在服用的所有药物，包括了一些中药或者有保健食品等。当然你也可以善用健保署的健保快易通的 APP 来查询云端的药历，这个药品上面都会有显示的。用药前这个药局都很多，对不对？不要习惯自己买成药，用药前一定要咨询专业的药师。你可以携带你的药袋到医疗院所或是社区的药局，请药师来协助进行药物整合，这样可以来找出是否有重复或者是不当的用药。最后记得你不要自我感觉太过良好，用了一段时间的药之后你就觉得没有问题，我觉得我控制很好了，就自己来增减，或者是你觉得说我觉得就是状况不是很好，我是不是再多吃一颗啊，不行哦，自己减少自己增加

这个都是有危险性在的，也不要随意的去服用人家所推荐的什么特效药啊，哈，这个都是有潜在的风险在的哈，所以都请您有任何的疑问都可以寻求药物整合咨询，到时候都可以主动的告知用药的状况，也要遵从专业人员的指示，这样就可以有效提升用药安全。

今天获得的好消息，就是台78线西向的13公里东势交流道外侧有保险杆掉落的状况已经是接获排除。好，刚刚看到在国道2号东向的机场系统接国一高架五羊高架往北的匝道，说是有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是通知处理。目前在台74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接获到的是车多路段，国道上的行车北上的大雅系统到丰原线在车流量大，来到60至80不等的一个行车速度。今天的天气持续不稳定，好，我们刚刚说这连日的降雨，山区容易土石松动，非必要的话我们就尽量不要前往山区西边或是河边来活动。尤其是今天这几天碰上了大潮，都会有这个水势比较大的一个状况，都要请您多加的小心。下礼拜就是端午连续假期起了哈，规划要去哪里旅游，记得多一份的备案。现在也可以先上网去搜寻一下相关的交通疏导措施，弹性的可以调整您的行车路线，或者是可以规划一下利用大众运输，让你的连续假期旅游品质更好。也感谢您今天三个小时的陪伴，待会以这样主持的马卡巴嗨美好时光会继续的为您服务。我们下礼拜端午佳节线上再相逢。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11点，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在武阳高架南下的51.5公里机场系统的外侧，两台车跟一部大客车的事故，请留意。北上的224西洛服务区往北斗，内侧是有小动物不会动了。台八现在27.5往东势方向，路面有一堆落石散落。台十四甲要留心，现在的合欢山杜鹃花季交管，那么西端的管制点是台十四线的18公里翠峰管制站，东端则是台十四甲41.5的大余岭跟台八线的110路口。目前的高承载管制，搭乘3人以上小客车开放通行，而是拥塞的状况，每10分钟放行20辆。目前在台72线2公里到31公里，后龙到狮团、旗顶，还有到房里这边，都在进行坑洞的修补巡查，内外车道都会受影响，请留心。国道5号北上的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控都已经开启了。台78线要注意的是西行30.5到25.5，虎尾交流道路段内外车道之间有坑洞，目前已经派员过去处理。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3: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季谦。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人生就像是一场旅行，用最快乐、最温暖的心，
1: 一起欣赏旅途中的风景吧。
2: 你好，吉一将嘎古，我是一将，欢迎收听《马嘎巴嗨美好时光》。

奈何吉祥嘎咕，欢迎收听今天6月14号星期日的玛嘎巴嗨美好时光。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钟，陪伴大家度过假日的美好时光。今天呢，天气为阴时短暂阵雨，周末气温落在25度到28度左右。那现在呢，外面是已经有飘雨的状况了，那也要提醒大家，要外出活动的朋友记得携带雨具了，同时也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现在持续提醒哦，目前的道路状况呢，稍早在台78线的往西的方向13公里东势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的保险杆掉落，目前是已经排除了。车多路段在台74线衔接国道1号的北上大氧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那另外在汉神洲际以及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同样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变换车道之前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

至于在国道目前车流状况，从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哦，在国道一号，国道一号的南下呢，从台中系统沿线到丰原路段，要往大雅系统方向，目前都是车多，时速大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都是顺畅通行的，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0800-000-123。

0: 听到是刘品言跟曾志强的歌声《勇敢的幸福》。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现在跟我们连线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的江明峰警员。明峰早安。
2: 主持人好，各位收听警广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大家提供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国道的部分，目前大雅交流道北上匝道车多，丰原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流增加。台七四到中彰快速道路的部分，台七四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车多，那西行往快光方向车流顺畅，那东行往雾峰方向也是车流顺畅的。至于匝道部分，五权西路跟市政路、青海路及崇德路是车多的。那市区道的部分，台湾大道因采至黎明至中明路段及工业区一路至安和路段车流增加，中清路的部分是汉口至文心车多，五权西路的部分是义丰至环中路段车多，那神光中山路大丰北街至大洲路段也是车多的。至于百货公司的部分是星光原百及汉神洲际，还有北屯好事多周边道路也是车多的。那最后提醒，现在为假日时段，天雨路滑，请各位用稳行车放慢速度，保持安全距离。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明峰，谢谢。
2: 谢谢，拜拜。
0: 嗯，拜拜。排除的消息来提醒大家，在台八线往西的方向 27.5 公里往东市方向的零星落石目前是都已经排除了。台74线衔接国道1号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是车多，汉神洲际以及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同样都是车多瓶颈点哦。那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
3: 哎呦，今天我竟然比网红小燕先到公司，先到先赢，先占化妆间
4: 啊！我的化妆间被占用了，
3: 不好意思，燕姐，我虽然是网红新人菲菲，但流量也不差，也算是个小红人。这化妆间啊，也没规定是你专属的，就不好意思了哦。你到隔壁那间化妆间。
4: 我只是晚了3分钟，走到了施工路段遇到塞车，就被你捷足先登。
3: 你说就是往公司这条路施工对吧？你还走那条路哦？早就封闭管制了。
4: 你怎么会知道封闭管制的？
3: 公路局防灾资讯网都有讯息啊。你不知道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有多好用，它可以及时掌握各省道与山区道路的灾情通阻、预警性封路、施工管制，还有气象特报。哎呀，小燕姐，这些资讯啊要掌握，难怪我的流量都快赢过你了。
4: 啊，好啦好啦，算你厉害了。但是我就是习惯这一间化妆间，拜托啦，让给我啦。
3: 给我个理由。
4: 因为它有厕所比较方便啦。
3: 好吧，那就让给你吧。
5: 出门前多一分准备，行车就多一分安全。公路局防灾资讯网提供了及时的道路灾情、道路封闭与施工的管制资讯，预警性封路。

0: 路等最新的消息，协助民众掌握各地的道路状况。尤其豪雨、台风期间，山区以及沿海道路环境变化快速，建议民众出发前先查询相关的资讯，提早规划行车的路线，避开受灾或者是管制的路段，让旅程更顺畅、更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玻璃室上线喽！
2: 大家好，我是刑警大队毒品查缉中心的警务员陈婉瑜。身为毒气中心的承办人，我想从一位女性警察，也是一位妈妈的角度来分享警察工作的甘苦。毒气中心负责各项毒品业务，除了将中央政策落实到第一线执行，也要办理毒品行政裁罚及统计分析，以及最近备受关注的毒驾防治工作。毒品问题与社会治安息息相关，因此许多业务都有时效性，工作节奏非常紧凑，也常常会有临时的交办任务。在工作之外，我也是一位一岁半孩子的妈妈，我的先生同样都是警务人员，对我们而言家庭跟工作都一样重要，但是要同时兼顾真的很不容易。我们平常没有家人后援，只能成为彼此最坚强的后盾，所以我很感谢我先生一直是我的神队友，在工作上互相理解，在家庭中也共同分担照顾的责任。其实大家不论在内勤或外勤，每一位警察同仁都是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付出，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向所有同仁说一声辛苦了，也祝福所有同仁及听众朋友平安健康，顺心如意，大家警察节快乐。

听到是小刚刚可乐 Color 的无赖正义，时间来到早上的11:20。现在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71.9公里哦，大约是在大雅系统这个路段有事故的发生，要提醒大家随时注意您车前道路状况，并且小心驾驶了。那另外一起事故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94公里，大约是在彰化系统路段有事故发生，通过的时候也是要多加留意。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李三。

听的是李承哲的歌声，那个人。持续的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94公里的彰化路段，外侧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目前是逆向停放。同样是事故，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71.9公里靠近大雅系统，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导致后方目前车多回堵将近1公里左右。那也要提醒大家，如果您刚好在后方排队车阵的朋友，多点耐心等待通行，也要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000-123。

0: 6月15日，警察节是感念警察辛劳奉献的重要日子，请和我一起支持警察，让警察更勇于打击犯罪，也让警察成为安定社会的最重要力量。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全台湾的警察警眷们警察节快乐。
1: 时间来到早上的11:32，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警广台中分台，我是一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194公里的彰化路段，外侧车道小客车自撞逆向停放当中；国道一号南下在171.9公里靠近大雅系统的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虽导致后方目前车多回堵1公里左右。台中市区部分车多路段，在国一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的入口匝道，以及汉神洲际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有排队车阵的状况，也要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800-000-123。

就在刚刚哦，不知道大家呢有没有看今年度的 NBA 总冠军赛哦，是由马刺跟尼克在 Game 5来交锋，最后呢则是由尼克队获得总冠军。健康的身体才有快乐的生活，方向对了，健康轻松到站，欢迎搭乘健康直达车。

大家分享的是在夏天的时候吃冰消暑非常的开心，可是呢会不会有时候越吃冰越觉得越吃越热呢？其实哦，是你身体里面的湿气慢慢的把你困住了。在夏天的时候呢，除了想要待在这个冷气房之外哦，很多人呢也会开始狂吃冰啊，或者是大口大口的啃西瓜。但是你有发现吗？这些冰品或者是冷饮啊，喝下去吃下去的时候，虽然当下是非常的透心凉，可是呢过了没多久，身体反而会觉得更热或者是更闷，甚至到了下午整个人就是昏昏沉沉的，很想睡觉，或者是怎么样睡都睡不饱呢。如果说啊，你有这些症状的朋友呢，今天就要认真来听了。这代表呢，你的身体可能不是单纯的热，而是被你的湿气给困住了。首先呢，为什么夏天大家拼命的消暑反而会把湿气留在身体里面呢？在中医有常讲的一句话，它叫做长夏防湿。六月呢不止很热，还常常伴随着午后雷阵雨哦，环境本来就是一个非常湿又非常闷热的状况。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呢大口的灌冰水吃冰品，或者是吃一堆刚从冰箱拿出来的水果啊、西瓜，这一些比较生冷的食物一进到肚子里面，究竟会发生哪一些事情？

你可以想象一下，我们的肠胃就像是一台正在辛苦运作发热的厨师机。结果呢，你突然倒了一大桶的冰水进去，这台厨师机呢，它的引擎会瞬间被冻结或者是降温，它是不是就会直接宕机甚至是罢工了？所以在医学上面，这个叫做脾胃受寒运化失调。当我们的肠胃呢，没有办法正常的把体内的水分以及废物来代谢出去，这些排不掉的水分就会在体内变成了内湿，这时候呢，身体就会慢慢的开始发出无声的抗议。那它有三个非常明显的症状，大家可以来听看看你平常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第一个呢，就是整天头昏脑胀哦，就像是你头上包了一块湿毛巾一样，非常的不清爽，整天就想睡觉。第二个呢，就是你的手脚很沉重，整个人像是泡在水里面一样，特别容易的疲倦。那第三个呢，就是你在上厕所的时候，你可以看一下你自己的粪便哦，究竟是不是软软黏黏的，每一次冲水啊，都是在黏着马桶或者是冲不干净，这就是标准的体内湿气太重了。所以啊，贪凉或是一些冰的矿呢，其实就是把湿气大大的锁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所以平常可以看一下自己有没有这三个症状，整天头昏脑胀，手脚非常沉重，那你的粪便呢，是不是属于比较软比较黏，通常都会黏在马桶上的。那如果你是这三个情况的朋友呢，我们可以改喝哪一些饮品？歌曲过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卢广仲的歌声，夏天的歌。先前的两起事故是都已经排除了，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171.9 公里靠近大雅系统外侧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同样是排除消息，国道一号北上的194公里彰化路段外侧车道的小客车自撞逆向停放也都已经排除了，不过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 0000-123。接着呢，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直达车来跟大家分享，为什么在夏天的时候呢，狂吃冰品容易有会导致我们的肠胃不适，而且也会让自己呢变得整天头昏脑胀，手脚非常的沉重呢？刚有提到说，这就是因为冰哦，突然进到我们的肠胃里面，会让我们肠胃的机制瞬间冻结被降温了，那它的机制就会宕机罢工，所以导致我们的身体就会变得更加的疲倦。既然知道了在夏天的时候狂吃冰会让身体宕机，那如果热到受不了的时候呢，到底可以吃些什么东西？我们其实可以改喝不伤脾胃的饮品哦，可以消暑又好喝。第一个呢就是绿豆薏仁汤，但是呢大家听到这个一定会想说，诶，那我就来吃冰的绿豆薏仁汤。那中医师都建议有喝温热的比较好，因为绿豆啊它本身就是清热解毒，薏仁呢则是有排湿的状况，那喝温热的话呢，不只可以帮身体微微的发汗把热气带走，还可以保护肠胃的阳气，所以除湿的效果反而是加倍的。那第二个呢就是微温或者是常温的冬瓜茶。冬瓜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利尿消肿的蔬菜哦。那在夏天呢喝一点冬瓜茶，记得千万不要喝太甜哦。那冬瓜茶呢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尿液来排泄，顺便把体内的湿热一起给带走。那除了吃进肚子里面的东西之外，也要提醒大家

如果说你是长时间待在冷气房里面，冷气吹得很舒服，没错，但是呢，有两个小地方千万不能被冷风直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肚脐了。如果说你平常上班呢，是穿短版衣服，或者是冷气口刚好对着你肚子吹的朋友，肚子很容易受寒，也会导致呢，你的肠胃马上的坏掉哦。第二个呢，不可以直接受到冷风直吹的呢，就是后颈部，也就是我们的风池穴。后颈呢，是人体防御力最弱的一个地方，所以冷风一直吹后颈，寒气跟湿气就会从这边钻进身体里面，所以你就会很容易感冒啊，头痛，或者是脖子僵硬。所以如果说啊，在办公室工作的朋友，你可以备一条或是备一件的薄外套，开车的时候呢，冷气的出风口记得往上拨，不要直接吹进我们的身体里面，这才是夏天最简单的自保术。歌曲过后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那平常呢，可以按哪一些穴道帮助身体开机排湿。

金泰佑跟陈星月的 Just a Little。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直达车，最后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平常呢，我们可以多按哪一些穴道，帮助身体来开机排湿。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足三里穴，它是胃经的无敌大穴哦。你把我们的手掌心正对着自己的膝盖骨，四只手指自然的往下并拢，就在小腿的外侧四个手指的宽度的下方，你会摸到一个凹陷处，那里呢就是足三里。那用大拇指或者是拳头的关节带一点点微酸的力道来按压，那它就是全身上下最强的健脾养胃的一个穴道。你平常呢有空的话，上班累了就来按按它哦，等于就是帮肚子里面的除湿机来加满油，让它可以运转顺畅，把湿气呢让它赶快的排出我们的体外。所以第一个呢，按的穴道就是足三里穴。接下来第二个呢，它叫做丰隆穴哦，它是在小腿的外侧，大概是你的外踝尖哦，就是你的脚踝骨外侧的最高点到膝盖外侧的凹陷处的正中间。简单来说呢，它就是在你小腿肌肉最丰满鼓起来的地方。怎么样来按呢？这个穴位哦，在中医里面呢，专门用来祛湿化痰哦。如果说你到了下午觉得自己头重脚轻的，大便呢会粘在马桶，你就用你的大拇指在这边哦，大概按个3到5分钟，按到有一点点的酸胀感，就可以有效的刺激水分的代谢，整个人呢就会瞬间的清爽很多。

0: 所以平常呢，有空的朋友就可以来按按这两个穴道，分别是足三里穴还有丰隆穴哦。所以建议大家每天不用按太多，利用午休或者是开车休息的五分钟时间，把这两个穴位呢当做日常的保养，身体的内在环保做好了，夏天呢自然就不会觉得自己病恹恹的，每天都提不起劲，或者是非常的疲倦。这两个穴位呢，记得要常常来按压哦。
1: 我 BB 姐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三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三种颜色一次到位？
2: 皮皮姐，救救我啦！啊，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呢！啊，这要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1: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既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知识路线吧。看看这个吧，
2: 公路灾害防救作业，黄、橙、红色的应变作为，
1: 赶快背呀！
2: 啊，黄色是预警等级，当气象局发布剧烈天气特报，预测降雨量达行动值，或实测累积降雨达预警值时，派员对关键路段及桥梁进行警戒。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滩流，要派员严密监控，劝导用路人提早撤离。
1: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行动值以上，研判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趋势，发布及时封路的讯息，劝导用路人啊前往安全的处所。所以你看啊，这三种颜色多重要，多有意义啊！而且啊，穿对颜色，人生彩色。你不要啊，只穿黑白色啦，啊，你人生都变黑白啊。
2: 啊，黑色跟白色是怎样啊？啊，就是百搭啊！出门哦，随便抓，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1: 哎呦，还押韵呢！你赶快背公路灾害防救作业啦！
3: 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维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橙色警戒，虽然。

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制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级，则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防灾务必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最近的事故消息传进来，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70.6 公里，过了丰原要往大雅方向外侧车道，三台车的事故导致后方目前车多，提醒大家记得随时注意您车前道路状况，并且小心驾驶了。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0800-000-123。

台中的捐血中心呢，提供了中彰投云四大县市的医疗用血。那目前的血液安全库存量呢，它是需要维持7到10天。不过最新的统计发现，台中的血液库存量只剩下3.7天，它连安全库存的一半都不到了。所以血液供应呢，已经进入到高度警戒的状况。今天呢，刚好是6月14号，同时呢，也是世界卫生组织 WHO 定的世界捐血人日，所以血基会呢，也向了数位发展部申请官方的专属短码61420，将捐血人日跟爱您的谐音数字结合起来，作为发送官方简讯的代码，来呼吁大家一起热血的捐血。那捐血的话，可以到台中捐血中心服务辖区，包括了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四个县市都有开放捐血的地点，那来储备足够的医疗用血。那详细的捐血地点以及作业的时间资讯，都可以上台中捐血中心的官网来查询。那大家也可以先来线上的预约哦，减少等待的时间。台中捐血中心呢，也为了鼓励大家定期的来捐血，所以从今年度的1月15号开始，一路呢到11月30号，在台中捐血中心的14个定点捐血地点，集满3点就可以兑换血液的一个血袋造型保枕的一辆哦。那提醒大家，也都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定期的捐血。

钟响中午十二点整，我是梁一珍，用爱开始面对每一天，祈祷每个人都能快乐的生活。开车上路，收听警广，多一分关怀，就能多一份快乐哦。

0: 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12点整，我们来关心路况。目前台74线接国一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车开始多咯，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接国一五羊高架往北的匝道发生了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国道5号北上石碇坪林头城141辆罗东苏澳入口匝道一空已经开启了，台72线双向2公里到31公里后龙到诗坛起顶到房里内外车道正在进行坑洞的修补工作。那现在在台九线哦，台九线南下观音隧道到古峰隧道说车好像比较多一点点。那如果说您在台61线有一些施工的状况，比如说85到31公里的双向哦，这里坑洞修补，118到112新埔通宵路树修剪也是双向，85到131的双向是路面清扫垃圾捡拾，主要是在外侧130.8到163.5房里到深港的外侧是垃圾捡拾，163.5到213.9深港到大城的外侧内线路面正在进行坑洞的查修。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中国听众朋友晚安，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景广台中分台马克巴哈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倪匠，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现在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稍早在国道1号的事故已经排除的，国道1号南下在 170.6 公里过了丰原往大雅方向外侧车道三台车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后方车流都还在消化当中。台中市区有车多路段，分别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星光原百、汉神洲际以及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变换车道之前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明天呢6月15号就是警察节了，不知道大家对于警察的第一印象都是什么呢？或者是说啊，你第一次遇见警察是在哪一个时刻？都欢迎大家哦，在我今天的脸书贴文下面跟我留言分享，在脸书或是 IG 上面搜寻我是倪匠 ICIYANG 就可以找到我了。那台湾的治安跟高效率的交通其实常常被国际称赞是世界奇迹，但是呢，这个奇迹哦，从来都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建立在全台湾无数个藏青色背影之上。所以啊，每一枚代表荣誉的鸽子勋章背后，不只是凝聚了警察同仁自己的血汗，同时哦，也是凝聚了一个警察家庭无怨无悔的包容、体谅以及等待。所以在这个警察节的前夕呢，不只要向警察同仁们说一声谢谢，更要对他们背后默默支持的警眷家属们说一声谢谢你们辛苦了。

0: 奶，为什么刚刚我过马路跟你打招呼，想要跟你讲话，你都不理我啊？是因为我上次应征大货车驾驶，却跟你招揽员工旅游生意吗？
1: 那种小事，我彭总裁会在意吗？
0: 那是为什么？
1: 因为你当时是行人，正在过马路，而我是开车准备过路口的驾驶啊。你不知道行人通过时，驾驶的车辆至少要跟行人保持3公尺以上的距离吗？
0: 总裁，你日理万机，没想到这种小事你也知道哦。
1: 这种才不是小事，这是攸关行人安全跟友善交通环境的大事哦。还有，你是行人，过马路也要专心，尽量快步通过，不要跟驾驶交谈，影响车流啦。
0: 好啦好啦，我以后会注意的，谢谢总裁对我这么的爱护。那你今年的员工旅游要包给我。
2: 为了营造友善行人环境，汽机车行进行人穿越道，请距离行人行进的方向至少3公尺，一个车道或3个枕木纹以上的距离。此外，若驾驶人从行人背后经过，也应该保持安全距离和速度，以免惊吓到行人，以维护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中午的12:11，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慢车道目前是车多，新光原百、汉神洲际以及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同样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变换车道之前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现在呢，台湾已经属于了超高龄化的社会，很多家庭都会面临到家中的长辈慢慢的老去。但是呢，你有发现吗？家里的阿公阿嬷或者是你的爸妈，最近几年好像都变成了不可理喻的老顽童。以前呢，明明个性很温柔的人，现在呢，同样的一句话要问你十几遍，可能你刚吃完饭转个身，他可能就生气的拍桌子说你虐待他，不给他饭吃，甚至是常常闹着可能把存折藏起来啊，疑神疑鬼的说邻居偷了他的钱，或者是家里的谁谁谁又偷了他的钱哦。每一天一打开家门，空气就剩下这种紧绷跟争吵声，那照顾他的家人呢也是累到快要崩溃了。相信如果说家里是有这样经历风暴的人哦，心里应该有满满的无奈跟眼泪。所以今天就要来跟大家讲哦，其实那这些真的不是长辈故意的，他们只是生病了，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失智症。但是面对失智症，我们真的只能全家人关在同一个屋子里面一起痛苦吗？其实在我们台湾有一些社区巷弄里面都成立了一间间专门为这些长辈打造的社区失智共同照护据点，大家都会简称他们为失智据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失智据点呢？到底这个失智据点它是在做些什么事情？那它跟一般的社区活动中心里面的团体有什么不同呢？我们的社区活动中心也是有一些老人共餐啊，办一些拉筋、气功课等等。那这跟失智据点有什么不一样？这其实就是一般社会大众最大的迷思了。一般的社区关怀据点适合的是身心健康、可以自主活动的健康或者是亚健康的长辈，可是失智症的长辈呢，因为大脑退化，所以如果送去一般的据点，他们可能会因为跟不上大家玩游戏的速度，或者是因为重复问话被排挤，那长辈受挫感就会

非常的重，最后呢可能更不愿意出门。那失智据点呢，它就是政府跟专业医疗社福团队专门为确诊失智或者是疑似失智的长辈量身打造的一个空间。这个空间呢，就是一师对多人，全专业的环境，里面是有受过专业训练的个案管理师、职能治疗师跟社工，那里面的同学全都是失智症的同伴，所以在这边呢，没有人会因为你忘记事情而嘲笑你，也没有人会因为你重复的问话而对你翻白眼啊、生气等等，在这边忘记其实是最正常不过的事情。所以在失智据点呢，每一天的行程都排得超级满、超级丰富的。长辈哦，就像是早上9点开开心心来上学，那各管师呢，他们就会带着这些长辈做些什么事情，这其实就是他们的专业了，这叫做非药物治疗。像是呢，就会有一些认知促进课，他们可能会利用一些比较怀旧的图片啊，或者是扑克牌来让长辈玩连连看，各种可以刺激大脑的一些游戏。那第二个呢，就是怀旧治疗。怀旧治疗呢，比方说会摆出以前哦，这些长辈他们可能用的一些洗衣服的木板、黑胶唱片啊，让这些阿公阿嬷可以回忆起年轻的时候他们的风光日子。最后呢，也会使用一些音乐治疗跟艺术治疗，让长辈借由乐器啊来拍打，或者是呢做一些手工艺，刺激他们的手部神经还有他们的五感。那其实长辈在这边啊，他们都是有朋友的，而且呢有课程可以学习，有课程可以上，而且还有专业的人陪伴着他们。那他们回家之后呢，心情就会比较好，睡得呢也会比较好。平常在家里闹脾气啊，怀疑别人的精神状况，其实也都会慢慢的改善。那长辈在这边呢，都可以重新找回到社交的快乐，找回到他们原本生活当中的尊严。

0: 力士上线喽！
1: 各位警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东市刑警大队侦八队黄建奇。6月15号警察节，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分享 AI 时代刑警的甘苦谈。AI 时代犯罪变快了，变假了，也变得更难分辨。在刑警的任务没变，就是在真假中找出真相，在混乱中把正义找回来。现在刑警的苦不只是熬夜办案、追查线索、面对压力，现在的犯罪形态变得更复杂。诈骗集团会利用假账号、假投资、假交友，甚至利用 AI 变身、变影像，以假资料来取信被害人。以前我们办案可能是追人、追车、追现场，现在办案是追 IP、 追金流、追币流、追账号，甚至追数位的足迹。犯罪变得更快，证据也消失得更快，所以我们刑警啊，真的是跟时间赛跑啊。但刑警的肝也是在这里，当我们阻止被害人被骗，帮被害人找回公道，找回他被骗的钱，并把幕后的犯罪者揪出来的那一刻，我们再怎么辛苦都是值得的。 AI 可以帮我们办案，但是不能取代的是刑警的判断，因为案件的背后有情绪、有伤感，也有假的真相。科技可以分析资料，但是它没有办法分析真正的真相。我们要承担的责任是做出判断，面对被害人的一切是我们第一线警察的责任。所以我个人认为 AI 时代的刑警不只是办案的人，更是守住真相的人。 AI 可以制造假象，但刑警的价值的存在是不让假象变成真相。我们追求的是背后的涉嫌人，更是帮被害人心中找回公道。最后我要感谢家里的老婆背后的支持，因为我经常加班出勤，她总是留了一盏小夜灯等待我回家。希望大家在 AI 的时代多一份警觉，多一份对警察工作的理解。祝所有的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谢谢各位，谢谢。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
2: 其中交通疏导措施关于匝道封闭，要来提醒您：
0: 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凭证系统、普研系统南向入口。
2: 6月20号凌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普研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
0: 6月20号及21号，每天中午12点到晚。

0: 晚上九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1: 祝各位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来到中午的12:25，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河南路到惠州路的慢车道，星光原百汉神洲际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0000-0000-123。那要接着继续，我刚刚跟大家聊到这个失智据点。其实呢，如果说你有照顾过失智症家人的朋友，你一定都可以了解，这种压力呢，其实是24小时没有终点的马拉松一样。那这个失智据点的出现，就像是给这一些家庭照顾者、这些家属抛出了一条强大的救生圈。失智据点每个月也都会举办家属的照顾者支持团体，还有照顾技巧的指导课。那在这一刻呢，你就会发现说，在这条漫长又黑暗的长照路上，原来不是只有你一个人在孤军战斗，有专业的个管师当你的顾问啊，那也有很多跟你一样遇到相同状况的家属，互相的加油打气来分享经验。这些呢，就可以让你的心灵连结还有释放，才是真正也可以让你自己变得更健康的。所以如果说你的家庭或者是隔壁邻居，你身边的朋友也有正在为了照顾失智长辈而焦头烂额的话，一定要把这一组长照密码记下来，也就是呢，直接拨打政府的长照专线1966。只要拨打1966一通电话，政府的长照呢，他的专员就会亲自到你们家来做一个长照的评估，帮你媒合离家里最近的失智据点。虽然说长辈有生病了，忘记了昨天，也忘记了时间，但是呢，这并不代表他们必须失去生活的尊严以及快乐。所以我们都可以把专业照顾交给据点，把温暖的情感留给家人，这才是最美好的家庭时光。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14号星期日京广午间新闻。中油昨天宣布，明天凌晨0点起，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参考零售价格分别为925千汽油每公升32.4元、955千汽油每公升33.9元、985千汽油每公升35.9元、超级柴油每公升31元。内政部长刘世芳在警察节前夕来到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接受专访，期许每位警察同仁都能持续精进自我，聆听人民的声音，成为人民最信赖的守护者。请听以下的报道。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警察不只是执法人员，更是人民安全最重要的守护者，除了需要透过团队支援共同合作，也要倾听民众的声音。
2: 聆听是我们迈入专业警察的第一步，那希望很多年轻的朋友可以站在这个同理心，如果去报案的人是你家人的话，你也会知道说，哎，我可以帮忙他怎么处理，用这样的态度来面对他。我想这个对于我们的在处理很多这个让社会能够维持正常，然后治安能够好的第一步。
1: 此外，近期打诈缉毒的议题备受关注，刘部长表示，除了加重处罚相关犯罪外，如何掌握最新犯罪样态，及时调整应处策略，也是警察关心的首要任务。
2: 那现在行政院已经有通过若干的法令，我们要修这个道交条例，也要修这个刑法里面跟毒驾的把那个依托密旨把它提升到比较高的等级。那同时我们要多做这个宣导的工作，可是我们也都知道第一线的警察同仁真的是非常的辛苦，所以呢无论怎么样，我们在处理毒驾的时候呢，自身的安全一定要维护，要求我们的警政署在拦截毒驾的时候呢，它的相关的这个配备相关的位置当成勤务教育里面的检讨改进。
1: 另外，为了肯定警察的辛劳，刘部长表示，今年除了调高刑事及勤务繁重加成，也持续精进相关热伤害的预防及应对措施，并鼓励同仁善用资商资源，保障自身的身心健康，期盼所有警察同仁都能秉持初心，以专业热忱与责任感投入工作，共同打造安全和谐且值得人民信赖的社会环境。京广记者冯慧敏台北报道。因应极端高温气候对第一线执勤员警造成的健康风险，警政署持续精进热伤害预防及应对措施。记者杨欣报道。
3: 警政署表示，员警执勤时身背繁重装备，并长时间处于高温曝晒环境，容易发生中暑、热衰竭等热伤害。为降低风险，已经授权各勤务机构主管依据天候、辖区特性以及治安交通状况，弹性调整勤务时数。公事勤务以巡逻为原则，优先采汽车巡逻以及轮换勤务方式，避免同仁长时间曝晒。此外，必要守望勤务将优先规划于阴凉处所，并逐步增设遮阳伞、遮阳帐等降温设施。执行大型勤务时，也将提供充足饮用水，及视需求设置行动补给站，并鼓励同仁使用防晒袖套、太阳眼镜等防晒用品。警政署强调，会要求各级主管及督导人员主动关心提醒同仁身体状况，并适时弹性调整勤务，以确保员警执勤安全。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南投市张南路三段一处民宅今天发生火警，共造成两人死亡、一人受伤获救，警方及消防已经展开调查，厘清详细的起火原因、位置及有无异状。屏东县一名李姓男子透过社群网站购买蔬果商品，随后接到自称邮局专员的来电，要

0: 求实名认证，他怀疑有诈，向派出所询问，远警当场告知这就是诈骗。记者宋玲报道。
1: 报案的李姓男子年逾六旬，自述透过社群网站购买蔬果商品，卖方先提供卖货便网址给他，但下单时却出现了账户需要认证，导致无法完成交易。卖家指引他联系卖货便的客服，随后客服又转给了邮局专员，转来转去就是要他依照指示来操作。组长黄唐义说，
2: 客服先询问绑定银行为何，李明达称是邮局，客服接着说将通报邮局派遣专员与他联络。稍后李明接到一通LINE电话，对方自称是邮局专员，并说他的账户需要实名认证才能交易，但要先依指示操作网络银行才能完成认证。此时李明惊觉有异，便立即挂断电话。远警听完叙述过程后，再检视所有对话记录，当场告知这就是诈骗。
1: 还好李先生具备高度警觉，并且能主动向警方求证，才能免除财产损失。内埔警分局提醒，网络购物虽然方便，但在交易的过程当中遇到要求加入不明客服为好友、实名认证、提供银行账户资料、输入验证码或者操作 ATM、 网络银行等情况就是诈骗，有问题可以拨打16510或者直接到邻近派出所来找警察。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0: 中华邮政配合政府打击诈骗，加强金融自动化服务的安全性，在全台车手提款热点的 ATM 试办脸部遮蔽示警功能。记者杨欣报道。
3: ATM 车手犯罪频传，会阻断诈骗集团金流。中华邮政规划在 ATM 导入脸部遮蔽示警功能。中华邮政副总经理蔡文庆表示，民众操作 ATM 时，如果没有佩戴口罩或安全帽等遮蔽物，可以直接进行交易。如果侦测到脸部遭遮蔽，系统将在画面提示暂缓操作，并启动约120秒倒数提醒。倒数剩30秒时， ATM 会发出警示音，提醒使用者移除脸部遮蔽。不过即使时间结束后还是没有露出脸部，原则上还是可以继续操作，以兼顾便利性与警示效果。
4: 中华邮政公司配合政府打击诈骗犯罪，加强金融自动化服务安全性，将于全台车手提款热点之自动柜员机 ATM 试办脸部遮蔽示警功能。透过 ATM 脸部遮蔽辨识模组，有效吓阻蓄意遮蔽遮盖脸部的诈骗集团车手，为民众财产安全增添智慧防线。
3: 中华邮政表示，会优先在车手提款热点区域选择40到50台 ATM 进行试办，未来将试辨识精准度与试办成效扩大实施，共同建构全民安心的金融环境。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桃园市警局严打毒驾、执行取缔毒驾、酒驾及雷霆除暴专案。记者静杰报道。
5: 本次专案龟山警方查获持有毒品案2件2人，毒驾3件，酒驾1件。杨梅分局查获违反毒品条例21件14人。从今年初至今，共查获毒驾57件。芦竹分局方面，六月至今共查获毒驾9件，毒品25件，系获各级毒品2168公克。至于八德分局，5到6月共查获毒驾31件。平镇分局部分，本次专案北市所还查获毒驾现行犯，副所长黄芬雄说：
6: 现场实施毒品过一块三，结果呈现吗啡及安非他命类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毒驾公共危险罪嫌移送法办，并经桃园地方法院裁定收押。
5: 桃园市警局表示，持续近3周的防治毒驾专案，全市共查获毒驾194件，194人。局长廖恒玉表示，毒驾严重危害个人和公共安全，对此将持续规划专案勤务防治，呼吁少数不孝人士勿以身试法。倘若民众在路上发现疑似毒驾或危险驾驶形式，请立刻拨打110通报，共同守护用路及公共安全。请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因应端午连假返乡与出游车潮，台中市东市警分局6月19到21号每天分2阶段编排交通疏导，确保车流顺畅安全。记者陈英玲报道。
7: 台中市东市警分局表示，端午节3天连续假期返乡车潮预估将于6月18号傍晚涌现。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与安全，分局针对石冈、新社、东市等地知名观光景点、休闲游憩据点，配合交通主管机关推动疏导管制措施。交通组警务员林玉宏说，
8: 为因应端午节出游的车潮，东市分局规划连假交通疏导勤务，于6月19日至21日每日10时至12时及16时至19时，在东市区东市大桥东端、石冈区丰市路

0: 与明德路西端、新社区新中街与协中街口、中九山与中九五路口、中正街与中和街口均编排交通岗或机动交通疏导勤务。
1: 东市警分局分局长苏玉平提醒，东市区、新社区多属山区，部分道路狭窄且弯道多，用路人务必小心驾驶，并避免酒后驾车、危险驾驶等违规行为。行前也应规划替代路线，以减少塞车困扰。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端午节即将到来，宜兰县卫生局提醒民众，采买时应掌握选存热量四大原则，让家人都能安心享用端午美食。记者罗佳慧报道。
3: 端午节是我国传统三大节日之一，为了确保民众端午采买食品安全，宜兰县卫生局特别前往县内各制造、贩售及餐饮业者进行抽验。庄淑姿科长说，
4: 包括肉品、蛋品、花生、咸蛋黄、香菇、虾米等食品，主要的检验项目包括食品添加物、动物用药残留、循序产品中的残有农药、食品微生物、真菌毒素以及农药残留等，共计查验了91件的产品，检验结果全数符合规定。
3: 相关资讯已公布在卫生局官网供民众查询。庄科长呼吁，粽子属高油盐食品，保存不易，民众应掌握选存热量四大原则，就是选择信誉良好的店家，避免长时间存放在室温造成细菌滋生，食用前务必彻底加热到中心温度，食用时建议搭配蔬果并适量摄取，减少肠胃负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纽约尼克今年在美国职篮 NBA 总冠军赛第五战客场击败圣安东尼奥马刺队，以4-1夺下队史第三座总冠军金杯，这也是尼克自1973年以来首度封王。2026台北国际食品展即将在6月24到27号于南港展览馆登场，新竹市政府携手8家在地特色品牌共同参与。记者张玉云报道。
5: 新竹市今年再次参与台北国际食品展，从6家业者增加到8家，并以竹峰好事品牌展现城市特色，透过国际级的平台，让更多国内外买家、通路商以及消费者认识新竹优质品牌的创新能量与职人精神。公测会总干事曹永明说，
6: 台北食品展是第三年参加，那我们借了这个平台哦，让很多的地方产业有一个露出的机会，包括我们的传统的米粉贡丸，那还有我们新创的产品，像今年我们就有邀请了我们的和宜上的猫，或者目前就有很多一些的订单就已经在询问了。那这三年来对于我们产业的推动非常有帮助，每年参加都有一些订单产生，还不错。
5: 新竹市在第8家品牌业者组成竹峰好事，包括有米粉、贡丸、香草蓝圆、花生酱以及自创品牌等等，透过不同世代品牌共同参与，象征新竹市产业的多元发展，从传统到创新的产业升级成果，展现新竹市在地风味。金广记者张玉云在新竹市报道。
2: 两厅院夏日爵士即将在8月7号盛大登场，今年除了带来6档大师级精彩节目，更邀请大小朋友自备乐器参加轻松自在场，一同解放爵士灵魂。记者吴英妮报道。
1: 两厅院夏日爵士今年再次邀请到荣获多座格莱美奖的拉丁大师阿图罗·奥法里尔及川西鼓手彼得·厄斯金重返舞台，此外还有萨克斯风天后雷奇夏·班杰明和爵士歌手尼可·朱莱提斯各自率领四重奏首度登台。另一方面，夏日爵士户外派对将由台语金曲歌后李竹新与台湾爵士乐好手轮番上阵。两厅院艺术总监邱元说，
7: 24年的两厅院夏日爵士，他不仅在策展上面啊，不仅在国际大师上面，我觉得也更关照更多全龄的听众朋友。
1: 今年两厅院夏日爵士特别规划专为6到12岁幼童设计的轻松自在场、参与式音乐会以及多场周边活动，
7: 给孩子们的亲子爵士音乐会叫做节奏千层面，它其实是 Mambo Lasagna， 它是一个拉丁爵士风味的一场音乐会。那我相信这样子的音乐对孩子们，或甚至对于坐不住的大人，我觉得也都非常适合。
1: 今年8月，欢迎大小朋友到国家两厅院一起感受可以轻松摇摆的爵士乐的现场魅力。金广记者吴依妮特别报道。
8: 金广气象站。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锋面位于台湾北部海面，以及受到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7到30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玻璃室上线咯，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捷运警察队第一分队的警员林子豪，在这边分享我们捷运警察的工作日常。那大家会听到捷运警察第一个反应是说，那是不是都在抓坏人？那其实我们的工作内容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多元，平常除了在车站车厢内巡逻维护治安以外，也会处理民众旅客各式各样的求助案件，像是协助迷途老人找到家人，或者是帮忙找到遗失的手机或钱包，协助身体不适的旅客，还有时候还会协助喝酒醉的民众平安返家。那我有印象深刻的一件特别的事是，有一次旅客很着急很无助，那在我们的协助之下顺利解决问题后，一句很简单的谢谢警察，那就让我感觉到很有成就感。像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事，却是我们工作中最温暖的时刻。另外，捷运系统它是一个人来人往的工作空间，每天都会遇到不同的人事物，那有上班族赶着打卡，学生赶着上课，也有一家大小出游的旅客。我们的工作就是默默守护大家的安全，让每一位旅客都能安心搭乘捷运。很多人会觉得说警察工作严肃，那其实执勤的时候也有不少有趣的插曲。有时候小朋友看到我们会很兴奋的喊警察叔叔好，也有人主动过来跟我们拍照聊天，让我们感受到民众对警察的支持和肯定。对我来说，捷运警察工作不仅是维护治安而已，更像是旅客在捷运系统里遇到困难时第一个可以寻求到帮助的人。只要看到大家能平安出门顺利回家，我们的辛苦就很值得。对我来说，最成功的一天不一定是破了什么大案子，而是每位旅客都能平安搭车顺利回家。当大家没感觉到有任何危险的存在，其实就是我们工作最有成就感的时候。6月15号是警察节，我在这边也祝福各位学长姐还有各位同仁警察节快乐，谢谢大家。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千万不通因为跟朋友多强去吃毒，毒品不但破坏你的健康，还会让你家里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最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听说啊，台灯经理想退休不做了。哎，我这个年纪比他大，哎，都还没退休，他退什么休啊？我来呼叫劝劝他。台灯经理，台灯经理，
2: 睡的圣手是

0: 谁在呼唤我啊？啊，每天那么多工作，真的好累呢。哦，是台灯婆婆呼唤我。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台灯婆婆，你找我有什么事哈？
1: 台灯精灵啊，我听说你想退休了。哎呀，我都还没退休哎，你不准退休。
0: 台灯婆婆啊，我只是想考虑啊，就是考虑啦。
1: 我还没退休前呢、啊，你都不准退休，知道吗？哎，来来来，我们的任务来了。你看，风光明媚的日月潭，有好多国中生准备要去骑水上单车。哎，我们一起去检查看看，他们的身高有没有满140公分？要不然啊，踩不到踏板。还有啊，要穿救生衣。哎，今天天气不错，是很适合骑水上单车的。哎。
0: 没问题，台灯婆婆，我们赶快去执行任务吧。
2: 日月潭水上单车虽然属于安全的水上活动，但骑乘前仍需注意天候状况。由于踏板高度的关系，小朋友需满140公分才可以体验。骑乘时最好穿着运动凉鞋及运动服装或休闲衣物，同时务必穿着救生衣，中途不可脱下。另外，饮用含酒精性成分饮料后也不要骑乘，以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提供。

金广听众朋友午安，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麦克巴嗨美好时光的节目现场，我是一教，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钟在空中陪伴大家。现在持续关心目前的道路状况，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新光原百汉神洲际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目前都是车多，走走停停。

另外，最新的消息要来提醒大家，目前呢，气象署针对了云林县以及彰化县发布短延时强降雨以及九级以上强阵风的发生。那要提醒大家，如果您刚好是在这个地区的低洼地区朋友，慎防积水以及能见度比较低。路上警戒区域包括了彰化县的鹿港镇、和美镇、县西乡、福兴乡、方苑乡以及大城乡。云林县的话，则是在麦寮乡。沿海的警戒区域呢，包括了彰化县的鹿港镇、县西乡、深港乡、福兴乡、方苑乡以及大城乡，而云林县的话则是在麦寮乡。

0: 那目前外面呢雨势真的比较大喽，那提醒大家在雨天行车的时候拉长您跟前车的行车距离，并且小心通行。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03。
1: 关乎你我的交通安全，就在警政交通快报。
0: 在台中市的乌日区呢，有一位50多岁的林姓男子，因为家庭互动的因素导致他情绪低落。下午呢，他就独自一个人开着小客车到了太平区的头汴山区散心。那由于对当地的路况不熟，所以迷失了方向，到了半夜还受困在深山。山区的半夜呢，视线非常的不好，而且也找不到明显的标的。林姓男子心急之下报警求助。所长林中生得知之后呢，耐心安抚情绪，并请这位林姓男子找寻附近有无电线杆或者是明显的标的，但是这位男子表示附近荒芜一片，什么都没有。最后呢，所长透过了通讯

软体，将林姓男子加入好友，并且以地图的方式定位约略的范围。跳入之后呢，告诉警力前往搜寻。最后呢，经过两个小时的搜寻呢，最后由警员曾志忠在某一个产业道路发现林姓男子的坐车以及身影，最后顺利引导并脱困。太平分局的分局长李玉明也表示，山区常常容易会有因为导航出包导致民众受困山路的一些案例，民众驾车外出的话呢，没有完全依赖的导航系统，出门前可以事先规划路线，搜寻主要的道路。那山区产业道路的路幅比较狭小，坡度起伏也比较大，所以驾驶朋友呢，务必随时注意路面的状况，以免发生危险。

下午一点钟，我是魏妙如，一个人创造自己伟大旅行。听景广，播放熟悉的旋律及重要道路消息，让你安心找寻远走的。

0: 及时路况积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新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一点钟我们来关心路况。目前台六十一线北上的43到 42.5 公务段正在处理坑洞，在内侧观音之前。北上的29到28过大园也是有坑洞哦。那如果说您是在高架路段南下西五环北入口匝道，有许多坑洞已经通知了。国三北上的95到94过宝山路间小客车抛锚。那么在国道5号北上的平定石林头城一四一来罗东苏澳入口匝道都已经开启。收扫国二东向机场系统接国一五羊高架往北匝道是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现在台中的部分，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河南路到惠中路慢车道车多，星光原柏汉神洲际北屯好事多周边道路车也是比较多一点点。国一大雅系统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车多，台七十四线接国一北上哦，这边车比较多一点。以上路况是由王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们是 Vera。
1: 就算未来充满着不确定性，
2: 警察们依然坚守岗位，稳定治安，并维持交通顺畅，
3: 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6月15日是警察节，
4: 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5: 警察节快乐。

金广听众朋友午安，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怡将，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钟，一起陪大家度过马卡巴嗨美好时光。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04分，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哦。在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河南路到惠州路慢车道是车多，星光原柏、汉神洲际以及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另外呢，在台61线的道路施工路段持续进行的大甲的龙井路段南北

0: 双向内侧跟外侧车道巡查及坑洞修补的作业一路进行到下午的五点钟。旗顶到房里路段的双向外侧车道有路面垃圾捡拾作业进行到下午的五点。接着是在新埔到通宵路段的双向外侧车道有路树修剪的作业同样是进行到下午的五点钟。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1: 妹妹啊，这是倒位啊？哪有马？还有狗？还哪样种菜？
2: 哎，这里是哪里？
1: 这吼、哦，感觉足好耍的哦。
0: 欢迎光临长照迪士尼，园区列车准备出发喽！如果你发现自己的脑海里出现了一把隐形的橡皮擦，正一点一滴地擦掉你最熟悉的家门、你的名字，甚至是和你相爱了一辈子的家人。面对这种无法停止的遗忘，你会选择躲在黑暗的角落里，还是勇敢地再为自己的人生闯一次呢？故事的起点是一堂原本安安静静的烹饪课，最初长辈只是想分享作品，没想到那份被需要的成就感，让这堂课长出了翅膀，演变成运作两年的快闪吧。这不只是空间的移动，更是身份的转换。当长辈穿上围裙，他们不再是被照顾者，而是提供服务的人。第一站即将抵达的是魔法师剧场。快闪吧的最一开始的发想到中间它的筹划过程甚至到最后面的成果，它是怎么样出现一条龙的一个活动？
3: 其实我们一开始的发想很简单，就是平常我们会做一些烹饪课程，那有时候就是在制作的过程中，那长辈会有一些想要分享欲的部分，那我们就试着让长辈带着他们的烹饪的作品，然后到各个楼层去跟不同的人就是分享这样子。一开始只是很简单的想让长辈去做分享他们作品的部分，那后来就渐渐的发现在分享的过程中，长辈好像就是得到了很大的成就感，所以我们就把它规划成一个快闪吧的形式。那每一次就是变得就是我们要安排课程后，在制作的时候会开始告诉他们，就是我们可能要记忆一下，就是使用了哪些食材，因为我们要出去介绍这样子。后期运作甚至我们会加入金钱运算的部分，让这个活动有开始带入一些更多的认知的设计。然后到现在我们大概进行了两年左右，现在是连其他单位，就像日照单位也一起加入了快闪这个活动。
0: 以美组长说到，这场魔法最难的部分不是烹饪技术，而是让长辈开口。失智症的进程往往伴随着沉默与自我封闭，但在快闪吧需要带着成品跟民众介绍，这是一场勇气的练习，让破碎的词汇在社交的撞击中重新拼凑成沟通的桥梁。
3: 我觉得最困难的地方其实是要如何引导长辈开口这件事情。对，因为失智症它比较特别，它其实到了病程的关系，它到了后端其实会变得越来越不愿意开口说话。那我们这个活动我觉得最困难的就是要如何引导他们愿意开口这件事情。那因为有时候社交环境我们没办法掌握，就是每个人刚刚对话的内容会是什么，那就是变成说我们要去引导他们去做出回应。我们一开始可能会觉得失智症的个案就是很多事情可能都需要我们去帮忙协助，那在做这个活动的时候我们发现原来就是他们会做事情或者他们人生经验都比我们还要来得多，所以会发现其实他们虽

虽然失智了，但是他们一些生活功能或者人生经验真的比我们丰富。例如煮菜好了，同样都是煮菜这件事情，他们就会跟你说欸，要爆香，炒菜要爆香会比较好吃，就是他们会开始就是用一些他们过往的

0: 大部分都对这个活动就是参与度都还蛮高的。
1: 这份勇气甚至走出了园区，当大甲妈祖的銮轿经过，这群爷爷奶奶带着亲手磨制的防暑精油去疗愈挥汗如雨的香灯脚，遗忘或许会擦掉了过去，但此刻他们正用双手写下全新的故事。
0: 因为四月大甲妈祖要出巡，那像我们这次会快闪一个比较特别的东西，就是长辈有做那种精油，但是因为我们的是用中药材做的，所以它是要手磨很精细，对，然后我们会把它做成一罐一罐的精油，它是可以防中暑用的，会让长辈去结缘，就是随着大甲妈出巡去做结缘这件事情。
1: 而在这背后有着一套乐活活动设计，我们不看病例，我们看见的是生命的韧性，借由丰富多元的活动刺激长辈的大脑、身体、心理，平衡身心健康。
0: 应该说我们一开始会先观察说，欸，他们讲话的次数好了，走路的那个步调，就是时间啊、频率什么的，后面再开始慢慢的时间拉长之后，我们可能会看，欸，那他这三个月有没有改变，对，然后去做一些观察比较细致的部分。像我们有一个阿姨，她其实是从别的失智据点的个案，但是因为她很年轻，她大概只有65岁左右，但因为她是年轻型失智，所以她在别的据点待不下去，因为活动上的设计的关系。那当初她来到这边的时候，她其实也很抗拒，她抗拒到就是她到了门口，家属带她到门口，她死都不下车，她甚至爬到驾驶座上去要自己开车离开。后来跟她说有这个活动，那阿姨就对烹饪很有兴趣，那她也是一个觉得我就没有失智啊，因为她太年轻，她不觉得我有失智。我们让她就是换一个身份，我们又被人说啊，你不是来上课啊，你不是来被我们照顾啊，啊，你就是来这边做烹饪啊，然后出去快闪啊，服务大家，然后变成他现在每天都来自己来上课哦。他现在不用家属带，他自己骑摩托车来上课。不然他出去的时候真的是在车上大闹啊，就是家属拿他没有办法，然后我们要好多好多的行政人员出去请他下车，软硬兼施都没有办法。对，因为阿姨觉得她现在是有被大家需要的，原来她会煮饭这件事情，原来大家都这么称赞她这样子。
1: 人心伙伴心杰则说道，其实每个长辈都有自己各自的强项，他们就像是舞台剧导演一样，得随时应变。
2: 像在社交方面的话，有些长辈可能就是会因为他的脚走路功能比较不方便，他们就会不想出来活动。那有些长辈呢，他们是很喜欢出来跟人群有做接触的，他们就会很积极的说，欸，什么时候要出去卖东西，我要跟。对啊，有一些像长辈的话，他们其实也是会愿意参与这个活动，只是有时候他是出来卖的方面，他可能就比较会不想，他说，欸，我只要参与制作的过程，这样子我的话，我们也是尊重他们，让他们自由的选择看自己想要参与的部分，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说逼着长辈出来嘛，也要他们有意愿。对，那他们其实出来的话是都很开心，就是出来的时候就是，欸，那都是卖东西，那我们也会给他们赋予他们任务，让他们自我介绍，对我们这次产品的介绍，看有什么材料啊，制作过程啊，然后是什么口味啊，或者是有时候我们会有定价，会请他们要记住价格。那如果说我们遇到工作伙伴有跟他高官的话，有遇到要找钱的部分，这方面他们还要有计算的能力。对，就是会有给他们有一些任务，这样子
3: 就是让他们出去卖东西，不是单纯卖东西，而是借由任务，然后让他们的认知能力可以慢慢的提升，
2: 对，或是维持在一定的程度。
1: 你能想象一群高龄六七十岁的爷爷奶奶，他们会做出哪些让你意想不到的料理呢？
2: 快闪霸的话，基本上我们都是以吃的比较多，基本上都是吃的或是喝的。像我们一开始的话，简单的话会有饮品，像我们失智据点的话，他们会自己做果酱啊，有桑葚酱啊，或是柚子酱， 天气比较凉的话可能可以做热的，天气比较热的话就做凉的，做气泡饮这样子，就是用

0: 他们自己做的东西，然后再下去延伸下去看，比如说果酱嘛，就是可以做果汁或是气泡饮。那如果像他们有做番茄酱的话，像我们今天就有做番茄肉酱的意大利面。后面的后花园识字据点的阿公阿嬷他们也有种菜，之前还有打过绿拿铁，对，然后他们还有葱跟蒜，我们有做过粉浆蛋饼，就是用自己的葱跟蒜下去做。我们没有说一定要做什么，就是从他们做的东西或者他们种的菜啊植物中，然后再下去延伸。有时候也会问长辈们说有没有想要做的食材，那我们再考量看看这个食材做的可信性。很热情的长辈他们家有种高丽菜，他就会拿给我们，我们就做高丽菜煎饼。
1: 所以他的做这些过程几乎都是长辈自己一人继续做，伙伴就是在旁边然后看着长辈这样子。
0: 我们会做协助，像我们如果知道要做什么的话，我们就是会自己上网去看他大概的制作过程，那再跟阿公阿嬷上一门就是我们明天要做什么的课程，就是先有一个前导的概念，那明天的话就是会去执行这个动作，就先跟他们说诶，我们有什么材料啊，什么步骤啊，那我们明天要做什么啊，先跟他们
1: 预告一下，
0: 对，让他们知道说诶，我们明天来上课的时候我们就是要来去准备餐点，然后要来去卖。
1: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们觉得是最困难的地方吗？
0: 就是一开始还没有接触这个活动的时候，那个心里会有一个怕怕的，对，会想说欸，我不知道找哪一个长辈，因为你不知道他们的能力，就是对于制作餐点的能力到哪里。做过几次之后你就会知道说欸，哪一个长辈他切菜很厉害，然后哪一个长辈炒比较厉害，哪个长辈会主动帮我协助整理后面的厨房，那哪个长辈是喜欢出来卖东西的。突发状况可能就是会预先想好的长辈，比如说我今天是要叫 A 长辈，等到他来的时候呢，欸，他跟你说我今天不舒服，所以我们就要临时换人，对，就是会有这种突发的状况。现在我觉得蛮享受这个过程的，跟长辈们在一起，
1: 一起完成了一次的任务。
0: 对对对。
1: 那你们会借由就是每一次活动来观察说长辈这一次在活动里面他们的一些成果，像是 A 他们的手部啊，或者是记忆力，或者是社交上面有进步这样子吗？
0: 因为长辈的身体的状况其实是很多变的，你可能某个时段看起来他都好，可是他有时候是会突然往下，对，去做变化的。那跟他的睡眠啊或者是有没有生病也是会有关系。那通常如果我们活动的话，通常不会在他的状况不好的时候带他出来出这个任务，因为如果是厨房的工作会有刀啊或是火，那我们可能就是会让他先休息，等他身体的状况好一点的话再邀请他过来参与我们的活动。
2: 下一站即将抵达的是生命故事馆。在快闪爸的摊位前，你会看见原本连路都懒得走的叔叔，为了能站上舞台营业，他每天都努力的训练自己。快闪爸交换的不只是精油或点心，更是我还能贡献的价值感。当长辈教导年轻人如何爆香，如何挑选蔬菜时，那一刻我才知道，在这里我们不是在照顾病患，而是在向长辈学习。
0: 像我们有一个长辈，他是本来就是比较不喜欢讲话，懒得运动，那我们就会跟他说，你如果要出来快闪的话，你就是要把你的下肢肌力锻炼好，那每天要去做，我们有那个手脚仪器，每天要去做30分钟，这样子你出来走路的话才不会太累。然后他就是有真的有去做运动，然后我们就说好，那我们下次就带你出去，就是有点类似交换条件，希望他去运动，然后他去运动之后他下次就可以跟我们一起出来。那也有长辈就是他的仪容方面没有办法打理的这么好，那我们就会跟他说，欸，你来上课的时候要穿鞋子哦，你的指甲要整理干净哦，下次我们有要煮东西要卖东西的时候，我要检查，然后如果你有穿鞋子来，指甲有整理干净，我们就可以一起来参与这个活动。然后他就会说好，那他就是真的会把鞋子穿来，不然有的时候是穿东西来上课，然后把指甲整理好。有的时候他会睡过头，可以提醒他说明天有快闪吧哦，你要记得来哦，
1: 就是有点像是给他们一个

0: 很有因，然后让他们去把自己的生活日常打理好，就是有完成到了，他们才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
1: 对，
0: 其实也是另类的帮助长辈，他们就是让他们自己的生活自理方面可以更好，或者是说维持住嘛。
1: 对，就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个活动让他们觉得找到自己的那个自信心跟成就感。
0: 快闪吧交换的不只是精油或点心，更是我还能贡献的价值感。那一刻我才知道，在这里我们不是在照顾病患，而是在向长辈学习。那有没有长辈会告诉你们说他自己以前是很喜欢做什么事情啊，或者是一些兴趣，然后希望在快闪吧里面他也可以这样做的？
1: 基本上因为我们的个案的年纪，大部分以前的女生的话大部分都是家庭主妇比较多，所以如果说是兴趣的话，他们大部分因为家庭主妇很多的时间就是在做菜，手工比较好的，精细动作比较好的话，就会觉得说你给我揪我都来这样子。对啊，有些如果不好叫的长辈就未来，我们就是也真的不会勉强他们。对，其实像男生的话，不要想说他们什么都不会，我本来想说阿公可能都比较不会，欸，他们很厉害耶，洗菜啊切菜啊阿公们其实也是很厉害的。
0: 其实在这边就是让长辈他们可以找回到自己的自我价值，
1: 因为我自己不是很会煮菜的，我都是看影片去学的，就会请教阿公阿嬷，然后阿嬷就会说啊，都是你教的，我就跟他说不是你教我教的，他们就会有成就感。因为像有的我们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做，有时候我就会跟他们说，欸，我们现在是要先炒这个肉再放我们的新香料还是什么之类，他们就会跟我说没啦嘿是爱按喔按喔，讲得条条有理这样子。他们真的都很厉害，他们会说某一个东西呢可以一物多用，或是一个食材呢最后你不能浪费哦，我们要怎样给人家利用的哦，怎样怎样，比如说我们这肠子我们就把它切出来，这次太多用不到，没关系我们客人动，这次我们又拿出来用肠子菇菜啊韭菜洋葱都会这样。他们就会说没关系我们太多没关系，我们就把它放冷冻，下次再拿下来还可以再利用。
0: 这群魔法师并不打算停下脚步，在梦想指挥中心里，下一场奇幻冒险正在酝酿。他们正计划挑战更精密的手冲咖啡。虽然注水跟温度很难控制，但对于大脑来说，那是最好的体操。
2: 我们现在想结合手冲咖啡的部分也带入快闪吧，那因为这个活动还在设计规划中这样子，那它需要的认知训练也会程度上会更难一些，所以我们也还在持续的调整。第一是它的步骤比较多，然后它的精细动作又更难一些，那它的认知训练上也会更难，因为它记忆很多东西，例如咖啡粉几克啊，那我需要多少水啊，那我的温度要多少，那他的认知可能又会跟快闪吧的认知程度比起来又再难一些这样子。
0: 终点站梦想指挥中心，在长照迪士尼的塔台，营运长文琪看着这场快闪吧的数据与背后的哲学，对他来说，快闪吧不是一个活动，而是一场关于生命权利的革命。
3: 有关长照的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是长照这件事情它是持续的动态，当一个人面对他的老衰或者是因为疾病所造成的变化的时候，它是持续在消退，所以也许现在的你跟半年后的你可能会有变化。那在长照里面，大家都会以为那就是什么都不要做，或者是被服侍照顾。但也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减损的概念的情况下，大家越不做越不动，其实整个高龄者会越来越往下滑落，被照顾的需求一定会增加。所以在理解长照的这个状态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思量说怎么样有更多的及早介入的这个概念。那第二件事情是，就算是我们一般人好了，每个人对于每天早起生活的期待感会是什么？那个期待感会来自于我对于现今跟明天跟后续会不会有动力与盼望。 高龄者一样，

0: 我们年轻时是这样，壮年时是这样，高年龄的时候也是这样，这就是人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两个观点的情况下，回到做长照服务的我们，我们不是一个在做持续性被动照顾，把你顾好好，然后什么都不让你做，你会持续动态性的在衰退，你越被照顾你就是越衰弱。但是很多人看不到五年七年八年之后衰弱的结果，可能就是卧床包尿布，甚至必要的时候可能会被约束管路，这一些未来的样貌看不到。所以身为专业人员的我们有责任告诉大家，为什么有需要各式各样的媒介，快闪巴士媒介，动物 Brace 大头等等，游戏什么都是媒介，这个媒介都在帮助长者个案，他有意愿有动力去转换跟触发一些自我改变的开始。
1: 快闪爸的蓝图正在扩张，他告诉我们照护的最高境界不是帮他完成所有的事，而是帮他建构一个他还能为社会贡献的环境。
0: 多数的人认为他们就是不行了，那他自己也觉得他好像也不行了，但事实上显然不是。我在长照工作二十几年，在不同的组织环境，我的经验是不是需要昂贵的设备，也不需要很 fancy 或者是哇好像很热闹的那种一次性的活动，不是，他就是在生活当中持续累积的推进很多有意义的参与，我觉得他就会促使这个人有很大的生命动能去做很多的改变。
1: 这座长照迪士尼的快闪冒险依然在前行着，而我们都在变老的路上，继续生活，享受生活，为明天都带来更多的动力。
0: 继续生活这件事很重要，因为你期待生活，那你知道可以怎么生活的时候，你每天就会产生很多的能量，那这个能量会驱使你可能会在很多的行为表现、人际互动、社交上就会产生很多的火花。做的事情不是一次性的，怎么样去找到这个生活，然后让你愿意持续去参与生活。当我们去享受生活的时候，很多事情就会有变化。
2: 就是希望你们都健健康康的可以跟我们一起执行这个活动。那失智并不可怕，我们会一直陪着你们。
1: 或许有一天我们也会走进那片遗忘的雾气里。我在快闪吧看见的是每个人都有再次发光的权利。如果你的一生终究会迎来遗忘，你会希望身边的人是如何看待你？是把你当成一个需要被妥善照料的病人，还是愿意给你一个舞台，看着你再次发光的魔法师呢？

0: 各位警广台中分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分局长蔡欣欣，今天跟大家聊两种最常见的网络诈骗。第一种 IG 脆抽奖诈骗，你在网络看到免费抽 iPhone 现金名牌包，心动留言参加，很快收到恭喜中奖的讯息，对方说先汇个小额代购费就可以领奖，小心了，接着他可能叫你加假客服 LINE， 依照指示操作，钱就飞了，奖品永远收不到。记住一句话，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第二种假买家诈骗，有些卖家最近遇到买家说系统显示无法结账，需要开通金流验证，甚至传连结叫你操作，不管你在 7-11 全家还是虾皮旋转拍卖，平台绝对不会要求你点这种连结或汇款，点了个资就可能被盗，钱可能被骗走。所以不管是中奖通知还是假买家要求操作，先查证，别急着汇款，别随便提供个人资料，遇到可疑状况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都可以询问。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关心大家荷包安全，保护你的每一分血汗钱。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大家好，我是 Joanne 爸爸。

时间来到下午的1:34，您收听的频道是 FM94.5 景广台中分台，我是宜匠，每周六日早上11点到下午2点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持续关心目前道路状况，台七甲线的54.5公里以及57.3公里这两个地方都有边坡的树木倒落，那目前是已经移至路边了，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再麻烦大家通过的时候务必要小心。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分别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方向、环中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星光原百、汉神洲际以及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还有在拉拉破尔大鲁阁新时代的周边道路同样都是车多，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变换车道之前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有路况再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

这些再平凡不过的日常，你想过究竟是为什么吗？那些你从未听过的神奇知识，今嘛就报给你听。今天的冷知识知多少呢？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平常晚上在睡觉的时候，大家最讨厌遇到什么样的情况呢？相信大家在睡觉的时候呢，如果耳边呢有蚊子在飞来飞去，一定会非常困扰，非常讨厌。那为什么呢？蚊子可以在这种黑暗的房间里面，他们是靠什么东西来找到我们的？蚊子虽然有眼睛，但是他们的夜间视力是非常差的。他们真正厉害的呢，是身上内建了无数个的超高科技感测器，他们就像是开着红外线的夜视镜的特种部队一样哦，他们是顺着人类散发出来的热气、味道跟气体，精准导航到我们身上的。那这当中呢，有三个非常致命的讯号，好死不死，通通集中都是在我们的头部。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二氧化碳。当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唯一活动的就是呼吸。你呼出来的每一口二氧化碳，在蚊子眼中呢，就像是黑夜里面的烟火，而我们的耳朵呢，刚好就坐落在这个二氧化碳排放中心的隔壁。那这个蚊子呢，就会大老远的侦测到了讯号，当然它就会直奔到我们头部的地方。那第二个致命的讯号呢，就是散热的红外线灯塔。蚊子是非常喜欢高体温的，在睡觉的时候，身体其他地方通常都会被棉被给盖住，只有一个地方是会露在空气当中，毫无防备的在散热，也就是我们的头部跟脸部了。所以在蚊子的红外线热成像眼里面呢，你的身体可能是一片绿色，但是你的头部却是一颗闪闪发光的红色大灯塔，所以蚊子呢就会一样朝着你的头部飞过来。第三个致命的讯号呢，就是有浓郁的耳垢调味调哦。除了二氧化碳跟高的体温之外，蚊子呢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这个气味控哦。医学研究发现，我们人类的耳朵跟头部都有非常丰富的皮脂腺跟汗腺，它们都会分泌出大量的汗液啊，还有油脂。更关键的是呢，耳朵里面的耳垢会散发出一种对蚊子来说非常有诱惑力的气味，所以对我们来说这个是一种排泄物，但对蚊子来说呢，却像是高级餐厅里面飘出来的香味，所以它们呢就会忍不住往你耳朵旁边来飞来飞去哦。那听到这边呢，相信大家就会想问了，我们相信蚊子是因为这些讯号飞过来的，那为什么别的地方他们不咬，他们的声音在耳朵旁边会特别大声，特别的吵呢？其实蚊子在飞的时候，翅膀每秒钟要拍动高达300到600次，这种极高速的拍击呢，本来就会产生微小的空气震动。那我们耳朵周围呢，没有棉被遮挡，空间是非常空旷的，又加上半夜呢，房间是非常安静，所以当他们一靠近你的耳朵，他们的翅膀拍击声音就会被放大好几百倍，听起来就像是在你耳膜旁边一样。所以他们呢，并不是故意在叫，是刚好导航到你耳朵的附近，那引擎声呢，就会被你耳朵给收音了。那既然知道蚊子是顺着二氧化碳、高体温跟气味飞过来的，那在晚上的话呢，睡觉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做？首先睡觉前先把冷气呢开强一点点哦，降低房间的温度，这样子可以稍微干扰一下蚊子对于体温的侦测。第二个呢，平时定期的清洁

耳垢，减少耳朵的味道吸引力。第三个呢，就可以试着把在你的床头旁边摆一盏捕蚊灯，用更强的光热讯号把蚊子从你的耳朵旁边给骗走。

时间来到下午的1:44，刚刚听到的歌曲是 Sabrina 胡旋舞的《没空想你》。持续的关心目前道路状况，我稍早在台七甲线的54.5公里以及57.3公里两个地方都有边坡的树木倒塌情况，目前是已经移至路边了，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那也要提醒大家通过的时候要小心。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分别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的

方向，环中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星光原百汉神洲际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以及拉拉破尔大鲁阁新时代的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台湾人的小习惯，你究竟知道多少呢？社会观察日记带你一起来探讨。平常出门的你呢，会习惯随身带一个小包包吗？那你这个小包包里面都会放哪一些东西呢？有些人呢，一定会放的就是手机、钱包、钥匙都是必备的。有些人就会再多放一些卫生纸啊。那也有人习惯把折叠伞放进包包里面，究竟是因为什么原因呢？这其实呢，就要归咎于我们台湾非常独特的岛屿型多变气候。在台湾，早上的大晴天呢，绝对不代表下午呢也是大晴天。特别是到了夏天，常常中午12点，原本呢还非常非常的热，到了下午1点半左右，天空就突然一黑，噼里啪啦呢就开始下了一场大暴雨。那如果您呢是北部的朋友，更要随时面对这种说下就下的雨，或者是呢一些就是毛毛细雨哦。那这在这种气候磨练之下，台湾人呢、其实慢慢演变出一种超强的防御心理学。对于我们来说呢，把伞拿出来的那一刻，通常就会遇到这个墨菲定律，也就是当天绝对会下雨。所以很多人包包里面的折叠伞一放就是寄放了可能两三年哦，那包包呢就是几乎融为一体。就算换了新包包，第一件事情也是要记得把这把伞移过去。那刚好啊，这把伞哦，除了可以遮雨之外呢，天气很好，太阳很大的时候，也可以拿出来遮阳。或者是说，如果你在暗巷里面遇到了一些紧急情况啊，手里握着这把伞柄呢，也可以拿来防身哦。所以在台湾这座岛屿的地理环境上面，很多天然的挑战，不管是台风啊、地震、多变的气候，也让我们呢从小就培养出一种凡事多准备一份的危机意识。因为大家都不喜欢被节奏给打乱哦，所以这一份随时做好准备，不给别人添麻烦呢，同时又可以照顾好自己。

刚听到歌曲是 MC Hotdog 跟艾怡良的歌声《怨偶》。持续来关心目前道路状况，稍早在台七甲线的 54.5 公里以及 57.3 公里两个地方边坡都是有倒塌的树木，目前是已经移至路边了，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台中市区车多路段分别在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环中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星光原百、汉神中继以及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拉拉破尔大鲁阁新时代的周边道路都是有排队车阵的状况，提醒大家多点耐心等待通行，变换车道之前提前的先打好您的方向灯。至于在国道目前车流状况哦，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要往大雅系统方向是车多，那在往南走的话呢，到了王田路段呢，同样也是车多，时速大约维持在40到5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的园林要往埔盐系统方向，彰化路段要往彰化系统方向都是车多瓶颈点，尤其在彰化路段时速大约维持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再往北走，到了大雅系统沿线到台中系统，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国道四号以及国道六号都是顺畅通行的，不过在国道六号往西的方向旧镇沿线到雾峰系统路段目前车多速缓，时速大约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也要提醒大家哦，记得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车距，小心驾驶了。那现在呢，外面的雨势也是非常的大哦。那要提醒大家，行车的话呢，随时注意您车前道路状况，拉长跟前车的行车距离，小心慢行。有路况再告诉警管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时间来到下午的1:54。待会儿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是漂流出口的歌曲《我们的祖先》。待会儿将主持棒交给薛芳，继续进行的节目是顺顺探索队，下周六日的早上11点到下午的2点，记得持续锁定景广台中分台的节目。芒格巴嗨美好时光，我是宜匠，下周见咯。

0: 时间来到下午的2: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整即时的路况。首先看到国一高架南下21.9公里环北前，这里自小客车抛锚亭放在路间已经通知。而在国道3号南下352公里，过了新化休息站，这里有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在中间跟外侧车道之间，请您行经的时候多多留心。而目前国五北上正在开启这个匝道移控，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如果在排队，请大家保持耐心。省道部分，台七甲线54.5跟57.3这些地方呢，都有看到边坡树木倒塌的情形。目前掉落这些木头呢，已经移到路边，但还是请您小心闪避。省道台65线南下3.5公里新庄二前，这里事故发生的情形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您行经的时候多多留心。新北市新庄区今天是有绕境活动的，行经队伍行经的路线呢，包括了中正路、新庄路、琼林路、中和街、中港路这些地方。如果您是要东西向来穿越新庄的话，请您尽可能避免并开中正路和新庄路，多多利用新北大道或者走环汉路、重新桥这些外围道路。而在南北向通行的朋友，请避开思源路、化成路和新泰路，改走台64线高架道路，直接越过新庄市区。另外，在新竹市的东区回报东大路桥停车场已经满场，而且目前周边车多不好走，请大家保持耐性。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QR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欢迎加入顺顺探索队，我们不只是旅行，更是生活的探索者，要与你走进城市的角落，共享午后的时光，还要一起关心环境永续。准备好了吗？
1: 顺顺出发，探索新亮点，
0: 这就是
1: 顺顺。

在顺顺探索队要陪伴你从现在一直到五点钟。好，这里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啊、那么在假日的时候，非常欢迎我们新竹台94.9的驾驶朋友们一起加入了。随时有路况要提供的话，欢迎您记得0800000123，然后呢，大家的分机号码请记得拨打分机3哦。到处在下雨，驾驶朋友开车千万记得集中精神，专心好好的开车，注意一下路上水漂的状况。今天明天两天封面位在台湾北部海面还有西南风的影响，那么台湾中南部地区还有澎湖金门马祖都有阵雨或者是雷雨，而且有局部大雨或者是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那么北部还有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而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么其他地区都有局部短暂阵雨，今天呢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都要请特别注意安全。好，那么关心一下温度的部分哦。台中27到28，苗栗26到27，新竹27哦。那么在彰化是26到28，云林南投都在27到29，嘉义是在27到30，看起来都很舒适。但是千万记得，今天的重点是什么？是下大雨。好，雨来了哈、哦，封面还有西南风哦，所以这个。可能很多地方会一路一直都在下雨的，而且已经下了很多天，所以还是要不断不断再次提醒驾驶朋友，千万要记得今天什么最重要，安全最重要了。好，这个花莲光复的铲子超人馆糖厂这个开幕了哦，那么上个礼拜开幕，所以大家还在觉得很回忆起这个当初这个铲子超人的事情。那最近呢，这个天气雨势真的是很大啊，有了这么沉重的一堂课之后，所以大家千万要记得，包括了今天像在南投的竹山都有特别叮咛了，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雨势的情形。好，接获到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146公里的清水路段哦，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有提醒哦，外侧有一部货车翻覆，那么内侧可以通行，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台61西滨快速道路的清水路段，请您特别留意外侧目前有货车翻覆的情形。来听一下金玉兰所演唱的《在雨中跳舞》。

好，应该是受到雨势的关系哦，所以很多路段呢，我看驾驶朋友都减速在开车哦，那么安全第一。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啊，在林口往南部一直来看的话，主要是在台中系统165公里。到大雅系统的173公里，行车速度在50到60公里哦。那么在大雅到南屯啦、王田到彰化系统，还有埔盐系统到园林路段哦，行车速度都将近80不到80哦。所以这个驾驶朋友应该都是到了这个相关路段，因为雨势的关系，所以都有减速来慢慢的行走哦。所以驾驶朋友还是多一点安全，带在随时带在身上，带在你的脚上踩一下刹车哦，这很重要。好，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西罗服务区229公里开始，一直到大雅的174公里，有行车速度60到70公里左右。那么尤其要特别注意的是，在彰化到彰化路段198公里到192公里，还有大雅系统到丰原的173公里到168公里哦，这两个路段尤其行车速度稍微再慢一点，行车大概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么再往北走，还有一个路段是行车速度比较缓慢，那么是在新竹哦，新竹的95到竹北的91公里，目前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那么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下的这个土城呢、一直到古坑路段都是顺畅的。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在中港系统169公里到大甲的164公里哦，行车速度大约70公里。还有在北上从三鹰50公里指标处啊，一直往北，一直到土城啊42公里，这个路段行车速度都大概在40到50公里。好，今天国道四号在潭子路段呢，26到28公里，东西双向哦，东西双向都。这个行车速度稍微慢一点点，都在差不多70到80公里左右，就是行车速度不到80公里，这个稍微留意一下就好了。好，国道六号的部分，雾峰系统埔里端哦，从雾峰往埔里路段是顺畅的。那么从埔里端出来，一直到东草屯休息站的时候呢，在东草屯路段休息站一直到交流道口，行车速度70到80。然后呢，来到了旧镇要接雾峰系统，也就是说你要接到这个国道三号的这个路段，目前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哦。所以这个要北上的驾驶朋友靠右，要南下的驾驶朋友靠左，所以赶快早一点切换车道，这个避免雨天哦。这个雨势很大，大家这个刹车真的是很重要，所以特别注意一下了，拉长一下您的行车距离。好，61西滨快速道路目前南北双向看起来呢都有在70公里左右哦，就是车流稍多的地方也都还有70公里，所以驾驶朋友应该是可以放心这个行车速度的问题。好，那么在72快速道路在后龙狮潭端，在往东的部分，开矿村二线到三线28到29公里，车速60。那么在往西的部分，狮潭端31公里到开矿村二线的28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还有在11甲到铜锣路段呢，22到20公里。

0: 公里，行车速度也差不多在60到70，以及桃屋路段的12到10公里也差不多是60到70的一个行车速度。好，那么在74中彰快速道路在往东的部分呢，在北屯24公里一直到潭子系统的20公里，14到20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那么在往西的部分，从雾峰端一上来，行车速度就不到50了，大概在40公里左右。所以从雾峰一直到大里二，37到32公里，目前车多，行车速度40到50。好，那么据报呢，在国道3号在往南的方向109.7公里哦，香山往西滨的路段哦，据报有事故发生，所以请南下国三南下的驾驶朋友来到了香山路段，请你们特别留意了，据报这个地方有事故发生。
1: 老婆，今天带你出来玩，开不开心啊？
2: 开心是开心啊，只是
1: 什么啊？啊，我知道了，天气不好，出门心情不美丽是吧？来来来来，这里饼干糖果我都准备好了，你就在副驾好好的休息，上车睡觉，下车尿尿就好了。
2: 不是啦，哦，你还记得我再三跟你叮咛的听看停小秘籍吗？
1: 我当然记得，就是结婚时我许下的爱妻三守则啊，听看停。听老婆的建议，看老婆想去哪儿，停止做任何老婆不喜欢的行为。
2: 哎呦，什么爱妻三守则，听看停，我说的是公路防灾小秘籍，听看停，听警广，跨受灾，听到位啦。
1: 哦，原来你说的是这个哦。啊，我知道我知道，收听警广，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还有停在距离最近的紧急停车空间避险，是不是这样子啊？
2: 对啦，就是这个啦。你看哦，现在天气不好啊，行驶道路就应该要遵守公路防灾的小秘籍，才能够确保行车平安。
1: 遵命哦，爱妻守则现在立刻改成听警广，看所在，听到位。
2: 哎，不是啦，原来的那个听看停也要一辈子遵守哦。
3: 公路防灾小秘籍，听看停。听是听警广，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即时路况讯息。看是看搜灾，确认所在位置是不是安全，高危险地区就不要停住。停是停兜位，指的是确认最近的安全空间或者是紧急暂停空间，前往避险等待救援。谨记公路防灾小秘籍，以确保您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好，这是李明德所演唱啊，1995年发行的个人专辑《温柔的孤独》当中的一首曲子。好，这李明德唱歌，很多人都觉得就是民歌之王的感觉。我们刚刚有提到哦，在这个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清水路段外侧，不是有一个事故发生吗？那么在台61南下146公里的清水路段，因为事故发生在外侧，货车它是这样翻过去了，结果这个热心的驾驶朋友说，哎，可能不太好走，大型车要走内线车道经过嘛，可能会不太好走，所以如果没有把握的话，驾驶朋友你可以提前在大安一的这个匝道口线下来，走平面一直到清水，然后再汇入主线继续南下。这个雨天哦，大家多一点安全保障会比较安全。好，这是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46公里的清水路段哦，外侧有货车翻覆，那么建议大型车可以提早在大安一下来，改走平面道路到清水，再汇入主线。好，国道3号上面有两起事故，一个呢是在北上的161公里到159公里，在大甲到苑里路段哦。那么这个事故呢很靠近，160.5到159.8公里，很靠近，内外侧车道都有，所以后方的驾驶朋友，国三北上哦，这个大甲路段有事故，所以后方的驾驶朋友，你靠近的时候你就要特别注意，因为一起在内侧，一起在外侧，所以内外侧都有，所以你经过的时候要特别请你务必减速慢行的来通过。另外在南下的109.7公里，在香山路段哦，内线车道据报也是有事故发生，正在处理当中哦，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也特别注意安全。那么在台中市的部分，台中市74衔接国一北上的这个大雅系统匝道有车多的情形，以及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在英才路到中明路，在大敦路到河南路是车多的。那么往市区方向的话，是在环中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车多。那么还有在崇德路的路段呢，往丰原的方向，在丰乐路到崇德19路路多，哎，有没有发现？所以呢，星光原柏、汉神洲际、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当然也就是车多了。那除此之外，拉拉破朗、大鲁阁时代、南屯的好事多的周边道路也都是车多的。好，再一个，在青海路往文心路的方向，在至善路到上石路路段车多。

好，刚刚呢，薛芳看了一下这个76快速道路，哎，发现也是车多哎。从埔盐系统15公里开始，一直到中兴系统的32公里哦，行车速度就大约在70公里左右。那么往西呢，从林厝的26公里到埔盐的11公里，行车速度也大约在70公里左右哦。可见这个76快速道路的这个埔盐中兴系统的周边的天气状况，应该也是下大雨，很大很大哦。所以驾驶朋友都减慢速度来安全开车了。好，再往南看一点哦，78快速道路的台西到古坑系统，目前的这个交通速度都还算正常哦，在90公里左右，然后路况也都很顺畅。那么82快速道路的东石水上系统，目前也都是顺畅好走的。好的，驾驶朋友好好专心开车哦，尤其这个下雨天的时候，就请你们特别注意安全。那么随时如果路上有遇到施工人员或者是事故处理的话，就请大家一起帮忙守护一下这个安全了。好，来听到的是宝岛 Mambo 阿信还有洪荣宏所合作的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因应毒家案件衍生执行风险，内政部要求警政署全面精进高风险拦检作业，并同步升级微型摄影机、防护型喷雾器及警棍等执勤装备。次长马世元表示，将从勤务作为与装备保障双轨并进，强化远警执勤安全，守护民众的生命财产。记者任。

0: 新报道。
1: 因应毒驾、酒驾及高风险对象拦截，内政部要求警察落实安全优先、依法执法、三安并重原则。拦截时要求驾驶熄火下车，降低拒检逃逸与冲撞风险。对拒不配合者，将依法采取必要强制措施。警政署副署长李文章表示，为提升员警执勤安全与应变量能，115年将全面升级员警装备。
2: 第一个就是规划精进战术型的这个防弹衣，另外是更全能性的战术型枪套组哈，以及微型摄影机、防护型的喷雾器、止血带还有警棍这些装备，另外增列防割手套、战术背盾还有防弹钢叉这些防护型的装备哈。
1: 此外，警政署同步精进高风险拦截作业，检讨标准程序，强化警力配置与安全站位，运用组车设备，推动情境实战训练及提升毒驾辨识能力，并研议强化毒驾检测与执法机制。内政部表示，将透过装备升级与勤务精进双管齐下，强化员警执勤安全，守护民众生命财产。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国内法医鉴定迈入新里程碑，法医研究所获赠最新电脑断层 CT 扫描仪，并创全球首例正式导入 AI 智慧影像判读，未来在兼顾往生者尊严下，将更有效呈现沉默证据，帮助发现死亡真相。记者李明宗报道。
3: 碍于民俗观念，国人多半不希望解剖，但不少案件不解剖难以厘清死因。法医研究所112年引进电脑断层 CT 扫描，至今完成了1568件，让其中的977件的大体不需被解剖。但这个做法因成本昂贵，加上设备老旧，面临困境。所幸在善心团体捐助下，不仅透过西门子医疗团队送出了2台最先进192切扫描仪给法医研究所，更抢先全球导入了 AI 智慧影像，可以裸视 3D 全彩呈现扫描结果。防务部长郑明谦表示，透过科技更精准追求真相之际，也将更能维护往生者尊严及家属的情感。
4: 医疗的硬体设备搭载的 AI 的分析，让这个 CT 的影像技术发挥到最大最大的一个功效哈，对往生者的尊严啊，对兼顾到生者的一种的情感。
3: 首创 AI 智慧影像判读，未来将交由台大法医研究所负责。台大法医所所长翁德仪说，这些设备加入不仅是硬体提升，更让我国死因调查迈向新里程碑，让原本沉默的证据被看见，让原本可能被忽略的真相也能被发现。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台湾首领男子夜尿调查发现，近70%的男性有夜尿症状，但多数都忍着未就医。泌尿科医师示警，夜尿症是可以治疗的疾病，如果一个晚上起床夜尿2次以上，就应该尽早就医检查。记者尤若淳报道。
5: 50岁的男性上班族长期饱受夜尿困扰，一个晚上起床尿尿2次，恶化到4次，不仅影响到白天精神，连带影响到性生活。台湾泌尿科医学会秘书长薛友仁说：“
6: 不只是起床当下，事实上短中长期全面影响，包括性功能都会有影响。为什么？睡不好，当然起床就累，20%会头晕不适，中期来说影响情绪失调、注意力下降跟外出意愿。”长期来说，高达40%的人会感觉到性能力受影响，睡不好，但我一个酒下的没量，体力不好，怎么可能会有好的反应？
5: 台湾首领男子夜尿调查显示，台湾有近70%的首领男性都有夜尿的症状，但却有超过70%都没有就医，近60%的男性不知道夜尿症。医学会强调，夜尿症不是老化的必然，是可以治疗的疾病。民众在家可以先自我初步判断，晚上睡觉起床尿尿2次以上，夜尿尿量达700毫升，就应该紧速到泌尿专科就医。警广记者游传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7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7到30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28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8: 下午的2:35，我是薛芳，在顺顺探索队。

特别转达一下，在国道三号北上161到159，在大甲到苑里路段，据报呢，这里有两起事故，分别在160.5还有159.8公里的地方，而且内线车道还有外线车道都有，所以要请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特别留意。以及呢，在南下香山路段109.7公里，据报也有事故发生，占用了内线车道，所以驾驶朋友经过这个路段也特别留意。另外还有一起事故是在台60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146公里清水路段的外侧车道，因为货车翻覆有这个事故正在处理当中，所以邀请驾驶朋友，如果你的车子是大型的那种车子，可能会不太好经过，就建议你可以提早在大安一下匝道走平面，到了清水再汇入主线道。随时有路况，欢迎驾驶朋友记得0800-000-123，谢谢您。

0: 国立市上线咯。
1: 大家好，我是目前在台中市政府警察局第一分局侦查队服务的监视巡官李信宏，主要的工作内容有刑案现场勘查、住宅防窃咨询，还有失智老人指纹建档等等。因为大家讲到警察都会感觉比较严肃一点，尤其是我们的监视工作平常都比较严谨，所以我常常会找到机会就想讲一个笑话让生活轻松一点。像是有一次呢，我刚派驻到新的单位，那时候接到了一个支援刑案现场的电话，所以我马不停蹄地赶到了现场。现场的出入口有警备队的学长在管制，他把我拦下来问我说，请问你是？我回答他说，我是新来的监视巡官李信宏。他马上跟我举手致意，洪巡官你好。还有很多人都会问我们，这个工作上常常要看一些尸体啊什么的案件，会不会感到害怕？坦白说，其实我们一开始还是会害怕的，但是呢，我们会告诉我们自己，今天来处理这件事情呢，是在帮助他，协助家属，我们的心里就不会那么害怕了。我们的工作每天都会面临不一样的状况，像有一次要看一件毒品工厂，前一天晚上呢，主嫌他煮毒品煮到锅炉爆炸，整个房间里面都是粉尘，那个气味啊，就像催泪瓦斯一样，每个人进去呢，都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最后我们把整个现场处理完呢，总共花了16个小时。6月15是警察节，在这里要跟所有坚守在岗位上的警察同仁们共勉，大家辛苦了，加油，大家警察节快乐。

盛盛快报，关心一下什么叫做隧道。不知道驾驶朋友有没有注意过，隧道有一个自己的独立的标志，就是你看到它要知道说，哎，隧道前面有隧道，它就是那种三角形的警示标志，有没有？然后里面呢，就是又长了一个实心的三角形，可是它开了一个孔，有点像家里那个钥匙要插进去那个门孔哦，钥匙孔。可是这个是隧道的概念呢，就是在山里面，然后要进隧道的感觉。为什么要有隧道的标志呢？这是为了要让你知道前方可能会遇到视线变暗，或者是道路缩减。那这是为了要提醒驾驶朋友要提早开启头灯哦，然后限速也要稍微留意一下，以及你要注意一下前后的车距，那么避免因为光线反差造成的视觉的盲区，那也能够预防在视线不佳的环境下违规变换车道而酿成追撞的意外。那像今天这种下雨天，

就更特别要留意一下，要提早开启头灯，然后呢注意一下您的行车车距。好，那么曾经啊，有发生过这实际的一个案例哦，就是他们觉得我们那个车子不是都可以开自动吗？就是灯号自动，头灯自动，所以当你开了一个 auto 以后，你就觉得反正到了暗的隧道里面，它应该会自动开启头灯哦。可是很多的时候，它其实只是开了一个日行灯，它并没有真的开启头灯哦。这个头灯的定义就是近光灯或者是远光灯，所以它一定是个灯，就不是只是白天的日行灯。所以驾驶朋友，你千万要记得留意一下这状况，或者你也可以观察别人，就会觉得哎，奇怪，为什么有人都没有开？因为他们有可能是开了 auto， 所以它只是一个小小的灯。好，那如果你真的开了一个小头灯哦，这个日行灯哦，你在这个地方走是违规的哦，会被找下来，然后该赏一张罚单的。所以要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哦，这种进出隧道都会遇到光线落差嘛，尤其是这个白天隧道里面的照明可能比较昏暗，所以如果你没有及时把这个头灯打开，你不但会影响你自身的视线，那么后方的车辆也很难辨识到底它跟你的距离有多远，这个都是有风险的。所以呼吁驾驶朋友看到了隧道标志就要特别留意一下，然后进隧道的时候务必检查是不是有开启头灯，才能够确保行车安全。

驾驶朋友开车到哪里了呢？那么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来提醒哦，在台74中彰快速道路呢，在往西的方向指标9.6公里到9.3公里的这个路段呢，靠近西屯路，靠近西屯路的这个路段，中线车道有粗麻绳掉落，那么相关单位已经前往处理了，还没处理好之前，就要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毕竟这个雨天视线不好，所以你特别留意哦，这个中线车道有掉落了一捆粗麻绳。好，我们持续提醒，不断提醒哦，在台61西滨快速道路，在南下的146公里的清水路段，外侧车道有货车翻覆的事故，那么大型车不太好通过，所以建议你可以在大安一下来，先走平面道路到清水，然后再接着再上来61西滨快速道路。

好，那么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在165公里的地方，165公里在台中系统的内侧车道，目前有两部次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后方没有回堵的情形。以及呢，在国道三号在北上的161到159公里之间，大甲往苑里路段有两起事故，160.5还有159.8。那么内线车道、外线车道都有，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务必减速的来通过。目前看起来，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的行车速度，在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86公里到91公里，行车速度30；以及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行车速度40。北上呢，在麻豆到下营系统303到299公里，行车速度50。再往北走呢，到了浦盐系统207到彰化系统的192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北上呢，继续来到了台中到大雅178到174，以及大雅系统到丰原，那么在173到168公里指标处，行车速度都是60公里。再往北走还有一个路段哦，那么是在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依旧哦是在95到91公里，行车速度40。好，那么在国道三号稍早呢，从三鹰往土城的方向哦，稍早在这个北上的50到42公里有车多，行车速度不到60的情形，现在已经慢慢舒缓了。那么三鹰到树林已经恢复正常，现在就是在土城树林路段哦，南北双。

方向，行车速度都在60到70公里。不过呢，国三呢最重要的就是在北上的大甲路段，因为受到事故的影响，目前大甲到苑里路段行车速度只有20公里，所以请驾驶朋友来到这里特别注意安全。国道四号呢，依旧在潭子路段哦，26到28，28到26公里，行车速度大约在70公里左右，所以这个是国道四号的潭子路段。那么在国道六号呢，依旧在往西的方向，从东草屯6公里到雾峰系统，行车速度70公里，来到了旧镇就剩下30到40公里。那么在61的西滨快速道路，目前是在北上哦，北上白沙屯到赤土崎111到109的地方，这个路段呢，目前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只有50到60公里，这里要特别留意了。72快速道路在往西的部分，在开矿村三线到二线29到28公里，车速50到60公里。那么74中彰快速道路，哎呀，这个目前往东的方向，在北屯二的14公里到潭子系统的20，一直到松竹太原的22到24公里，行车速度只有40到50公里哦，整体的这个行车速度都缓慢下来了。那么在往西的部分，从雾峰交流道37公里到大理二的32公里，车速不到40，只有30到40公里。继续往前走呢，是在松竹到潭子系统的22到20公里，目前车速也只有40公里，所以74中彰快速道路上面的驾驶朋友，请你务必多一点耐心。好，76快速道路的普盐中心系统整体来讲，行车速度也缓慢下来，依旧是维持在70到80的一个行车速度。那么在往西的部分，临错到园林路段，行车速度60。好，那么78快速道路的台西古坑系统，还有这个82的东石水上系统，依旧都还是顺畅。哎，东石的这个往东的方向，从东石到鹿草哦，从这个一上来一直到鹿草的18公里处哦，现在也开始行车速度比较慢一点了。那么车速维持在70到80公里，这个也请驾驶朋友留意了。

0: 老婆，女儿刚刚跟我说，今年暑假她要去打工呢。
1: 哎，她的学费我都付了，而且还住家里、用家里的、吃家里的，完全花不到一分钱啊！干嘛还去打工啊？
0: 现在哪来的一分钱？你的脑袋哦要更新一下了。现在哦，年轻人去打工不是为了要赚学费，都嘛是为了零用钱
1: 啊！是这样哦。怎么跟我念书的时候都不一样？像我以前哈、念书的时候
0: 哈，不要再讲以前的啦，讲现在。我们要给女儿新时代的观念啊，
1: 给她多一点零用钱吗？
0: 不是啦，是要跟她说打工的时候要小心。现在哦，诈骗集团都很可怕呢，专门哦利用青少年想轻松赚钱的心态。说是哦，高薪轻松赚啊，只要帮忙领个钱啊，送个包裹啊，一天就能领好几千呢。
1: 哪有这么喝康的？我听警管的节目中哦，就讲过一种打工诈骗，是骗取个资，哎，假借发薪水啊，要你把存折、提款卡跟密码都寄给他们，一旦交出去哦，那个账户就成了人头账户了啦。
0: 所以啊，我们要提醒孩子哈，
1: 不要去打工，对不对？
0: 不是啦，是要提醒他们打工的时候要记得七步三要的口诀。来来来来，这里刚好有一张海报，上面有哈。
1: 哦，我看看，我看看。
2: 所谓七步就是：一、不要缴钱；二、不办信用卡；三、不购买产品；四、证件不要随便离身；五、不随意签署合约；六、不喝陌生人给的饮料；七、不能从事违法工作。另外三要就是：要请亲友陪同面试，要确认公司是否合法经营，要对夸大的征财广告存疑。希望家长多一点关心，青少年多一点警觉，在法律的保护伞下找到正当的

0: 工作。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1: 哎，有接获到好消息哦。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的事故接获到排除，国道三号的大甲苑里路段的两起事故也接获到排除，以及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的清水路段事故都接获到排除，请驾驶朋友放心的来通过。那么也非常感谢热心的驾驶朋友还有我们的相关单位迅速的处理好了，谢谢大家。

那么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的驾驶朋友还是留意一下哦。那么在南下的165公里台中系统内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哦，所以我们请南下165公里靠近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一下安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165公里台中系统的内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碰撞。好，那么稍早呢是在国一北上的172

0: 公里大雅系统过后，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截获到排除。还有在国道三号大甲院里路段的两起事故也都截获到排除了。那么台61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46公里的清水路段也截获到排除。那么台74中彰快速道路在西屯路段中线车道有粗麻绳掉落，9.6公里到9.3公里，驾驶朋友来到这个路段，西屯路段哦，往西的方向哦，就请你们特别留意一下了。哎，这个很危险呢。热心的驾驶朋友说，在这个国道三号南下的雾峰系统前，就是快到国六这个地方，路间有两个路人在这个地方走动。这不是下大雨吗？还在这里走动，好危险哦。好，不论它发生什么状况，就是请驾驶朋友经过自己注意一下安全，也注意一下，帮忙注意一下他们的安全了。亲爱的驾驶朋友，我们刚刚在那个交通大小事，在听好听的歌之前，我们在那个交通大小事不是提醒大家说那个隧道标志是长什么样子吗？还有进隧道一定要记得做什么？一定要记得开头灯。开头灯就是你要开车灯，不是开那种日光小小的那个小灯哦。我们国道一号的驾驶朋友啊，他在110公里，他在头份台中路段哦，他应该是已经开车路过了，或者是刚好在这个路段当中。他说很多人真的哎没有开车灯，好危险啊！驾驶朋友赶快检查，不是进隧道再检查。现在下大雨，行车状况一样，视线一样很不好，赶快检查有没有开车灯，请务必开大灯哈。这个有时候这个水汽哦很大，有点就像起雾一样的感觉了，怎么办？而且今天真的是会突然临时有这个急突然而来的大雨，所以请驾驶朋友哎开车灯，开车灯，安全大家一起守护哈。好，这个行车安全大家一起守护。那么薛芳也转达一下，今天是6月14号哦。6月14号是世界捐血人的世界捐血人日，好，不是一直下大雨吗？所以大家就不出门，不出门不捐血，所以很缺很缺。那么这样子看起来呢，目前缺血急缺的是 O 型，只剩下2.6天，哎，这是昨天查的资料，剩下2.6天而已。那么 A 型只有3.3天，好，所以这个都要特别特别请驾驶朋友帮忙，不知道去哪里的话就捐血啊，自己的身体状况要检查好，确认好再出门哦，因为这个雨天出门也是很危险，所以千万记得检查好。那么就是跟驾驶朋友分享一下，然后呢，平常有在捐血的人，哎，今天是你们的日子，请骄傲一下。好，血疫基金会就是呼吁民众大家踊跃捐血哦。那么也可以透过专属的短码61420来发送简讯，向符合资格的捐血人有发出募集的通知，不知道你收到了吗？好，血库有这个压力哦，所以大家一起来帮帮忙，来维系这个医疗用血稳定的供应，就请驾驶朋友稍微注意一下了，是不是有机会有办法来做捐血呢？好，下午的2:59咯，我们待会在音乐声过后先一起来关心全国路况。
1: 我是小乐吴世贤，答应我，别问时间能不能再重来，把那些放在心里的牵挂或期待，及时行动去实现吧。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时间来到下午的3: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汇诊即时路况。首先看到排除的消息，来自国道1号南下165公里台中系统内侧车道，之前两部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您可以放心通行。但目前呢，在国道1号南110到178公里，包括头份到台中路段都有看到下大雨的情形，请大家务必要开启您的车头灯。而在国道3号南下213公里雾峰系统前接近国道6号的地方，路肩看到两个行人走动，再请大家看到他们的话跟他保持安全距离。国道3号北上412.6公里竹田系统交流道到竹田地磅路段，路肩看到一个铁椅子掉落，也请您小心闪避。国五目前北上依然紧缩的是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的入口匝道，如果大家有在排队的话，请您务必要保持耐心。省道部分，在台74线西向9.6到9.3公里西屯路段中线车道出现粗麻绳，相关单位已经知道这件事情，并且前往处理当中。市区部分，在新北市林口区目前回报购物中心，包括文化三路一段356号、文化二路一段123号跟文化三路一段2号的购物中心停车场全部都已经满场了，请大家不要再往这里停车。而另外在林口区的中湖路跟北78乡道口，这里号志闪红黄灯的情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新北市板桥区看到中山路一段往东跟汉生东路口这个地方出现号志红灯秒数过长的情形，也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n 为您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检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兴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1: 坐火车看风景，最新的铁路讯息和铁路快报报给你知哦。
2: 线上邀请到了台铁台中站主任王福祥，福祥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今天站内情况如何啊？下雨天呢？
3: 哇，下大雨，但火车的状况现在北上跟南下都还是维持准点。那另外有两个消息想要在这边做一下宣导。
2: 好，
3: 我们7月1号礼拜三，就是这一次是铁路的改点，那这次改点的讯息会量比较多，有些车次它会变更行驶区间，那这个再请这个搭乘的民众上官网查询。是，然后第二点就是夏天要到了，我们暑假都有开行这个仲夏宝岛号，那这次仲夏宝岛号它的特色就是由这个蒸汽火车附挂莒光号行驶，那它总共行驶三个日期，统一于明天6月15号早上10点在官网开放订票。这样以上
2: 哦。现在可能很多人对那个莒光号的感情可能跟现在很多年轻人搭这个火车就是往返上下班的那个感情不太一样哦。
3: 莒光号越来越少，而且这一次的特色是蒸汽火车头会冒烟那一种的。
2: 哦，会冒烟的
3: 是是是，
2: 玩得好适合去。

0: 全家出游。
1: 所以要记得明天早上10点在官网再开放订购。
0: 所以爸爸妈妈就是有曾经看过蒸汽火车的这个爸爸妈妈很适合，就跟他说哎，我一炸个起坐这个火车的。
1: 对，搭这个蒸汽火车头通勤。
0: 哦，这好，明天开始开卖。
1: 是是是，
0: 好，真的是感觉上在今天这个大雨很多大雨，开车觉得有点心烦的时候，听到这个蒸汽火车突然觉得哎，有一点美好，心情都缓和下来了。
1: 是的，
0: 好，谢谢主任。
1: 好，谢谢阿喜，这个也祝大家周末愉快啊，雨下很大，小心开车，行车平安。
0: 好，谢谢，行车平安，谢谢，拜拜，
1: 谢谢，拜拜。
2: 假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端午节为连假第一日。
3: 高速公路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为108到118万车公里。
2: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4倍。
3: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2: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3: 如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4: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一下车灯有没有打开。那么74中彰快速道路的驾驶朋友留意一下西屯路段哦，往西的方向中线车道的这个粗麻绳不晓得有没有检视起来了，那么请您经过自己先注意一下安全哦。台中市啊，台中市在这个大雅交流道环中路口北上的这个上匝道的车很多，还有74衔接国一北上也是在大雅系统匝道这个地方车很多。那么台湾大道两侧方向都车多，那么再往沙鹿方向的话呢，是在英才路到中明路，在大墩路到河南路车多，那么往市区方向就在朝富路到惠中路车多。崇德路的话呢，是往丰原方向，在丰乐路到崇德19路车多。好，所以呢，星光原版、汉神洲际、北屯好事多、拉拉铺、大鲁阁时代，还有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都是车多多。好，大家可能一起关心一下目前这个各个地方的这个行车速度，好不好？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么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在南下杨梅端哦，71公里到91公里的竹北，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再往南走呢，在台中系统到丰原165到168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在埔盐系统207公里到彰化系统的192公里，行车速度30到40公里。北上来到了大雅系统的173公里到后里的160公里，那么车速只有30到50公里。北上新竹路段哦，新竹系统开始就也车多，来到了新竹的95到竹北的91公里，还有湖口路段的86到83公里，车速只有40到50。那么中坜路段的60到59公里，车速50公里。驾驶朋友可能也会觉得说，我所在路段这个行车速度可能是70多，怎么都没有提到今天下大雨，所以要看一下你的车灯开了没。然后70多、80多的行车速度，请驾驶朋友多一点耐心，因为你所经的这个区域有可能这个雨很大哦，所以大家驾驶朋友都把这个行车速度放慢下来，是为了安全哦。所以这个行车的时间，请驾驶朋友多掌握，多拉长一点点。好，我们看一下目前国道三号只有北上一个路段要特别关注，是在中港系统的169公里到苑里的156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那么在国道6号往西的方向，在东草屯指标5公里开始，一直到雾峰系统，行车速度30到40公里。所以从埔里端出来的车子很多，那么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来到了东草屯指标5公里，一直到雾峰系统，好，行车速度只有30到40公里哦。所以如果发现这个精神状况不是很好，你还来得及进去东草屯休息站休息一下，再继续赶路啊。好，61西滨快速道路只有一个路段要特别留意，是在北上的汉堡到福兴，在北上指标185公里到180公里，这个路段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这里特别要留意一下。那么在72快速道路，在往西的方向，开矿村三线到二线29到28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74中彰快速道路目前在往东的方向，崇德到潭子路段16到18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那么在往西的部分呢，从雾峰的37公里到大里二的32公里，行车速度20到30。好，继续往西呢，那么在松竹到潭子系统22到20公里，行车速度50公里。76快速道路目前在往西的方向，在林厝到园林路段26到22公里的这个路段，目前行车速度在50到60公里。稍早呢，在82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在东石到鹿草路段有车多的情形，现在已经舒缓了。

0: 不过呢，继续往东走，来到了中和30公里指标处，一直到水上系统的34公里，这个路段车流比较多，行车速度现在不到80公里了。
1: 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 model 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2: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1: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2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2: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市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哎，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1: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10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2: 没，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3: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来自齐豫的歌声哦，非常优美的一首歌。很优美，但是也有一点孤独，有一点陪伴，但可能也有那么一点点充满希望的感觉。好，谁捡到这张纸条，我爱你哦，它很像，就这个歌曲的背后的故事，有点像一部电影。它就是有一个寒冷的秋天，有一个孤单的老人在孤儿院附近捡到了这么一张纸条，他就写着谁捡到这张纸条我爱你。他所想要表达就是说，因为我找不到人可以说话，这样就一个孤儿院的小女孩，所以他们在接下来的冬天里就互相聊天陪伴赠送礼物，很开心的，然后彼此驱走了彼此的孤独。当这个老人家在接下来的春天离开了以后呢，就是真的离开了，那这个小女孩又失去了依靠，可是她已经学会了什么叫做温暖。很多的时候呢，主动的付出关怀还有爱，就可以替这个世界带来很多的温暖。所以雨天开车，驾驶朋友要特别注意一下自己的精神状况，也许喝一杯咖啡，或者是打一打自己的手掌，大腿拍一拍，让自己的精神状况好一点。那么我们继续好好努力，认真的安全的开车。那么稍早呢，有几个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不过薛芳发现呢，这个事故虽然排除，可是应该是因为下大雨的关系，所以这个灰度的车阵消化的速度很慢，那么就请驾驶朋友多一点耐心啊。像在这个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的台中系统啦，或者是在这个大雅系统过后，这个都比较缓慢一点。然后国三的这个大甲院里路段稍早也有事故嘛，所以它的这个回堵的车阵也是慢慢消化着，就请驾驶朋友多一点耐心。那我们希望

台六十一线的这个路段路况，像稍早也有清水路段也有事故发生，也都是请驾驶朋友稍微留意，事故都已经排除了，都是排除的，但是呢这个车阵需要一点点时间来消化。那现在就是要关心一下这个国道一号北上在 168.1 公里要汇入丰原交流道的这个路段呢，外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所以要请驾驶朋友多一点耐心。另外呢，在74中彰快速道路往西的路段呢，在西屯路段中线车道稍早不是掉落了那个粗麻绳吗？那么相关单位已经也检视好排除了，所以驾驶朋友可以放心。这下大雨行车真的需要大家一起来守护安全哦。那如果真的不得已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相关单位也会很尽责的赶快去处理，所以真的刚刚好又因为6月15号要警察节了，所以特别在这个时候觉得哎，还心存感恩呢。我们常常在讲说这个事故发生的时候，不是都有这个拖吊业者他们会来协助把车子赶快开走运走嘛。刚刚从这个监视画面里面啊，从这个录影画面看到他们在这个雨中，然后协助驾驶朋友赶快把车子整理好处理好，然后把人车一起安全的带离车道，哎，也觉得他们真的是很辛苦很棒。好，持续提醒驾驶朋友，记得注意一下您的行车大灯是不是有打开。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南下的湖口路段到竹北路段83到91公里，行车速度50；台中系统到丰原的165到168公里，行车速度40。北上的部分呢，在斗南的240到西螺的230公里，哎，也是车流量比较多一点，驾驶朋友要稍微留意一下。特别要注意的是，埔盐系统207到彰化系统的192，车速只有在30到50公里当中。尤其在往北走的这个台中到大雅，还有大雅系统到后里路段呢，行车速度只有20到50公里，也确实是比较需要关注的。

0: 眼看着已经要三点半了，我们一起来关心一下这个警察节的时候有针对这个相关的员警有做一些专访访问呢，让我们也趁这个机会刚好可以认识他们一下。那我们来听一听，然后待会呢一起来关心路况。
1: 伯利士上线咯。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刘永昌，跟大家分享交通警察工作的甘苦谈。那我们的任务除了大型活动的交通疏导管制，像是跨年晚会、中台湾灯会，还有年节假期重要的交通枢纽、百货商场、高速公路匝道的疏导管制，还有交通事故的处理、分析跟防治，还有道路的交通顺畅，都有赖交通警察辛劳的执勤。我们不分昼夜为市民服务，提供最友善的交通环境。那在这里要提醒同仁，勤于要多运动、多喝水，保持身体健康。6月15号是警察节，祝福全国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

下午的3:31，我是薛芳，在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那么今天也是联播了新竹的94.9，还有呢，我们这个是顺顺探索队，要陪伴所有的驾驶朋友到5点钟。

稍早有提醒到，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168.1公里要汇入丰原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两部次小客车的碰撞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多一点耐心。下大雨了，所以请驾驶朋友也特别留意一下您的这个行车状况，还有您的自己的精神状况之外，请记得打开您的大灯。透过路网图关心一下目前的行车速度。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在南下杨梅路段开始行车速度缓慢，行车速度不到70公里，那么来到了湖口到竹北路段的83到91公里车速50公里，过了新竹的95公里之后行车速度才会恢复正常。南下的后里160公里开始车多，来到了台中系统到丰原165到168公里行车速度40公里。南下的园林到北斗路段211公里到220，也是行车速度比较稍微慢一点的路段。北上呢，在云林系统243公里开始行车速度稍微缓慢一点，来到了斗南240公里到西罗路段，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北上的西罗服务区一直到园林的211公里，行车速度60到70。继续往北走到了埔盐系统的207公里到彰化系统207到192公里，行车速度30到40。好，继续往北走哦，来到了台中的178公里到大雅，那么台中到大雅路段车速50公里。再到了大雅系统的173公里到后里的160公里，哎，行车速度20到50公里。北上呢，来到了头份路段的110公里，行车速度60公里。那么来到了新竹系统，一直到竹北99到91公里，以及湖口路段的86到83公里，行车速度40公里左右。那么继续往北走，来到了北上的中立路段，中立路段62公里开始行车速度60到70，那么要一直过了中立转接59公里之后才会恢复正常，所以这整个路段大约就是在60公里上上下下的。好，那么接着来关心到的是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在南下的部分呢，是在南下的土城树林路段行车速度40公里，北上的部分来到的是南投到中心228到224公里，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北上的雾峰系统一直到快关路段行车速度大约在70到80公里，还有沙鹿清水服务区的176到172，以及苑里到西湖路段的156到134公里，行车速度都大约在70公里左右。好，在往北还有一个路段哦，那么是在龙潭的68公里到莺歌系统的54公里，行车速度大约在60到70公里。国道四号呢，东西双向大致上还好了哈，大致上良好。那么主要是在往东的神冈到台中系统潭子路段车流稍微多一点点，行车速度慢一点点而已。那么在往西的部分，也是在潭子系统到丰市28公里到18公里，行车速度稍微慢一点点。其实大致上还算是良好的，但是在国道六号呢，要特别留意了，是在往西的方向，东草屯休息站指标6公里开始车多，来到了旧镇指标3公里，一直到雾峰系统，行车速度只剩下30到40了。61西滨快速道路从永安站一路往南走哦，新丰二道大庄66到77公里，还有南下的苗栗县平交匝道一直到西滨，还有到竹南联络道的93公里，行车速度都大约在60到70公里当中，还有南下的赤土崎到白沙屯的109到111，通宵路段121到苑里的127公里都差不多在60到7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呢，在

桥头到大城路段，以及汉堡的185公里到鹿港的177公里，还有在北上的白沙屯到赤土崎111到109，行车速度都大约在60公里左右。好，那么雪芳再往北边来看哦，北边呢就在继续往北走，来到了苗栗县89到87公里的旗顶，以及呢在大庄到新丰二77到66公里，这两个路段也是行车速度大约在60到70公里当中。72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呢，那么在开矿村二线到三线28到29公里，行车速度60。往西的部分呢，从狮潭端的31公里上来，一直到开矿村二线的28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74中彰快速道路往东的部分，从高铁路段开始啊，一直来到了北屯二北屯路段，哎，可是北屯到崇德一直到潭子系统到太平路段26公里，行车速度也在50到60公里哦，所以是一个蛮大的路段，几乎都在50到6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度。那么在往西的部分呢，是在雾峰的37公里到大理二的32公里，行车速度30到40公里。那么继续往西走呢，从松竹路段开始一直到西屯路段，行车速度也大约在60到70公里当中。76快速道路往西的部分，在林厝到园林路段26到22公里，目前行车速度不到60公里哦。快速道路的78台西古坑系统，还有82的东石水上系统，目前都是正常的。哎，接获到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168公里要汇入丰原交流道外线车道的这个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的好消息。不过呢，在南下的79.5公里，在杨梅路段，杨梅往湖口的这个杨梅路段哦，据报呢，在79.5公里的地方是有事故发生，以及呢，继续往南走呢，是在南下的126公里的地方，据报也是有事故哦，这是在头屋路段的地方，据报也是有事故发生。可是呢，这个有南下北上也有，哎、欸、所以驾驶朋友来到头屋路段的时候帮忙注意一下咯，北上南下现在都据报是有事故发生呢、欸。

好，来关心一下台中市的路况啊。台中市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到中明路，大敦路到河南路车多，还有往市区方向是在朝富路到惠中路车多。那么崇德路往丰原方向是在丰乐路到崇德十九路车多，星光原柏汉神洲暨北屯好事多，拉拉铺还有大鲁阁时代北屯好事多的周边道路车多。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1: 好，转达一则路况哦。热心的驾驶朋友，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北上155.3的三义路段，他说内线车道有

不自小客车发生的自撞，目前还是逆向停放，所以请国一北上的驾驶朋友留意，在北上的三义路段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发生的自撞事故，那么位置在 155.3 公里。

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每一位坚守岗位的警察，为我们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就算烈日或风雨，依然尽力为民服务。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警察节快乐！

0: 春耕、
1: 夏耘、
0: 秋收、
1: 冬藏。
2: 节气是古人与自然对话的智慧，
3: 节气生活志
0: 带您了解顺时养生的道理。
2: 爱跳哦。

节气生活志就是要关心一下目前是什么的气候啦、节日啦，或者是24节气里面。那我们之前有分享过，就是现在的这一段期间呢，都算是在芒种的期间哦，所以就是会有农作物稻穗啦等等的，所以还在芒种的这个芒种一直到夏至的期间，所以家属朋友可能之前有记得的话，我们有分享过这段时间呢，天气就是会闷热、会潮湿、会下雨，所以就是要记得多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把自己准备好来迎接这个节气。好，那么今天呢要特别分享的是节日咯。好，6月14我们刚刚有说啊，今天是捐血者的日子哦，捐血人的日子哦。6月14号呢是世界卫生组织 WHO 所订定的世界捐血者日，那么是在感谢全球无偿捐血的人非常的无私奉献，然后同时呢也呼吁大家关注一下定期捐血的重要性，来确保医疗用血的安全与稳定。这个呢是为了要纪念发现 ABO 血型的奥地利病理学家卡尔兰德施纳施泰纳，因为他呢发现了这个血型，所以依照他的诞辰来设立这个日子，就是要提醒大家说这个血液对于全球医疗体系还有拯救生命是非常至关重要。那么台湾血液基金会呢响应全球的主题哦，就是每一滴都是人类良善美意的展现啊，捐出血液拯救生命，这是今年的主题哦。那么国内呢各个捐血中心呢也会就是经常举办这些捐血热血的响应活动，就是鼓励大家要挽袖来捐血。目前呢急缺的呢，或者应该是说目前库存哦，就是 O 型只有 2.6 天， A 型只有 3.3 天，所以都是让医疗面临很大的考验，挺吃紧的。捐血有什么好处呢？通常会说应该是可以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哦，因为捐血能够减少血液的这个粘稠度，让它的这个流动会更顺畅，所以这应该是一个好处。然后可以调节你的铁质平衡，因为体内的铁质过多会产生自由基，也会破坏器官嘛，所以捐血的话可以加速体内铁质的代谢，那也可以促进新陈代谢来造血啊，因为捐血会刺激骨髓，会释放造血的功能，来加速制造更具有吸氧能力的新鲜红血球。好，那么也可以享受免费基础健检啦，因为每次捐出的血都会检验 B 肝啊、梅毒啦、艾滋啊等等，所以有一点点像小小的追踪自身的健康。但是呢，更重要的是会提升幸福感，会让你消耗更多的热量，而且会强迫你要规律的作息，因为你要去捐血之前你一定会检查自己的身体状况嘛，那你这个知道捐血前要睡足睡饱，然后可能捐血前你也会考虑到这个品质要好，不要吃太油腻等等的啊，所以这个捐血真的是有点像自我检查，以后会替自己带来很好的幸福感。好，要祝福所有这个平常定期不定期都有在捐血的人，特别祝福你们今天特别的快乐。

好，持续转达一下，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155.3公里的三义路段内线车道靠近分隔岛，有一部自小客车稍早发生的自撞，目前是逆向停放。

这是邓丽君所演唱的《但愿人长久》。说这个大雷雨啊，狂轰中南部哎。家是朋友住在哪里，担不担心呢？所以这个随时要跟家里保持提醒啊，如果尤其是家里老的小的，那你自己在外面工作的话要特别注意啊。那么看起来呢，就是沿海警戒区域是彰化县鹿港、县西、深港、福兴、芳苑、大城、云林县的口湖、麦寮、嘉义的布袋、东石。那么陆上警戒区也包括了口湖、麦寮，还有东石啊、嘉义的东石，还有嘉义市。那么在彰化有鹿港、和美、县西、福兴、芳苑、大城乡，还有台南，这些地方都是特别有提到大雷雨会狂轰的地方哦，要特别注意一下。

今天不是也提到了这个南投的竹山瑞龙瀑布园区上游的这个加走寮溪发生边波坍方的这个状况嘛，就是因为它有一个颜色湖，然后但是因为今天已经有出现自然溢流了，所以它慢慢的在，但因为应该很慢吧，因为它目前的蓄水量听说也上达了有10万公吨哦，所以还是持续关注着。那我就不免好奇加走寮溪是什么啊？加走寮溪呢，是台湾南投在竹山的一条河流，河长有22公里哦。那么是浊水溪的一个支流，支流就是清水溪的这个支流。那加走两个字是台语发音，代表就是跳蚤的意思。那这个寮呢是公寮，就是伐木或者是植木工人他们在山林间不是搭建一个简单的这个栖息的休息的地方吗？那当年为了取水方便，这个公寮几乎都是沿着溪边搭建，所以跳蚤很多，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加走寮，就是说跳蚤很多的这个公寮，好，所以这里叫做加走寮溪。所以今天一直都有在呼吁哦，就是南投竹山因为有看到这个边坡崩塌哦，那么10万吨的这个堰塞湖在这个地方，所以就有提醒周边，就是周边尽量就是不要靠近啊，不要去这个地方做任何的活动，好，为了注意安全。好，另外要提醒驾驶朋友转达一下这个资讯哦。为了要这个台中市的一个路况哦，在台中市进化北路的道路品质的关系，那么建设局办理了北区北屯区进化北路哦，在崇德到北屯路这个人行道还有道路改善工程，那目前已经进入最后的阶段了，所以这几天紧锣密鼓的，每天晚上8点到早上的6点都有夜间路面刨铺烫平的作业，所以会实施交管的。那么晚间开车啦或者是骑车的驾驶朋友，请帮忙配合现场的指挥还有标志的引导哦，所以都需要提前改道的哦。那么如果晚上这个时间像现在这个雨这么大的话，就会顺延不会进行工程，所以都还是要看状况。那么施工完成以后能够帮助提升道路的平整度还有通行的安全，让大家更觉得友善还有舒适的交通环境，所以这几天就特别要请驾驶朋友帮忙留意，这个会弹性调整哦。那么预计呢是在今天的晚上开始一直到下个今天礼拜天是第一天哈，6月13号，今天开始一直到6月13，昨天开始一直到18号，总共有6天哦，所以这个晚上8点到早上的6点都请驾驶朋友帮忙留意下了。那么遇到雨天的状况的时候会顺延，所以都是随时弹性。

0: 钟响下午四点钟，当日子过得东倒西歪，每天都在问自己 why， 别忘了收听警广，找到温暖跟前进的力量。我是娃娃魏如萱，
1: 干巴爹。

时间来到下午的4:01，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为您会诊即时路况。首先排除的消息来自国道3号南下61.3。

南宫里过了普顶二隧道，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排除，但后方回堵三公里左右，再请大家持续保持耐心。持续路况看到国一南下在324公里仁德出口匝道，这里有小客车自撞护栏；而在国一北上155.3公里三义路段，也有看到自小客车自撞。那主要呢，它占据的是在内侧车道，而且是逆向停放的情形，请大家多多留心。目前在国一高架北上机场系统入口呢，有两起事故，一起是四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另外一起是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分别占用了内侧跟外侧路肩，请大家多多留心。而目前国五北上宜兰到头城时速依然是低于20公里的，主线一控是持续开启，紧缩的是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的入口匝道。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47.8公里过了永安，中间车道有出现车辆自撞的情形，尚未接获排除，也请您小心。台74线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路段回报是拥塞不好走，也请大家持续跟前车拉好您的安全距离。若其他路况再麻烦您告诉警广专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Kira 为您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好，这是由三地门青叶国小儿童合唱团，然后由他们的石雅竹老师所带领的评剧。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155.3公里三义路段内线车道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请驾驶朋友经过注意安全。台74中彰快速道路往西的方向，在雾峰到大里路段严重拥塞哦，所以在国道三号上面的驾驶朋友，如果你本来就想要走台74线来台中市的话，你可以考虑同样从雾峰交流道下来，然后改走台三线进入大里或者是到台中市。另外呢，你也可以考虑直接改走中投交流道，从中投快速道路来进入台中市，就可以避开74快速道路目前雾峰大里路段的大塞车了。驾驶朋友可能会想，大塞车是什么意思呢？目前呢，就是74快速道路雾峰交流道一上来，从37公里到大里二的32公里，行车速度只有30到40公里。你继续往前走，到了松竹潭子系统的时候，行车速度也只有30到40。另外呢，在台中市的部分呢，台中市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在大墩路到朝富路车多；往市区方向，在朝富路到惠中路车多；崇德路往丰原的方向，在丰乐路到崇德19路车多；新光原百、汉神洲际、北屯好事多、拉拉坡、大鲁阁新时代、北屯好事多、高铁台中站的周边道路都是车多。好像可以逛街的、买东西的、有大型停车的，大家都跑去那里停车，然后在里面散步走路啊，这也算是一种躲雨吗？

好，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还是要留意一下，在南下的湖口86到91公里的竹北路段车速只有50公里，台中系统165公里到丰原路段车速也只有40到50，还有园林到北斗211公里到220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那么南北双向的下营系统到麻豆路段行车速度50公里。那么在北上的部分，在斗南到西螺的240到230公里，行车速度40到60公里。北上的北斗到园林路段，然后一直到彰化系统的192公里，行车速度从50公里变成30公里。北上的台中到大雅路段，还有大雅系统173公里，一直到后里的160公里，比较顺畅的时候呢，行车速度有50，但是车比较多的时候就只剩下20公里。在这样的路段，特别要请驾驶朋友注意一下这个前车的状况。继续往北走呢，到了头份路段会开始车多，然后从新竹的95公里到湖口的83公里，行车速度30到50公里。在国道三号的部分，主要在北上啊，在南投路段228到中兴的224，还有雾峰系统214到雾峰交流道的211公里，行车速度50到60公里。以及再往北走呢，在苑里到通霄路段156到144公里，行车速度也是50公里。那么龙潭大溪路段车速不到50公里。

国道六号有稍微舒缓一点咯。那么在往西的部分，目前只有在旧镇到雾峰系统指标3公里开始，行车速度40到50公里。

村二线到三线行车速度依旧维持在40到50公里。74中彰快速道路不论往东往西哦，那么这个整体看起来行车速度就是在60到70公里哦，那么其中都有瓶颈点。那么在往东的方向呢，在崇德到潭子路段16到18，松竹到太原的22到24公里，这个路段行车速度只有40到50。那么在往西的部分呢，哎，更降速一点哈、哦，往西的部分呢，瓶颈点是在雾峰到大理二37到32公里，还有松竹到潭子系统的22到20公里，车速都大约只有30公里哦，所以才会提醒这个国三上面的驾驶朋友，如果你想从雾峰交流道下来接74的话，要稍微考虑一下，因为现在这个地方目前就是行车瓶颈点，行车速度很缓慢。76快速道路目前呢是整体看起来都是行车速度大约在60公里以上哦，大致上面比较没有那种突然哎行车走一走突然行车速度要骤减的那个状况了，所以算是稍微舒缓一点点，平均起来了哈。好，那么82东石往这个水上系统依旧在中和到水上系统车流稍微比较多一点，其他路段也都是正常的。我们刚刚有提到在这个麻豆路段附近有车多的情形哦，看起来应该是南下有事故发生了，所以就请南下的驾驶朋友留意一下了。那北上的部分刚刚不是说北上南下都塞车吗？因为现在看起来北上也是有事故，所以就请驾驶朋友留意。另外呢，国一北上呢继续往北走，在178公里的台中路段据报也是有事故发生哦。好，不论驾驶朋友在哪里，可能都是下大雨的情形，甚至是有浓雾的状况，所以随时随地请你检查有没有打开你的车大灯了。

0: 哎，学芳看到了，这有提到在国一北上啊，在台中出口的匝道，台中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来提醒哦，有一部次小客车冲出了边坡，所以现在有事故发生，那么后方没有回堵的情形哈。这个是在国一北上台中出口匝道有次小客车冲出了边坡，目前在处理当中，所以请驾驶朋友经过也是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行车安全喽。
1: 娘娘，披件外套吧，外头冷啊，还带点雾气，您这样会着凉的。
2: 唉，以前啊常跟胖贵妃斗嘴，现在她出宫办事一年半载的还回不来，这种雾蒙蒙的天色真让我想念她了。
1: 婢女奴顿，敢问娘娘，为什么这雾茫茫的天气会让您更想念胖贵妃呢？
2: 嗯，还不是她爱唠叨。之前呢、啊，跟他同坐马车，遇到啊像这样浓雾，就在车上一直念，放慢速度，放慢速度，拉长距离，小心安全。啊、哦，没有一分钟啊，让我耳根清净的。我一气啊，就故意不给他荔枝吃。
1: 娘娘，胖贵妃娘娘这是担心行车安全。哎，前方。前方那不就是胖贵妃娘娘吗？她回来啦！
2: 真的吗？不是她吧？她变瘦了。
1: 瘦？没有啊，一样是浑圆的身材。娘娘应该是雾气太重，视线不好，您看不清楚。
3: 娘娘，娘娘，我回来了！
2: 啊，还真的是胖贵妃您呢，身材啊真的没变。哎呦，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之前在浓雾的时候你一直唠唠叨叨的念要放慢速度，原来啊看不清楚会有这么大的误差。
4: 雾中行车最危险的不是路不熟，而是我们以为自己看得清楚。雾气会让距离产生错觉，当您发现前车看起来很近，其实比想象中来得更近。提醒驾驶朋友，遇到浓雾时要减速慢行，拉长跟车距离，开启头灯与雾灯，尽量不要使用远光灯，避免急刹及变换车道，多一分小心，才能在雾散之后

律生活任务，我们一起来出任务，关心一下耗能的状况。有听过耗能排行榜吗？好，我查了一下，曾经有做过这个耗能排行榜。那么第一名是烘干机，第二名是暖气机，第三名是电子锅，第四名是冷气机，第五名是吸尘器，然后六到十名分别是电锅、开饮机、烤箱、微波炉、电热水瓶。哎，你家里有几样是刚刚提到这十样，你家里有几样呢？好，可是还有一种哦，就是这是一种统计，从数字统计出来嘛，但是它不分品牌。那有的品牌它会说，哎，我是就是我的功率比较怎么一啊，一到五，那我是一不是五。那有的是说，哎，我的是五，但是我的容量比较大等等啊，就是没有考虑这么多的因素哦，就是大致上的这个每一种电器的一个统计大概是这样。但是还有一种统计是让我们就是我们一般的民众自己去想去写，然后去观察看看，觉得我家哪一个最耗电。好，所以这个曾经有做过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耗电设备名单哦。好，那么就有提到一些这个相关的，就是提供给驾驶朋友听听看哦，做个参考。那我们经常在使用完家电的这个习惯只会关闭电源，但你其实没有注意到说这个插头插着也会消耗电力。所以呢，经济部就说这些没有拔掉插头的电器会产生待机电力。那么什么东西会待机？就是你关机以后仍然会有一个小红灯，就像电视机啊、微波炉啊、收录音机、音响不是都有一个小红灯吗？就那个小红灯，包括电脑萤幕都会有，那个就是待机。那有的是冷气机，你看那个冷气机，如果它会显示温度，现在室温几度，那就代表它还有待机的电力在那个地方产生着。所以这举凡这些都是属于有待机电力的类别，这个待机类别可不得了了哈。那么是我们经常发现它的耗电量其实比你想象的还要多，所以这个驾驶朋友可以回家稍微注意一下。那么洗衣机的待机耗电大约是 35.5， 微波炉 33， 电视机 26， 桌上型电脑呢，桌上型电脑也不输电视机哦，它有 25.8 度。好，所以光这些待机的这个设备合起来真是小兵立大功。哎，不对，这样的说法不对，真的是这是以小博大，你这样合起来你就可以让你的电费多出大约60-70块到90块。哎，好，所以就是建议拔插头，但是你常拔插头不是也容易坏嘛，所以就会建议用那种可以自动断电的，然后每一个独立的这个开关的那个延长线，那就可以帮助你又安全然后又能够正确的使用。不然你这样常常这样拔来拔去，那个内部铜线也是有危险的。好，那如果经常有季节性的常常不用了，你要么就把它收起来，不嘛如果不要的话，你也记得就是有一个塑胶材质的封口，把那个封头给盖起来，才能够防止尘螨，不然你下一次再用的时候也是会有危险。好，这是多提一句啦，就是如果没有使用的这个插座也是要注意一下它的安全。好，那么在网络上有做一个调查，耗电量排名，所有的网友们大家一起投票，发现第一名竟然是电热水器。它默默的在桌子的角落里，或是这个厨房的某一个角落，想不到它的运作功率可以高达3000瓦。如果你全天候开着，单日的耗电量可以达到

到20度左右。哎，好，那么耗电的第二名是2500瓦的电磁炉，那么第三名呢是冷气机，然后。冷气机怎么讲呢，睡觉的时候你可以开那个舒眠模式试试看，这个也是可以做到控制耗能，然后这是一种。然后呢第四名是洗衣机，这些可能就比较能够理解。我觉得那个第一名电热水器真的是太惊讶了。好，那么为了鼓励大家要节约能源啊，所以台电有持续推动节电奖励活动，不知道你有没有去报名登录哦。只要在年底12月几号之前，12月17号之前完成报名登录，那你只要同期用电比去年同期节省1度，哎，就有奖励金。好，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哦。所以，我们随手建立良好的用电习惯，然后顺手可以关掉一些没有在使用的电源，那就可以享受很便利的生活，而且同时能够一起爱护地球。

持续转达一下，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北上 166.6 公里丰原往台中系统的外线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原本没有回堵的车阵，现在后方已经有两公里长车多的情形了。好，另外呢，在北上稍早呢 ,155.3 公里的三义路段内线车道有一部自小客车也发生自撞，不晓得处理完了没有，所以驾驶朋友经过三义路段也帮忙留意一下。所以现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有两个状况，一个在台中系统，一个在三义路段，都请驾驶朋友注意安全。

好，下午的4:29了，我们待会在音乐声过后又一起关心景广新闻。那么同时呢，也持续提醒驾驶朋友，那么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的台中交流道以及台中系统分别都有事故，请你们北上的驾驶朋友留意了。那么在南下的部分呢，在南下的快关往乌日，那么在203.2公里据报也是有事故发生，都请驾驶朋友注意雨天行车的安全了。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福尔摩沙卫星八号的第一颗齐柏林卫星已经在去年十一月成功升空入轨，经过一连串严密测试后，一月正式展开取向任务，预计七月正式营运，将应用在国家安全、环境监测、精准农业及灾害防救等领域。记者 Jason 报道。
2: 福尔摩沙卫星八号是我国第一个自制的次米级遥测卫星星系。自2025年至2031年间逐年部件，国家太空中心主任吴宗信指出，齐柏林卫星搭载16项与国内厂商合作开发的国产元件，目前正进行在轨验证，若经半年确认没有问题，即可取得飞行履历，有助于台湾太空产业进一步打进国际市场。
3: 现在整个我们是在去年11月29号发射，然后经过非常多的严格的测试在轨的验证，今年的1月开始取向，在2月11号我们有release的一批影像的成果，我们预定在今年七月，就是两个月后我们会正式的营运，我们现在正在跟一些代理商在招商的过程。
2: 国家太空中心表示，福卫八号星系总计将发射八颗卫星，预计至2031年完成部件，平均一年至少发射一颗，部分年度可能发射两颗，最后一颗将挑战30公分解析度，若2030年后相关任务顺利完成，台湾可以算是全世界前十名的太空光学国家。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爱美的民众在网络上寻求瘦身解禁，却变成诈骗集团眼中的肥羊，就有上班族被假瘦身领奖金的话术吸引，不但没有收到产品，信用卡还被盗刷百万元。请听以下的报道。北部一名20多岁的林姓上班族

0: 去年十月在脸书上点击快速蓝纸的广告后，经由不明商家引导加入 LINE 账号，对方极力推销购买高额减肥产品并配合试用，如果瘦身达标即可获得丰厚的奖金。离心女子受到高额奖金诱骗，陆续购买了四次减肥药品，但送来的却是廉价茶包。更恶劣的是，她在网站上填写刷卡资料时疑似遭到木马城市侧录，导致信用卡连续被盗刷十笔，并损失超过新台币230万元。刑事局侦查员许博彦说，
1: 第一步，他们会在社群平台投放夸大减肥广告引导加赖；第二步，以瘦身成功给奖金为诱饵，要求被害人自费下单购买产品；第三步，被害人资金用尽或者是警觉异状时，小卖家随即人间蒸发。民众切勿轻信高额奖金、保证瘦身等夸大话术。
0: 刑事局也提醒，网络上贩卖来源不明的药物将触犯药事法等法令而面临刑事处分，更可能对健康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若遇到可疑推销，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切勿因一时贪心或爱美让财产与健康付之一炬。警广记者冯慧敏台北报道。近期精神医疗、自杀防治等议题备受关注，专家表示，当民众出现情绪危机，相关单位启动社会安全网机制，目的就是要守护民众的生命安全。记者黄义豪报道。
2: 相关单位接获通报后，会先进行关怀与风险评估，若研判有立即安全疑虑，将会结合医疗、社政、警消等资源提供协助。而外界关注的护送就医，是在当事人同意下陪同前往医疗院所接受评估，与强制就医并不相同，后续的处置也会由医疗团队依专业来判断。全国自杀防治中心主任黄明伟医师说，
3: 面对身心危机事件，特别是在社会安全网介入协助处理期间，请大家秉持不涉入、不转传、不评论的原则，不散布未经查证的讯息，也避免讨论或揭露可能辨识当事人身份的内容，以免影响个案隐私及人身安全。
2: 黄明伟医师也提醒，若自己或身边的亲友出现持续情绪低落、强烈绝望感或有自我伤害的风险，应及早寻求专业的协助，包括安心专线1925、生命线1995以及张老师1980，都是可善加利用的求助资源，共同守护生命安全。警广记者黄义豪高雄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天气，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为我们说明最新的天气状况。杰仁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新竹以南局部地区降雨较为明显，气象署已针对苗栗以南地区发布大雨特报，特别是彰化、云林及台南有豪雨特报，在外活动请注意安全。今明两天封面位于北部海面，再加上西南风影响，各地天气不太稳定，西半部宜兰地区及外岛容易有阵雨或雷雨，华东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是中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及宜兰也可能有局部大雨，请留意及淹水现象，雷雨区内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前一连日降雨，山区土石比较松动，建议非必要请勿前往山区或溪边、河边活动。温度方面，今晚到明晨各地低温约24到26度，明天白天西半部及宜兰高温约27到29度，花东29到31度左右。西南风影响，台中以北、台东、恒春半岛以及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而近日适逢大潮，沿海低洼地区涨潮期间水位比较高一些，排水不容易，请留意降雨并防范及淹水。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线上邀请到了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宇泽林。宇泽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
0: 那么现在辖区内的路况如何呢？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交控人员宇泽，以下为您汇整中部地区各省道的即时路况。快速道路部分，国三汇入台74线西向38到33K，雾峰至大里路段

0: 有车多拥塞情形，建议改下国三雾峰交流道接台三线，或下国三中投交流道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其他台72、76、61线快速公路车流皆正常。省道部分，台14甲线翠峰至合欢山路段、台21线日月潭路段及其他省道风景区皆有降雨情形，行车时请开大灯，并保持适当车距及注意路况。另外，国道6号西行接国道3号有车多拥塞情形，建议可下国6旧镇交流道接北安路，再接台63线进入台中地区。接着是演练管制消息，台76线双向 27.4K 至 32.4K 八卦山隧道路段，礼拜二6月16日及礼拜三6月17日当天晚上9点到10点封闭双向全车道进行防救灾演练，请听众朋友提前规划因应及避开演练时段，行驶于隧道内的车辆朋友敬请配合演练单位人员的疏导及管制措施。最后提醒听众朋友，目前中部地区皆有降雨的情形发生，雨后路面容易湿滑，请行驶在快速公路及山区道路的用路人减速慢行。以上是中部地区省道的即时路况，提供听众朋友参考，谢谢。
1: 谢谢宇哲，谢谢你哦。
0: 好，谢谢主持人，
1: 拜拜。同时呢，补充一下，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北上的170，在北上的台中出口匝道哦。那么在台中出口匝道的这个路段呢，据报是有事故发生哦。那么位置应该在178.6公里。稍早在台中交流道出口匝道有自小客车冲出边坡，在处理当中。另外再往北走，在166.6公里，丰原往台中系统外线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以及在北上的155.3公里的三义路段内线车道自小客车的自撞。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快关过后的外侧车道也是有接获到自撞事故，目前也是逆向停放，下大雨哦，所以请驾驶朋友路过要注意一下安全。台中市的环中东路往太平的方向，过了建军二街的内外侧，有2部自小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目前后方的车流是正常的，员警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了。
2: 6月15号是一个感谢警察同仁辛苦，为大家安全生活打拼的日子，请做伙来收听，警察才有法度做咱运动的靠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福全国同仁警察节快乐。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好，我们常常真的觉得，哎，一定不会是我，就是被骗的人一定不会是我。很多时候真的要发生了，然后真的发生了，才会发现啊，真的是我哎。好，所以真的要提醒大家，要随时随地要注意哦。好，我们听了一首这个好听的歌，叫做齐豫所演唱的《听歌的人》，然后就接获到了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分别在台中交流道的178，在台中系统附近的166公里的这两起事故都已经接获到排除。好，那么持续要提醒一下，在国道3号南下

203公里快关过后的外侧有自撞事故，以及在台中市环中东路往太平方向过了建军二街的内外侧车道有两部自小客车的碰撞事故，都请留意了。我们刚刚不是有一起出了这个绿生活任务吗？我们刚刚不是一起关心这个耗能的状况，有提到那个插座，我就突然想到这个雨天到了，这个插座真的要特别注意安全呢。我查了一下，我发现哎，这个台电其实早年一直不断有提醒，这个雨天湿气重啊，一定要注意用电安全哦。从外面回来，可能你的这个手啊，虽然不是当都冷哈，不是很湿，但是有可能是潮，所以特别要注意，就是不要潮湿的时候去碰电器，不要去碰插头插座。好，这个是一个布哈，还另外一个布，就是说，你在使用家电之前，我们刚刚不是说都可以分不同的插座来使用吗？可是因为你有可能很久没用，那现在这几天不是又下雨又受潮，所以如果你听完以后觉得哎，我要来使用它，请你要记得先检查一下，如果它真的受潮了，千万不能够插上去啊。那或者是说你插上去以后发现哎，有冒烟、有异味、有奇怪的声音，也不要怀疑，赶快把它给拔除啊，送修啦，或者是等等要再做检查。所以只要有异状，就千万不要再用。好，有两个药哈。既然有两个布，就有两个药，两个药叫做是要清洁检查，所以这个插头插座如果不使用，就要把它关掉，然后要记得把它给保护起来。所以有那种塑胶套，就是把那个头的插头插座的地方把它给就是套上去嘛，那个就是为了保护尘螨嘛，保护灰尘跑进去。所以如果当你今天没有这样的一个保护，平常没有这样的保护作用，现在突然要用，你可能棉花棒啦、纸巾啦等等，要先把这个灰尘清一清，再去使用它，免得触电啊。好，这几天下雨嘛，哈，那家里也许有漏水啊，所以也要记得检查一下这个电源开关哦。那如果真的有进水的话，记得总电源要先拔除，要先关掉哦。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千万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好，如果真的还是有疑问怎么办？哎，不要怀疑，找专家了，一定要找水电专家啊，他们是专家，比较比我们都还要懂，所以千万不要怀疑，找专业的人。好，我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来提醒哦。那么在台74中彰快速道路往东的方向24.4公里，稍早呢在太原匝道前的内侧车道有猫咪被撞到，那么这个交通障碍现在已经排除，所以请你放心经过。那么这是在往东的方向24.4公里太原匝道前交通障碍已经排除。热心的驾驶朋友说，在台72线后龙汶水往后龙的方向哦，在指标7.2公里附近有轻型的电动机车误闯了，哎，请帮忙注意一下你的行车安全，也帮忙注意一下这个电动机车骑士的安全了。好，这在台72线往后龙方向7.2公里附近。谢谢热心的驾驶所提供的路况哦。那么在台中市古关要往东市方向，公路局中公分局古关段有提醒，过了大道院的站牌的地方有树木倒下占据道路了耶，所以暂时无法通行哦。

好下雨天哦，真的很烦恼哦。如果可以的话，睡到自然醒是蛮好的，或者是看看书啦，追追电影啦，追追漫画啦，都还不错。那如果还是不知道做什么的话，整理房间啦，或者是平常看过好吃的东西，在这个时候试着煮看看。我煮泡面、煮火锅应该都还不错。那更好的选择应该是运动咯，对不对？平常可能很忙，没有办法运动，趁着雨天呢，赶快动一动，替自己的身体，做一些健康的事情，也同时进行一下潮湿了，对吧？

这首歌就叫做 Another Life。我觉得下雨天还有一件很棒的事，就是当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其实可以听着景广，然后播着好听的音乐的同时，你还可以听见下雨的声音。听见下雨的声音啦，看看路上的行人啦，不要太拥挤太紧张，让自己开车多一点舒服舒适。那么如果在国道或者是在快速道路上不能够有行人的地方，那么看看别人的车子是不是都洗得很干净也不错啦。国道三号南下在快关过后203公里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了。好，统整一下哈。那么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台中交流道出口的北上台中交流道出口的事故是排除，以及166公里台中系统附近的事故也都是排除。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03.2公里快关过后的事故也都是排除了，所以这个事故都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好好的开车。那么因为下雨天的关系，也请您特别留意一下前后车的这个车距还有水漂的问题，都请驾驶朋友留意了。那如果发现自己的精神状况没有那么理想的话，哎，其实也是可以考虑一下，先去休息站休息一下，喝杯咖啡呀，再好好开车。下午的4:55，我是雪芳。今天非常谢谢你收听顺顺探索队哦，我们要到下个礼拜六才能再见喽。那么要祝福大家顺利又幸福，有顺福满满的一整周哦。好，那么稍后5点我们要一起关心全国的路况，然后要继续收听路况百老汇，是由赵翔继续陪伴所有的家属朋友。在节目的最后呢，雪芳选播了一首贝里斯乐团所演唱的 100,000 Angels。

在夕阳到来之前开车寻找想去的地方。如果想避免走到车多路段，就请继续收听景广，让最新路况陪伴你，不再没道理的迷途。大家好，我是徐伟翔，现在时间是傍晚5点钟。

现在时间下午的5:01，我是萨兰亚，为你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接国一五羊高架往北的匝道，发生了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省道部分台七线双向50.5公里八仑路段有落石，目前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处理当中。台八线西向的25公里里仑路段路树倒塌，请大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台61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台64线西向中和往板桥，目前车多，走走停停。台66线双向。

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请改到侧车道来通行。台72线往后龙方向的7.2公里附近，一部轻型电动机车误闯。以上路况由彩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端午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国立市上线咯。
4: 各位警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东市刑警大队侦八队黄建奇。6月15号警察节，很高兴有机会和大家分享 AI 时代刑警的甘苦谈。 AI 时代犯罪变快了，变假了，也变得更难分辨，在刑警的任务没变，就是在真假中找出真相，在混乱中把正义找回来。现在刑警的苦不只是熬夜办案、追查线索、面对压力，现在的犯罪形态变得更复杂，诈骗集团会利用假账号、假投资、假交友，甚至利用 AI 变身、变影像，以假资料来取信被害人。以前我们办案可能是追人、追车、追现场，现在办案是追 IP、 追金流、追币流、追账号，甚至追数位的足迹。犯罪变得更快，证据也消失得更快，所以我们刑警啊，真的是跟时间赛跑啊。但刑警的肝也是在这里，当我们阻止被害人被骗，帮被害人找回公道，找回他被骗的钱，并把幕后的犯罪者揪出来的那一刻，我们再怎么辛苦都是值得的。 AI 可以帮我们办案，但是不能取代的是刑警的判断，因为案件的背后有情绪、有伤感，也有假的真相。科技可以分析资料，但是它没有办法分析真正的真相。我们要承担的责任是做出判断，面对被害人的一切是我们第一线警察的责任。所以我个人认为 AI 时代的刑警不只是办案的人，更是守住真相的人。AI 可以制造假象，但刑警的价值的存在是不让假象变成真相。我们追求的是背后的涉嫌人，更是帮被害人心中找回公道。最后，我要感谢家里的老婆背后的支持，因为我经常加班出勤，她总是留了一盏小夜灯等待我回家。希望大家在 AI 的时代多一份警觉，多一份对警察工作的理解。祝所有的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谢谢各位，谢谢。

0: 好天气坏天气，傍晚都要记得打开大灯哦。你的好朋友，很好的老朋友，路况百老汇。
1: Hello，Hello，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家属朋友，大家傍晚好，我是赵翔。今天是热大后下大雨，6月14号礼拜天，下雨的6月14号星期日。我今晚开始五点到八点至三点钟，赵翔在空中陪伴你，路况百老汇。先前国道3号南下 203.2 公里快关过后，外侧自撞车的事故逆向停放接获到排除，还有先前国道1号北向台中出口匝道小客车冲出边坡的事故也接获排除，国一北上丰原路段 166.6 公里外侧两台车子的追撞事故，后方车多，这一起事故也接获排除了。台七四在东向 24.4 公里太原交流道前内侧猫咪躺平也没有看到了，不过在古关往东市过了大道院的站牌处有树木倒下来哦，很大棵的树木倒下来，在古关往东市过了大道院的站牌处树木倒下来占据道路，目前暂时无法通行。

下大雨的6月14号礼拜天傍晚5点12分，陈英杰我没醉是你忙。台61西滨双向 130.8 到 163.5 公里苑里房里路段到彰化深港路段，彰化深港路段外车道有垃圾捡拾作业哦，工作人员非常的辛苦，不管是大太阳或者是台风天下雨天，

像今天是下大雨的日子，还是要垃圾捡拾作业，移动式的垃圾捡拾作业，在台61西滨双向131到164院里房里路段，一直到彰化深港路段的外侧移动式

太平方向过了建军二街，内外侧有两台车子的追撞事故哦，远景已经在现场处理当中。如果您开车在台中市环中东路往太平方向过了建军二街，稍微小心注意一下内外侧两台车子的追撞事故。今天是下大雨的礼拜天，那礼拜天本就车流比较多了，加上又是下雨哦，所以从路网图看起来蛮多都是红色的路段，速度缓慢。国一高速公路北上西罗服务区过后往北斗园林229到211，西罗服务区过后往北斗园林目前车速40到60，北上207到192，埔盐系统往彰化，还有彰化系统交流道，目前也是车多。北上大雅丰原后里塞车，国一高速公路北上173到160，大雅系统过后往丰原、台中系统还有后里交流道，目前都是20到50的缓慢速度。北上泰安服务区3E 159到150，泰安服务区过后往3E交流道车子也是比较多。北上新竹竹北湖口40到60，湖口路段车流更多，流量更大，所以速度大概都是不到40不到30。这是新竹往竹北湖口的方向，95到83公里，新竹到竹北还可以跑到40到60，但是竹北过后来到了湖口路段，从服务区往交流道的方向86到83公里，速度都是20到40，停停走走。南下内坜中坜57到60公里，目前塞车拥塞哦，速度也是非常非常的缓慢。在国一南下57到60公里，内坜往中坜转接二，南下后里丰原路段车流涌现160到168公里，后里往台中系统还有丰原的方向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南下207到220公里，埔盐系统过后往园林北斗目前塞车哦，速度也是相当的缓慢。如果开车刚好在国一高速公路南下207埔盐系统，哇，塞车速度很慢哦，往园林还有北斗都是车多，南下必须过了220北斗交流道之后继续南下才会比较好走。

国道3号高速公路北上雾峰路段214到209公里，雾峰系统往雾峰交流道行车速度大概40到60，北上144到134，通宵交流道过后往苗栗西湖服务区车多，北上竹南路段塞车，国三二高北上119到115，竹南交流道往西滨交流道20到40的缓慢速度，南下土城往树林，国三南下42到46公里，土城往树林目前车子比较多一些哦。国道4号路况还不错，0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不管是往东往西来开车，目前路况大致上都是好走的。稍微车子比较多是在26到28公里，潭子交流道往潭子系统，不管是东向或是西向，目前行车流量稍微多一点点哦，60到80左右的行车车速。国六高速公路今天路况不错哦，国道6号0到34公里，雾峰系统到埔里，目前东西双向都是好走正常的行车动线。台七4快关雾峰在西行22到20，松竹往潭子系统，目前车流比较多。西向37到32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拥塞塞车，时速20到40，停停走走。东向往东往雾峰的方向18到20公里潭子路段，以及东向22到24公里松竹往太原，目前都是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哦。有路况报行广0800000123。下雨天的64号礼拜天。

傍晚5:185:38，田红酒甜红酒，刘家荣卢艺奇的歌声。有空打电话给金管科一下，0800-0000-1023，感谢你。

刘家荣、卢奕奇、丁昂旧、田红酒，台八线中横公路西行25公里，古关往东市里冷路段，过了大道院的站牌处，有很大棵的树木倒下来占据道路哦，请注意到路况，小心驾驶。另外，台中市环中东路往太平方向，过了建军二街，内外侧两台车子的追撞。台61西滨双向131到164苑里房里路段至深港路段，外侧彰化深港路段苑里房里彰化深港，台61西滨的131到164外车道有垃圾检视作业，从早上的8点持续到晚上的8点半哦。国一高速公路今天礼拜天，本就是收假日，明天礼拜一要上班上课，收假日哎，有的人毕业咯。好，大部分都还是要上班上课哦。明天是收假日，所以礼拜天大致上车流都是比礼拜六来的多。

0: 了许多，加上今天哦雨势好大哦，礼拜天，所以目前从路网图看起来，看到了国一高速公路北上北斗往园林220到211北斗往园林车多，北上埔盐系统过后往彰化交流道以及彰化系统交流道目前都是拥塞的状态哦，速度更慢了20到50，停停走走。北上台中地区目前也是车多，173到160公里，大雅系统交流道往丰原台中系统还有后里的方向，尤其是丰原北上到台中系统168到165车子更多，流量更大，速度更缓慢哦，都是20到30停停走走。159到150泰安服务区往三义目前车多，新竹往竹北40到60，湖口服务区往交流道不到30不到20的缓慢速度哦。新竹竹北湖口目前北上这个路段95到83公里都是车多的瓶颈点，尤其是湖口服务区往交流道速度更加的缓慢。南下内坜往中坜转接二国一57到南下的60公里目前不到40的缓慢速度，以及南下丰原路段165到168公里，丰原路段车子比较多。南下埔盐系统园林塞车，国一高速公路南下207到211公里，埔盐系统往园林交流道20到40的缓慢行车速度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5:25分。
1: 嗨，大家好，我是王彩华。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你一定要保持好心情，用笑容来面对困难，只要笑口常开，好运自然就会来。你现在收听的是让你有正面能量的警察广播电台。
2: 大家好，我是李子森。如果在路上看到孤孤单单找不到路的长者，请发挥爱心询问他是否需要帮忙，或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协助。您的热心帮忙对有需要的长者来说就是很宝贵的力量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奎刚。车子的行进速度很快，如果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就变换车道了。其他驾驶可能会来不及看见，造成追撞的危险。即使流干一辈子的泪水，也无法挽回。所以，不管看到哪里，都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安全的回到家人身边。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驾驶朋友做后续的补充说明，国一高速公路北上229公里西罗服务区引道有两部休旅车的追撞事故哦。哇，现在马上后方车多回堵了。国一高速公路北上229公里到西罗服务区休息的车子车辆很多，那现在229西罗服务区的引道有两台休旅车不小心啊发生了追撞事故，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国三高速公路从路网图看起来南下兔城往树林南下。

0: 啊，42到46，土城往树林车子会比较多哦，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北上雾峰路段211到209公里，北上通霄路段144到134，通霄往苗栗西湖服务区，所以北上的雾峰、北上通霄路段都是40到60不等的行车速度。国三北上竹南路段塞车拥塞哦，在国道3号北上119到115公里，竹南交流道往西滨交流道20到40，停停走走。国六高速公路目前路况良好，国道4号高速公路现在看起来路况也都是不错哦。东西向的国道高速公路现在路况感觉都是平顺好走的。要提供新竹地区路况，平常礼拜1到礼拜5请按2由新竹分台受理。如果要提供假日的时候，礼拜6、礼拜天、周末要提供新竹地区路况，麻烦拨打0800-000123路况通报专线之后按3，由台中分台来受理哦。也非常欢迎 FM94.9 新竹分台的听友在周末假日的时候一起加入景广台中分台的行列哦。
1: 好想出国，可是没钱没时间。
2: 不然来听听国外的新鲜事，全球大小事。
0: 世足赛这两天最受瞩目的两场战役，莫过于 C 组森巴军团巴西队迎战北非铁骑摩洛哥，还有 B 组欧洲劲旅瑞士对决亚洲冠军卡达。在主力伤退跟欧亚球风碰撞的剧本下，不仅考验教练团的临场调度，也让分组赛的出现局势更显扑朔迷离。巴西还有摩洛哥强强对决，赛前却传出两队都面临损兵折将的重创。最令全球球迷揪心的，莫过于巴西核心内马尔因为小腿肌肉拉伤，已经确定没办法在小组赛第一站亮相。内马尔不仅是进攻发起点，更是阵中的精神领袖，还有场上指挥官。尽管巴西阵容深度雄厚，人才济济，但失去他的创造力跟前场威胁，进攻组织势必受到冲击。反观摩洛哥，虽然同样折损了两员大将，但是这一支曾经在上一届2022年世足赛写下4强神话的球队，骨子里仍然是留着坚韧防守与高效反应的血液。当年他们缔造了7场比赛只丢了3球的恐怖记录。果然在今天6月14号礼拜天早上6点对决之后，巴西和墨西哥1-1平手。90%以上的运动迷都是猜巴西稳赢，但是大大的失望了。另外同样是 C 组的苏格兰以1-0战胜海地， D 组澳洲队2-0战胜土耳其， B 组瑞士和卡达1-1平手。台北时间在明天6月15号礼拜一凌晨1点，德国将对决古拉索；清晨4点，荷兰对战日本；7点，象牙海岸对战厄瓜多；10点，瑞典要对战突尼西亚。目前战绩来整理一下， A 组墨西哥韩国都是1胜，墨西哥韩国都是1胜，积分3分，南非捷克则是先输了1场，积分0分。 B 组加拿大波赫打成平手，瑞士和卡达也是平手，所以这4队加拿大波赫、瑞典、卡达目前都是积分1分。C 组苏格兰赢海地，所以苏格兰积分3分，海地0分。巴西和摩洛哥踢成平手，目前都是积分1分。D 组美国赢巴拉圭，澳洲赢土耳其，所以美国、澳洲目前都是积分3分，巴拉圭、土耳其目前暂时积分0分。

国道1号高速公路在北上229公里229西罗服务区的引道发生了两台休旅车的追撞哦。驾驶朋友提到了现在后方车多围堵。

0: 把握好路况，一路好顺畅。
1: 及时的路况消息，就让中区交控中心报好力听啊！
0: 中区交控连线喽。
2: 乐多好，乐多好，下大雨啊！6月14号、14号礼拜天傍晚5点36分，收听频道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赵翔，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易安，来告诉我们及时的路况讯息。嗨，易安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江西朋友大家好。那目前在中部小区路况，先跟大家报，说明一个事故的事。资讯是在国道一号南向的 207.4， 在浦沿系统路段。那目前在内车道是有两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那目前已经有步道业者在协助处理当中，稍后排除再做后续的通知。那目前在国道的路段的话，在国道一号南向部分，从南向的彰化开始往南到北斗路段，那一部分是受到古英南下的207的事故影响，然后再加上目前这路段下大雨，然后再加上车多，导致行车速率会比较缓慢。那在国道一号北上部分，则是在在国道一号南向部分，还有一个是在南向的后里到大系统路段，这边则是单纯的车多，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那在国道一号北上部分，则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北斗到彰化系统路段，目前就是下大雨，然后再加上车多，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那在往北的话，还有一段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海系统到后里路段，目前也是单纯的车多，特别是在北上的丰原到台中系统路段，目前这边的车速会再更缓慢一点。那再往北的话，还有一段在北上的头份到新竹系统路段，这边则是单纯下大雨，然后行车速率会稍微比较缓慢。那在国道三号部分，其实在国道三号北上的竹南到西滨路段，这边则

0: 是单纯的车多，导致行车速率比较缓慢。最后再提醒驾驶朋友，就是目前中部辖区都有下大雨的状况，再麻烦驾驶朋友行经雨区的时候，再多加注意车前，保持好车前安全距离，以及注意车前状况，以及在多加注意的时候，在上下匝道的时候，在稍微需要放慢点速度，因为这几天在匝道发生打滑事故会比较多一点，所以再麻烦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以上资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嗯，对，依安提到了蛮清楚的，就是诶，这几天哦，接获到在交流道附近打滑的事故，好像比较多一点点。
0: 对对，
1: 嗯，好，了解，谢谢依安的提醒还有说明，多谢依安，谢谢，辛苦
0: 好，
1: 喽，拜拜。
0: 谢，拜拜。
1: 国道一号。依然补充说明，在北上229公里西螺服务区的引道有发生两台休旅车的追撞事故哦，所以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另外新的事故发生地点在国一南下浦沿系统，国道一号南下 207.5 公里浦沿系统交流道过后内侧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所以目前国道一号南下207到211浦沿系统到彰化交流道，哇，车子好多，速度非常的缓慢。驾驶朋友开车在国一南下198彰化交流道往浦沿系统，就可以明显感觉到，嗯，车子怎么突然又变多了？这是浦沿系统附近207.5公里有事故发生，所以目前彰化往南往浦沿系统还有园林交流道都是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哟，请小心开车，注意到行车的安全。

驾驶朋友提到了国一高速公路在南下207公里浦沿系统这边，很多车子不晓得为什么只开日行灯小灯啊，很多驾驶朋友都不明白为什么很多车子只开日行灯小灯。浦沿系统这个路段目前下大雨起水雾，如果车子是黑色的那就更难察觉了，所以呼吁开驾驶朋友哦，行车上的安全记得开大灯哦，记得开大灯，不要只开日行灯小灯，尤其在国道1号浦沿系统路段现在都是下大雨起水雾的情形。

0: 乐多后下大雨，6月14号礼拜天，614星期日，世界捐血人日，傍晚5点43分，下大雨还是要连线哦。台中市交通局交控中心辛苦的值班人员冠宪来告诉我们即时的路况消息。嗨，冠宪你好。
1: 主持人，各位驾驶朋友大家好，现在由台中市政府交通局交控中心来为各位播报台中市主要道路的交通状况。首先，在国道及快速道路上下匝道的部分，国道一号目前市区的上下匝道 车流都是正常的。台汽市的部分，在往快关的方向，在太原路、五权西路还有高铁台中的下匝道车多；往雾峰方向是在高铁台中、潭子中山路、太原路还有太平中山路，同样是在下匝道也是车多。接下来是市区道路的部分。台湾大道往沙鹿的方向，英才路至中明路、大墩路至河南路车多，以及往火车站的方向，在朝富路到惠中路的慢车道同样也是车多。文心路往市政路的方向，从青海路到台湾大道，还有大龙路到大业路都是车多。崇德路往市区的方向，在大连路至文心路，以及建行路到五权路也是车多。中庆路往大雅的方向，从建行路到进化北路也是车多。另外，在要进入高铁台中站区还有台中火车站，目前周边的车流都是较大的。接下来是市区商圈的部分，目前在星光原百、汉神洲际购物广场、北屯好事多以及南屯的好事多、拉拉破购物中心以及新时代的购物中心、中友百货还有文心秀泰百货，目前要进入百货商场的车流都是非常大的。最后，请驾驶朋友们注意前方，保持安全距离。台中市交通局祝大家行车平安，周末愉快。
0: 嗯哼，了解，谢谢冠宪，这次不会再讲错，讲成义宪了。好，谢谢冠宪，谢谢，辛苦了，拜拜，
1: 拜拜。爱
0: 你。好，为什么会讲义宪呢？因为照讲有位同事虎妈，她的儿子叫做陈义宪，义宪目前就读云科大，所以刚刚把冠宪的名字讲错了，讲成义宪，是同事的儿子的名字叫义宪。国一高速公路在南下 207.5 公里埔盐系统这边，内侧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驾驶朋友提到了他不懂为什么很多车子哦只开日行灯还有小灯，真的是想破头都想不清楚为什么坏，而且这个路段下大雨起水雾，如果车子又是黑色的就更难察觉了，大家不容易发现有一台车子在高速公路行驶，所以务必记得开启大灯。国一高速公路南下 207.5 埔盐系统内侧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北上西罗服务区引道229公里两台休旅车的追撞，台61西滨双向131到164院里房里到彰化深港垃圾检视作业在外侧移动式的施工哦，移动式的检视垃圾作业，时间是早上的8点，很辛苦很辛苦的工作到晚上的8点半哦。经过的驾驶朋友小心工作人员还有自个儿的行车安全哦。台八线中横在西行25公里里冷路段，西行25公里台八线里冷路段，古关往东市过了大道院的站牌处，据报是有路树倒塌下来占据到路面的交通障碍哦。

0: 力士上线咯。
1: 大家好，我是刑警大队毒品查缉中心的警务员陈婉瑜。身为毒气中心的承办人，我想从一位女性警察，也是一位妈妈的角度来分享警察工作的甘苦。毒气中心负责各项毒品业务，除了将中央政策落实到第一线执行，也要办理毒品行政裁罚及统计分析，以及最近备受关注的毒驾防治工作。毒品问题与社会治安息息相关，因此许多业务都有时效性，工作节奏非常紧凑，也常常会有临时的交办任务。在工作之外，我也是一位一岁半孩子的妈妈，我的先生同样都是警务人员，对我们而言家庭跟工作都一样重要，但是要同时兼顾真的很不容易。我们平常没有家人后援，只能成为彼此最坚强的后盾，所以我很感谢我先生一直是我的神队友，在工作上互相理解，在家庭中也共同分担照顾的责任。其实大家不论在内勤或外勤，每一位警察同仁都是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付出，所以我想借这个机会向所有同仁说一声辛苦了，也祝福所有同仁及听众朋友平安健康，顺心如意，大家警察节快乐。

你累了吗？会不会想找人说话？不论你今天过得如何，都不必无时无刻维持完美的笑容，适时的释放压力，也许会更舒服哦。大家好，我是小薇薇佳莹，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大型车的车体较重，操作不如小型车灵敏，所以行驶高速公路时一定要更加小心，不要超速，拉大与前车的距离，也要系好安全带，才能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安全。祝福大家出入平安。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坏特。 Finally， 当你终于获得一部新车，想要开车出门时，记得先检查轮胎和车灯，也要确认车子的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让你放心出发，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下雨天，下大雨的6月14号礼拜天晚上5:53，路况百老汇的节目 FM94.5 金广台中分台，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台中捐血中心

提供了中彰投云四大县市的医疗用血，血液安全库存量需维持7到10天，也就是一个礼拜又多3天，7到10天。可是根据最新统计哦，台中血库存量血库的库存量只剩 3.7 天，连安全库存的一半都不到哦。血液供应已经进入高度警戒的状态，以每天医疗用血需求来计算，每天大概需要1800袋的血液，所以目前整体短缺将近10000袋的血液，医疗用血压力可说是相当的沉重。今天6月14号是世界卫生组织 WHO 订定的世界捐血人日，血基会也向数位发展部申请官方专属短码61420，将捐血人日跟爱你谐音数字结合起来，作为发送官方简讯的代码，呼吁大众热血捐血。捐血的台中服务辖区，捐血可以到台中捐血中心服务辖区，像是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4个县市有开放捐血地点来踊跃捐血，以储备足够的医疗用血。详细的捐血地点还有作业时间资讯等等，都可以上网台中捐血中心官网来查询哦，也可以线上预约，减少等待的时间。为了提升台中市进化北路道路品质，台中市建设局办理北区北屯区进化北路崇德路至北屯路这边的进化北路人行道及道路改善工程，目前已经进入到最后的阶段了。从6月13号礼拜六一直到18号礼拜四这6天，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会进行夜间路面刨铺烫平作业，实施浇管哦。所以晚间6月13一直到18这几天晚上8点到隔天早上6点，晚间开车或者是骑车的朋友，请用路人配合现场指挥还有标志引导提前改道行驶哦。如果遇到下雨天则是顺延，建设局表示施工完成之后将会有效提升道路平整度还有通行安全，提供台中市民更友善舒适的交通环境。

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 207.4 公里埔盐系统过后往园林交流道的事故接获到排除，后方车多至207埔盐系统还有198公里彰化交流道的车流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南下后里到丰原160到168公里持续车多，速度比较慢哦，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而国一在北上彰化路段207到192公里北上从埔盐系统过后往彰化交流道还有彰化系统，现在车流越来越多了，速度越来越慢咯。行经国一高速公路北上207到192埔盐系统往彰化交流道以及彰化系统交流道的驾驶朋友都要做好车多速度慢的心理准备了，必须过了192彰化系统之后继续往北才会比较好走。北上来到了台中系统后里165到160公里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北上好消息，新竹往竹北目前车流慢慢的消化当中，速度都有提高咯。不过在北上的新竹湖口路段持续车多，速度比较慢。国道一号北上86到83公里湖口服务区过后往交流道20到40的缓慢行车速度。梁咏琪，句句梁咏琪爱上下雨天，准备来对时喽，来关心整点6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

家好，我是萧煌奇，每一天全心全力的打拼，也要记得好好休息。下班回家的路上，让警察广播电台当你开车时的好伙伴，给你最新路况，一路顺顺来行。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6点钟。

0: 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现在时间晚间的6:01，我是赛兰亚，为您会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29公里，西罗服务区引道两部休旅车追撞事故，目前造成车多回堵。国一北上嘉义入口三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入口匝道。南下林口 A 出口外侧车道纽泽西护栏倒下。南下207.5公里埔盐系统内侧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那这个路段呢目前是有大雨的情形，请大家开启您的车灯。国道五号北上紧缩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以及苏澳入口的匝道一控。省道部分台七线双向50.5公里八仑路段有小落石，台61线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房里路段到深港路段外侧车道垃圾捡拾作业持续到晚间8:30。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请改到侧车道来通行。以上路况由赛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控码控控控控控1D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我台湾查某囡仔燕子的事，阿千桑，我元气的是噶。
1: 嗨，元气的是燕子桑，你今天跟我约在这个情人桥，莫非啊是在暗示我们两个的关系可以更进一步的是噶？
0: 这就要看你的表现咯。人与人之间啊，有座无形的桥梁，如果有缘，个性契合，有重叠的生活圈，或是有共同的朋友，自然而然就能串联在一起。但是若要稳定的交往，那这座桥必须就要很坚固才行哦。
1: わかりました，这是考验，如果我可以稳稳走过桥梁，我们就能够一休呢一起走过接下来的路哦。
0: 没错哦，阿千桑，你真的很懂我的呢。
1: 我知道，因为燕子桑的家人啊就是道路工程的专业人员，所以你一定明白，道路桥梁除了要能够维持民生运行，更要能够挺住风雨，扛住灾害，提供大众一条安心回家的路。
0: 哎，すごい，我没说出口的你都懂哎，而且不只是建造够稳固，后续的耐震补偿工程更是不可少得死哟。
1: 待叫不得死，你先到对面等我，让我来走向你，走过这座情人桥，有情人终成眷属，爱してる。
0: 嗨，デモ，今天的考验不是这座情人桥，是后面那一座勇士桥哦。
1: どうして？这座勇士桥、独木桥，我的喜欢，惊惊です呢。我们手牵手一起走情人桥，甜蜜蜜又安全，いいですか？好吗？
0: 哈，又还没有在一起就要手牵手，我的喜，哎呦，恥ずかしいですね。
2: 当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持灾害抢救及复建工作的重要道路设施。为了建构坚固、完整而且高效率的道路系统，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三号竹南大甲路段以及国道一号新竹段范围内的高架跨河桥梁，还有一般穿越桥与跨越桥，办理耐震补强工程，希望透过中度不坏、设计可修、大震不倒的耐震设计理念，达成国家整体防灾计划的永续发展总目标，成为民众安全又可靠的交通路网，更是在紧急需求时刻能快速串联资源的交通动脉。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为了什么？
4: 大家好，我是 DL 罗时峰。人与人之间经过风风雨雨，有欢笑有泪滴，珍惜身边的他们，把握彼此的缘分，不计较为了什么，付出了什么，最难忘的是拥抱和关怀。警察广播电台永远在空中陪伴您。

还没说出口的话，还没完成想做的事，其实一切都还来得及。我是小关关诗敏，别让你的人生留下遗憾，行动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颜佑廷。如果龟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台北桃园嘉义分林台南高雄宜兰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有警察广播电台在咱的身躯边，咱就袂寂寞。

下雨天，甚至是下大雨的6月14号礼拜天晚上6点10分，收听明道 FM94.5 高雄起点哦，金广台中分台进行每周六日傍晚5点到晚上8点3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您的好朋友赵翔，陪伴您到晚上的8点钟。

6月14号礼拜天晚上6点14分，哇，刚刚好，6月14号礼拜天晚上6点14分，这首非常经典的台语歌曲《古培兄的流浪离》，很多人唱过，刚刚听到的是杨荣辉的版本《旧皮箱的流浪儿》。先前台八线中横西行25公里里冷路段，路树很大棵的路树倒下来，占据路面的交通障碍。哇，现在接获到排除的好消息了。国一高速公路先前南下埔盐系统交流道207.5公里内侧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现在也接获排除。不过还是要呼吁驾驶朋友，行驶在高速公路省道或者是市区的道路，记得哦，要开大灯，不要只开日行灯小灯啊。尤其车子如果又是黑色的，行驶在前后左右驾驶朋友会真的觉得莫名其妙，很奇怪哦，就是怎么不开车灯再开。在开车或者是骑 Odobai， 不管是骑机车或者是开车，记得开启大灯哦。那很多驾驶朋友打电话到电台呼吁其他的用路朋友要有这个尝试哦，记得骑机车或者是开车一上车就是要开大灯，不要忘记了只开日行灯小灯，甚至没有灯，那乌漆嘛黑的在行驶，速度又很快的高速公路真的会觉得蛮危险的。好，有工作人员施工在台61西滨双向131到164公里苑里房里一直到彰化深港路段，外车道有移动式的垃圾检视作业，持续到晚上的8点半。台七四快关雾峰在西向38到32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持续车多，速度比较缓慢哦。到了晚上6点16分了，所以路况在慢慢的好转。像是现在国道1号北上的塞车路段越来越少了，目前剩下国一北上彰化207到192公里埔盐系统过后往彰化交流道，彰化系统交流道40到60左右的行车速度。北上新竹到竹北车流大致上都已经疏解完毕咯，现在剩下新竹的湖口路段车多。国一北上86到83公里湖口服务区往交流道20到40的缓慢速度。另外先前南下中坜内坜往中坜，现在车流也都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南下160到168公里国一后里往南到丰原160到168 K， 目前都还是有车多的情形哦，速度大概40到60左右。好消息就是南下的彰化埔盐系统192到207公里目前也都恢复好走的行车动线了。国三高速公路南下42到46公里土城往树林车多，行车速度大概40到60。北上雾峰路段传过了好消息，先前北上214、211雾峰路段有车多，速度比较慢，现在都可以跑到90、100以上了。倒是国道3号北上的竹南路段持续车多，速度非常的缓慢哦。如果您开车在国道3号北上竹南西滨路段119到115公里竹南交流道过后往西滨交流道，小心车流依旧是颇大的，速度大概20到40，走走停停。国道4号0到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目前东西双向路况良好。国6高速公路0到34公里雾峰系统到埔里，现在翁当翁塞路况也是顺顺顺真好行哦。有路况报请广0800-000-123。什么是活在当下？吃饭的时候好好品尝食物的味道，睡觉的时候好好睡觉，不要胡思乱想，跟家人、跟朋友、同事在一起的时候就好好陪着他们，不要心不在焉，如此你会发现生活变得很美好，一杯茶、一顿饭、一次散步、一段对话都变得很有意义，因为你是真的在体验生活。人生有高潮有低谷，起起落落，最终归于平凡中庸否极。

0: 恭喜贝亚吴贝亚入围今年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这个奖项哦！刚刚听到的就是贝亚吴贝亚所演唱的台语歌曲《新世界新世界》。台中七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路至中民路，大墩路至朝富路，交通队标示现在都是车流比较大的情形哦。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朝富路至惠中路的慢车道现在也都是车多。崇德路往丰原方向，丰乐路至崇德十九路现在车多，速度缓慢。另外在百货公司的周边道路，星光大圆板汉神洲际周边道路现在都是车流比较多的情形。北屯好事多采买的人车很多，另外今天是6月14号下雨天的收假日，所以高铁台中站区礼拜天周边道路现在车流比平常日多了许多。拉拉坡周边道路车多，大鲁阁新时代南屯好事多，中油百货一中街周边道路现在都是车多人多。环中东路往太平方向过了建军二街，内外侧两台车子的事故等待脱掉当中。文心路往五权西路方向，青海路至台湾大道，大龙路至市政路，交通队标示现在车子都比较多一点哦。
1: 好想出国，
2: 可是没钱没时间，
3: 不然来听听国外的新鲜事，全球大小事。
0: 民主刚果的伊波拉疫情持续延烧，民主刚果伊波拉疫情持续延烧到6月3号，今天是6/14，持续到6月3号，统计至6月3号有363人感染，其中62人身亡。然而当地疫情相关谣言不断，阻碍防疫，在疫情严重的

民主刚果东部有一家广播电台的记者强生，他决定制作节目协助辟谣。强生的广播节目每天说明疫情进展，并且邀请专家解释防疫知识，民众也可以打电话到电台就相关疑问请教专家。伊波拉病毒主要是透过血液、唾液等体液传染，而民主刚果传统丧葬的习俗会直接碰触遗体，因此形成了病毒传播温床，加上当地长期武装冲突，医疗设施遭到破坏，导致疫情难以控制。哇，高速公路有坑洞诶，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哦。速度很快的高速公路在北上202公里，埔盐系统过后往彰化交流道，国一北上202埔盐系统过后往彰化交流道，小心中间车道有坑洞哦。已经转达相关人员前去关心还有处理了。速度很快耶，在国一北上202公里埔盐系统过后往彰化，小心中间车道有坑洞哦。另外北上苗栗铜锣过后往苗栗，国道1号北上 139.9 公里，铜锣过后往苗栗内侧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后方有摆设警告标志。

国道一号在北上埔园系统过后，往彰化交流道彰化系统的方向，207到192的国一北上路段，目前行车流量都还是偏多偏大哦，速度大概40到60。台中路段从173到160大雅过后，往丰原后里的方向，车流大致上都已经消化疏解完毕喽，这个是好消息。不过在北上新竹湖口路段持续车多，速度比较慢。国道一号北上86到83公里，新竹湖口服务区往交流道20到50的缓慢速度哦。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往树林，北上竹南路段塞车。国道三号北上119到115公里，竹南交流道往西滨交流道香山的方向持续车多，速度比较缓慢，20到40，停停走走的缓慢速度。平常要提供新竹地区路况，请按2，由新竹分台受理。不过到了礼拜六、礼拜天、周末、假日的时候，要提供新竹地区路况，请按3，由台中分台来受理哦。同时也欢迎 FM94.9 新竹分台的听友，假日时一起加入景广台中分台的行列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123，一起来关心6:30。

0: 金广晚间新闻。
1: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14号星期日金广晚间新闻。中油昨天宣布，明天凌晨零点起，汽柴油价格维持不调整，参考零售价格分别为925千汽油每公升 32.4 元、955千汽油每公升 33.9 元、985千汽油每公升 35.9 元、超级柴油每公升31元。另外，气象署提醒，明天中南部仍要注意局部大雨或豪雨，未来一周水汽逐渐减少，天气渐趋稳定，预测端午连假期间各地偏热，留意午后雷阵雨。内政部长刘世芳在警察节前夕来到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接受专访，期许每位警察同仁都能持续精进自我，聆听人民的声音，成为人民最信赖的守护者。请听以下的报道。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警察不只是执法人员，更是人民安全最重要的守护者，除了需要透过团队支援共同合作，也要倾听民众的声音。
2: 聆听是我们迈入专业警察的第一步，那希望很多年轻的朋友可以站在这个同理心，如果去报案的人是你家人的话，你也会知道说，哎，我可以帮忙他怎么处理，用这样的态度来面对他。我想这个对于我们的在处理很多这个让社会能够维持正常，然后治安能够好的第一步。
1: 此外，近期打诈缉毒的议题备受关注，刘部长表示，除了加重处罚相关犯罪外，如何掌握最新犯罪样态，及时调整应处策略，也是警察关心的首要任务。
2: 那现在行政院已经有通过若干的法令，我们要修这个道交条例，也要修这个刑法里面跟毒驾的把那个依托密旨把它提升到比较高的等级啊。那同时我们要多做这个宣导的工作，可是我们也都知道第一线的警察同仁真的是非常的辛苦，所以呢无论怎么样，我们在处理毒驾的时候呢，自身的安全一定要维护要求我们的警政署在拦检毒驾的时候呢，它的相关的这个配备相关的位置当成勤务教育里面的检讨改进。
1: 另外，为了肯定警察的辛劳，刘部长表示，今年除了调高刑事及勤务繁重加成，也持续精进相关热伤害的预防及应对措施，并鼓励同仁善用资商资源，保障自身的身心健康，期盼所有警察同仁都能秉持初心，以专业热忱与责任感投入工作，共同打造安全和谐且值得人民信赖的社会环境。警广记者冯慧敏台北报道。警察节前夕，桃园平镇警方拦查毒驾车辆，并在车内起获大量的毒咖啡包和彩虹烟。记者静杰报道。
3: 当时平镇警分局北市所员警巡逻，见自小客车行迹鬼祟，盘查过程34岁邱姓男子神情恍惚，言辞闪烁，最后坦承试用毒品后开车，后经警方实施毒品唾液快筛，证实涉及毒驾，并在车内起获大量毒咖啡包和彩虹烟。全案现正由检警溯源扩大侦办。平镇警分局北市所检建中所长说，
4: 驾驶坦承有试用毒品后驾驶

0: 的情形，经司以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卡西酮阳性反应。随后并在车上查获毒品咖啡包1200余包及毒品彩虹烟860根等违禁物品。全案讯后，将依毒驾公共危险及意图贩卖而持有2、3级毒品等罪嫌，已请地方检察署侦办。
1: 桃园市警局平镇分局表示，分局年初至今共查获毒驾55件，另外弃获吸食、持有或意图贩卖毒品案43件，强调警方对毒品犯罪零容忍，将持续扫荡不法，遏制相关危害，全力捍卫辖区治安，营造市民安居环境。请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屏东县一名68岁的曾姓妇人到邮局要提领70万元，只说要给儿子用。远景联系妇人的家属，家属却表明不知情。警方以各种诈骗案例劝导妇人，妇人才打消提款的念头。记者宋玲报道。
3: 68岁的曾姓妇人到林洛邮局临柜要提领新台币70万元的现金，表示领款是要给儿子用，但行员察觉他的说辞跟神情有异，担心遭诈，于是通报给警方到场协助。远警联系妇人的儿子进行查证，对方却说没有要母亲领款。屏东分局林洛所所长陈生说，
4: 警方随即进一步了解资金用途，发现曾父疑似受到不明人士诓骗，准备将巨额现金交付给陌生人。经远警及邮局行员耐心说明近来常见诈骗手法及案例，曾父这才惊觉自己险些落入诈骗陷阱，当场打消提款念头。
3: 诈骗集团经常利用长者对于家人的关心或者对陌生资讯不熟悉，诱使提领大额现金交付给别人。屏东警分局提醒，如果接获要求汇款、提领现金或者交付款项等讯息的时候，务必要提高警觉，多方的查证，并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者110报案专线寻求协助。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台中一名男子到银行汇款，声称在网络上认识的女友在新加坡遭窃，远警到场关心，对方听到有警察在旁边，随即挂断电话，男子才惊觉差点受骗。记者陈英玲报道。
5: 来打下镜头，警察要看
6: 我。女子一接起男友来电，甜蜜昵称脱口而出，下一秒听到警察在旁边，原本的浓情蜜意瞬间变掉，通话也立刻中断，让男友当场傻眼。清水警分局清水派出所日前接获银行通报，清水区一名45岁男子准备汇款新台币2.6万元，称女友包包在新加坡被偷，没钱买机票回来，行员警觉性高，立即报警。
7: 他人在新加坡，又是在那里联络，又是汇款给其他另外一个人。现在最多的诈骗的手法就是这样子。
6: 清水所巡座周一凯、警员李伟胜到场后，男子仍坚称对方是自己在南部工作时认识的女友，甚至当场拨打LINE电话要求女友视讯，不料对方竟以手机流量不足为由拒绝并挂断，男子才惊觉陷入假交友真诈财圈套。清水警分局分局长郑宏文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被害人的同情心与好感行骗，民众务必保持理性，多方查证，避免伤财又伤心。金广记者陈怡丁台中报道。
2: 歌手黄大炜的姐姐今天透过律师表示，黄大炜日前离世，享受61岁。他以《你把我灌醉》《让每个人都心碎》等经典传唱的歌曲闻名，近年来也首度挑战出演戏剧《画外之一》。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失智症将迈向高峰期。临床失智症医学会示警，失智并非正常老化，大脑退化跟三高、肥胖等代谢异常息息相关，呼吁民众平时就要控制。记者尤若淳报道。
8: 临床失智症医学会理事长徐荣龙表示，血糖控制不好，脑细胞会跟着缺电，失智风险增加72%。肥胖 BMI 越高，腰围越粗，失智风险越高。血压、血脂顾不好，等于是让送往大脑的管线提早老化，代谢异常严重影响脑健康。大脑的毒性蛋白在诊断的前10年就已经开始悄悄累积。
9: 所以没平常没有好好的控制这些三高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三高越来控制的越来越差，越来越差了以后，你会发现开始健忘啦，记忆力不好啦，生活需要协助啦， 不要把他当作是正常的老化，他已经生病了，他已经要开始走入到失智症了。
8: 新光医院健康管理部医疗副主任刘鹏池医师提醒，代谢异常常引发慢性发炎。

0: 还有血管硬化，进而导致异常蛋白质堆叠，伤及大脑健康。呼吁民众应该落实饮食与运动，从根本顾好代谢，才能远离失智症风险。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五到八月正是国产芒果的产季，农粮署与全国两大零售通路联手合作，开发多形态的芒果商品。记者李依晨报道。
2: 现在正当国产芒果盛产期，农粮署说明今年气候适宜，芒果开花及着果情况良好。爱文芒果以艳丽的红色外皮、浓郁果香及细致多汁的特色闻名，屏东地区六月初、台南地区六月中旬依序进入盛产期。至于金黄芒果，以巨大果实、高甜度、几乎无纤维且厚实 Q 弹的果肉著称，高雄地区为主产区，六月下旬开始封产。农粮署与两大全国通路联手合作，一同开发多形态的芒果商品，也举办团购活动。农粮署主任秘书陈丽仪说，
3: 拓展海外行销跟国际部国际司，好，就是农业部的国际司互相合作，会推销这个芒果到应该到日本、韩国还有新加坡部分。那这一部分的话，我们在今年的整个三大措施行销之后，我们的农民朋友可以有稳定的价格，然后我们的消费者也有亲民的水果可以吃。
2: 国内知名超商表示，接下来会陆续推出爱文及金黄芒果这些商品，更将芒果融入冰沙和饮料，从芒果鲜果截切到手摇饮料，全面支持台湾芒果产业。金广记者李怡成台北报道。
1: 2026世界杯足球赛今天进行第一组预赛，袋鼠军团澳洲尽管控球时间不长，但上下半场各靠一次出色的防守反击，以2-0击败土耳其，收下20年来的预赛首战胜利。运动是提升国民健康的基础，不过有调查发现，扣除学校的体育课，有40%的中小学生每周运动不到两次，而运动的趣味性能有效提升参与率跟持续性。记者游淑燕报道。
4: 经策文教基金会调查国内中小学生运动习惯及偏好，在接受问卷调查的10334位学生中，大约70%学生接触运动多停留在学校体育课，但扣除体育课之后，有10%学生完全不运动，每周只接触1-2次的也高达30%。而兼顾低学习门槛和高参与回馈的运动设计，是让学生愿意持续接触运动的重要诱因。金车文教基金会执行长曾清云说，
5: 大部分的孩子他们还是依赖的是学校的体育课，所以就是有参与而没有持续。那孩子他们也表示了，他们喜欢参与的是有趣然后互动性高的活动。
4: 对趣味性的重视也反映在运动偏好方面，球类运动包办偏好项目前三名。而本次调查同时访问学生对近期快速发展的新兴运动匹克球的态度，将近60%表示有兴趣尝试。金车文教基金会指出，匹克球具有规则简单、场地门槛低等优势，期待教育部推动结合校园推广，让运动习惯向下扎根。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皮克敏在台湾掀起热潮，台中市第二警分局也搭上话题，推出角色警萌芽，透过可爱形象结合反诈宣导。记者陈韵涵报道。
6: 民众发现最近台中市北区出现造型可爱的警察系微型生物，其实是第二警分局打造的全新角色警萌芽，概念取自新芽象征希望与成长，代表警方持续守护民众安全。头顶的闪耀新芽则象征当感知到可疑诈骗讯息或危险时，会及时发光提醒。团队中不同颜色的警萌芽也各自拥有不同能力，如同台中版皮克敏，未来也将透过脸书粉丝专页进行各种防诈宣导。第二警分局巡官陈秋静说，
7: 近年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其中以网络购物诈骗案件最多，尤其假冒超商卖货变交易诈骗最为常见。诈骗集团常假扮买家、卖家或客服人员，以交易失败、未完成实名认证或金流验证等理由，诱导民众点击不明连结，并输入个资及账户资料，进而盗领存款。警方提醒民众，网购时若遇到卖货变交易失败，并被要求操作不明连结，几乎可判定为诈骗，应立即停止操作，并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6: 第二警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透过创新宣导方式，加强民众识诈观念，共同守护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为了培育

0: 影像创作人才彰化开美拉第七届影片创作奖甄选正式启动。记者黄君伟报道。
1: 县府新闻处长李俊德表示，从109年到现在，影片创作奖甄选活动已经迈入第七届，今年征件时间从即日起到9月底为止，并且分为创作影片组以及短影音组两大类别征件。他特别提到，过去作品主题多半围绕在彰化古迹或美食，希望藉由影像工作坊带来不同发想，展现多元面貌的彰化底蕴，
2: 让我们整个希望来参与拍片的年轻朋友们或是是爱好摄影者，他们可以接受到我们这两场工作坊，我们邀请汤导全程来做一个陪伴和指导，还有在地的历史文史老师来做一个说明。我们希望说让他们了解其他不同面貌的彰化，还希望说透过这样的走读工作坊，让他们可以接触到更多不一样的彰化，也拍出更多具体的影像的部分。
1: 县府新闻处指出，影片创作奖征选不限主题及影片类型，欢迎创作者以自身观点自由发挥，用影像说出属于自己的彰化故事，总奖金新台币60万元。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庄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28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3到28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新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1: 看见远方，听见梦想。
2: 夜深了，还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吗？记得检查一下车头灯有没有打开。我是 Connie 吕昕，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下雨天的6月14号礼拜天星期日晚上6点48分，欢迎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在15分钟经过晚间新闻气象之后再回到路况百乐汇的节目现场，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台十三线南下 60.9 公里后里路段内侧有掉落三角锥哦，如果您刚好开车在台十三线南下 60.9 公里左右后里路段，稍微小心注意一下内侧掉落的三角锥。国一高速公路南下铜锣，北上国一高速公路北上铜锣往苗栗139.9公里内侧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另外在北上202公里埔盐系统过后往彰化交流道中间车道据报是有坑洞哦，经过的时候减速慢行，小心安全了。国一高速公路北上202北上2

202埔鹽系统往彰化中间车道有坑洞。国一北上铜锣往苗栗139.9内侧的事故，现在接获排除。

非常励志有大爱感觉的一首歌曲，歌名叫做《人间有爱》，来自舞台剧演员王柏森、洪瑞香还有歌手殷正阳、万芳四个人的合唱《人间有爱》。塞车的时候要先想一下上厕所的问题哦，先到服务区休息站解决，或者是下交流道找便利商店、加油站、餐厅、小吃店借用一下厕所。还有就是精神疲惫、精神不好的时候，也是可以先到休息站服务区稍微休息十分钟到半个小时。尽管的忠实听众朋友陈先生表示，如果泰安服务区或者是西洛服务区客满的时候，都可以下平面道路哦。他说周边的加油站、素食餐厅还有超商、便利商店、小吃店等等，都可以让驾驶朋友很快就可以恢复好的精神，吃个东西、喝个饮料，或者是做一下伸展操、活动筋骨再上路，让自己开车更舒适也更加的安全哦。国道1号北上桐庐过后往苗栗 139.9 公里内侧两台车子的事故接获到排除。另外就是坑洞，哎，国道1号北上202公里埔盐系统往彰化交流道的方向，中间车道有坑洞经过的时候务必多加的小心。台13线南下 60.9 公里后里路段据报内侧有掉落三角锥的交通障碍。好消息，台七四快关雾峰西行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大里路段原本车多速度缓慢，现在大致上都已经消化疏解完毕了，都恢复正常的行车速度。台61西滨快速公路双向131到164苑里房里到彰化深港外车道有移动式的检视垃圾作业，非常辛苦哦，持续到晚上的8点半。经过的时候请小心到工作人员还有自个儿的行车安全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6:55，曾伯君所演唱的歌曲《90后的我们》。90后的我们，来自曾伯君的歌声。台七四跨关雾峰好消息哦，在西向38到33公里雾峰草湖路段，现在都不堵不塞喽，都恢复正常的行车动线。国一在北上浦沿系统过后，往彰化202公里，小心中间车道有坑洞。台13线南下60.9公里后里路段内侧有掉落三角锥。国道1号高速公路也传过了好消息，先前在北上的北斗园林浦沿路段，还有南下的彰化浦沿路段，现在都恢复正常的行车动线和速度。北上的台中路段，从大雅往丰原后里路段，现在也都好走了。南下的丰原路段165到168，现在也都不堵不塞了哦，速度都可以跑到90、100以上。还有好消息，就是国一在北上竹北湖口路段，竹北交流道过后往湖口，还有湖口交流道、湖口服务区、湖口交流道91到83公里的国一北上，现在也都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动线还有速度。因此呢，整条国一高速公路目前看起来哦，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新竹、台中、斗南、嘉义系统南下或北上，现在大致上都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速度喽。国道3号南下土城到树林，现在也都不堵不塞了。北上的雾峰路段，现在也都是好走。北上的苑里通宵路段，现在也都是正常的行车动线。还有北上的竹南路段，原本很堵很塞车哦，都是20到40，非常缓慢的在前进，现在也都是恢复90、100以上的正常行车速度咯。所以国道3号42到276公里，既然北上的雾峰路段、北上的竹南路段都不堵不塞的话，整条国道3号高速公路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竹山、斗六、古坑，南来北往98今晚的空都是顺都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速度哦。国道4号0到28公里清水段到潭子系统东西双向路况良好。国6高速公路0到34公里雾峰系统到埔里翁当翁塞路况满是顺真好行。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关心整点7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讯息。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现在是晚上七点，忙碌的生活有景广陪你度过未来的每一刻，
0: 终结你所有的不可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即时的路况，今晚陪哥哥历史最高尽管路况导航。现在时间晚间的7:01，我是萨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02公里埔盐系统到彰化路段中间车道有坑洞。国道三号北上102.5公里过了加东外侧车道有3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13线南下60.9公里后里路段内侧车道掉落三角锥。台61线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房里路段到深港路段外侧车道垃圾捡拾作业持续到晚间8:30。南下298公里七股路段出口匝道有掉落物。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请改到侧车道来通行。以上路况由萨兰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Parkes 台语节目帕克讲台语节目的制作人以及主持人摇头大叔。咱所敬重的警察呢，唔单单是因为伊迄领制服，因为制服的背后呢，有一份的坚定，冒一份的温柔。面对着危险，因勇敢向前；面对着民众的不安，因用耐心来安慰，维持着秩序，嘛守护着咱生活中的平安感。在警察节这个特别的日子，咱要献上上深的感谢以及祝福。但愿每一位警察同仁，地勤平安，身心快乐。愿每一份辛苦拢会让人看见以及肯定，每一处的守护拢有人会给伊珍惜。感谢恁用勇敢来守护城市，用温柔来安定人心。拍个讲台语的节目，祝福全国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
2: 唉，自从拿到体检报告哦，一堆红彤彤，我们家女儿哦就开始对我进行严格的饮食控制了。
3: 这个不能吃，那个只能吃一口哦。
2: 他不懂，心里快乐，身体也会跟着快乐吗？趁着他不在家，我赶快去买个盐酥鸡过瘾一下。老板，我要一份鸡排。

0: 哎，
1: 一份炸鸡排的热量是700大卡，高油高钠，对您过高的体脂而言，需要慢跑1.5小时以上才能消耗哦。老爸，您还要吃吗？
0: 哎呦，啊，他怎么知道我在买鸡排？真恐怖！那来吃一碗控肉饭吼，压压惊好了。哎，老板，大碗控肉饭吼，啊，再加一个白菜卤，啊，我要卤蛋哦，还有油豆腐哦。
1: 老爸，你想要吃控肉饭，我是不会拦着你啦。但是温馨提醒您的健检报告显示为三高，通通都有哦，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血压。
0: 吼，被他讲到吼，人间美食都吃到无足无味啊啦！奇怪，啊又没有看到人，他怎么都精准掌握我在做什么啊？
1: 爸 ，surprise！
0: 哎呦喂啊，哦跟踪我？
1: 跟踪都什么年代啦？我当然是用科技掌握啊！你看，我早就把你的手机定位跟我分享，走到哪我通通一目了然。
0: 哈啊，你当作自己是公路局哦？高科技防灾，遇到紧急状况还会及时发送市地性简讯服务来警告大家哦。
1: 厉害吧？嘿嘿，爸，想不想喝珍珠奶茶？
0: 当然嘛，想啊！但是你不是说我太胖了？
1: 我知道，心情好，身体也会好嘛。来。
0: 难得女儿你这么贴心啊，我就不客气咯。
1: 啊，只能喝三口哦。
0: 什么啊，啊我就知道哪有这么好的代志啦。
2: 遇到紧急状况，有简讯提前预警最安心。公路局高科技防灾与电信合作推出市地性简讯服务，当遇上强风豪雨等紧急灾害，利用基地台侦测经过该区域的手机，发送公路防灾简讯，第一时间通知位于警示区范围的民众及时改道应变，节省宝贵时间，也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如果现在的我称得上足够强大，能解决你的烦。
4: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多谢

下雨天的晚上，6月14号星期日，礼拜天晚上7:07，节目第三个小时开头来听吴美玲所演唱的台语歌曲《美玲》。台61西滨双向131到164苑里房里到彰化深港路段外车道有移动式的垃圾检视作业，持续到晚上的8:30哦。另外，国一高速公路据报在北上埔盐系统过后往彰化202公里中间车道有坑洞，台13线南下60.9公里后里路段内侧有掉落山脚锥。

0: 收听频道 FM94.5 高载西两口尽管台中分台路况百老汇的节目，我是赵翔，听到的是吴美玲所演唱的台语歌曲《米零》。
1: 即时路况不好理解。

0: 下雨天的礼拜天，6月14号星期日晚上7点11分，赶快连线到台中市交通大队辛苦又帅气的玻璃室大人江明峰，来告诉我们即时的路况消息。阿 Sir 你好，晚安。
1: 主持人好，各位收听警广朋友大家晚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那国道1号的部分，台中跟大雅交流道上匝道车多，至于南屯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多。台七四号中彰快速道路的部分，西行方向雾峰至大里二车多，东行方向车流正常。那市区道路部分，目前有一个事故在环中东路往太平方向过建军二街有两车的事故，那目前是占用外侧车道，原警正在处理中，行经该处的用路人请小心驾驶。那至于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英才至中明路段及往市区方向朝富至汇中路段车流增加。中清路的部分是汉口至文心路车多，神冈区的部分是中山路大丰北街至大洲路也是车流增加。那星光原百周边市政北区跟汇中路是车多的，那汉神洲际周边四平环中崇德十九也是车多的。那最后提醒，适逢假日于夜间上路时，请记得开启大灯，并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上交通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了解，谢谢阿 Sir 的提醒还有说明，德霞谢谢辛苦了。明天6月15号，警察节快乐，
1: 拜拜，
0: 谢谢，拜拜。

0: 洪荣宏、曹雅文所合作的台语歌曲《离别》，离别的酒，7:16。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众朋友你们好，我是严丽飞。人的一生有限，却花时间忙着说再见。开车路上请遵守行车规则，不闯红灯，不抢快，谨慎一些，负责一些，我们的故事才能久一些。警察广播电台空中守护你。

满足。大家好，我是雷琴。想要清醒难免孤独，但是开车一定要全神贯注，尤其使用辅助驾驶时，还是要记得随时注意路况，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一起在蓝色公路上平安回家。

离开家乡后学习一个人生活，才了解有爸妈的关爱是多么珍贵，多把握时间回家陪伴家人，因为家永远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大家好，我是吴宇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三南北双向都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动线哦。国一高速公路原本在北上这个埔盐系统彰化路段，还有南下的彰化埔盐系统路段都有车多的情形，不过目前在南北双向的埔盐系统到彰化交流到彰化系统都已经恢复90-100以上的正常行车速度。原本北上的台中路段，从大雅往丰原后里，还有南下的丰原路段，台中系统往丰原有车多的情形，现在也都没有看到了。另外就是国一北上的新竹竹北湖口路段，现在也都不堵不塞喽。很堵很塞车的湖口路段，新竹湖口路段86-83，服务区往交流道原本中午到整个下午到晚上6:30之前都是很堵很塞车的。所幸呢，在15分钟的情况，晚间新闻气象之后，还有晚上的7点过后，国一北上的新竹湖口路段现在都已经恢复好走的行车动线喽，所以整条国一高速公路目前路况都是 OK 的，您可以放心上来多加利用，但是还是要小心这个下雨的情形哦，容易打滑。目前从路网图看起来，国道1号41-272公里，新北林口至新竹、台中、斗南、嘉义系统南下或北上行的状况都是相当的平顺正常好走。国道3号路况也都是 OK 没有问题的，北上先前竹南路段119-115公里，竹南交流道过后往香山的方向车流很多很大，都已经不堵不塞了，都恢复正常的行车状况。所以目前从路网图看起来，国道3号42-276公里，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雾峰、斗六、古坑南来北往，现在行车状况也都是相当的优秀好走。国道4号今天路况也都是很给力的，0-28公里，清水端到潭子系统往东往西路况良好。国六高速公路今天表现也都是非常的优秀，0-34公里，国六0-34雾峰系统到埔里往东往西路况现在看起来也都是 OK 没有问题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年纪大了要学会宽恕，那些曾经伤害过你的人，或许他早已经忘记他的坏，但你却一直放在心上，何必呢？宽恕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你自己。心开了，人就开心了。庄子说，智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台中市环中东路往太平方向过建军二街，内外侧两部车子的事故，目前仅剩一个车道可以通过，占用到外车道等待脱掉作业当中。哇，从路网图看起来，目前国一还有国

结果到台技寺快官雾峰在西行 14.4 公里北屯路段，台技寺快官雾峰在西向 14.4 K 北屯路段刚刚接获到两台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占用到内侧车道，目前剩下中线还有外侧可以通行。原本恢复正常好走的台技寺哦，快官到雾峰往东往西，哇，都是恢复正常的行车车流。不过在刚刚7:23左右，西向的 14.4 公里北屯路段有发生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占用到内侧车道，剩下中线还有外线车道可以通行，经过的时候务必小心，注意到安全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天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 Pia 吴贝雅。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承志。你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0: 力士上线咯。
1: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交通警察大队警员陈凯琳。我的工作平时上下班尖峰时刻、大型活动及重大节日期间进行路口交通疏导工作，无论是风吹日晒都需要坚守岗位，有时候会身心疲倦，但是看到幼童微笑跟我打招呼时，会让我更有动力的继续执勤。6月15号警察节是属于我们警察的日子，祝福各位警察同仁们辛苦了，也跟我自己拍肩说我很棒。
2: 台七四快关雾峰西向14.4公里中清路交流道，台七四快关雾峰西向14.4公里北屯路段，也就是中清路交流道这边，崇德交流道过后往北屯二交流道，就在中清路匝道这边14.4K 中内侧两台车子的追撞事故哦，后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从1968路网图看起来，目前国道1号高速公路路况都是恢复正常好走的行车动线。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新竹台中斗南嘉义系统南下或北上行的状况现在都恢复好走咯。国道3号也早就恢复正常理想的行车车流，42到276公里。如果您开车在二高国道三号新北土城到新竹系统台中大甲竹山云林古坑南来北往乐南九百九百六空中区顺顺顺紧后给它漏爽哦。两条东西向的国道高速公路国道四号、国道六号，现在路况看起来也都是 OK 好走的。台七四快关雾峰好不容易哦，往快关往雾峰东西双向都恢复正常的行车车流，可是在7:22分21分左右西行的是14.4公里崇德过后往北屯二交流道，就在中清路交流道西行14.4公里中清路交流道这边中内侧有两台车子的追撞事故哦，现在后方有稍微车流增加的趋势，经过的时候稍微注意小心哦。一口气这三个字很有意思的中华文字，突然受到惊吓会倒吸一口气，如释重负，几天几个礼拜甚至几年来的压力释放了，会

0: 松了一口气，下定决心要帮自己或者是家人家族努力，这个叫做争一口气。大家是否有静下心来好好的想这个问题？一口气三个字说得轻松，可是一旦发生在我们的身体就不那么轻松咯。很有意思的中华文字，倒吸一口气，松了一口气，争一口气。
1: 追着我放弃活着，
0: 陈优的歌曲《忘了怎么快乐》，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7:35。

0: 今天早上老公出门的时候，我看他精神不太好，还要开一整天车送货，真令人担心。哎，我怎么忘了台灯精灵呢？我来拜托他守护我的阿娜达。台灯精灵，台灯精灵，
1: 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0: 台灯精灵，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拜托你啊！
1: 哦，是什么事呢？
0: 我老公啊，昨天没有睡好，今天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精神就不太好，疲劳驾驶开车就跟酒驾一样危险。我担心啊，如果他精神不好，没有保持安全车距怎么办呢？
1: 哦，你很有概念哦。我考你哦，快速道路的行车距离安全口诀。
0: 我当然知道啊，小车除二，大车减二十。例如啊，时速100公里，小车需要保持50公尺，大车80公尺的距离。
1: 答对了，我赶快哦去帮你注意你老公的开车状况，必要的时候哦让他停靠在路边安全的地方先休息哦。
0: 谢谢台灯精灵。

0: 为了维护快速道路行车安全，一定要精神饱满再上路，感到疲倦就换手或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同时也要保持安全距离，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端午节有三天连续假期，您是要返乡探亲还是安排好出游行程了呢？
2: 透过高承载管制措施分散假期间庞大的车流，可以让国道行车更顺畅。
1: 6月20号及6月21号每天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实施高承载管制，承载三人以上或持有孕妇证明的小型车才能上管制路段行驶。
2: 除了自己开车，您还有更省时省力的好选择。
1: 连假期间，国道五号石碇南向以及头城、宜兰、罗东北向大客车优先通行措施照常实施，欢迎多多搭乘公共运输。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人生可以灵魂，袂使认命。为着你的理想，爱骨力拼。就算国家安怎辛苦，嘛有警察广播电台做你坚强的靠山，作为向前行。大家好，我是周自强。
1: 下雨天的6月14号，礼拜天晚上7:41，收听频道 FM94.5 高雄喜天狗尽管台中分台进行每周六日傍晚5点到晚上8点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我是你的好朋友赵翔，陪伴你到晚上的8点钟。7:22左右，台气4快关雾峰在西行14.4公里，崇德过后往北屯二交流道，就在中清路匝道这边，中内侧有两台车子的追撞事故哦。占用到中内侧，剩下中线还有外侧车道可以通过，后方车流有增加的趋势。行经台气4快关雾峰西行14.4公里，中清路交流道附近小心哦，中内侧有两台车子的事故，现在后方有车多的情形。台61西滨双向131到164公里，苑里房里路段一直到彰化深港路段外车道有移动式的捡拾垃圾作业，哇好辛苦哦，从早上的8点哦一直到晚上的8点半，尤其今天是下雨天哦，工作人员更加的辛苦，出大太阳也是好累好热好辛苦，下雨天也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哦。好，驾驶朋友都要注意到工作人员还有自个儿的行车安全了。路况国一跟国三目前看起来都是不错，北白景哦。国道一号高速公路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台中嘉义系统，还有国道三号高速公路42到276公里，新北土城到台中大甲云林古坑，目前从路网图看起来，南下北上的行车状况都是相当的给力，顺畅好走。

2026国际世界杯足球赛的战绩，在 A 组墨西哥2-0胜了南非，目前积分3分。南韩很意外的2-1险胜捷克，所以南韩目前也是积分3分。 B 组加拿大跟波赫1-1平手，美国4-1胜了巴拉圭，因此美国也是积分3分。在今天早上的比赛，卡达跟瑞士1-1平手， C 组的巴西跟摩洛哥也是1-1平手，苏格兰1-0胜了海地，所以苏格兰目前在 C 组积分3分。 D 组的澳洲2-0赢了土耳其，目前 D 组的澳洲积分也是3分。明天6月15号礼拜一的凌晨1点，哇，现在是靠近晚上8点钟。如果你要观看直播的话，记得哦，明天6月15号礼拜一凌晨1点，德国要对战库拉索，这个国家德国库拉索在6月15号礼拜一凌晨1点点燃战火，凌晨4点。荷兰对上日本，在明天礼拜一早上7点，象牙海岸对战厄瓜多，早上10点是突尼西亚对上瑞典队。6月16号礼拜二凌晨3点，比利时对战埃及。礼拜二早上6点，沙地阿拉伯对战乌拉圭。礼拜二早上9点，伊朗对战纽西兰。礼拜二中午12点，西班牙对战维德角这个国家。其他 I 组、J 组、K 组、L 组的比赛要等到礼拜3之后咯。礼拜3 I 组的小组赛，6月17号礼拜3凌晨3点， I 组的小组赛，法国要对上塞内加尔，伊拉克要对上挪威。J 组在礼拜3早上9点，阿根廷对上阿尔及利亚，奥地利对上约旦队。

驾驶朋友提到了台中市环中路四段357号前往北的方向慢车道的中线，台汽寺环中台中市环中路四段357号前

0: 往北慢车道的中线，也就是台七四，如果从南屯一交流到5K 的南屯一交流到环中路四段交流道这边下来，往永春东路的方向稍微小心注意，慢车道的中线有一个大坑洞哦，不是小坑洞哦，是一个大坑洞，开车经过没有看到压到的话会爆胎哦，远景在现场处理当中，所以赶紧哦通知后方的驾驶朋友多加的留意小心了。台中市环中路四段357号前，也就是往北的方向慢车道的中线，如果从台七四快观雾峰指标5公里 5K 南屯一交流道，也就是环中路四段交流道下来往永春东路方向，请小心哦，慢车道的中线有一个大坑洞，开车经过的时候会爆胎，那远景在现场处理当中，所以提醒后方的驾驶朋友多加的留意小心了。台七四在西行的 14.4 公里中清路交流道中内侧两台车子的追撞事故，后方车流有稍微增加的趋势哦。台61西滨双向131到164公里苑里房里到彰化深港路段外车道有移动式的捡拾垃圾作业，持续到晚上的8点半。1968路网图看起来国道1号高速公路目前路况良好，41到272公里新北林口到台中还有嘉义系统。国道3号高速公路从路网图看起来也都是 OK 顺畅好走的，42到276公里国三二高新北土城到台中大甲云林古坑南来北往的行车状况现在看起来也都是 OK 没有问题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1: 大家好，我是音乐铁人刘明峰，人生只有一次，爱也没有办法重来，记得把握当下，多陪陪亲爱的家人，为彼此留下温暖的回忆。这里是一直陪伴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位大家好，我是陈硕，还记得咯，大家人爱猜快乐一点点哦。更加舒坦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子贤。下雨天开车，视线雾茫茫，别忘了打开车灯，看清楚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打滑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用温暖的声音，让你小碗口，伴你行千里路。

下个礼拜就是端午三天的连假，今年115年端午节，三天连假，从下个礼拜五到礼拜天，6月19号到21号这三天，高速公路局参考历年端午节连假，预期连假前面两天是南下的尖峰日，车流集中在早上时段，连假的后两天是北上的尖峰日，车流集中在下午时段。假期间因为出游还有返乡人潮大增，国道高速公路容易有拥塞的情形，呼吁用路人可以多多利用国道客运、台铁还有高铁等等大众运输工具。如果还是要自行开车的话，可以改走台一线、台三、台九、台六十一、台六十三中投，还有台七十四等等的替代道路哦，或者是参考一下国道好走的时段，避开拥塞时间。要我们走散。6月19礼拜五，还有6月20礼拜六这两天，南下的方向，西部国道建议早上6点之前，或者是中午12点之后再出发会比较好一些的，避开拥塞的时间。国道5号建议早上5点之前，或者是下午5点之后再出发。情非得已，我们都不明白。至于后面两天，6月20号礼拜六，还有21号礼拜天收假日，北上的方向，西部国道南部地区会建议9点之前就要出发喽。中部地区建议12点之前出发。国道5号建议早上9点之前就出发，避开拥塞的时间。

最后，高工局要建议民众在连假期间可以多多利用豪走时段来行驶国道，并且搭配使用高速公路1968 APP 行车时间预测功能，妥为规划行程，还有查询即时路况，弹性调整行车时间跟路线。如果遇到拥塞塞车，请耐心驾驶，全程保持专注，千万不要任意变换车道或违规行驶未开放通行之路肩哦，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因为疲劳驾驶等于酒驾一样的危险。另外提醒用路人，如果行车遇到下大雨，请小心驾驶，拉大更长的安全距离哦。就像今天真的是下了好大好大的雨哦，用水泼下来的，所以呢一定要拉大更长的安全车距，以为国道行车安全与顺畅。高工局预祝大家端午佳节愉快，行车平安。台中市环中路四段357号前往北慢车道的中线，也就是台七四南屯一五公里环中路四段下来的交流道往永春东路方向中间车道慢车道的中线，慢车道中线有一个大坑洞，开车经过会爆胎哦，远景在现场处理当中，提醒后方驾驶朋友多加注意小心。

0: 心哦。感谢您收听今天三个小时路况百老汇的节目，等一下准备来对时喽，来关心两点八点钟最新的全国路况消息，再把节目交给警广台北总台，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祝你行车平安，身心健康。下个礼拜六日傍晚五点，路况百老汇的节目空中见喽，再会，拜拜。
1: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想，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警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0: 行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8: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好，目前呢说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在南下70.5公里这个地方，在过了孝前路，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好，是在这个武阳的杨梅出口段，然后这个就是在过孝前路这个地方哈，那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请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的来做通过了。现场应该都还在处理当中。那再来看到是在国道五号哈，目前南下48.5公里，在过了罗东内侧车道大木板掉在这里的状况也已经通知处理。而在国道十号的东向0.4公里，在刚上左营端这个地方，四台自小客车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台74线西行的14.4公里，从德到北屯二中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发生，后方的这个车流有开始回堵的状况了。好，也请大家经过多加留意，保持行车耐心。好，再来是市区的道路状况哈，说在这个台中市的环中路四段357号之前，在往北这个地方，也就是在台74的南屯15K 下来，要往永春东路方向哈，在慢车道的中间车道这里是有一个大坑洞在路面上的。那后续呢，也有说啊，这个开车经过会爆胎哈，对轮胎造成安全上的问题，现场已经有这个远景在现场处理当中了，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请务必帮我们留意自身的安全，小心的来做避开。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 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梦梦，
1: 哎，
0: 你这回搬家马车未免也装太满了，
1: 哦，
0: 木箱、酒瓮、长竹竿全都载上了。
1: 没办法，为了我家的小孟子都搬第三次了，家当当然多了。
0: 哎，等等，
1: 嗯，
0: 前面

0: 面就是观音山隧道，你这样恐怕过不去啊。
1: 怎么会呢？我这马壮车大，冲一下就过了。
0: 别冲啊、隧道可是有行车管制的，像你这种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还有载运危险物品的，通通都不能进去。
1: 哎呀，那我这长竹竿岂不是要卡在洞口啊？
0: 到时候不止卡住，可能还会发生不可预测的危险呢。
1: 那可不行，孟母三迁，只准成功，不准失败啊！我还是啊，乖乖地带小孟子绕路，毕竟我们母子的安全最重要啊。
2: 行经观音山隧道时，请注意车种管制规定，禁止载运危险物品及超长、超宽、超高、超重车辆通行，遵守管制措施，确保隧道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1: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0: 啊，还没耶。
1: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0: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2: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晚上的8:09进入10分。好，刚才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莎克拉的歌声 Zoom。 好的，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要来更新给大家。好，说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70.5公里啊，先前呢说在这个高架杨梅端前的内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续感谢听众朋友们的补充啊，说是在内线、中线跟路间总共是三台车子的事故，那其中有一台呢是翻覆的状况，好，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那再来是在国道五号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南下48.5公里，在过了罗东内线车道跟内线车道这边是有一个大木板掉在这里的状况，好，已经通知了，麻烦大家经过帮我们小心的来做避开喽。好，再来哈，我们来看到目前这个这里真的很塞呢哈，就是在国道一号的这个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这个地方哈，这里呢真的是塞到不行，连带影响到在高架部分校前路要到要转到高架杨梅端这个地方哈，就是在这个汇入的这里啦，平面要汇入的这个地方呢，目前看起来是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的，所以呢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这里的车子真的是很多，几乎定点的状况了。好啦，我来帮大家看一下齁，目前这个画面怎么跳掉了，来在这个平面的部分呢齁，说是在内侧车道目前是有这个工程车在现场待命的，那在这个高架要下来的这个地方呢，目前是在外线车道跟中间车道齁，就是在这个槽化线这个地方呢，也是有这个相关单位在这边进行处理当中。还有这个高架部分要下来在这个内侧车道这个地方，所以呢也提醒大家齁，帮我们留意经过的时候真的要小心通过了。好，再来国道十号的东向在0.4公里，在刚上左营端这个地方四台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所以呢也提醒大家齁，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的来做通行。好，那路网图的部分呢，就是在刚才国道一号跟高架的这个地方呢齁，说这个比较拥塞的状况啦，所以也提醒大家齁，经过的时候都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哦，原来哦是在国道一号跟国道一号的高架都各有一起事故齁，这个公里数是相同的，但一起呢是在这个高架五羊高架，那另外一起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平面，所以目前呢齁，这个路段啊同一个路段齁，但是一个高架一个平面在这边呢都是呈现紫色齁，几乎定点的状况，所以来也请大家经过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好，那路网图我们来看到中部地区齁，目前中部的国道都还算顺畅，而在南部地区国道十号的双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也都是比较慢的，好，麻烦您经过多加留意了。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李三来通报喽。

听到这首歌曲，而我知道来自五月天的歌声。时间晚上8:18，好，来路况消息，排除是在台61线的南下298公里的七股路段出口匝道这个地方，先前有掉落物在这里，好，目前已经接获排除。而在台74线的西行14.4公里，在从德到北屯二中内线车道这里呢，先前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好，目前也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再来后市区的道路状况来提醒，是在台北市丁州路四段往北后77号到206巷这个地方施工进行当中，那在这个施工呢预计会直到晚上的9点钟，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台北市的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个地方捷运工程进行，双向只有维持一个车道来做通行，所以也请用路人可以多多利用其他道路，包含了木星路、兴隆路、万方路、下轮路、中盛街来做替代。再来是在木栅路三段木栅国校的万寿桥路段以及木星路一段的开元街到木栅路三段，这里好是有捷运的工程进行，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再来持续提醒您的是在新北市的新庄区，目前是有这个新庄大拜拜进行当中，就是个绕境的活动啊，今天跟明天都会有，所以呢今天的这个时间预计会直到晚上的10点钟。那

在明天6月15号礼拜一的时候呢，是从早上的11点钟开始，一直到晚上的10点钟。好，那也要提醒大家哦，这一期这个绕境的活动呢，算是新庄的大盛事哦，所以呢，那这队伍啊会分成新庄、头前、中港，也就是整个涵盖了新庄各街道区域。也请大家哦，可以的话，我们就尽量避开瓶颈路段了。那如果您是东西向要穿越新庄的朋友呢，尽量帮我们避开中正路、新庄。跟新庄路还可以多多利用新北大道、台一高架，或者是走环汉路、重新桥、万板桥等比较外围的替代道路。那如果您是南北向要通行的朋友，帮我们避开思源路、化成路、新泰路的绕境时段，好，帮我们改走台64线的高架道路，直接来越过新庄市区。好，那如果呢您是有这个搭乘公车需求的朋友呢，在绕境的期间，其实新庄区内的公车呢也都有公告会来配合调整路线或者是过站不停的这个状况。所以呢，如果你有公车需求的朋友，请一定要提前先查询好您的这个路线了。那也建议可以多多搭乘这个捷运中和新路线啦，或者是环状线来做替代了。好，再来是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机车道维持通行，所以邀请开车驾驶朋友提早来帮我们改道至中山地下道或丽人地下道来做避开。那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在中正路的双向三郡街到桃园市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是有捷运的工程要来进行的，所以如果呢您是要往桃园方向的车辆，可以帮我们改走三福街或福兴街。如果您是要往新庄方向的车辆，可以帮我们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三龙街来做替代。好，再来是排除消息，在国道五号南下48.5公里后，在过了罗东内线车道，先前说有大木板掉在这里的状况，目前是已经没有看见了，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0000113来通报。时间呢来到晚上的8:23。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 Hebe 田馥甄《皆可》。

听到是 Hebe 田馥甄的歌声皆可，时间晚上8:27进入28分。好，来路况消息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国道一号南下70.5公里，在高架杨梅端前内线中线跟路间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那其中有一台是翻覆的状况。好，那在高架部分同样是在南下70.5公里，同样的这个公里数啦，在五羊过了孝前路内线跟外线车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呢在高架跟平面都各有一起，而且呢它的这个公里数是一样的。好，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真的要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因为这两起事故的关系，目前这里不管是高架或平面，只要在过了这个接近杨梅端这个地方呢，车速都非常的慢，几乎定点，好，麻烦您保持好行车耐心喽。好啦，那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来通报警广咯。8:29听到是 Love for Stand With Me。

0: 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1: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0: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1: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0: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1: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2: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莫开车，开车莫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世界每天都不一样，有时暴雨，有时晴朗。提醒您，下雨天视线不佳，开车路上请务必点亮头灯，放慢车速，小心行驶。我是西西孙盛希，陪你一起在雨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卢广仲《太阳与地球》，时间晚上的8:39。好，来路况消息提醒哦，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哈，说在336公里仁德服务区之前内线车道有一台自小客车被点名了哈，车号是车号是625开头，你还没有开车灯哈，有听到的话呢，赶快来把车灯打开喽。好，再来是在这个国道上面的这个状况，是国道一号的南下70.5公里，在高架杨梅端之前内线车道、中间车道跟路街目前是有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那在高架的部分呢，同样哈是在南下70.5公里，好，是另外一起的事

故哈，是在这个五羊过了孝贤路内线跟外线车道这里两台的自小客车事故哈。那目前呢，这里不管是高架还是平面，车速都非常非常的慢。那来看到的是，先来看到高架部分哈，目前从这个中立转接二开始，一路到孝贤路这里的车速呢，真的是非常的慢，不到10公里哦。好，那在平面的部分呢，是在右市到杨梅路段，车速也是大约维持在10公里左右而已。后，那现场目前看起来都还在处理当中，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小心的来做通行了。再来是在国道5号哈，目前北上头城到平林这个路段呢，车速有稍稍慢了下来，目前维持在大约50公里左右。好，再来是在这个国道10号的东向0.4公里，说刚上左营端这个地方，4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哈，占用在外侧车道。好，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了。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23，空没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时间来个暗时的8点是在离婚，所以来听到的是刚回的歌声，心胸手了。

听到这个歌曲是来自江辉的歌声《心胸手暖》，时间来到暗时八点四十七分。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更新哈，是排除的消息。国道一号的南下70.5公里哈，在高架杨梅端前内线、中线跟路肩呢，先前三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是已经接获排除了。可是呢，在这个高架的这一起南下的 70.5 公里在内二车道这边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呢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所以呢也请您经过的时候持续来做留意小心。好，目前回堵大约4公里的车流。再来是在这个台61线在这边呢是有施工要来进行，是在台61线的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是封闭来进行施工，请车辆帮我们改到行驶台15线。那再来呢是在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在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是封闭来进行施工，请帮我们改走侧车道。好，在这个国道一号的高架跟国一的平面呢，这个南下 70.5 公里这个地方两起事故呢都已经接获排除，后方都大约回堵4公里的车流，所以呢要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持续来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小心的来做通行，这个回堵的车流呢还需要一点时间来做疏解哦。好，那有任何路况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8:49听到是 IU 的歌声 Give you my heart。

听到是 IU 的歌声 Give you my heart。 时间来到晚上的8点53分。好，来路况消息提醒大家，是在这个国道一号跟国道一号的高架，在南下这个地方呢，受到稍早 70.5 公里这个两起事故的影响，平面跟高架都各有一起。那目前这两起的事故呢都已经排除了，可是呢在这个平面的右施到高架杨梅端以及高架的中立转接道到杨梅端这里呢，车速同样都是慢的，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再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好，再来是在市区的道路状况，在台北市汀州路四段往北方向77号到206巷这边呢是有施工进行的，预计会一直到晚上的9点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而在新北市新庄区呢，这个新庄大拜拜的绕境活动还在进行当中，今天呢会一直持续到晚上的10点钟，那在明天是从早上的11点钟开始，会一直到晚上的10点钟，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加留意现场的人车安全。好啦，那也因为这个绕境活动呢也算是新庄这边的盛事，所以呢这个队伍啊会分为新庄、头前、中港三个路线来做进行，而且呢会涵盖到新庄各街道的区域。

域哈，请大家真的要帮我们尽量避开这个交通瓶颈的路段了。那改道的这个建议也提供给大家，如果您是在东西向要穿越新庄，我们就尽量来避开这个中正路、新庄路哈，可以多多利用新北大道、台一高架，或者是走环汉路、重新桥或者是万板大桥等比较外围的路段。那如果您是南北向要通行的朋友，建议帮我们避开思源路、化成路和新泰路的绕境时段，可以改走台六十四线的高架，直接来越过新庄市区。那如果呢您是要搭乘公车的朋友，要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这个路线了哈，因为呢公车在绕境的这个期间呢，新庄区内的公车有配合调整路线或者是过站不停的措施。好，所以呢也建议大家可以多多搭乘捷运中和新路线或者是环状线来做替代啦。好啦，时间来到晚上8:56。9点对时前听到的是周杰伦《龙卷风》。

都上西楼，完全失去了联络。此时你在车上还可以放着广播，听着警察广播电台说着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多舒畅。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

0: 即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的9:01，帮您会诊最新的交通状况。目前在国道上面，国道一号的南下右势道高架杨梅端受到稍早事故的影响。那目前事故已经排除了，可是车速还是很慢哦，目前还是在10到30公里之间。而在高架部分，国一高架南下五阳中立转接道要杨梅端这个地方，同样受到稍早事故影响。那目前也排除了，可是车速呢依旧是低于20公里，好，麻烦大家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再来是国道三号的南下汐止系统入口匝道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发生，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再来看到的是在台61线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房里路段到深港路段外线车道有垃圾检视作业进行。而在台61线的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在这个南下呢目前是封闭来进行施工，所以呢也请大家帮我们改走台15线来做行驶。而在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也是封闭进行施工，请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好，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0800-000-1023来通报。以上路况呢由心灵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兴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Hello， 大家好，我是郑博威。当天色变暗，开车在黑暗里前进，请记得打开车灯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也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你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还是简讯，不管是用什么理由要叫你来汇钱，都真有可能是在跟你欺骗诈骗。咱都是有爱心的人，但是咱别让别人利用咱的爱把咱心肝插一刀。你可以打105反诈骗的专线，或是找咱的警察斗三工。若是有朋友拄到这款情形，也请恁家斗三工，以防犯罪，咱斗阵做伙来。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陈建伟的歌声，台北奈拢无人。好，时间来到暗时的九点十分，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中国电交通网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好，来歌曲声回来之后呢，在台64线西行的 4.3 公里说观音山隧道外线车道呢，这里有抛锚车停放在这边，所以呢也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一下彼此的安全咯。好，再来是在这个台61线的状况。好，在台61线的南下42公里啊，在观音匝道这里呢目前是施工封闭的，所以呢行驶台61线，如果您要从这个观音交流道驶出的车辆呢，请提早在桃科交流道35公里的地方就先驶出到侧车道之后继续南下。那如果您是要从观音交流道驶入到台61线的主线车道，也帮我们改行驶侧车道南下到永安交流道之后呢再来驶入主建车道来做行驶。那北上的呢同样就是把它反过来，就是呢在这个如果您是要从观音交流道驶出的车辆呢，请提前在永安交流道来驶出到侧车道之后来继续北上。那如果您是要从观音交流道驶入到台61线的主建车道的话呢，也帮我们改行驶侧车道北上至桃科之后再驶入台61线的主建车道来继续北上。好，再来我们来看到在市区的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路往北，在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这个地方目前是施工封闭的，现场采单线双向来做通行。那在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内线车道有捷运工程进行，所以也请大家可以提前来做改道哈。这个往桃园方向车辆呢可以帮我们改走三福街或福兴街，往新庄方向车辆可以帮我们改走俊宝路、俊兴街、三郡街、三龙街来做替代。那目前在树林区的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目前也是封闭来进行施工，机车道维持通行，所以呢请开车驾驶朋友提早的来帮我们做改道咯。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陶喆《流沙》，看你这样吧。

0: 了。
1: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陶喆《流沙》。

好，时间来到晚上的9:18。歌曲声回来之后，路况消息来提醒，来看到在国道一号好说南下129公里，更正129.3公里，在苗栗之前内线车道呢是有一台自小客车发生了自撞事故，好，麻烦大家经过多加留意。那同样是自撞的消息是在国道三号南下汐止系统入口匝道这个地方，也是有一台自小客车发生了自撞事故，好，提醒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一下彼此安全。再来台64线的西行4.3公里，在观音山隧道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在这边。好，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咯。时间来到晚上的9:19。接下来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呢，相信如果你是比较喜欢早期音乐的朋友呢，应该对他非常的不陌生。那他呢，就是歌手黄大炜。好，那在今天呢，这个黄大炜的姐姐也透过律师表示，其实在黄大炜日前呢，就已经因病去世了。他享受61岁。好，那黄大炜呢是在1964年出生在香港，那从小呢他就是生活在夏威夷，音乐的起点呢也算是他在这个大学的时候，因为老师呢送了他一把吉他，那他呢就以这个自学的方式呢来去摸索然后创作，并且呢开始组团表演，之后呢就经过了这个台湾的制作人李寿全挖掘来台发展，而他首张国语专辑让每个人都心碎，也大受欢迎。

好啦，想到黄大炜的歌曲呢，其实也陪伴过我的童年哈。因为小时候呢，这个爸妈在开车的时候呢，车上或者是在家里的时候呢，就会播着他的歌，然后呢，爸妈也会通常呢都会唱着他的歌曲。好，所以呢，我们就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就来自黄大炜的歌声。听到这首歌曲，让每个人都心碎。

0: 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黄大炜的歌声，让每个人都心碎。好，时间来到晚上9:27，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64.9公里，在顶金系统之前外侧路肩自小客车发生了自撞护栏的事故，好，已经通知处理，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而在国道一号南下129.3公里，在苗栗之前内线车道自小客车也是有自撞的事故发生，国道三号南下的汐止系统入口匝道这边呢，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也传进来，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都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咯。好，那还是要来提醒大家，好，这个时间也来到晚上9点多了，时间不早了，好，所以呢，如果您现在开车开到有一点累了的话，记得好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稍加休息一下，便利商店或者是这个休息站呢都是你很好的选择哦。好，那我们呢确认精神状况没有问题之后呢，再来开车上路才会比较安全。那另外呢，好，目前呢其实好多地方都还是有下着雨的状况，所以呢雨中行车请大家真的要多加的留意小心了。在开车上路之前呢，也请大家再一次来帮我们检查一下您自己的车辆状况啦，包含了五油、四灯、三水还有胎纹胎压，这个在下雨天的时候胎纹胎压跟雨刷后照镜尤其重要，所以请大家真的要检查再检查咯。好，那在下雨天的时候呢，这个行车小撇步我在今天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就有提醒到大家了，可是呢忘记提醒到大家一件事情啦，就是呢这个如果呢真的不幸在下雨天的时候开车在路上遇到了水漂现象，该怎么处理呢？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别慌张，然后立刻放开油门，请不要急踩刹车，非常非常的危险。再来就是你的手呢记得一定要紧握方向盘，让车子呢保持向前滑行，接着让车辆呢自然减速到恢复控制为止哦。好啦，因为呢刚才一连就看到了三起这个自撞的事故啦，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雨中行车真的要多加的帮我们小心驾驶咯。好，时间来到晚上的9:30啦。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可以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来通报。接着呢，要来进行今天的警民之间。
1: 警民之间。

警察是人民保姆，当民众有需要时，义不容辞伸出援手给予协助。警车、民警笛争分夺秒送腹痛的患者前往医院。5月30号凌晨，

0: 11:40，吕姓女子神情慌张地冲入了归仁分局归南派出所值班台求助，焦急地表示儿子因为不明原因腹痛剧烈，而且脸色苍白，身冒冷汗，身体状况明显不适，急需送医治疗。当时正值深夜，家属一时求助无门，情急之下赶到派出所请求协助。市风警员徐玉健、陈炫章单服巡逻勤务返抵派出所，两人立刻上前了解状况，研判病患有立即就医的必要，为了争取黄金救援时间，随即通报勤务指挥中心掌握状况，并驾驶警用巡逻车在前方鸣警笛开道，引导载有病患的车辆安全前往台南市立医院急诊室。原本约需要十多分钟的路程，在远警协助引导下，只花了6分多钟就顺利抵达医院。归仁分局副分局长刘文奇说，
1: 5月30日凌晨1:40许，女性女子赶至归仁派出所求助，表示其子腹部疼痛，脸色苍白，血冒冷汗，急需就医。该所员警徐玉健、陈先章获悉后，立即通报情绪指挥中心，并驾驶巡逻车鸣笛开道，协助家属迅速将病患送往台南市立医院急诊室就医。家属都员警及时伸出援手协助快速就医，深表感谢。归仁局提醒民众，如遇突发疾病或紧急危难时，可立即拨打119、110或就近向派出所求助，警方会全力协助，共同守护民众生命安全。
0: 吕姓女子对于远警深夜及时伸出援手协助家人快速就医深表感谢。归仁分局分局长吴建德表示，远警平常除了维护治安跟交通秩序之外，遇到有民众急难求助，也应该秉持同理心，积极服务精神，及时处置。无独有偶，永康分局辖区也发生女学生手割伤，血流不止，警方火速开道，3分钟送医。上午11点多，一名刘姓妇人把机车停在永康分局复兴派出所门口，随即冲进派出所向远警求助。他惊慌地表示，就读国中的女儿左手不慎被割伤出血，因为担心正值中午车流尖峰时段，希望警方可以协助开道前往医院就医。复兴派出所员警林明汉、黄佑生听闻后，研判情况不宜延误，随即驾驶巡逻车在前引导开道，协助母女前往成大医院。沿途员警一边注意车流状况，一边掌握行车的安全，原本大约需将近10分钟的路程顺利缩短到3分钟抵达医院，让受伤的女学生尽速接受医疗处置。
2: 健保卡有在身上吗？
0: 在抵达成大医院之后，林姓警员跟黄姓警员协助引导女学生进入急诊检伤包扎，让妈妈先到附近停放机车，在确认女学生已经由医护人员接手处理之后，远警才放心返回派出所。所长欧存峰说，
3: 一名刘姓妇人将机车停在永康分局复兴派出所门口，随即冲进派出所向远警求助，惊慌表示其就读国中的女儿左手不慎割伤出血，又正值中午车流尖峰时段，希望警方能够协助。本所警员林文汉、黄佑生研判情况不宜延误，随即驾驶巡逻车引导开道，将原本10分钟的路程顺利缩短至3分钟抵达医院，让受伤女学生紧速接受治疗，深获家属感激。提醒各位听众朋友，若遇突发性紧急伤病，第一时间仍建议拨打119，由专业救护人员及救护车到场评估与急救，以把握黄金救援时间。
0: 永康分局分局长洪鸿荣表示，复兴所警员林明汉、黄佑生在民众身体健康面临危急关头时，展现了高度同理心跟果断的应变能力，在确保交通安全的前提下，火速开道协助送医，为民服务精神值得嘉许。警民之间由警广台南分台记者魏金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

0: 荣兴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1: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0: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1: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0: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1: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我是梁维一，副驾驶座的风景是当看见倾盆豪气的大雨落下时，提醒你放慢车速，小心驾驶，视线不佳，记得把车灯打开，等雨停，一起看见远方放晴的风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陆波合唱团。
2: 当你有了一台车，想要让它带你上山下海，记得要好好爱护它。
3: 除了定期保养检验，必要时也要进厂维修及汰换老旧零件，
0: 让爱车陪你走更远的路哦。
4: 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晚上9:43，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梁静茹的歌声《慢冷》。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路况消息来帮大家整理。好，我们先来看到在这个国道一号，说在北上364.9公里，好多听众朋友来提醒大家说呢，在顶进系统前外侧路肩有一台自小客车是自撞护栏的事故，也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一下咯。好，再来呢是在这个国道一号的排除消息在国一南下87.4公里，先前在过了湖口服务区中间车道有两台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接获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车流。而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在圆山入口路间，先前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也接获排除，回堵1公里车流。而在国道一号的高架南下61.4公里，先前在五阳过了中立转接道内线车道，厢型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呢，同样接获排除，您可以安心的来做通行。可是呢，要持续提醒您的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29.3公里，在苗栗前的内线车道自小客车的自撞事故，以及国道三号南下汐止系统入口匝道的自小客车自撞事故呢，目前是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所以请您持续的来做留意小心。再来呢，我们来看到目前路网图上面的表现，在国道五号呢，稍早头城到平林这个路段呢，车速比较慢一些，先前是维持在50公里，目前已经都可以提升到80以上的速度了。而在国道一号的高架，目前从中立转接二开始南下一路到校前路，车速都非常的慢哦，只有维持在20到30公里左右。也提醒大家帮我们保持好行车耐心。再来，国道三号目前北部地区都很顺畅好通行，中部路段的国道也是。南部地区呢，在国道十号是持续提醒您，在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目前车速非常的慢，大约只有维持在20到30公里。而在西行的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也只有维持在50公里左右哦。好啦，再来我们来看到这个台64线的西行，说在4.3公里这边，先前是在观音山隧道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目前接获排除。

好，再来我们要来提醒大家的是，在这个施工消息，施工的预告消息是在新北市的三重区，在台一高架桥下方的平面道路双向呢，在待会的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的6点钟会有移动性的施工要来进行，会轮流占用崇安街、郭尊街、新北大道部分车新北大道一段的部分车道，所以也提醒大家经过帮我们小心多加留意一下。再来是在三重区的忠孝桥双向呢，晚上10点钟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钟清淤工程进行，会采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机车道跟汽车道来做施工。而在新北环快的双向呢，在这个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的6点钟呢，同样有这个清淤的工程要来进行，会轮流占用双向部分外侧道跟匝道，那车辆是维持通行的，所以也要请驾驶朋友经过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而在板桥区西城路85号到105号外二车道这边，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也有工程要来进行。而在土城区中华路2段的171号到255号的外二车道也是有工程要来进行的，好，时间从晚上10点钟开始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好，而在汐止区的这个货柜联络道这边呢，晚上10点钟过后到早上6点钟也是有清淤工程要来进行，会轮流占用双向部分车道，好，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务必遵照现场的指挥来做通行。好啦，那有任何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李三来通报喽。接下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孙协志跟王心凌的歌声《煎熬》。

晚上9:52听到这一首歌曲，来自孙协志跟王心凌的歌声《煎熬》。好，歌曲声回来之后呢，来在市区的道路状况要来提醒大家哈，在台北市说，在华中桥往板桥方向，在桥的中段外线车道这里呢，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哈，目前现场是只有闪灯，驾驶朋友呢有下车查看的状况，也已经通知处理。再来是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在受到先前国一圆山入口匝道这个事故的影响，目前虽然事故排除了，可是车流呢还是回堵到了民权东路的上方，所以也提醒大家持续来帮我们保持好您的行车耐心。而在台北市金龙隧道内湖路二段到179巷到金龙路的外线车道呢，在待会晚上10点过后到隔天早上6点有施工要来进行，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提前的来变换车道。再来台中市的西区公益路的126号这个地方，说有大型的招牌掉落，好，目前现场是封闭公益路往西中美街到美村路一段，好，请大家提前的来帮我们避开喽。好啦，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呢是0800-000-123来通报。时间来到晚上9:54了，好，节目进行到尾声了，同样也要来提醒大家接下来的天气状况啦，因为你可能就会想说，哦，这个雨呢又在下了，到底要下到什么时候呢？好啦，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看起来，明天啊，封面依旧是位于在台湾的北部海面，跟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呢在中南部地区仍然是有阵雨或雷雨，并且呢有局部的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这个状况。那在北部地区跟宜兰地区呢，同样也会有这个短暂阵雨或雷雨，同时也要注意局部大雨发生。那一直到16号，也就是礼拜二的时候后呢，这个封面才会逐渐的远离，环境是偏西南风，所以呢在这个中南部地区仍然还是有雨的状况，并且也会有局部的大雨发生。好，到了这个17号之后呢，水汽才会在慢慢的减少。好啦，所以16号开始呢，水汽会慢慢减少，到了17号呢才会开始这个除了中南部地区呢还是会有一些降雨之外呢，其他地方才会看到阳光露脸哦。好，那一直到18号开始呢，各地的天气才会转为稳定的天气形态。所以呢大家在端午连假的时候呢，可以好好的来迎接一下这个3天的端午好天气了。好啦，可是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因为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提到呢，在19号之前，也就是在端午节之前，都是适逢大潮，再加上这几天的天气状况都不是说很好，所以呢在沿海的低洼地区

好，或者是这个比较下雨比较急促的时候呢，都要帮我们留意一下这个积淹水的状况了。好，那另外呢，就是目前在观察这个端午连假前后啊，在关岛一带可能会有这个热带扰动的发展，虽然说它距离台湾还真的蛮远的，暂时对于台湾没有影响，可是呢后续的发展也要请大家时时刻刻来帮我们持续观察，那我们也会在这个空中呢给大家最新的回报啦。好，那在下周呢，就是要来迎接从礼拜五开始19、20、21三天的端午连续假期，还是要再次来提醒大家，端午节连续假期呢，在国道上面是有交通疏导措施的，包含了这个匝道封闭的部分跟高承载管制的部分都有，在6月19号的凌晨0点到中午的12点钟会来封闭国五石碇坪林南向入口，那在这个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会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而在凌晨5点钟到中午的12点钟会来封闭国一凭证系统跟普研系统的南向入口，而在20号呢，在凌晨的5点钟到中午的12点钟封闭国一普研系统以及国五石碇坪林南向入口，20号跟21号的中午12点钟开始到晚上的9点钟会封闭国一湖尾普研系统以及国道3号的西滨北向入口。那在高承载管制的部分呢，是在6月20号跟21号这两天的下午1点钟到晚上的6点钟，国道5号的苏澳罗东宜兰头城的北向入口会来实施高承载管制，所以也提醒大家这个要帮我们多加留意并且列入你的行程考量咯。好啦，今天呢也非常开心在空中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我们呢就下周同一时间礼拜六礼拜天晚上七点到十点空中再会，下周会陪伴大家在空中度过这个端午连假。好啦，待会呢来把主持棒交给俊翔，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了，周末好心情，我是心灵，我们下周见咯，晚安，拜拜。

忙碌了一整天，睡前就和紧绷的生活步调分手吧。让景广用好节目、好音乐陪你放松一下。我是梁文音，提醒你，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

0: 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安，时间来到晚上10:01，为您汇整最新的交通状况。先来看到在国道部分，目前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台北入口这个地方，有自小客车跟大客车发生事故了。目前事故车呢是移至到外侧路肩，可是还是要提醒大家经过帮我们多加留意。而在国一南下129.3公里，在苗栗之前内线车道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也请您持续留意留意小心。国道一号在北上364.9公里，好多听众朋友来提醒大家，说在顶金系统前外侧路肩有一台自小客车自撞到外侧护栏的事故，也请您经过多加留意小心。再来台61线的施工消息，是在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的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的南下呢，目前是封闭来进行工程，请您帮我们改道行驶台15线。而在台66线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呢是施工封闭的，请帮我们改走侧车道来做行驶了。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后续呢，也欢迎您通报给警广，电话0800-000-12303来通报。以上路况由心灵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虎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云英。长途开车最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不好，要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不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每一位坚守岗位的警察，为我们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就算烈日或风雨，依然尽力为民服务。6月15日是警察节，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

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由 DJ 俊孝所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现在就邀请大家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变身吧！

乘 PBS 航空，班机将抵达目的地换日线，请您调整座椅，系紧安全带，飞机即将起飞。

保持好精神，用微笑迎接全新的一星期。我是俊孝，欢迎你搭乘 TBS 微笑换日线。嘿、hey, 欢迎你搭乘 PBS 微笑换日线，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立刻挖起俊孝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关心到中央气象署在下午的4点15分呢是有发布豪雨特报呢，因为西南进风影响之下呢会有短延时强降雨，目前看起来呢在彰化、云林、台南呢是有局部大雨或豪雨的发生，苗栗中南部地区呢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哦，所以请大家要留意呢，目前全台都是有下雨的状况，所以不管在任何县市开车，记得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哦。哇，也非常感谢呢，刚刚心灵 J 三个小时损的陪伴，接又继续接棒在空中陪你回家。立刻挖起俊孝，目前看起来呢，全台路网图，哎，路况都是不错的，但是雨势是持续的哦，请大家一定要小心一下。自己的行车安全。节目第一趴给你一系列神奇和怪异的主题歌曲哦，听到红孩儿的神奇的旋风。

Oh yeah， 听到红孩儿在1991年的作品《神奇的旋风》收在非常经典的专辑哦《初恋》里面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呢，带你关心几个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364公里顶金系统的外路间有小客车自撞护栏哦，目前是顺利排除，也希望大家务必呢掌握精神状况。那熊妹捆吼麦金又捆姐在策划喽。另外在省道路况还包括了在台六一的北上42公里呢，观音匝道是有施工封闭哦，所以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呢，根据现场的指挥来做驾驶。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吗？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呵啊，想掌握警广的最新动向，别忘了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IG and YouTube 呢只要 key 上警察广播电台，就一手掌握警广最新的好康消息以及一定要留心的诈骗讯息哦。那你要找到我加简单，脸书 IG and 找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你就要找到我哦。

好的，听到孙燕姿在2003年的未完成专辑当中的神奇，时间是晚上的10:18。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呢几个路况哦，包括在台66的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呢，观音段到黄厝2号的平交路口是有施工的状况，经过请你特别小心哦。同时在路网图呈现上呢，看起来北部、中部、南部、东部，今晚好拢顺顺顺，对不顺对懂嘞，请你继续卡定位。然后目前看起来呢，全台是有大雨的状况，所以请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至于呢风的部分，沿海风也是蛮强的哦。可以留意到呢，目前有这个黄色灯号的陆上强风特报的县市，是包含了新北、桃园、新竹县市、苗栗县、台中市、屏东县、台东县、澎湖县和连江县哦。目前通通是有黄色灯号，所以在山区、在海边，请务必小心安全，有任何最新状况，尽管跟中央气象署持续跟你来紧盯。

Yeah， 听到 Yuki 徐怀钰的歌声有怪兽，是他呢1998年哦向前冲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哇，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小心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新北市的新北环快的双向呢有进行相关的工程啊。经过的话请特别小心，目前看起来工程会到凌晨六点才会结束哦。另外是新北市的土城区中华路二段171巷到255号的外两线呢有相关的工程也在进行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吗？电话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零三。

0: 哇哦！听到卡莉怪妞的歌声 ，Fashion Monster 时尚怪物。时间呢来到了晚上的10:29。哎，刚刚的作品呢也是收录在卡莉怪妞的2018年的专辑当中的歌曲哦。节目回来，同时也请大家呢多多小心一下几个最新传进来的排除消息。首先，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说台北入口处有自小客车和大客车的事故嘛，根据最新回报呢已经是 OK 处理好咯，一样处理好了。在国道一号的北上呢364公里顶金系统的外路间小客车自撞事故目前处理完毕，但是呢全台还是有下雨的状况哦，希望晚上开车的你务必掌握安全的前后距离，车速车距一定要抓好，可以吗？刚听了 Fashion Monster 嘛，接着这首歌曲也是一个 Fashion Monster 的作品哦，来自 Lady Gaga 的 Monster。
1: Don't call me Gaga, I've never seen one like that before.

0: 来听到呢 Lady Gaga 在2009年的作品 Monster， 时间是晚上的10:34，也同时呢请大家留意小心齁、哦、几个路况呢，在台北市的金龙隧道呢，内湖路二段179巷到金龙路呢，外线是有相关的工程哦，会到凌晨6点才会结束。另外呢，在台中市的西区有工业路126号有大型招牌掉落，然后目前是封闭齁，公益路往西的中美街道美村路一段，请你经过的时候呢，帮我们特别留意这个讯息。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好吗？电话是0800000103。哇哦，从主持到现在呢，不断收到很多听众朋友的讯息哦，非常感谢你，我们在空中互相陪伴。不知道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锁定警广呢？有在中部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逢甲大学的校长王。注意呢，一夜式广告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大家好，我是逢甲大学校长王威。网络购物快速又便利，但要慎防误入诈骗陷阱。一夜式广告是诈骗集团常用的手法之一，他们常利用拍卖平台、社群软体购买广告版面，诱骗民众点选连结，并盗取正版厂商图片，标榜物美价廉，货到付款。当消费者收到有明显瑕疵或仿冒的商品时，想退货却人去楼空。提醒您，网络购物请慎选，标示清楚、信誉良好的网站及卖家，别贪小便宜而受骗。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感谢全国的警察同仁，大家拢坚持打拼，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的安全。也请大家用鼓励、用热情来支持警察。最后，祝福大家6月15日警察节快乐！
5: 知道？
6: 那你知道？
5: 我不知道啦。
6: 学校没有教的，生活里的小发现。
5: 想知道什么的话，欢迎收听。
7: 马上告诉你。
0: 嘿，感谢你持续锁定呢，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你好，我是俊孝哦。好，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多多小心哦。今天晚上全台湾都有在下雨哦，所以请大家车速车距一定要抓好，然后呢车灯一定要打开，好不好？看一下仪表板，确认车灯到底有没有打开。我有时候晚上也是会忘记开灯的状况，我自己都会，希望大家一定要特别留心哦。节目第一趴主题是神奇和怪异嘛。那说到怪异呢，其实过去有一种秀是我们的老祖先还蛮喜欢的，就是畸形秀哦。主要呢就是一些反常的现象啊，或是畸形的生物或人呢展示给大家看。这种秀呢在1840年到1940年的美国非常的流行啊。内容也是千奇百怪，比如说特别高的巨人，或是同时拥有男女第二性征的人哦。和什么吞火吞剑等等的表演，以及全身都是刺青的人等等的状况哦。以目前最新的电影，应该是大娱乐家是改编自真人真事哦。这个真人真事呢，是来自于1810年出生的美国人费尼尔斯巴纳姆哦。他的父亲呢是经营小商店，然后出身小康之家的他呢20多岁就成为了地主，并且在1834年呢开办了一家周报哦，然后呢也开始他大娱乐家的生涯。他在1842年当他32岁的时候呢就开设了美国的博物馆，以怪奇的展品闻名哦。当时最出名的展品是一个斐济的美人鱼，但其实那个展品后来被发现呢是假造的哦。然后在他61岁，是1871年的时候呢，他建立了世界最大的马戏团，更骄傲的称自己呢是马戏团可以提供最棒的表演这样子。那在他的马戏团内呢，包括有女巨人啊，或是呢连体双胞胎，以及当时很受欢迎的女歌唱家瑞典夜莺等等的奇异人士在他的麾下哦。但与其说他是大娱乐家，我觉得他更像是一个大商业家，因为他的行事风格呢就可以把一些当时可能外表比较特别的人吧，变成他的赚钱的工具。虽然这个大娱乐家电影哦好像看起来蛮正面形象的，但是有一种过度的美化。那现实中呢，他其实为了赚钱是不择手段的哦，而且呢经常利用骗术来获得关注。像他呢曾经买了一名奴隶，然后呢谎称这名妇人已经高龄160岁了，甚至呢把他献给美国总统乔治华盛顿来欣赏哦。所以可以知道这个人他其实蛮会骗的。那他当时所留下一些照片呢，其实也后来发现呢完全都是一场骗局哦。至于他的马戏团有哪些故事，今天回来要慢慢的告诉大家。听到大娱乐家电影原声带当中的 Lee is me。

听好大娱乐原声带里面的歌曲 Lee is me， 时间是晚上的10:44。节目回来同时带你留心一下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包括新北市的三重区说新北环快的双向呢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哦，经过的话呢请你小心，还有新北市三重区的忠孝桥的双向也是有相关的施工情形，再请你留意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好的，那时候在大娱乐家电影当中呢，有一对双胞胎是连体婴，应该大家印象蛮深刻的。其实是真的有这一对双胞胎哦，他们是在1811年在泰国出生哦，也被称为叫星罗双胞胎。那当时的医术呢，无法将两个人分开嘛，所以两个人就顽强的在一起生活了一辈子哦，在1829年的时候呢，被英国商人发现而进入了马戏团，并在1839年进入了刚所提到的巴纳姆的马戏团当中，更成为呢马戏团的台柱。你知道吗？他们吸金力超级惊人哦。那常年在马戏团工作呢，使得这对连体双胞胎也成为了美国公民，甚至呢他在1843年的时候，两兄弟和一对英国姐妹结婚，那其中呢一个双胞胎生了12个孩子，另外一个生了10个小孩哦，所以可以说是儿孙满堂的状况。那结局是如何呢？其实据说在1874年的时候呢，有一个双胞胎的包括哥哥还弟弟就过世了嘛，那不久之后呢弟弟也跟着过世，后来经过医生的调查，也许是弟弟看到自己的哥哥过世之后呢惊吓过度而离开的，但实际缘由是什么应该目前也很难再追溯咯。好，当年到底还有哪些故事，等一下回来慢慢的告诉你，听到阿密特的歌曲怪胎秀。

好的，听到阿密特的歌曲《怪胎秀》，时间来到了晚上的10:50哦，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心几个最新的状况。要带你留意的是呢，在台中市的西区哦，公益路126号这边呢，有大型的招牌掉落，然后呢，目前是封闭公益路往西中美街道美村路一段。好，节目回来同时呢，我们也继续来认识，到底这个大娱乐家当中有没有哪一些还值得再探究的故事。我记得在影像当中有一个女生不是全身毛很多嘛，那其实她的背景呢是一个来自1834年墨西哥的一名叫做朱莉亚的一个女士哦。他诞生在世界上的时候呢，一生都是全身的毛发，就好像是没有进化的人猿，因此被俗称是这个遗传性的多毛症。那当时的医学呢并不发达嘛，那社会也很难接受这种状况。那朱莉亚呢一出生就被所有村民歧视而且排挤，也一度呢是住进了孤儿院当中哦。然后呢，被抛弃后的朱莉亚呢，遇见一名美国的流浪艺人，叫做西奥多·雷恩特。那西奥多就收留了朱莉亚嘛，并把她打扮成印第安的小丑形象，在街头进行表演。在19世纪的欧美呢，各国非常流行的就是马戏团，就像刚刚所说的这怪胎秀这样子，也利用朱莉亚呢，大赚了一笔哦。

因为茱莉亚真的是太赚钱了，很多的追求者过来追求她。那在1859年的时候呢，西奥多就正式和茱莉亚结婚。为了能够更彻底的利用茱莉亚赚钱呢，西奥多打着全身都是长满毛的女人的噱头呢，在欧洲各国巡回表演。那茱莉亚的名声也遍布整个欧洲大陆哦，但都不是赞美的言论，都是什么圆女啊、毛女啊、狒狒夫人、胡子小姐等等侮辱性很高的绰号。然后两个人结婚之后呢，就生下了一名女婴哦，和茱莉亚一样呢，是一名全身都长满毛的多毛症患者。出生后呢，不到35个小时就夭折了，而茱莉亚也因为呢生产导致呢身体每况愈下，不久之后就过世了。但她过世之后呢，故事你知道吗？没有结束诶。在她去世之后呢，茱莉亚并没有呢好好的入土为安，而是和她那过世的小孩呢一起被做成了标本，然后呢在各国继续的展演哦。展演后又是如何呢？等一下回来慢慢的告诉你。听到的歌曲来自炎亚纶的《亲爱的怪物》。

好，听到炎亚纶的歌曲《亲爱的怪物》。好，刚提到呢，这茱莉亚之后到底如何？你知道吗？她直到2013年呢，才被葬在墨西哥哦。她的遗体一度是消失又出现，那之后被找到之后呢，才终于送回了墨西哥，从欧洲送回了墨西哥，真的是个让人有点悲伤的故事。好，那在节目第一 part 最后也听到呢，滨崎步的歌曲。23 Monster 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

晚上11点喽。为了生活，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不过再怎么忙碌，还是要避免用眼过度。今晚早点上床睡觉，让眼睛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署命署名人，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新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晚上的11:01，也带你关注呢国道省道的最新路况。首先带你关心国道的排除讯息。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台北入口处，自小客车和大客车事故目前顺利排除。国道一号的北上364公里，顶金系统的外路间有自小客车撞外侧护栏事故，也是顺利排除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0800000100。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今晚祝你行车平安哦。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益守大学气管系钟喜梅老师。提醒你，如果有人找你要私募基金或者是私下募款，可以用少少的钱去投资，请记住，这些都是诈骗，私募基金不是一般人玩得起的。欢迎大家一起跟着俊孝的 PBS 微笑换日线一起损损损。

那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Yeah， 听到 Katy Perry 的歌曲 Happy Birthday， 时间来到晚上的11:09。节目回来同时呢，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哈、哦。目前路网图虽然呢全台龙孙孙孙，可是呢都是有下雨的哦。目前北中南东全台湾都在下雨，请大家开车的时候呢，务必拉大车距，小心驾驶。节目的第二趴迎接生日主题歌曲，真的很感谢很多很多听众朋友对我的生日祝福，也希望呢新的一岁，不管是你的一岁或是我的一岁，都到底顺顺顺，做什么都顺。听到曹格的歌曲生日快乐2019。

Yeah， 听到曹格的歌曲《生日快乐2019》节目的第二趴，用一系列生日主题歌曲陪伴着你。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小心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包括在台八八高雄潮州路段的东向呢，说大寮出口匝道有鸭子哦，这边走来走去的，希望大家经过的时候呢小心这只鸭子的安全哦。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除了持续告诉警广，也要请大家在路上开车一定要小心哦，因为今天晚上各地都是有下雨的状况。那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加干单哦，脸书 IG 锤踢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在嘴里哇哦。

高雄潮州路段东向大寮出口匝道呢，是有鸭子走来走去的哈，我们呢赶快通报处理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了。有关生日歌曲，听到哦，温岚的《祝我生日快乐》。

耳边听到呢，由周杰伦作曲、温岚演唱的歌曲《祝我生日快乐》，是他呢2004年的作品。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小心呢几个最新的路况消息哦。施工状况的话呢，在台66的观音大溪路段，双向0.1公里到 2.6 公里呢，观音段到黄厕2号呢平交路口这边是有施工的，也请大家齁、帮警广检查仪表板，确认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若发觉亮成的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要帮我们调回来哦。路网图呈现

当专呆完后拢顺顺顺，可是呢雨势蛮大的，希望大家开车的时候除了顺之外呢，车速车距一定要抓好哦。有关生日的作品一首接一首送给你听，听到刘若英的生日快乐。

好的，听到刘若英的作品《生日快乐》。是他2007年的香港电影当中的作品哦。同时邀请大家特别小心一下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在台八八的高雄潮州路段的东向大寮出口处，现场是有鸭子吼走来走去，我们呢赶快吼通报处理当中。同时邀请大家呢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几个市区的交通情形，包括呢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呢，说桂林路到仁爱路二段呢是有这个施工封闭的，目前看起来会到9月3号才会结束哦。那周围有一些管制，请大家特别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哦。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蔡琴的祝我生日快乐。

好的，耳边听到蔡琴在1991年《太阳出来了》这张专辑当中的《祝我生日快乐》。再忙别忘了也要让自己好好休息一下哦。晚上的11:31的同时，也希望大家呢一起来留意一下呢几个天气的情形哦。可以留意到呢，目前中央气象署在晚上的10:30就有发布大雨特报，因为西南风的影响之下呢，会有短延时强降雨。从今天晚上到明天呢，包括彰化以南、南投地区会有局部大雨的发生哦，也要特别小心一下雷击和强阵风。所以目前可以留意到呢，在彰化以南的县市，包括过了彰化、南投、云林、嘉义县市、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的，通通都是有这个黄色的大雨灯号，希望大家在以上县市要特别小心哦。

0: Wish you happy birthday， 来自林强的歌曲 Happy Birthday。 我在整理歌单的时候听到这首歌，真的耳朵一亮，我觉得超好听的，来自他1994年呢娱乐世界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节目回来同时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这只鸭鸭还在省道台八八的高雄潮州路段呢，东向大寮出口匝道有只鸭鸭经过，请你特别小心，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少。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时间好晚了，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警广呢？有跟我一样在台北的朋友吗？让我们跟着政大校长李蔡燕注意呢一定要留心的求职诈骗哦。
1: 全民防诈，
2: 名人来了。
3: 大家好，我是政大校长李蔡燕，提醒各位年轻朋友们，不管打工或者是毕业求职，最重要的是注意自身的安全，特别是最近求职诈骗陷阱越来越多，必须随时提高警觉。我们常见的诈骗手法是以高薪、轻松或者是光鲜亮丽等等的字眼诱骗求职者上当，各位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不要轻易把个资透露给陌生人，也不要答应来历不明的公司面谈，最好事先与雇主沟通清楚，并且把面试邀约这样的信息一并告知亲友。如果在求职过程中察觉有任何可疑之处，切记要提高警觉，拨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祝福各位同学未来都能求职顺利，追梦成功。

线收访。尽管每天中午12:05播出反诈单元《是诈密码》，了解更多打诈仪表板的资讯。另外，每周三下午3:10播出反诈节目《是诈你和我》，由专家解析诈骗集团犯罪套路跟话术。想知道更多被诈骗的案例以及诈骗类型，可以上网搜寻打诈仪表板，或收听警广全国网 FM104.9 全民反诈骗，让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正大学校长蔡少正。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由咱中正大学的校友真烟斗的 DJ 俊孝来给你主持的 PBS 微笑换日线，而且要提醒你，更加忝也不通忘记你保持运动，还有定时做健康检查，这样相信在咱人生的路途上都会一直顺顺顺。

嘿，感谢你持续锁定呢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呢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林赫挖起俊孝哦，节目回来同时呢，希望大家好跟景广确认一下精神状况哦。立告什么困哪有吼麦金又困姐加策划，那同时呢也帮我们留意一下车灯一定要打开哦，因为今天全台呢北中南东都在下大雨，你的灯没有开的话把人跨不掉力齁。那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了。今天的马上变健康要跟各位聊聊齁，哪些东西可以吃，哪些东西少吃一点比较好哦。首先聊聊看什么少吃为好齁，不少人呢为了控制热量嘛都会喝这个零卡的饮料，但你很有可能会掉入陷阱当中哦。根据营养师的说法呢，零卡的可乐或是无糖饮料呢会加入代糖，你如果长期喝下来的话呢是会影响健康的，其中最大的影响是会让大脑提前老化 1.6 年哦。根据营养师的说法呢，有些人想减肥嘛又想喝甜的就会选择零卡的可乐，但2025年一项研究显示呢，追踪超过 1.2 万人长达8年的研究呢，观察大量摄取代糖的人呢，记忆力和语言能力以及反应力呢都会比一般人哦来的退化的快。那常见的代糖包括有这个斯巴甜啊，或是这个糖精啊、木糖醇等等，都会出现在这个零卡可乐或是零卡的饮料当中。如果呢糖尿病患者长期摄取这些代糖的话呢，也会产生这个胰岛素的阻抗哦，问题也蛮大的。所以如果你有糖尿病的话呢，千万以及你家人有糖尿病的话呢，千万不可以吃这个代糖的饮料。但营养师也说了，并不是呢完全不能够喝代糖的饮品啦，偶尔喝是没有关系，问题是不能每次呢都想喝这个含糖饮料就用代糖来做取代，所以偶尔试试可以，不可以长期的喝哦。真的最近齁这个天气越来越热，然后喝个零糖的饮这个低糖的饮料就是还蛮不错的，但是就像刚所说的，喝太多对健康是有一定的伤害，请大家一定要留心了。

应该说是晚上的11:47哦。也同步呢要请大家留意的状况呢是天气的变化哦。目前看起来除了有发布大雨特报，就是彰化以南的县市有大雨特报之外呢，沿海和山区要特别小心一下这个强风特报的情形，包括了是新北、桃园、新竹县市、苗栗县、台中市、屏东县以及台东、澎湖、连江呢，通通都是有这个强风特报的状况哦。沿海和山区真的要特别小心了。有任何更新更正呢，警广跟中央气象署也会持续帮你来做警丁。至于路况部分呢，如果大家有任何路况，也欢迎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市区的部分呢，关心新北市的土城区哦，中华路二段171巷到255号呢。在外侧的两线呢，是有这个管线的工程正在施工当中。一样是新北市的汐止区，说货柜联络道呢，这边又有进行相关的这个淤泥的工程哦，会轮流占用双向的部分车道来做施作，会到凌晨6点才会结束了。有任何状况也请持续告诉我们。好，那什么东西是可以多吃的呢？包深夜的时候，大家肚子饿会选择吃什么？我最近会买个那个蛋来吃齁，那其实看似平凡的鸡蛋呢，有着提升免疫力和守护健康的强大力量哦。有大型的追踪研究发现了，每天一颗水煮蛋呢，不止可以呢增加这个心，应该说是降低啦这个心血管疾病的风险，还有护心的作用哦。所以大家如果深夜时候肚子很饿，可以来颗水煮蛋一下，让身体更加健康。至于呢，会强烈建议每天一颗水煮蛋的原因呢，是因为呢，免疫细胞需要有足够的蛋白才可以制造出来嘛。那人体如果没有足够的蛋白质的话呢，免疫细胞就会低下，也很难维持健康。所以根据医生的说法呢，一般而言齁，年长者因为牙口不好，加上呢食欲不振，经常会有这个蛋白质缺少症，也大幅的降低了这个免疫力哦，是非常危险的。那年轻人虽然肉吃很多，可是呢这些劣质的蛋白质，像是高温油炸的蛋白质呢，对身体是会造成负担的。如果因为呢热量过高和劣质油品，反而会影响你的肥胖啊，或是心血管疾病的状况。所以这样看起来呢，诶，水煮蛋就是不错的选择哦。

好的，耳边听到呢，伍思凯的歌曲《生日快乐》。虽然我知道昨天播过，但是还想再播一下，对不对？觉得还蛮好听的。时间是晚上的11:54，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小心哦，几个最新的状况了。在台八八的东向呢，大寮出口匝道是有鸭子走来走去，我们呢赶快哦通报处理当中。至于市区部分呢，带你关心到在新北市的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呢，吉林路到仁爱路二段呢是有施工封闭。是单线双向来做施作，会到9月3号，我经过的话呢请你特别注意，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管告诉俊校好吗？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103。好，那从不邀请大家呢来哦，跟警广留意一下精神，如果真的想休息或想睡觉的话呢，千万不要硬盯，好好休息一下再出发哦。因为今天晚上有发布这个大雨特报和强风特报，沿海的风也是蛮强的，希望大家一定要打起精神再开车。时间好快，来到呢节目第二趴的最后一首歌，送上邱泽的歌曲《祝我生日快乐》。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喽。

祝我生日快乐，祝我生日快乐。

晚上十二点咯。今天的一开始就跟着好音乐放松心情，我是钟琪，跟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回那个胖女孩。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新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1: Hey, 迎接六月十五警察节，现在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01哦。立刻挖起俊孝带你关心的目前国道省道的最新状况哦。首先带你关注到呢，在国道一号的排除讯息，国一的南下说台北入口处有自小客车和大客车事故，今晚好一经出立刻。但省道部分要带你关心台88的高雄潮州路段，说东向的大寮出口匝道呢是有鸭子哦走来走去，我们呢赶快通报处理当中了。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孝，点位是空吧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孝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你好，我是公广集团董事长胡元辉。除了继续收听警广外，别忘了还有公视华视，从体育娱乐到新闻的高优质节目哦，等待您一起来锁定。然后星期六星期天晚上10点到凌晨1点，继续跟着俊校的 PBS 微笑换日线，到顶损损损。

全台的警察呢，警察节快乐！听到呢，由警广的音乐总监哦，孔锵老师作曲，然后黄绮玉演唱的歌曲《专兵的敬意》哦。时间来到了半美贾里店空打昏哦，感谢你持续锁定了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不管任何地方、任何角落，总是在空中给你最新的消息和好听的歌曲。联合我是俊孝哦，力那边吹着我加干单，脸书 IG 上吹，只要能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笑声的笑，力在吹牛哇！节目第三趴迎接新的主题歌曲。

希望你能找回你自信的感觉。听到 SHE 所带来的美丽新世界，时间呢来到了凌晨0:11，也同步呢，请你俩小心哦，几个最新的路况。台88的东向呢，大寮出口匝道有鸭子走来走去哦，经过请你小心。我刚看了一下，我的社群呢，有听众也是有 po 出这个警察节的祝福哦，感谢大家对警察满满的祝福。那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呢几个状况哦，在台九线呢南下的117公里东澳路段呢是有落石的，请你多多小心。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孝。

好，听到呢邓紫棋的歌曲《新的心跳》，时间来到了凌晨0:15。哎，回来同时要请大家留意呢，在台九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南下的117公里呢，东澳段是发现有落石掉落的情形哦，目前正在通报处理当中。让这几天哦雨下都还蛮大的，希望大家去山区海边要小心自己的安全哦。尤其呢，目前还有发布强风特报嘛，你看风那么强，雨又那么大，就很有可能会有落石的情形了，所以这段期间呢，先避免前往山区会比较保险哦。有任何更新的状况呢，尽管跟中央气象署持续跟你来紧盯。那有任何路况也请拨打0800-000-123来告诉尽管，也提醒俊孝哦。

又迎接全新的礼拜，又要面对很多新的挑战。听到呢吴克群的歌曲《破心脏》，歌曲回来同时呢，带你留意一下那几个最新的状况哦。在台九线的台北丰港路段，说南下的117公里呢，东澳段是有落实的，我们呢还在通报处理当中。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好的，那同步也来锁定路网图哦。目前看起来呢，北中南东钻待完后拢顺顺顺。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欢迎你持续告诉我们。另外呢，在台88的高雄潮州路段大寮出口匝道呢，是有鸭子走来走去的哦。有关新的歌曲，听到应该是灭火器以及林哲怡一起合作的《看世界的光》。

Hello， 听到灭火器和林哲一起合作的《新世改的更》，今晚时间是半夜十二点二十五分啊哦。好的，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多多注意呢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台九线的南下呢117公里东澳段有落石，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呢回报警广，告诉俊校哦。好，另外也特别小心一下路网图的表现，目前看起来呢全台路况都是不错的，但是在山区齁、哦、雨势风势比较大，希望大家先避免前往哦，不然可能会有落石或坍方等等的状况发生了。好，歌一首接一首，听到伍佰的歌曲《美丽新世界》。

Yeah， 听到500，在1999年呢，白鸽这张专辑当中的好听歌声《美丽新世界》。时间是凌晨0:30咯，也同步呢，请你留意小心还没有排除的消息哦。这里的鸭鸭还走来走去哦。台88的高雄潮州路段东向的大寮出口匝道呢，有鸭子在走的状况。任何更新、更正、补充，也请持续回报警管，告诉俊校了。另外，带领关心到新北市的板桥区，说西城路85号到105号的外两侧呢是有施工的，会到凌晨6点哦。

0: Yeah， 听到 Tada Hikaru 宇多田光在2024年重新回音的版本 Beautiful World， 时间是凌晨0:35咯，也带你关心一下呢最新的排除消息。在台九线的台北丰港路段南下117公里，东澳段有落石的状况呢，目前是 OK 处理好咯。哎，不知道你在北中南东哪个县市收听景广呢？有在嘉义的朋友吗？
1: 全民防诈，
2: 校长来了。
3: 我是国立嘉义大学校长林汉谦。诈骗集团常会利用求职者希望工作轻松、薪资高，诉求在社群平台张贴这类的求职广告，吸引找工作的民众。一不小心就会落入缴求职的诈骗陷阱。提醒大家，绝对不要交付个人的印章、存折给陌生的公司，以免成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找工作切记七不原则：不缴钱、不购买、不办法、不签约、不离身、不引用、不非法工作。有任何的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助。
4: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4: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4: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5: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Hey， 感谢你持续锁定了周末深夜陪你开车的好朋友 PBS 微笑换日线节目的线上，你和我一起俊少哦。节目回来同时呢，邀请大家跟警广确认一下你的仪表板，你的车灯有没有打开？若发觉亮成蓝灯，那是远光灯，请一定呢要帮我们调回来哦。那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少好吗？

好，那同步呢也要请大家注意到呢，目前虽然全台看起来路况都是不错的，但是千万不要被骗哦，你还是要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因为真的是这个天色不是很好，雨一直下，要特别留意。今天的金网宅急便呢要带大家来认识呢，最近有一种新的诈骗，就是呢说什么瘦身来用当理由来骗你哦。怎么说呢，警政署在最近呢发现一个新的案例，就是呢有这个假瘦身领奖金的诈骗案件。诈骗集团呢会结合这个新形态的体式啊或是试验的计划的话术呢，要求民众呢边减肥边赚外快的心理，诱导被害人呢购买高额的产品哦，却疑似遭到诈骗网站呢侧入信用卡资讯啊，也就导致你被骗了很多很多钱。这个案例是怎样呢，就是有一名20多岁的灵性上班族，在去年10月的时候呢在脸书点击一个什么快速燃脂的广告，然后呢经过这个不明的商家引导之后加入 LINE 的一个群组当中哦。然后对方就极力的推销啊这个秘密减肥的药品实验计划，然后呢鬼称啊只要呢自费购买高额的减肥产品并且配合使用呢，如果瘦身达到目标就可以获得丰厚的奖金。那这个灵女呢就受到这个高额奖金的诱骗嘛，所以呢从去年的10月8号开始就陆续呢透过超商进行付款，那刷卡等方式也买了4次的减肥药品，到后来送来呢根本是廉价的茶包哦，完全没有任何这个药物的相关的一些帮助。然后呢刑事局就提醒了哦，更恶劣的是啊这个灵女呢在对方提供的网站刷卡资料的时候呢疑似遭到木马城市的侧录，所以呢就导致了信用卡随后呢遭到连续刷了10笔的账额啊，就这样子掏空了230万元。所以要请大家要留意的是呢不要乱买东西哦，那这个信用卡要好好的使用，不要这个乱刷，因为很有可能会导致这个木马的城市呢把你的信用卡账密给记得一清二楚，就会造成后续的一些诈骗状况或者被骗钱的状况哦。

耳边听到的歌曲来自蔡小虎版本的《新不了情》，时间呢是凌晨0:46咯，也同步呢请大家留意小心后几个施工的状况，包括在新北市三重区呢新北环快的双向呢有相关的清洗工程会到凌晨6:00哦，一样是新北市的三重区忠孝桥的双向也有相关的工程会到凌晨6:00，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管告诉俊孝，点位洗控空白空空空空一里三。

好，听到呢，万芳的歌曲《一切如新》。我刚刚好像是有讲错歌手，是不是？我刚刚播《新不了情》的时候，我说是蔡小虎的《新不了情》，其实是黄小虎啦。吼，哦，拍谁啦？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提醒哦。诶，大家真的听我讲话听得好用心哦。好，节目回来同时邀请大家留意呢最新的排除消息。台九线的南下117公里呢，东澳路段是有落实的，目前是顺利排除。另外要请你留意的是呢几个施工的消息哦。包括呢在新北市的树林区中正路的双向三郡街到龟山区的万寿路呢内线车道进行相关的捷运工程哦。还有是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的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呢也是有相关的工程，经过请你留意了，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

后在 Angela 张韶涵不后悔的歌声之下呢，节目要进入尾声了，也带你关心到呢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封面呢是在台湾的北部以及海面以及西南风影响之下呢，台湾中南部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会有阵雨或是雷雨的状况，并且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希望大家出门的时候带好雨具哦。那目前又有一些落石的状况传出来，也避免了前往山区了。那有任何最新状况呢，尽管会持续帮你来做警丁。平常你要找到我的话呢，夹干单哦，脸书 IG 按锤 key 上 DJ 俊孝，英俊的俊，孝顺的孝，立的爱锤丢哇。希望今天的歌单你都还喜欢，也祝福全天下警察呢警察节快乐。哎，那等一下呢送到节目呢最后一趴最后一首歌，这位前辈今天应该说最近呢刚刚离开大家，但他的好歌总是会永留人间的。听到黄大炜所带来的你把我灌醉，在歌曲之后来哦，整点报时汇集全台最新路况，虽然等爱

听，时间像沙漏不停地流逝，现在是凌晨一点，渴望追逐梦想的同时，别忘了要适时地喘口气哦。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关关诗敏，就让景广在空中陪伴你度过漫漫长夜。

0: 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嘿、hey,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呢来到了6月15号警察节的凌晨1点00分，也带你关注呢几个最新的状况哦。首先呢是国道排除讯息，国道1号呢说在台北入口处有这个自小客车案大客车的事故、哦、在南下的部分目前是顺利排除。一样是顺利排除咯，国道1号的北上364公里顶金系统的外路间有自小客车撞护栏事故呢，目前也是 OK 处理完毕了。省道路况，关心台88高雄潮州路段东向的大寮出口匝道说是有鸭子走来走去哦，目前还在通报当中。另外省道排除消息在台九线了，在南下的117公里东澳路段有落石，目前是顺利排除。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请持续回报警广告诉俊校，点位是空白空空空空一里森。以上路况由俊校会诊播报，警广祝你行车平安哦。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了。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哦，
1: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4: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5: 台湾小秘微，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5: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药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6: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5: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6: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5: 唔然乎你头壳发呆，规工搞药中变色，过来咧都爱包药子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难。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七毒人生，最好一顶
7: 痛不欲生。
6: 会记哦，食毒唔但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5: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摸，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6: 老祖先的话爱听，
5: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发布部提供。

0: 离乡读书工作的你，有多久没有跟家人们一起吃顿饭呢？找时间回家吃饭聊天吧，再次回味儿时相聚的快乐与天真。我们是
1: 爽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回家路上的好朋友
1: 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好啦，又来到新的一天，今天是6月15号星期一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哎呀，周末过完了哈，啊，又来到新的一周，不知道朋友们周末过得怎么样？好像连续一整个礼拜都已经在下雨当中度过了哈，就连现在呢，这个部分地区还是有下雨的状况。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的监测哈，中南部地区，尤其在靠山区啊，这个过去一个小时都还是有下雨的状况。北部地区看起来天气反而相对的比较稳定了哈。哎，不过呢，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一整天啊，由于受到锋面滞留，甚至还有西南风持续影响之下，各地天气都不太稳定啊。那么夜间开车，就希望朋友们一定要多花点心思了哈，绝对不要疲劳驾驶，也不要分心开车。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到4点，今夜最开心，就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了。那么接下来的三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想念夕阳你那笑容美好存在，有你在我不管不怕平凡，把什

这可能是大部分人进到星期一的心声吧。Hate on 不是 me，Hate on Monday， 对不对？事实上呢，可能不用到星期一啊、像我呢，因为是凌晨一点到四点的节目，所以事实上哈。啊，这在星期天的下半天的时候就要收心了。那是很长呢，这个星期天晚上哈、啊，有这个朋友约吃饭啊，或者是星期天晚上，甚至连这个家族要聚餐，我都会婉拒说啊，不行啊，我可能要休息了哈、啊，准备凌晨时段的工作啊，就会有一种啊，这个周末呢，在星期六开始的时候，觉得神清气爽啊，好像有一整天的自由时间可以发挥，可以安排。然后呢，星期天就少了一半了啊。然后呢，星期一呢，就有一种啊，这个礼拜的这个艰难挑战第一天才刚开始，而且还是下雨天啊。对对，想着想着，好像心情就更不露了。不过呢，啊，看着日历，哎呀，这个礼拜五是端午节。有三天的端午节连假呢哈啊，不知道你是不是上四天然后就休三天呢？我没有啊，一样是上五天的班，所以接下来几天我们就一起加油啦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以及我们下载警政这个下载1968 APP 及下载这个在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啦。好啦啊，不要这么负能量了，来听点轻松的歌曲，防弹少年团 Dynamite。

来自防弹少年团这首 Dynamite。 你看啊，这个今天上节目到现在才两首歌的时间，我已经口误好几次了啊，很明显星期一还没收心呢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1:17，好，看到今天道路上面状况呢哈，这个夜间施工看起来不多哈，这个省道有一些，在台61线呢南下以及北上的42公里观音匝道呢都是施工封闭的，这要麻烦你啊这个提前从这个还没有到观音的路段就先切换到这个侧车道，然后过了观音之后再回来啊，像是南下呢你可以从这个桃科的交流道哈先驶出走侧车道，然后过了这个观音之后你可以再从47公里永安交流道走回主线车道。

那么反向过来呢也是一样啊，你可以从这个永安的这个交流道呢，先到侧车道，然后呢过了观音啊，接着再从35公里桃科交流道走回主线车道就 OK 了。然后呢一样在

来自孙盛希和 Ozzy 这首爱暧昧的爱，时间是凌晨的1:25。啊，今天呢看起来在国道上面哈，吉隆隆孙孙孙啊，还目前呢没有接获特别的事故或者是掉落物啊，那太棒咯哈，持续帮我们一起维护下去之外呢啊，这个省道的施工实际上也不多啦哈，那市区也有一些零星的工程，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台北市的金龙隧道内湖路二段179巷啊，一直到金龙路的路段呢，外侧车道有人行道以及护栏的更新工程，预计会持续到清晨的6点钟。新北市的三重区啊，在新北环快呢双向有移动性的这个施工哈，所以呢会占用部分的外侧车道以及匝道，双向都一样。那么在一样新北市三重区忠孝桥双向有泄水孔的清淤工程啊，这里呢啊也是移动性的施工，轮流占用机车道或是汽车道啊，可以通行，但麻烦留意一下，哎，现在是哪一个车道受到占用，小心的闪避了哈。那么最后呢，在新北市树林区的八德地下道，在复兴路到东荣街口双向呢，这里汽车快车道都是进行捷运工程，所以要麻烦汽车朋友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啦。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薛宜丹，金鱼。

0: 哎，姥姥真麻烦，耳不聪目不明，动作慢，脑袋也不清楚。
1: 叔啊，啊，我想去厨房拿一个东西，啊，走到厨房就忘了要拿什么，过一个马路还没走到对面呢，就变红灯啦、啊！哎呦，害我急得不得了嘞！
2: 啊，那还好啊，有一回我要过马路，结果我还没走到一半呢，这红灯又亮了，我只好退回去。哎，搞了半天我都过不了那个马路，后来我也忘了过马路要去哪儿了，只好回家了。
3: 因为人生路走得长，所以时间花得多，我们也会有那么一天。别嫌他们慢，请您多礼让。
4: 马路太宽了。
3: 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嗨，我是曾佩慈，金广有 IG 咯，可以上网的情况下就上 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按下追踪，一起互动，让我们跟警广同框，闪到。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时间虽然说已经这么晚了，但目前呢，中央气象署还是持续发布大雨特报哈，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所以目前呢，针对西半部的彰化以南哈，包含了南投县都发布了大雨特报，要注意雷击、强阵风啊，尤其已经下了好几天雨哈，山区一定要慎防坍方、落石、土石流，低洼地区呢慎防积淹水的状况。哎，虽然说呢，中部以北啊，这个天气状况相对稳定，可是呢，因为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呢，还是有部分地区是面风侧吧，对不对？所以呢，中央气象署还是有针对像新北市、桃园、新竹、苗栗，还有台中部分的沿海发布陆上强风特报啊，还有在台东的绿岛、兰屿啊，以及这个马祖呢，都发布陆上强风特报，尤其沿海地区容易有平均六级以上啊，或者是阵风八级以上的风势啊，开在像是沿海的道路啊，或者是高架道路，风切会比较强，一定要握稳方向盘啊，彼此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你安全啊，也希望你留意到其他用路朋友的安全啦。

好，连日来的降雨是不是让你觉得家里呢到处都湿湿黏黏的，好像都不太舒服，哪里都不干净，都觉得啊，等到这个天气晴朗一点呢啊，需要把家里整个大扫除一下，有没有这样子啊？那么又从哪里开始大扫除呢？这里建议你啊啊，你可以选择从厨房开始。为什么呢啊？因为像你在家里可能喝水每天都会用到杯子，对不对？吃饭可能会用到餐具，哎，这些喝完饮料的杯子哈，这个吃完这个饭的餐具哈，你如果哎想说没有沾到什么污渍啊，为了省事哈，就拿起琉璃台上的海绵沾点水，然后清一清刷一刷，就觉得干净了，好像没有办法完完整整的给它清洁干净哦。日本呢啊，有一个叫做 FCGI 的综合研究所模拟为了希望模拟呢真实的厨房情节，他们把做了一个实验，把1亿个金色葡萄、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这个肉类的萃取液哈，粘附在全新的海绵上。接着呢来测试不同的清洗方式之后，碗盘上面的细菌残留量。这个他们很惊讶的发现了一个事实哈。如果呢你这个餐具你只是用这个海绵，然后呢清水冲洗这样子搓洗呢，没有办法杀菌。原本呢这个1亿个金黄色葡萄球菌只杀死了20%内。甚至还把海绵上面的细菌带回碗盘上面。可是呢，你仅仅是用一般的洗碗巾，你就能有效的破坏并且带走细菌了。他们发现呢，这个碗盘上面原本这个沾附到的金黄色葡萄球菌还有肉类的萃取液，所这个留下的在清洗使用一般的洗碗巾清洗完之后，所残留的细菌量居然是接近零。当然你如果使用除菌，特别强调除菌的洗碗巾的话这个细菌的残留量更是零减出，这两种方法都能够有效破坏并且带走细菌。

所以呢，啊，这个实验做完了之后，这个 FCGI 的这个综合研究所呢，啊，告诉大家哈，事实上啊，有的时候洗碗盘、洗杯盆呢，啊，这个真正最脏的不一定是你啊在碗盘上面本身的细菌，事实上是你的海绵哦，啊，你单靠清水洗碗，有可能会因为海绵上面太脏呢，就造成了交叉污染哦。所以呢，洗碗的时候务必要使用清洁剂，并且充分冲洗，保持干燥。啊，这个用了好几周的海绵哈，海绵的孔洞当中的食物残渣，加上厨房事实上是温暖潮湿的环境，根本就是细菌繁殖的完美天堂啊！完美数周呢，就可以滋生数万甚至数亿只细菌啊！事实上，卫福部的食药署曾经也特别警告过，金黄色葡萄球菌常常存在人体的皮肤、鼻腔或者是伤口，都很容易污染食品还有器具，不小心吃下去呢，都会这个对你的身体产生毒素，然后发生恶心、呕吐、腹动、腹泻的这个食物中毒的状况。所以呢，啊，家里的这个海绵，这个菜瓜布有没有定期换呢？建议啊，每一两周应该就要换一次。那么当然啊，这个为了要彻底的清洗碗盘上面的细菌，因为你好像不太可能每天都换一块海绵，对不对？你可能觉得有点太浪费钱了，所以呢，海绵的挑选哈，事实上本身也是蛮重要的。你掌握五大原则啊，不要让海绵呢成为了厨房细菌繁殖的毒窟，你可以挑选比较轻薄的材质啊，海绵太厚呢，啊，事实上细菌能够繁殖的空间就变得很多呢，哈，容易成为霉菌的新家。那么先刮除再清洗哈，啊，海绵用完之后，千万不要直接丢回水槽，你应该用小刷子或者是旧牙刷，把附在上面的食物残渣也彻底的冲洗干净，然后下次才能够啊再次使用。那么洗完之后呢，啊。啊，事实上你也可以用清洁剂把海绵揉一揉，拧一拧，哎，清洁海绵的内部就对了哈。然后呢，清洗完之后务必要用力的拧干啊，挂起来晾干，利用天然的阳光紫外线照射，这个杀菌效果就会比较好啊。当然这几天阴天可能没有办法照到太阳啊，但是夏天呢应该太阳很容易照到，对不对啊，让这个海绵呢自然杀菌一下。最后呢，这个处理生肉的时候，清洗砧板、刀具都一定要特别谨慎啊，避免食物中毒的病菌移到海绵上。必要的时候，你可能可以用含氯的漂白剂为海绵来进行深度的消毒。那当然，最后刚刚已经提过了哈，定期汰换还是非常的简单，每一两周左右换一片新的洗碗布。不知道你是不是都记住了呢？的确，这一两周除了厨房的海绵之外，家里有没有其他地方啊，可能会有这个发霉细菌滋生的地方，都应该多加检查，毕竟雨下了好几天了。

来自钟琦这首歌曲《龟缸》哎，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哈，流行了这个用语，就是啊，觉得啊某一件事情让你觉得非常的生气啊，真正是龟缸哎。好，时间是凌晨的1:46，看到在道路上面呢，哈，有驾驶朋友哎通报告诉我们说，在高雄市凤山区哈南京路往南的方向呢，这个过资器路外侧车道有路树垂落啊，哇，这个不知道等一下会不会倒塌哈，但总之呢，说是已经影响到通行了。南京路往南的方向呢，小心过资器路外侧车道有路树垂落，如果内侧车道行驶还算安全哈，就麻烦你减速慢行，赶快靠内侧车道通行，当然可以改道行驶，也许更方便了哈。这个南部地区还在下大雨啊，我们怕说有些地方可能路面上有掉落物你没看到啊，或者是说有这个路树会有倒塌会有垂落的状况哈，都希望朋友们拜托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啊，无哈，拄着车祸啊，真正是心情就龟缸的呀，对不对啊？现学现卖，但没想到龟缸哎，居然有不同写法。刚刚的龟缸哎啊，它是中文都会写成龟公或是龟缸啊。刚刚的宗启的龟缸哎，是圆规的规，规矩的规，然后呢，做工的工。然后现在这首歌曲嘛是龟缸哎啊，但是写法完全不一样，是。这个复归啊，这个归来的归，然后呢，刚是刚刚才怎样的这个刚，念起来都一样啊，怎么写法不一样嘞？严幼婷的歌曲《归刚》哎。

在稍早听到的龟缸诶啊，这条瓜列记摇嘞哈，之后听到葵缸叫做 Up to You， 时间是凌晨的1:54啊。稍早呢，在高雄市凤山区哈、啊，说南京路往南的方向郭资器路啊，这里外侧车道有路树垂落，影响通行的状况。我们目前呢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哎呀，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呢哈啊。那除此之外呢，省道有一些夜间工程，像是在台61线南下以及北上的42公里呢，观音的匝道这里都是施工的，所以呢，这个匝道口都是施工封闭了哈，哎，所以呢，这个没有办法行驶之外哈，如果你想要从这个观音交流到42公里，哎，这个出入的车辆朋友呢，啊，你可以提前像是南下的车辆啊，你可以提前从35公里走到侧车道继续南下啊，这个想要从观音匝道这个进来的朋友哈，你也可以从这个侧车道，你先走侧车道，然后呢再走永安交流道47公里回到主线车道。那北上的车辆嘛是赶快啊，北上呢你可以从这个47公里哎这个驶出之后，然后呢再北上到这个观音的匝道下去啊，或者是你要上来的朋友，你先走侧车道上来，然后呢再到这个35公里桃科呢，就可以走入台61线的主线车道啊，提供给你参考咯。好啦，很快一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他们是 Twinkle Falling in Love， 等等持续空中见。

0: 打消了打从心底的忘记。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八青哥。
0: 有时候好不容易累积勇气，却又被谁击碎满地，让你怀疑人生。
2: 但是别忘了曾经许下的愿和梦想，让景广陪你勇敢迎接挑战，
3: 把握机会，成为自己向往的那颗星星吧。现在时间
0: 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首先，在高雄市凤山区南京路往南的方向过资器路呢，这里外侧车道有路树垂落的状况，会影响通行。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所以麻烦朋友们一定要小心闪避哦。除此之外呢，夜间的施工仅限在省道台61线南下以及北上42公里呢，观音的匝道这里都是施工封闭的，所以呢，要从观音出入的朋友你可以提早切换到外侧车道，或是先走外侧的侧车道然后呢过了观音之后再汇入主线车道就 OK。一样在台61线南下的 12.6到16.8公里，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南下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那么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 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而这里改道资讯要麻烦你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快报。
1: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但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它停在斑马线前面，它知道要礼让行人。
2: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

0: 罚1200元到3600元哦。
1: 对，连恐龙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0: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2: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3: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2: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3: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2: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3: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4: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早知道毒品会危害健康，就请让孩子提早了解毒品的可怕。我是屁雅吴贝雅，提醒您，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多多关心孩子，陪伴他们远离毒害的诱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兴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1: 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没错，今天是6月15号，警察节啊，警察节啊，希望今这个现在呢啊，如果有这个收听到广播的听众朋友，你啊，就是这个维护我们社会治安的玻璃士大人，真的是辛苦了啊啊！当然，我们是警察广播电台，所以呢啊呵呵，一定要这个第一线，哎，这个第一位，哎，这个谢谢所有的警察朋友，哎，这个日间夜间这样子轮流执勤哈 啊这个守护所有人民的安全。那么啊，当然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各行各业的朋友，哎，可能也需要轮班工作，夜间还是要持续的，哎，这个维护社会运作，对不对？哦，都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呢，都要留意身体健康啊，这个才能够持续，哎，这个为我们的社会带来光芒喽。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今天哈，夜间的道路状况，真是非常的赞啊，但是有一些市区的夜间施工，新北市的三重区台一高架下方平面道路有施工啊，轮流占用崇安街过镇街新北大道一段部分的车道，要麻烦朋友们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一定要听他的歌了。昨天呢，看到这个新闻真的是非常的心碎，黄大炜老师啊，就这样子突然离开我们了。再过两个礼拜就是金曲奖，难道在金曲奖上面啊，悼念音乐人的名单又要多一个了吗？但想到黄大炜老师，我首先第一个一定要带大家回味这首歌曲，让每个人都心碎。

是的，一起来听音乐吧。时间是凌晨的2:1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刚刚听到来自黄大炜老师的《让每个人都心碎》，多希望在今年的这个金曲奖哈表演桥段呢，是不是有什么歌手可以这个演唱一下黄大炜老师的经典组曲？除了《让每个人都心碎》，还有这个。你把我灌醉，对不对啊？好啦啊，这个我们摆脱心碎的情绪，来听一些 happy 的歌曲好了啊。这个刚刚讲到，这个在不到两周，就是金曲奖，应该说两周之后的现在，事实上金曲奖奖落谁家都已经揭晓了哈。今天呢，啊，想要跟你分享金曲奖里面有一个奖项叫做年度歌曲奖，今年呢，在这个奖项入围了7首歌，不知道这7首歌你是不是都听过呢？来，跟你一起来听听看，今年入围的这个作品有哪些呢？还有啊，这个要跟你分享的第一首歌曲呢，接续着刚刚心碎的情绪啊，是来自陈贤靖，他去年发行的第一张专辑《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要 sad？》啊，这张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曲奖。但事实上呢，这张专辑哈也让陈娴静呢顺便也一起入围了这个最佳华语女歌手奖，还有最佳新人奖。哎呦，第一次发行专辑就直接入围了大奖了哈。啊，这张专辑呢，这个很有趣的是，它在这个专辑的标题和歌曲的标题哈。如果可以，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后面呢还加了这个表情符号，这个俗称的颜文字，就是用符号呢，然后来这个表示出这个情绪的你脸的这个样子的这个形状。比方说呢，如果是很开心，通常可能会打一个冒号，然后呢，在一个右边的括号，对不对？如果打一个冒号，然后呢，在旁边再打一个右边的括号，你这样子脸呢垂直看，你就发现诶，他好像是一个在笑的脸神，对不对？然后呢，这个如果把它改成冒号再打一个左边的括号，诶，你脸再垂直看一下，哎呦，他看起来好像是一个不开心的这个眼神啊。诶，这个挺有趣的啊。这张专辑呢事实上发行两个版本，他就暗藏巧思这个放了两个不一样的这个表情符号。不过当然啦哈，这个音乐的内容并不是只有在表情符号上面的小巧思，就算是一种这个天来一笔啊的这个的这个小乐趣，但事实上呢他的一个慵懒的饶舌个性，他希望这个饶舌这个东西齁，不是大家也这个传统印象所想象的好像很凶，然后呢好像都是在逞凶斗狠，他希望呢饶舌这个东西是可以很稀松平常，像定食一样啊，你可能这个想到可以吃，但是又很美味健康这样子的一个食材。那么我想藉由这张专辑，或是藉由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它应该是做到了。时间是凌晨的2:22。好，最新有事故传进来哈，在国道二号呢西行的南桃园出口这里说有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匝道的外侧啊，目前呢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冰柚啊出入口匝道一定要减速慢行。如果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对不对？但是每一个你的这个人生时代，十几岁人生需要的 happy， 可能跟二十几岁人生需要的 happy， 甚至跟三十几岁、四十几岁，甚至五十几、六十几岁，你人生做什么样子的事情会觉得 happy， 会觉得快乐，似乎都不太一样，对不对？可是好像会有一个概率，就是说呢，哎，年纪好像越大，越平凡的生活，或者是越回归家庭的生活，好像越容易让人感受到快乐和满足，是不是真的这样子呢？我想这首歌曲应该写出了这样子的心境转变，三菜一汤。

三菜一汤。我想这样子的一桌菜应该不是一个人可以吃得完的，对吧？三菜一汤至少是要两个人，除非呢你是吃像定食，对不对啊？你去外面吃一道便当啊，通常也是三道菜，然后一样主菜，对不对啊？然后这个便当店可能通常会附免费的汤，可能是像什么海带汤啦啊，这个萝卜汤啦呵呵之类的啊，玉米汤啊什么的哈。哎，可是呢，如果你是真的在家里做菜吃的话啊，这个一道菜，然后呢就是家里的一个这个小型的盘子哈，是三菜一汤，至少两个人吃，我想顶多三个人吧。所以呢，我想他的这个三菜一汤所要表达的是说呢啊，其实在家里有人与你一起吃饭的味道啊，这应该是一个很温馨的味道了吧，对不对啊？三菜一汤呢，这首歌曲的歌词在副歌呢，他说三菜一汤的生活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还是一样的困惑，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啊。其实呢，简单这样子的一个歌词让我突然觉得有一种在这个学生时代呢，就算这个回到家再晚再饿，家里总是会留着饭菜给我吃。然后呢，长大了之后为了这个生活在打拼呢、也是一样啊，回到家到底要干什么也不知道。那、这个只知道呢吃完饭填饱肚子，爸爸妈妈的希望是什么？希望你啊有力气才能继续生活，才能继续打拼呢、吃饭的当下，生活的一切疑难杂症我们就先放下，先吃饭就好。好像30几岁之后的生活就是追求这样子而已了，对不对啊？杨世轩的这一首三菜一汤呢，今年入围了年度歌曲奖。在讲的我想应该你我听完之后可能都有共同的感受，30几岁之后一天当中能有家人好友或者是与自己好好吃一顿饭，这个好像就是生活最重要的重要了。不需要吃得太好大富大贵，但是你要好好的对待自己的基本生活之道。这首歌曲呢收录在他去年的普通活着这张 EP 当中。很有趣的是杨世轩呢、他这张普通 EP 的专辑里面不是专辑 EP 刚刚好有三首歌。诶，三菜一汤难道预示着里面的三首歌其中一首吗？

今年感觉入围金曲奖年度歌曲奖的名单当中有很多是在刻画对于自然这个我们一般普通生活当中的一些小情感，比方说刚刚听到了陈贤靖的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还有杨世轩的三菜一汤现在要给你老灵魂老翅膀。

来自陈小霞这首《老翅膀》是收录在她去年的《老翅膀》这张同名专辑当中。哦，完蛋了，我觉得今年这个入围金曲奖年度歌曲奖的这些优秀作品当中，每首歌曲好像都陪伴我们经历这个人生成长或是生老病死的各种感悟，诶，很深刻的情绪啊。这个陈小霞的这首《老翅膀》呢，我在听她的副歌，她写说，习惯了不争不抢，习惯了寂寞漫长，忘了有双老翅膀，辜负了自己原生的向往，越擅长隐忍，回忆越悲怆。年龄活得越大啊，我们就会这个棱棱角角磨得越来越零，越平滑，对不对？可是呢，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年轻的时候，我们都期许有一双

大大的翅膀可以翱翔天际，然后呢完成自己的梦想。但越老呢，这双翅膀就收起来了，人梦想交给别人，把现实留给自己。但是老了，难道自己就没有办法拿出这对老翅膀再最后一次为自己飞翔吗？所以越听这首歌曲越觉得啊，这个岁月的这个感悟，岁月只是在体思这一辈子的功课。可是呢，陈小霞啊，这一辈子他写过好多歌哦，这个四五十年来呢，像他第一首歌曲就为刘文正的《三月里的小雨》呢这张专辑写过《春夏秋冬》，还有《不再孤寂》。但除此之外，他曾经也获得过金曲奖最佳作词人奖哦。最佳作曲人是在这个2010年的时候，金曲奖这个郭靖的《在树上唱歌》这首歌曲呢，让他获得了这个最佳作曲人奖。不过这个陈小霞所写过的这个经典的歌曲，包括了像是陈奕迅的《十年》还有像莫言辉，还有这个田馥甄的《魔鬼中的天使》等等的，还有成全这个是刘若英的成全，首首的好歌，他打造出了好多的天王天后。可是呢，我们好像很少听到他发行自己的作品，对吧？这个他继1991年1993年发行过两张专辑，后来呢再下一张专辑就是2005年了后来呢这个发行的专辑就是去年的2025年老翅膀，时隔20年他又再度发行属于他自己的专辑。然后呢这张专辑让他获得评审团奖，我想也是这个很推荐的意思啦齁。所以我觉得除了老翅膀这首歌之外，其他的歌曲也可以一并听一听，是否听完之后给你的生命带来了不同的能量呢？好，今年金曲奖呢，事实上这个入围年度歌曲奖的这个七首歌当中啊，七首诶，好多我们已经听了三首了哈。陈贤进，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杨世轩，三菜一汤。陈小霞的老翅膀，接着要送给你张震岳的浪人的。但事实上呢，还有其他的歌曲，像是蔡依林的 pleasure， 还有阿令的幸福在歌唱还有阿妹张惠妹去年有发行过单曲我的存在就是爱你。七首歌，每首歌都有很深刻的故事，真的是蛮推荐你可以一首一首再仔细听过，然后呢找到这些歌曲与你的这个扣人心弦的部分。

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甲你斗三工，会记得卡165反诈骗专线。

这么近。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祖生。暗时啊，开车一定爱把大灯泡开哦，来为你照路，把路况看好清楚，开车较安全哦。祝福大家开车的时阵拢有好运心。

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2:43。好，稍早呢，在国道二号西行的南桃园出口，有自小客车自撞匝道哈，这个占用外侧车道的意外呢，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啊，提醒您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奕勋呢上节目到现在也已经超过1.5小时了，如果你在这中间都没有休息过，那建议你啦哈，等一下呢遇到服务区休息站，里边休困起来哈，拎着两枚，然后呢上个厕所休息一下，走一走再继续开车。高雄市的凤山区南京路往南的方向哈，过资溪路这里说外侧车道有路树垂落，会影响通行，小心闪避。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这首也是经典的金曲了，周杰伦和费玉清的一个跨世代合唱《千里之外》。

在刚刚介绍到了几首今年入围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奖的歌曲呢，事实上这首歌曲当年也曾经入围过金曲奖的年度歌曲奖呢。来怀念一些各时代的金曲吧。李玟 Coco 我依然是你的情人。

来自 Leona Lewis 这首歌曲 Here I Am。 时间是凌晨的2:56，这个小时听到了很多的金曲，待会儿呢到了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好，3:00之前呢啊，这首歌曲刚刚在单元中应该听的，但没关系，现在不听。张惠妹阿妹，我的存在就是爱你，入围了今年金曲奖年度歌曲奖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你的

各位景广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凌晨三点，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存在，走出自己的路，不需被取代。我是小雨宋念宇，一直与你同在。

时间是凌晨的3: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有事故排除的好消息哦。原本在国道二号西行的南桃园出口呢，小客车自撞占用匝道的这个事故已经接获排除了。不过呢，在国道十号西行的民族一路出口这里因为事故在处理当中，匝道口封闭了，要麻烦您提前改道提醒您这个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减速慢行。那在匝道环道以及路口呢，都拜托一定要减慢车速，小心通过。稍早呢，在高雄市凤山区南京路往南的方向过资器路，这外侧车道路树垂落状况会影响通行，要麻烦你小心闪避咯。那么夜间道路施工在台61线南下以及北上的42公里观音的匝道呢是施工封闭的所以朋友们如果要用这个观音匝道出入的话你可以这个出去之前你可以先提前这个切换到侧车道，以及呢进来呢你也可以先从观音匝道的侧车道进来但是在下一个匝道口回到主线车道上。另外一样在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路段一直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封闭，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侧车道。最后在台这里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 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因为道路封闭，要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哦。那么在台66线呢，双向的 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这里主线车道施工封闭，改道就是走侧车道了。以上路况由逸勋汇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文字接龙，预备起。
1: 喝酒的酒啊，
2: 酒醉的醉呀、啊，
0: 醉饭的饭呐、
1: 啊，犯错的错啊，
2: 错开的开呀、
0: 啊，开车的车啊，
1: 车祸的祸啊，
2: 祸害的害呀、
0: 啊，害人的人呐、啊，
1: 人，人，啊人类，
0: 啊人，人就被送到医院去了。
3: 酒后开车必成祸害，当心害人害己，切勿酒后开车。
4: 注意，
5: 喝酒的酒啊，酒后绝对不开车。
0: Good。

0: 五节连假到来，不少人都想把握机会开车返乡或出门走走。
1: 让我来提醒大家，连假国道有匝道封闭时段哦。
0: 聪明的用路人，出发前务必先查询好交通疏导措施。
1: 连假第一天，6月19号凌晨0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平镇系统、埔盐系统南向入口。
0: 连假第二天，6月20号清晨5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一埔盐系统及国五石碇、平林南向入口。
1: 另外，连假第二天和第三天，也就是6月20号及21号，中午12点到晚上9点，封闭国一湖尾、埔盐系统及国三西滨北向入口。
0: 资讯提早了解，行程就能提早安排，
1: 到时候就能匆匆融融，游刃有余。
2: 端午节连假即将来临，提醒驾驶朋友们注意国道匝道封闭时段，才能享受顺畅旅程。相关资讯可上交通部高工局网站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4: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5: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4: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6: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4: 什么是诈骗？赖安呢？
1: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

0: 平凡的旅程属于你我，不凡的旅程属于有景广的我们。奇幻旅程中，广播的声音成全了勇气，最后一起老去也是种幸运。大家好，我们是 Nike Press
1: 守夜人乐团，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这首歌曲很直白了啊，是一首如果你在感情上受挫呢，可以拿来发泄的歌曲了哈。啊，来自洋葱和狗博，我刚完中心爱鬼。时间是凌晨的3: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今晚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景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景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得提醒您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国道10号西行的民族一路出口啊，这里因为事故的关系啊，匝道目前是封闭在处理当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洋葱他的原团体911，这首歌曲《我的路》。

我背赛，我们就算我背赛，下面太青蛙我背赛，青蛙我背赛，来架空我背赛，我们就算我背赛，下面太青蛙。

一首歌曲讲到爱情，一首歌曲讲到友情，大概是人生的全部了哈。啊，还有亲情啊。时间是凌晨的3:18啊，看到道路施工，台61线呢在南下的12:06到16:0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封闭的，要麻烦你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的双向0:01到2:0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封闭施工，这里改道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新北市三重区的新北环快双向有移动性的直升清淤抢修工程，会轮流占用双向的部分外侧车道以及匝道，车辆是可以维持通行了哈，麻烦留意一下，哪里在施工，小心的闪避就 OK。 忠孝桥双向也有泄水孔的清淤工程，轮流施工机车道和汽车道。好，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车灯要开，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朴学亮这首 Party Tonight。

来自孙燕姿的歌曲《王子面》，真是一个这个刷嘴的好点心。他为什么叫王子面？为什么不叫公主面呢？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27，虽然说没有最新路况哈，但是稍早呢，国道10号西行的顶金系统民族一路出口匝道因为事故目前暂时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哈。啊，这个行经路口匝道环道，拜托一定要减速慢行啊。就算夜间没车，哎呀，你不注意，那真的是也救不了你了，好不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旅行这首歌曲慢半拍。

0: 放心了，你抱紧我就好了。这台车性能好，抓地力也很赞哦，跑起来超稳的。哦耶！
1: 不要啦，你快停车，放我下来！
2: 停车停车，先生，麻烦一下，驾照行照给我看一下。哎，少年哎，机车载人按规定不能够侧坐的哦，你应该知道吧？带女朋友出门要守规矩嘛。
1: 哼，计程车。
0: 哎，小丽，等我一下嘛。
2: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规定，机器脚踏车负载坐人不得侧坐，违反者处驾驶人300到600元的罚锾。爱他，要学会从保护他的安全做起。交通部关心您。

0: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1: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2: 110报案中心，您好，
1: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2: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0: 哇，这么厉害呀！
1: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0: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4: 今天你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5: 嘿，塞我塞，若是遇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4: 嗯，在你一个乌痕迹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5: 哎，
4: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在不？
5: 在。
6: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Podcast 台语节目帕克讲台语节目的制作人以及主持人油头大叔。我们所敬重的警察呢，不仅是因为他那件制服，因为制服的背后呢有一份的经典，有一份的温柔。面对着危险，他勇敢向前，面对着民众的不安，他用耐心来安慰，维持着秩序，也守护着我们生活中的平安感。在警察节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献上上深的感谢以及祝福，但愿每一位警察同仁得勤平安，身心快乐，愿每一份辛苦都会让人看见以及肯定，每一处的守护都有人会给他珍惜。感谢您用勇敢来守护城市，用温柔来安定人心。帕克讲台语的节目祝福全国警察同仁警察节快乐。

时间是凌晨的3:34，现在呢目前中央气象署还是有针对南部区域发布大雨特报，西半部的彰化以南还有南投地区都在大雨特报发布范围。的确过去一个小时呢在这个台南高雄屏东仍然是降雨热区啊，这个台中的山区依然也是湿哒哒的啦。这个提醒您呢这个今天呢因为受到锋面还有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地区要留意局部大雨或豪雨，北部地区宜兰地区也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啦，哈哈，所以不是北部就没事了。而且事实上呢北部区域像是在新北桃园新竹苗栗部分的台中沿海还是有发布陆上强风特报哈，这个沿海的风浪是比较大一点。那么今天的高温仍然在西半部东北部大概是27到

29度还不算太热啊，这个花东地区29到31度，哎，这个可能有点闷热了，但下雨的话呢啊，这个就会有一点点的这个凉爽。不过呢啊，是说哈，未来的一周呢，水汽会逐渐减少，气温也会逐日的回升。今天明天两天大概是这个礼拜天气比较不稳定的了，但是星期三之后慢慢的西南风减弱，然后呢太平洋高压要紧接着增强了，也就是说典型的夏季气候，这个白天很热，下午呢可能会有这个午后雷阵雨，这样子的气候已经要来到了哈，这个礼拜端午节也正式这个冬衣可以收起来了哈。那么这个在端午节的连假呢，这个大概各地区都可以上看30度以上，所以呢端午节的三天要返乡啊，或是要出游的朋友们，哎呀，看起来是可以把握这波的好天气了。来自福琼音 I Can Believe。

他的高音很有爆发力，福琼音 I can believe 3:40，稍早在国道10号西行的顶金系统民族一路的出口匝道因为事故封闭，那现在排除了，所以呢匝道口就重新开放可以使用了，但麻烦你啊，拜托减速慢行，小心的开。

开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在这半个小时要送给你一连串啊非常非常有爆发力的歌曲，阿密特写新爱情故事。

0: 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时间是凌晨的3:51。好，没有新增道路状况，那真是太好了啊！不过这个持续的夜间施工啊，看到呢，在台北市金龙隧道哈，从内湖路二段179巷到金龙路，这里外侧车道有人行道以及护栏的更新工程，会到6点钟。

0: 稍早听到 JCJ 的歌曲 Flashlight， 就是 Miley Cyrus 的歌曲，Miley Cyrus 的歌曲 Slide Away。3:57，待会儿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
1: 我们种的
0: 好啦一个礼拜又要开始了哈。那么这个礼拜我们再继续加油吧。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送给你，来自李浩伟的《没有终点》，才刚开始起点呢，当然还开不到终点咯，对。那么新的一天，新的一个礼拜，希望你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凌晨1点钟一样空中再见了，拜拜。

早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给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加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天袂。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高雄市凤山区南京路往南的方向过资器路呢，这里外侧车道有路树垂落，会影响通行的状况哦。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要麻烦驾驶朋友小心闪避。接着零星的夜间施工，台61线在南下以及北上的观音匝道，因为施工封闭所以原本希望可以从观音匝道出入的朋友呢你可能要先提前这个切换到侧车道从侧车道的这个观音交流道出去或者是你先上侧车道，然后呢这个过了观音交流道之后再从下一个交流道接到台61线的主线道路。一样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这里南下全线主线车道也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了，这里改道要麻烦改走侧车道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东现在已经4:06了，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有封面在北部海面，还有受到西南风影响，中南部离岛有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有可能出现短时间强降雨的情况哦。那北部、东北部短暂阵雨或雷雨，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也是局部短暂阵雨哦。目前有大雨特报，针对的是彰化以南南投地区啊。

好，来自告五人从未见过的海，4点12分哦。目前哦，在即时雨量图来看，高雄弥陀这边正在下雨，然后嘉义的义竹布袋，高雄永安哦，主要就是高雄跟嘉义县哦，比较多的好几个乡镇哦，现在在落雨哦。然后先前有通报说高雄凤山这边南京路往南过资器路外线有路树垂落下来，而且影响到通行哈。虽然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但是这个情况还没有排除，而且还要注意哦。高雄地区呢累积的雨量也是不少的哈，所以如果说要出入的话，也要注意一下是否这个路树啊，不管是倒下来啦歪啦哈，还是说有一些地方积水哦，目睭来背后金嘿。

哦，来自 CJ Me 搜寻为关键，最后一班车，很多歌曲都会讲到最后一班车，这大概是最有那个这种情境里面最幸福的一种。Yeah,

好哦，4:17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就高雄凤山这边南京路往南过资器路外线有路树垂落下来，而且呢重点是因为有影响到通行哈，所以而且爱注意哦，拜托拜托。还有啊，现在在台61线哦，北上观音匝道南下观音匝道，就台61的观音匝道双向都因为施工而封闭，所以都要提早调整动线哈。北上的话要提早在永安交流道这边行驶出来，然后南下的话就是要提前从桃科交流道这边哈来调整动线。爱塞吉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曾淑琴的歌声最后一封信。4:22了，目前在国三有一个最新通报哦，国三北上81到79公里关西前中外一侧之间大地在那陪那里家哦，大轮胎皮掉落在国三北上81到79公里关西前中外一侧之间，留意哦，塞一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谢徐凤玉啦跟我们的名字点得病。好，谢徐凤玉收起为歌曲叫做江辉，好，写给故乡，尤其今天在一听到那个凤凰花出来跟谁要玩，那就是小好歌用的一通江辉。好，4:27咯，国三在北上81到79公里，关西前中外侧之间要注意大轮胎皮让你加落哦。

0: 来4:31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在北上81到79公里哦，关西前注意一下中外侧之间有大块的轮胎皮让你加。还有高雄凤山依然要注意南京路往南过资器路这里外线有路树垂落，而且影响到通行，所以爱注意啦哈。好，再来是台61线哦，双向在观音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所以北上的话要提前从永安交流到这边来调整动线哈。那南下的话要提前在桃科交流道就调整动线哦。哦，除此之外，目前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哈。有新的路况当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
1: 山不转，
2: 路转；
1: 路不转，
2: 人转。
1: 人不转，
2: 心转；
1: 心不转，
2: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00到7:00，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好，来自关浩德 Every Summertime 4:37啦。虽然在这个时刻其实还蛮凉爽的，而且台北这边因为刚下过雨，哎呀，空气之清新啊，他们更爱注意哦，现在为所在吼，还是在落吼，特别是高雄嘉义县这边要注意啊。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管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叉

4:42了，尽管我是雅玲。国三有一个刚通报不久的掉落物，是大地在那陪掉在国三北上81到79公里哦，关西前中外侧要小心嘿。好，关西前中外侧之间有大轮胎皮掉落了哦。新的路况一旦播出，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世界杯开打，哎呀，全世界球迷大概抢棍啊呢吼，哦，大家看的焦点不一样。然后来讲哦，有一项那个，就是以球员的脸部的那个黄金比例哦，那个结构的比例，这样来做一个评分的标准。然后呢？有一个排名，就是说在世界杯的球员里面哈，谁的脸是最符合黄金比例的啊？在这里面 ，C 罗没有入选哦哈，他不是用帅不帅来做那个评选标准，他用的是那个脸部的黄金比例哈。有一些人哦，就是特别是像有一些明星啊、艺人哦，他们常因为是脸部有这个所谓的黄金比例，让很多人看了就觉得特别舒服哈，不一定一定是多帅多美，但是只要符合黄金比例哈，这个是属于生物上的一种本能，你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他看起来特别的舒服，特别的好看哈。所以这里面很多都不是世界杯所谓的传统帅哥排行榜哈。然后我们讲第一名好了，好，第一名是阿根廷的迪保罗哈。哦，说他一个脸部是最符合黄金比例的哈。当然，这是从这个标准来看了啊。那如果以很多另外还有球迷大家关注另外一个焦点，就每一年世界杯啊，除了看谁可以踢出那个大力杯踢出天下，还有最重要的是哪一个国家女球迷最漂亮，身材最好，那真是艳瘦环肥啊，对不对？哇，所以有的人喜欢看世界杯，焦点都不一定在球场上。

哦，这是世界杯的歌曲之一 Goals， 有这里面有亚洲代表 Lisa， 南美洲的 Anita， 然后还有非洲的 Rema， 哇，这是蛮强的一个组合诶，4点48分啦。啊，接下来这个组合这算台乐的哦，水蜜桃侦探社。

但是高雄凤山这边还是要注意南京路往南过资器路外线的树垂落下来，而且重点是有影响到通行，所以有爱注意。然后国三北上81到79公里，关西前中外侧之间大地雷纳婆亚喜当李家小心啊。

这么是在一起我点睛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拉佑。现在是讲咱到底在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来继续。

0: 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最新通报，在国一北上354.3公里过楠梓，务必留意内线哦，有一起事故，现在在处理当中哈。而国三北上82.5公里关西前中外侧之间有大轮胎皮掉落

0: 了。
1: 台61线目前双向观音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哦。那北上的话要提前从永安交流道这边调整动线，南下的话要提前在桃科交流道做调整啊。高雄凤山南京路往南过资济路外线路树垂落，影响到通行，经过小心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来5:04了，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因为封面在台湾北部海面，还有受到西南风影响，中南部离岛不但有阵雨雷雨，而且有些地方甚至是短时间强降雨，到达豪雨的等级哈。而北部、东北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也有较大雨势的情况，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哈。今天全台水汽是比较多一些，目前有大雨特报，针对的是彰化以南跟南投地区哦。温度方面，目前平地全台最高温在苗栗头屋哦，30.3度哎。苗栗现在反而温度比较高哈。那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的即时温度是24到29度哦。

好，这 SHE 所演唱的歌曲《老婆》5:09分了。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关西前中外一侧之间短的雷纳普雷当底家，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排除哈。但是国一哦，有一起刚通报不久的事故，马就来背后金哈，在国一北上354.3公里过南子。内线要小心哦，这个事故刚通报不久，而且现场已经在处理了，注意起来哦。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感谢所有的警察同仁每天都坚守岗位，在第一线维护社会治安，保护民众安全。荣兴在此请全国的警察同仁们执勤时要注意安全，留意身体的健康，祝福大家警察节快乐。
1: 好，现在时间嘟嘟好，5:14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有一个刚通报不久的事故哈，马秋来背后请务必留意，在国一北上354.3公里过南子内线要小心哈。还有高雄凤山在南京路往南过资器路外线呢，路树垂落，重点是它有影响到通行哈，马丘背后金毛，注意一下现场的情况，拜托拜托哈。路况哪些当波冲，加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起三。

哦，端午节快到了，不用说是上个礼拜六礼拜天前面一两周的时候，你都已经看到很多市场哦，有各式各样的粽子。我是不同摊，然后只买一颗哈，阿诺啊哈，先试试看看豆几打开喝，再来决定主力要集中买哪一摊这样哈。好，然后呢，这段时间其实台湾有很多社区，他们会进行那个把蚂蚱的活动哈，我觉得真的很棒哦，因为再怎么样那个蚂蚱就是说妈妈绑的最好吃对吧哈，但是说实在的，绑粽子就搞干哎啊，所以现在很多妈妈没有力气的，阿姆哥。社区里面就会办说大家婆婆妈妈一起来绑粽子，诶，一群人这会来把卡醋鼻，而且比较不会那么累哈。哇，像桃园中立这里哈，就八里社区他们呢就是办了这个绑粽子的活动哈。我想不只是桃园这里啦，就台湾很多地方在这个社区发展协会，然后就在这个端午节之前都会有这样绑粽子的活动哈。绑了，有的是送给一些哈、哦，就是比较低收入户或独居长辈，然后也可以分享给厝边隔壁。哎呀，真的很好哎、欸，哈、哦。

哇，真正是老的公公的小巴掌，董事长乐团加上刘福柱合唱的版本，五点二十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温阿玲。好，国一现在又有一起事故的通报哈，在国一南下81.3公里湖口前，也在内线这边是自撞事故哈，才刚刚通报而已。务必留意在国一南下81.3公里湖口前的内线哈，事故才刚通报。而先前国一北上354.3公里过南子，也在内线也是有起事故，已经在处理了。路况那些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空白空空空空空一几三。独家是肉粽，刷来要给我咪哥诶。

哦，谢明佑收起为瓜给给这几千米哥，他是讲欠啊，但我印象中也有人念欠诶齁。好，这个米哥呢是台南特有一种非常传统的米食，然后主要是在普渡的时候会出现的一种贡品齁。它就是也是这个传统米食里面啊，台南人爱吃甜齁，那米哥是甜的齁。哎呀，也是真的很有民俗特色啊。

好，已经5:25了。国一目前两个事故点哈都要特别留意，一个在北上 354.3 公里过南子的内线，还有南下 81.3 公里湖口前内线有一起自撞事故哦。有新的路况也当播求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来，我们来想一下，桃园大溪后慈湖曾经是军事禁地哈，不过现在因为环境也改变了哈，它变成了地方著名的观光景点。那经过了三年丰原的整修，在4月22号他们开始试营运，然后在6月21号完满落幕。说是

6月21号这边落幕的时候，那之后他们在6月27号的时候就会正式开放哦。那在今天早上就可以申请预约，今天开始哦，就可以申请预约入园了，这边是要先预约的哈。把以前这样一个军事禁地带得非常神秘的氛围，然后变成一个旅游的景点哈。他们会导入 AI 数位的体验，然后还有呢故事，有故事性的特色餐饮。

而现在这边呢说从慈湖游客中心出发，然后有导览人员带领哈，在这个景观散步的路径大概 1.6 公里这个森林步道哈。

台尬猴，我是黄子轩，翁子燕，熊儿出门 travel， 开车到还没去过的那些地方，记得带上警广，欢迎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把最新路况带着走，陪你一路顺风吧。

好，已经5:30了。新广，我是雅玲。来，在路况方面哈，国一两个事故点，在北上354.3公里过南子的内线，还有南下81公里湖口前内线哈，都要注意这个事故的情况哦。还有台61线，现在双向观音匝道都因为施工而封闭哈，所以双向都要调整动线呐、啊。北上要在永安交流道这边，然后南下要在桃科交流道这里来调整动线哈。高雄凤山南京路往南过资器路外一线路树垂落，影响到通行。路况老师当播兄加马环卡点位0800-000-123。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出入东西 ，Bonjour。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

好，这是韩团飞行青少年唱的《亲爱的》，5:36啊。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北上过男子内线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但是还要注意刚通报不久的国一南下81公里湖口前内线有自撞事故哈。台61最新通报南下 159.6 公里过龙井内线掉落雾浪底家。

0: 江美琪的歌声，亲爱的你怎么不在身边，有时候看到非常美的风景就想要身边怎么没有你呢。
1: 大家好，我是方继维。要坐计程车呢，提醒你有两带，第一个东西要记得带，第二个就是要系上安全带哦。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好，5:41了，那国一这边要特别注意，有一起自撞事故，在南下81公里湖口前内线，内线要小心哈。这个自撞事故才大概10分钟前通报而已哦。那就背后给务必留意彼此安全。而台61线刚通报不久，南下在 159.6公里过龙井，内线有掉落物。新的路况也当包桥加麻烦

哦，我们想要说水果本身呢是富含维生素、膳食纤维，对大部分人健康来讲是有帮助的啊、哦。不过要有一个概念哈、哦，再好的水果适量都不能吃太多。那尤其本身已经有慢性肾脏病的人来说，选错水果，那就不是，那有时候真的会影响到生命安全哈、哦。好，特别在这样一个季节里边，哎呀，我们来讲一个案例，有一位70岁的阿伯，他本身有慢性肾脏病，已经是第三期了哈、哦。但是他其实平常都有就是在注意啊，吃药控制，而且他会规律回诊哈、哦。本来都好好的，结果呢，他因为就是有好几天吃了大量的释迦，哎呀，尤其那个释迦我就多量哈。他好几天哦，吃了很多很多的释迦，结果呢出现了全身无力、胸闷、心律不整，赶快送医检查之后发现他是出现了高血钾症哈、哦，紧急处理才救回一命哦。哦，好，所以呢，特别是肾脏没有那么健康的人，有的人知道自己有肾脏病，有的人不知道哈、哦，所以哈、哦，特别留意一下哦。就是肾脏没有那么健康的人，有一些水果就不适合吃太多哈，甚至你可能就比较避免，比如说像杨桃哈，杨桃有特殊的神经毒素，健康的人吃是很好的，没有问题，因为肾脏会把它排出来，但是肾功能不佳的人，就因为这个毒素排不出来，它有可能引发打嗝、呕吐。哦、肌肉会抽搐、哦、甚至昏迷跟死亡、哦、所以本身有在洗肾或肾功能不好的人尽量避免吃杨桃。再来就是高钾的水果啦、哦、哎呀，这个季节你看、哦、樱桃啊、火龙果啊、哈密瓜、奇异果、哦、那个香蕉、释迦，这都是高钾的水果，也就是说它钾含量比较高，你就不可以在这个短期之内吃非常非常多、哦，真的就是一点点一点点。按你说多少，正常人来说水果的分量每次呢就是一天一个拳头大小其实就可以了，拳头大小那正常人哈、哦。那如果自己本身就已经肾脏没有那么好，因为这个高钾的，你如果吃下去太多这个钾的含量，你的那个肾脏代�谢不 OK 哈、哦，钾离子90%以上都是要靠肾脏透过尿液排出来的哈，所以排不出来，它停留在变成血液中钾的含量太高的时候，真的有生命危险哈。所以哦，还有在这样季节里面，芒果跟荔枝，因为呢它甜度高，果糖，它很容易造成血糖的波动跟尿酸上升哈。本身很多肾脏病患者又有糖尿病，或者有的单纯就糖尿病，有单纯就肾脏病患者，其实都不太适合吃太多的芒果跟荔枝，真的要节制哈。任何水果都有它的好处，但你一旦吃多了话，不要说你已经有糖尿病或肾脏病的人哈，身体健康的来讲，这也不是很好的事情哈。这真的是要特别注意哦。

0: 好，这王瑞霞请问关系咱是上好名，你有这个歌里面听到什么规矩吗？我有听到来呀更紧张。来呀来呀，到底是来呀是来呀齁。哦，再过几秒 ,5 点51分啦，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路况方面，因为国一有自撞事故齁，务必留意南下81公里湖口前内线爱注意。拜托起来，拜托起来。路况哪些当播冲，叫麻烦卡点位，恐怕空空空空空，一、二、三。
1: Come on, let's do it.
0: 哎，上来就有 VR 哦。

来5:55了，在国一的自撞事故务必留意哈。这是国一南下81公里湖口前内线要小心。还有台61南下 159.6 公里过龙井内线有米家那里家哦。高雄红刷南京路往南过资济路外线树垂落下来影响到通行哈。新的路况一档播出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来来讲一下桃园新屋有哈密瓜节，然后在这个哈密瓜节里面呢还举行了哈密瓜的评鉴哈。那这个哈密瓜的评选重点是要看什么，看它外观的纹路，还有它的品质口感甜度也是一个选项，以及农药检测哈，这个多个面向评鉴，而且还有专业仪器来检测。新屋这边本身他们的农特产主要就温室有机蔬菜、哈密瓜还有鹅肉啊。品种主要是香华最大宗。说这个品种的哈密瓜哈，它的果肉跟其他的瓜种比起来它比较细致，然后是脆甜而且有绵密感。好，这个都说老王卖瓜自卖自夸，每一个所在不管什么瓜都说咱家上好吃，咱家上好吃，大家有机会

0: 光融化了黑暗，又是一天的开始，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伴您一直向前飞，向前追。我们是
1: 四分卫，
0: 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要一起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南下81公里湖口前内线自撞的事故，现在已经解除哦。台61线南下159.6公里过龙井内线有掉落物，而台88线最新通报西行在12.7公里过万丹内线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哦。高雄凤山要留意是南京路往南再过资器路外线路树垂落影响到通行。

经过小心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管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封面因为是在台湾北部海面，那中南部离岛有阵雨或雷雨，而且呢局部地区有可能出现短时间强降雨，到达豪雨等级哈。这西南风有影响了哦。再来北部东北部一样阵雨或雷雨，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的情况，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整体全台湾水汽是比较多一些哈。那目前大雨特报还是针对了彰化以南南投地区有做提醒哦。温度方面，全台平地最高温在苗栗头乌有 30.3 度，新竹这边也有29.6 度哈。除此之外，现在的即时温度23到28度左右。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最多来到28，然后中部也是一样哦。南部今天上高是29度，东部高温也是29，离岛也一样哦。

哦，6:08，你醒了没？满秋被我惊了。有的人是那个形体醒来了，但是那个眼睛哦还模模糊糊，大脑还没醒过来。哦、加油加油，给那个是拜一打哈。来6:08，那现在在台88线西行12.7公里过万丹内线这边自撞事故要注意哈，这个大约10分钟前才刚刚通报而已。买就背后金倒是原本国一台哦，对不起，是台61线，台61线南下 159.6 公里过龙井内线掉落物，已经排除了甘霞阿哥旧门姐歌雄红刷哈。南京路往南过资气路外线路数垂落情况，因为已经有一段蛮长的时间了，不知道现在到底情形如何，有处理了没有，还是依旧如故。如果知道这些情况，朋友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如果补充0800000123。

0: 周杰伦的歌声 I do。
1: 115年端午节连假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端午节为连假第一日。
2: 高速公路局研判，交通需求将以旅游及返乡旅次为主，预估假期交通量为108到118百万车公里。
1: 其中首日南向可达65万车公里，为平日的1.4倍。
2: 各地将会出现旅游人潮及车潮，尖峰时段国道瓶颈路段之交通需求远大于可服务容量，发生拥塞在所难免。
1: 建议用路人多搭乘公共运输前往目的地。
2: 如要开车出门，请先了解各项交通疏导措施，并多利用高速公路1968 APP 查询管制措施与即时路况，适时调整行车时间与路线，以避开拥塞。
3: 祝福大家端午假期愉快，行车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每一位坚守岗位的警察，为我们维护社会治安与交通安全，就算烈日或风雨，依然尽力为民服务。六月十五日是警察节，祝福辛苦付出的你们，警察节快乐！

6:15咯。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台88线有事故点哈，有一起自撞事故，在台88西行 12.7 公里过万丹的内线要小心哈。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彰化是非常卡哇伊的垃圾车，彰化是清洁队垃圾车跟资源回收车。挂满了大大小小旧玩偶，有超人还有蜡笔小新，很多的玩偶哈。大家穿梭街头的时候非常非常吸睛。最近彰化市清洁队接到 一封手写的明信片啊，说非常温暖，然后就把这个明信片分享在社群网站上。民众的说法是说，每一次要上班看到垃圾车的时候，心情本来可能尤其像这个礼拜一啦，吼，想到要上班啊，哎呦，就心肝外累啊。然后说看到这个超人跟蜡笔小新的垃圾车经过的时候，他心情就变得很好，这样也可以哦，哈。因为呢，很多民众会丢弃玩偶嘛，那清洁队员就把这些大家丢弃的玩偶重新整理后，吊挂在垃圾车上，数量越来越多哈。这已经不是垃圾车了，这叫娃娃车了啊！真的，因为你印象中垃圾车不是长那样子，然后看到这么多的那个车上这么多的娃娃哈，很多人都会心一笑啊。过去很多不被需要的玩偶就被当垃圾给丢掉了哈。那清洁队说，现在如果是我

完整的没有破损的玩偶，其实也可以进到市办的回收系统，就像棉被一样再利用，把玩偶抽取成分做分类，然后再来说把玩偶抽取成分会做成燃料棒。不过清洁队他们把这个玩偶绝对有重新洗干净了，换开一下洗一下钩子一样。

哦，五月天琼诶，笨色掐，而且这是朋友版本哈。若是亲家朋友跟你动作笨色掐，有的人先天的一些特质，别人就很容易跟你讲心事哈。你愿意不要紧，但是有时候嘛是要长战，笨色掐也是有时间的啦哈，不是一天24小时都随传随到一种啊嘞。好，6:22啦。

哎，台61线有一个最新通报，台61南下 196.7 公里，芳苑这边有掉落物哦，小心。而台88线西行 12.7 公里，过万丹的内线，先前有

伍思凯加上尤克里里，有梦有朋友。哎呀，这首歌可能让你想起很久不见的朋友。再过几秒，6:28了哦。来讲一下，在埔里这边有将近百年历史的埔里水稻水源地，这是埔里在地民生用水现代化很重要的。

0: 一个基地，好，这说也是在地呢，很多很多人在小时候远足戏水的好去处哈。那后来因为饮水安全的考量，封闭了半世纪。而在四年前，埔里镇公所提出了活化的创生计划，后来在自来水公司跟林业试验所携手合作，最近终于重见天日了，而且呢，转身为变成生态园文化园区。哇，这个日治时期就出现的，这边等于是这个埔里水稻水源地，有沉淀池、漫绿池，还有集水井、清水池、水阀室。其中他们这个水阀室那小小的一间哦，那以往是铝窗，现在呢，他们把用萧南的书法木把它制作替换掉铝窗哈，哇，看起来好古典，好有味道啊！所以花了很多年呢，这边呢，因为哦，是你看嘛，有封闭的好几十年，所以呢，现场的这个生态非常非常丰富。很多的老树长得非常好，而且生态也是多样性的，再加上有这样一个历史文化的建筑，现在要把它变成就这样生态的文化园区了。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2: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2: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2: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3: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6:31了。今晚我是雅玲。台88线有自撞事故哈，务必留意台88的西行 12.7 公里过万丹内线要小心啊。还有台61南下196.7公里方院这边有掉落物哈。高雄凤山南京路往南过资器路外线路树垂落，有影响到通行哦。哦，以路网图来看，国道上目前大致顺畅。有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加码还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总统赖清德五月底公布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18项措施，除了发放0到18岁成长津贴，针对大专院校青年也寄出了重磅的学贷降息与展延政策，预计8月正式上路。在新制中，学贷还款利率由1.775%调降1个百分点，变为

0: 0.775%，还款宽限期从一年变成两年，也就是毕业后两年才需要还债，而在学期间的利息也一律全免。原本家户所得超过148万，且只有一名兄弟姐妹的学生，在学期间需自付0.9%的利息，这次都全面免除。以贷款30万分8年96期还款为例，毕业后第一年可以省下约7万元的现金流，第二年开始每个月需还款金额会从3350元降到3220元，预估全台有41万人受惠。青年思潮理事马小琪肯定赖政府减轻就学负担的政策方向，但他提出学生的困扰往往不是还学贷，而是学贷不足以应对饭钱、租金、生活费等当下的经济压力。他整理出六大急迫助学需求，包含提高学贷额度、建立预拨机制、扩大紧急纾困、增设多元生理用品补助、删除不动产限制、取消打工与门禁限制。
1: 在教育部高级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就学贷款作业要点第12点里，关于书籍费、生活费，自2014年最后调整为现行规定上限之后，已12年未调整。为考量物价持续变动及不同县市的消费水准，在实际的生活中显得局促。因此我们建议至少考量物价上升幅度，调整书籍费、生活费额度上限。第二，全面建立学贷预拨机制。多数参与者皆表示，就学贷款降息、宽限延长当然有帮助，但是最困扰的问题其实是拨付时间过晚。开学的时候就需要完成申贷，却要等到学期末才能拿到这些款项。学生实务上呢，他们只能自行四处筹借款项垫付生活费、租金等费用。针对这个问题，中正大学、嘉义大学已经发展出预拨机制，在学生有需求的前提之下向学校申请，由学校先行垫付，待银行核保后再对账补回。这样的做法能够帮助款项入账时程大幅缩短。
0: 大学发改革阵线 2.0 召集人蔡景宏认为，赖总统的学贷政策和在野立委提出的大学法35条草案相近。他表示，这一届立法院已经完成大学法公听会和询答，呼吁这个会期应优先排审。台湾青年民主协会理事长杨姿颖则进一步分析，现行大学法第35条涉及的大专校院弱势学生助学计划，即俗称助学金，当中家户不动产650万元的资格限制，让许多需要帮助的学生被排除。
2: 实务上，许多目前的助学计划往往都会设下不动产的资格限制，那问题是资产的存在不一定等于家庭有足够的现金流可以去支撑小朋友念完大学，因此我们会建议说，未来助学措施呢，应该要尽量建议不要去设下过度僵硬的不动产限制，以及如果必须要纳入的话，应该要采取更细致更多元的方式，例如考量家庭的抚养人口啊，同时就学的子女数跟实际的所得跟负债状况，让助学制度真正能回应家庭跟学生的真实情况。
0: 性别平等学生倡议连线代表陈嘉怡提醒，目前助学金虽纳入多元生理用品补助，但实务上多数学校并未因此增加助学金额度，
3: 他的申请与审核机制也交由学校自行订定。那实务上经常看到许多学校他的申请限制包含学业成绩或奖惩的记录，那这些限制不仅是与有无月经经验无关，更以不合理的方式排除了部分有需求的群体可以获得补助的机会。另外，由于多数学校生活助学金制度皆是以服务学习，也就是校内攻读劳动来换取所谓的生活助学金，而当生理用品费用补助与生活助学金绑定，实质上仍是要求有月经需求的学生要付出额外的劳动来换取生理用品的补助，这也造成学生因课业或生活上无法配合而无法进行服务学习，失去奖助学金的同时，也无法获取所需的生理用品补助。
0: 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召委罗庭伟回应，大学法第35条在内的学贷三法修正草案，是青年从高中职专科到大学一路求学过程中最切身相关的条文，希望透过制度设计，让学生不用带着一进校门就背债的焦虑，还款规则也要更符合现在青年实际的就业与薪资状况。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走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已经6:39了，在台88线这边事故要特别小心哈。在台88西行12.7公里过万丹内线要注意，掌握好速度，把酒背后给务必留意彼此安全。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 ，Hello， 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4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澎湖机场、金门机场以及台东机场目前是有雨的。马祖南北干机场、金门以及花莲机场是多云。各站的气温在24到26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由于近期在机场附近仍有发现民众违规释放遥控无人机，再次的提醒大家，为了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者限制无人机的飞行高度。这些高度和范围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查询。另外，使用的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公克以上，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的操作相关规范，将处30万到10万元的罚锾。请大家操作空拍机的时候务必要注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

6:41，台88线呢、啊、现在又有另外一个事故点，是西行 13.2 公里过万丹内线这边两台车的事故哈。然后先前是台88西行 12.7 公里，也是过万丹，在内线这边是自撞的情形哦。所以台88现在非常近的距离，两个点都有事故要特别留意哦。

四个朋友唱很热闹歌，跟我去旅行。你说给那个拜一年就要这样吗？哦，通常就是礼拜一的时候特别想要去旅行的冲动，会不会？因为那个可能前两天休息，然后今天要一北气哈、哦、啊，那个安爽刚好安了一些针。哎呀，你突然觉得不知道为什么特别想要去旅行。哦，6:46了哦。来讲一下那个6月19号端午节，对不对？那一天很多人都喜欢立蛋，然后台北市立儿童新乐园哦，在当天呢有这个带蛋入园免门票，只要是生了蛋带壳的，不管鸡蛋、鸭蛋、鹅蛋、鹌鹑蛋。说鸵鸟蛋也行啊，哎呦，谁家有这种带壳生的鸵鸟蛋？好 ，OK， 好。总之呢，带的那个带壳的生的蛋，哈、哦，就可以免费入园，可以当气矿买了哈、哦。来，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尤其是在88线哈、哦，两个点有事故，而且距离非常近。一个在西行 13.2 公里过万丹内线是两台车的事故，还有西行 12.7 公里也过万丹，在内线这边是自撞的情形哈。涉及台61线南下 196.7 公里方院有掉落物哦。要旅行选择去哪里？来讲一下哈，这个今年1月到3月台湾风景区景点观光人次排行榜，哇，前两名都在中部哎哦。好，第二名是日月潭的环潭区，有735000多人次。第一名你都位你中华呢，来猜中华要这位，人家八卦山风景区排名第一啊，有112万6000多人次，哇，跟第二名也是差一块哦，差一灯哦。好，八卦山风景区难道大家都为了大佛来的吗？

0: 好，陈竹生请为挂起 Hip Hop Formosa， 这个走的是欧高亚路线，而且我觉得是非常充满了大道城风格的歌曲。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严爵。好邻居就是要守望相助，多一点关心才能保护好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陪你开车一路都平安。
0: 6:52了，目前在台88线两个点都有事故，满足了背后金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一个在西行 12.7 公里过万丹内线是自撞的情形，另外西行 13.2 公里过万丹内线是两台车的事故，注意哦。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在三月份在国际期刊发表啊。那他们的这个所谓的智慧伤口敷料，它可以在侦测到有害细菌的时候才会释放抗生素。哇，他们呢研发的一种材料本身是含有抗生素的智慧水凝胶哦。那个从这个名字一看，它看的那个外观的样子很像果冻，可以直接敷在伤口，再用绷带来包扎。那它的机制哈，关键就在它这里面有贝塔内西安酶这种成分呢，是来自好几种有害细菌分泌出来的酵素，竟然是从有害细菌分泌出来的。好，这个酵素很特别，当它遇到了这个水凝胶的时候哈，它有办法瓦解水凝胶的结构，然后把抗生素释放出来。这是如果它侦测到这个伤口附近是有害的细菌的时候，它就会释放出那个抗生素。但如果它侦测不到有害细菌，它就会保持完整，药物不会外泄。也就是说，它人家说哈，这个用在那个刀子口上哈，它真的是开发这个新的材料，只有遇到有害细菌滋生的时候，它才会把抗生素给释放出来，不需要的时候就把它限制它的暴露时间哈。这个就是非常的有效率哈，而且不会有过多的这样的一个伤害哦。也就是说，他们研发出这一款的水凝胶的敷料，对无害细菌不会有任何反应，所以你不会因为长期涂着它，然后诱发一些抗药性的问题哦。因为抗生素过度使用导致的这个抗药性，其实是相当严重的哦。每一年这样的一个问题，在全世界造成将近百万人死亡哈，所以现在就说哦，有这样一个最新的研发，希望能够更聪明的去帮助这个伤口的愈合，而且也不会有这样长期接触到抗生素引发的这样一个抗药性。好，6:55了。目前在台61南下196.7公里方圆这边掉落物要小心，因为这个刚通报不久。然后台88线两个事故点哈，西行13.2公里过万丹内线较冷带气爱速狗，然后就在附近哦，是在12.7公里过万丹内线有一起自撞事故哦。路况来大波冲加麻烦卡定位哈，0800-000-123。那待会7点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我们关地贝克都为哦哈，希望大家都能够出入平安，顺利抵达。我是阿玲，咱明仔载空中再会喽。

0: 拜时间早上七点钟。习惯了一成不变的日子吗？不如从早晨开始来点新鲜，让生活有点改变。到从没去过的地方走走，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哦。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在警察广播电台和你说声早安。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国一有几个路段车速比较慢哦，包括了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向路段，还有国一从桃园到泰山转接道哈、哦、北向路段，现在车速也是55左右哦。哦，另外在台61线南下196.7公里，方苑掉落物要留意。而台88线西行12.7公里，过万丹内线自撞车要小心。倒是原本台88西行过万丹内线两台车事故，13.2公里，这个事故呢已经排除了。高雄南子区这边刚通报的旗南路往西过中正路到国一南子交流道路段范围哦，有大量砂石散落，影响到行车安全哈，要特别注意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端午连假国道高承载路段停好喽。
1: 六月十九号，所有国道都没有高承载管制。
0: 六月二十号，周六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苏澳罗东宜兰头城。

0: 北向入口匝道就有高承载管制喽。
1: 连假最后一天，6月21号周日下午1点到6点，国五北向入口也有高承载管制，别搞错喽。
2: 端午三天连假的第二和第三天，6月20和21号这个周六日下午1点到6点，国道5号将实施苏澳、罗东、宜兰、头城北向入口匝道高承载管制。提醒您，车上要坐满3人，或持身心障碍证明、孕妈咪健康手册才能上国道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各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6月15号星期一，今天也是警察节，在这边先祝全台湾各地的警察工作朋友，不管今天有没有休假哦，或在工作岗位上面呢认真努力哈，都祝你们平安快乐。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在待会儿过了九点之后啊，我们也会请这个模范警察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他的工作心得。

那现在呢，我们还是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啊。这个一个周末回来，大家会想说，诶，未来今天啦，还有这个礼拜的天气状况怎么样呢？哦，那今天呢，这个锋面呢，位于台湾北部海面，以及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北部及东北部地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这个中央气象署同时也发布了大雨特报，大雨特报哦，因为受到西南风影响，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那今天气象署呢，是针对了彰化以南以及南投地区呢，都发布了大雨特报哦。彰化以南就包含了这个彰化，还有这个看这些县市好多哈、哦，就是彰化啦，然后这个云嘉南、高屏哈，还有刚刚讲的这个南投，今天都是有发布了这个大雨特报，那出门的时候要留意咯。还有呢，也发布了路上强风特报哦，西南风偏强，要警戒的县市包含了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还有台东县和绿岛兰屿以及连江县哦，这些地方呢都有这个六级平均风力六级以上，或是阵风八级以上的这个发生几率。而这个路上强风特报呢，是从今天的清晨啊，今天清晨啊，一直发布到明天的晚上，就是十五、十六号这两天都要留意路上强风特报，包含了我们这个所在的地方哈、啊，这个桃园新竹这边新竹县市啊，都是有发布路上强风特报的。至于各地的详细温度预测方面呢，北部地区低温24度，高温28度，降雨几率50%-70%；中部地区低温23度，高温28度，降雨几率70%-80%；南部地区低温25度，高温29度，降雨几率80%；东部地区低温24度，高温31度，东部地区的降雨几率也是70%-80%；外岛地区低温24度，高温29度，降雨几率50%-60%。至于在空气品质方面呢，今天环境风场是西南风，北部的扩散条件比较差一点，污染物稍微容易累积。那在竹苗、中部还有云嘉南、高屏、宜兰、花莲、台东的空气品质呢都是良好等级，还有包含外岛的金门、澎湖也是。那但是这个北部地区就是桃园以北哦，还有马祖的空气品质是普通。

上个礼拜的天气不太稳定哦，那连带周末的时候呢，在新竹这个地方来讲，因为恩兰周末都没有出新竹，我们就待在这个地方，然后就有时候会下雨，但有时候雨就停了哈，所以呢天气不是太稳定。那大家都在想说，这个雨到底什么时候停啊，对不对哈？就要想要知道，尤其这一周这个礼拜五呢开始有端午连假哈，会想要知道说，哎，这个天气未来的天气状况。那目前呢气象署是研判哦，封面明天就会开始逐渐远离我们了，到时候呢环境风场就会偏西南风，那中南部地区呢容易有短暂的阵雨或雷雨，或者是局部的大雨哦。那北部地区呢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哦，中午过后呢各地要留意有这个短暂雷阵雨哦，这是明天哦，哈。那十七号以后就是后天，礼拜三开始，水汽会再减少，再减少，哈。那到时候呢，这个中南部地区呢，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就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了，哈。那午后呢，只要严防有些地方有短暂的雷阵雨。好，这个部分，而且呢，气象署说，其实十八号开始啊，就礼拜四开始，天气就稳

定了，天气就比较稳定了，就比较不会这样子比较难以预测啊，时而下雨时而不下雨这样子，就十八号礼拜四开始天气算是比较稳定的。那预测呢，端午连假期间各地的天气也是稳定的，只是说午后会有一点雷阵雨这个部分。

好，听完了气象资讯呢，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咯。今天呢，现在看起来哦，在中山高往南哦，从桃园呢到这个中立转接二之间哈、哦，现在时速呢大概在40到70左右，哦，40到70左右。那旁边的五羊高架呢，在中立之前哦，中立以北哈、哦，南下来讲的话，还不到中立的时候呢，速度都是正常的。过了中立之后呢，稍微放慢到60-70，那就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就是杨梅端这里哦，需要稍微车多排排队一下。那在中山高呢69公里的地方，69公里哦，就是那个快要到孝前路之前啊、快要到孝前路之前呢、这个地方呢说路面上有散落物，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还有呢，中山高继续往南走哦，过了杨梅之后到湖口这一段呢，现在差不多是60-70的车速，从湖口到湖口服务区呢开始塞车了，大概呢降到40-50的车速。过了湖口服务区之后，一直到竹北竹科这一段，大概又回复60-70的车速。至于中山高往北，往北呢，现在看到呢，是从新竹系统啊到新竹交流道这一段，哦，也是稍微60-70的车速。那相同的车速呢，也出现从平镇系统往北哦，一直到中立啊，还有中立转接二、转接一这边哈、哦，一直到内坜这一段，也差不多的速度都是60-70。可是过了内坜之后，中山高北上过了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这一段，稍微比较慢一点，时速大概只有40-50。那相同的车速，大概降40-50的车速呢，也在中山高往北哦，往北呢过了桃园之后，一直到林口啊、泰山转接道这边啊，也大概都是40-50的车速。好，那过了泰山转接道之后呢，又稍微回复了一下下，可是到了过了五股转接道之后哈，又差不多放慢到40-50的车速，一直呢到这个三重这边，然后呢过了三重之后呢，现在看到三重到台北这一段哦，现在呢降到只有20-30的一个车速。另外呢是国道三号，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哦，南下的部分呢、我们从北边报下来哈，南下的部分呢，现在看到哦，从新店到中和，还有土城到树林啊、这两段呢，大概都是40-50的车速。另外呢，就是从莺歌到大溪这边，大概是60-70的车速。那再来呢，就一路顺畅好走哦，在这个桃竹这一段的这个北二高南下的部分。至于北上的部分呢，从这个嘉东哈，一直接新竹系统，那甚至过了新竹系统之后，到宝山这一段呢，稍微也是比较慢一点点，也大概是40-50的一个车速。还有呢，北上呢，再来就是三鶯到树林，中和到安坑，还有安坑到新店这边哈，也都是走走停停，大概40-50的一个车速。至于在国二机场支线的部分，国二机场支线呢，往东的话呢，从大南要接莺歌系统接国三这边哈、大概也是要排队一下了，有车阵。至于往西来讲呢，从大南一直到机场系统这一段，从大南到机场系统这一段呢，大概是60-70的车速。不过过了从这个国一接过来国二哦，过了机场系统到大竹这一段就比较慢一点了，这边大概只有40-50的一个车速。还有呢，这个往西哦，国二往西，尾端在机场端这边要接国二甲郡头这边呢，也大概是60-70的车速。省道目前看起来呢，不管是台66或是台68哦，目前看起来是顺畅的。好，那或者是有其他市区的路况哦，也都欢迎大家可以拨打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

这个为什么会这样问大家呢？因为啊，这个日本有一间温泉旅馆哦，他的老板呢就发现说，哎，其实蛮多台湾人有订他的这个温泉旅馆的住宿哦，那他也都有附早餐，但是呢，他就发现说很神奇耶，台湾人都不太会去盛他的味噌汤，就是盛的比例偏低啊、哦，偏低。

于是呢，日本的这间温泉旅馆的老板哈，他就把他的疑惑呢放到网络上哦，他把这个翻译成中文哈，放到那个网络上哦，去询问广大的网友哦，就说哎，这个为什么哎，好像台湾的旅客来到我这边住宿哈，吃早餐哦，都不添我煮的味噌汤呢？是我煮的不好喝吗？还是不合胃口吗？还是怎么回事哦？这样子，那倒是他们自己日本当地的这个旅客哈，都几乎呢人手一碗的这个味噌汤哈，好这样子，那结果呢？哎，真的就还吸引了有大概800多个台湾的网友来回复留言哦，哈，800多位网友来回复他的留言哦。那其实呢，当中呢就蛮多人提到说，其实日本的味噌汤哦，常常对我们来讲口味还蛮重的，蛮重的哈，就比较咸一点，偏咸哈。那台湾人不太习惯说一早上起来呢就喝比较这个吃喝比较重口味的东西或偏咸的东西哈，这可能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人提到说哦，我们味噌汤呢里面多半都是加这个豆腐啦、海带啊，对不对？最常看到的嘛哈。但是呢，日本的味噌汤里面常常会加华菇，然后有的人就说，哎，华菇吃起来哦，就是滑滑黏黏的感觉哦，会让人家觉得好像一早起来吃到那个口感不是觉得很习惯这样子，甚至有的人会误以为说是不是这个菇不新鲜，其实不是，华菇本来吃起来就是滑滑黏黏的哈，这样子。但是呢，也有蛮多人呢鼓励这个温泉饭店的老板哦，因为他有PO出一张图，PO出一张照片呢，就是他供应的早餐哦。那这个图里面呢，哇，相当的丰富哈，就是有这个白饭啦，然后呢又有这个蒸蛋啊，或者是荷包蛋啊哈，然后还有鲑鱼啊哈，还有纳豆啊，还有一些腌制的一些小菜啊什么的，整个就相当丰富。所以也有一些人就回答老板说啊，你这个供应的太丰富了哈，所以大家已经没有肚子再去喝汤了。好，大家真的是非常的有爱，非常的可爱，就是诶，也希望老板说不要误以为是你煮的汤不好喝，其实没有，就是你煮那个提供的早餐太丰富了，所以呢大家已经没有肚子再去这个喝味噌汤了。

其实我觉得应该真的就是像网友说的，要不就是早餐呢可能不太习惯一下吃比较重咸啊重口味的东西，另外呢就是他真的提供的太丰富了。你信不信他如果把这个味噌汤呢搬到放如果是午餐或晚餐的话，我跟你讲他就马上要补汤了，很快大家就捞光光了，好不好？对不对？哦，像我去吃那个有些那种对啊日式料理啊，或者是就算不是日式料理啊，台湾的很多那种料理店啊很可爱，那老板也都是会煮那个味噌汤，对不对？那也都会捞来喝啊，就觉得说哎，吃个饭配个汤还蛮不错的，对不对？好，7:27要28分了，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待会歌曲回来呢就来收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明两天滞留风往南移，夹带不稳定的西南季风，因封面中南部有剧烈天气，也就是雷击、强风、瞬间强降雨等威胁，其他地区也有较大雨势。周三、周四滞留风往北移，白天天气炎热，午后对流旺盛。周五端午连假开始，一直到下周三，太平洋高压增强，各地天气将热如盛夏。主机总处公布，今年前四个月经常性薪资平均年增 2.77%， 扣除物价因素后的实质经常性薪资增幅也是近六年同期新高，而预估今年调薪的厂商比率可能超越去年，再创新高。记者游淑媛报道。
2: 四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平均49,146元，年增2.9%，是近27年同月次高。虽然近期因为中东地缘因素造成物价上扬，不过一到四月扣除物价增幅不含奖金的实质经常性薪资年增率也达1.4%。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林表示，去年有加薪的厂商比例达34.8%，是近25年最高。今年预计加薪的也达31.4%，还有40%尚未决定。随着经济成长持续上修，调薪比例可能再增加。
3: 经常性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月薪，每个月固定会领的，这些会提高，不外乎基本工资调升，厂商给员工加薪，或者是薪资里面各个项目有增加。那还是那句话，就是只要增幅大于物价，就仍然会维持正成长。
2: 另外，与产业景气直接相关的加班工时统计中，制造业一到四月平均17.6小时，创近22年来同期最高。其中，在 AI 热潮带动下，电子零组件与电脑电子光学业加班工时都是有统计以来近47年同期最高纪录。景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桃园平镇警方拦查毒驾车辆，并在他的车内起获大量的毒咖啡包及彩虹烟。记者静杰报道。
4: 当时平镇警分局北市所员警巡逻，见自小客车行迹鬼祟，盘查过程34岁邱姓男子神情恍惚，言辞闪烁，最后坦承试用毒品后开车，后经警方实施毒品唾液快筛，证实涉及毒驾，并在车内起获大量毒咖啡包和彩虹烟。全案现正由检警溯源扩大侦办。平镇警分局北市所检建中所长说，
5: 驾驶坦承有试用毒品后驾车情形，经施以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呈卡西酮阳性反应，随后并在车上查获毒品咖啡包1200余包及毒品彩虹烟860根等违禁物品。全案讯后，将依毒驾公共危险及意图贩卖而持有2、3级毒品等罪嫌，已请地方检察署侦办。
4: 桃园市警局平镇分局表示，分局年初至今共查获毒驾55件，另外弃获吸食、持有或意图贩卖毒品案43件，强调警方对毒品犯罪零容忍，将持续扫荡不法，遏制相关危害，全力捍卫辖区治安，营造市民安居环境。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1: 5到8月正是国产芒果产季，今年国内芒果产量约是5万公吨。农粮署与全国两大零售通路联手合作，开发多形态的芒果商品。记者李一晨报道。
6: 现在正当国产芒果盛产期，农粮署说明，今年气候适宜，芒果开花及着果情况良好。爱文芒果以艳丽的红色外皮、浓郁果香及细致多汁的特色闻名。屏东地区六月初，台南地区六月中旬依序进入盛产期。至于金黄芒果，以巨大果实、高甜度、几乎无纤维且厚实 Q 弹的果肉著称。高雄地区为主产区，六月下旬开始封产。农粮署与两大全国通路联手合作，一同开发多形态的芒果商品，也举办团购活动。农粮署主任秘书陈丽仪说，
7: 拓展海外行销跟国际部国际司，就是农业部的国际司互相合作，会推销这个芒果到应该到日本、韩国还有新加坡部分。那这一部分的话，我们在今年的整个三大措施行销之后，我们的农民朋友可以有稳定的价格，然后我们的消费者也有亲民的水果可以吃。
6: 国内知名超商表示，接下来会陆续推出爱文及金黄芒果这些商品，更将芒果融入冰沙 沙和饮料，从芒果鲜果截切到手摇饮料，全面支持台湾芒果产业。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28度；中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3到28度；南部地区因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东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4到31度；离岛地区因短暂阵雨或雷雨，24到29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1: 海峡穷下来，青春唔错嘅地方。
2: 宝贝，没想到我做你第十四岁的时节就寻到真爱，我爱你，我听做我明日嘅体白肤质咧。
1: 高卡度嘅海丝散文都无法度为自己嘅身体留微量肤质。天发鬼天，老毛们十六岁嘅男人发生性行为，都会属于犯罪嘅行为。
3: 预防犯罪，提防多一些，就唔会后悔。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来提醒新进来的路况，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 87.5 公里地方，这是湖口服务区之前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占用了内线车道。中山高北上在湖口服务区之前呢，内线要留意，因为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在这个地方。另外呢，现在哦，在这个中山高哦，南下呢，五羊高架呢。

接过来中山高的地方杨梅端这里车多，还有呢北上的桃园到林口也是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呢，南下128公里的地方，这是在苑里哦。这个地方呢，说中央分隔岛的这个路牌呢倒下了啊，倒在这个路上，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28公里的地方，苑里路段哈，中央分隔岛的路牌呢就倒在路上哈，所以这个已经通知了哈，已经这个当地的公务段呢要去处理了。那你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了。另外呢，看到在这个台68线，台68线呢往东的方向呢，现在呢这个竹科出口这个地方哦，也是车多排队当中。还有呢，这个我们看一下哈、哦。

在中山高南下 49.1 公里的地方啊，这是桃园这里啊，桃园交流道这里，说路面上有散落物，大家经过的时候也要小心喽。

另外呢，我们在这个1968上面也看到，在国道三号，国道三号呢，这个北上 82.1 公里的地方啊，这个是在关西交流道之前，还不知道关西交流道这个地方哦，这个国三北上，说路面上也是有散落物，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特别小心了。刚刚跟大家提醒的那一起在中山高哦湖口服务区之前的这个事故哈，两部小客车占用了内线车道哦，现在看到呢，这个已经影响到了后方车流，已经想到后方车流，整个从 湖口服务区这边哈、哦、开始往前回堵哈、哦，到这个竹北，也就是说中山高北上呢，其实过了竹北之后就非常的不好走，因为呢受到这起事故的影响，这个地方几乎要定点了，几乎要定点了，所以如果还来得及的话哈、哦，看你要不要这个过了湖口之后再上这个中山高哦，如果你要北上的话，因为现在从竹北一直到湖口服务区这一段哦，几乎是要定点了，受到这个内侧车道事故的影响。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115年端午节连续假期为6月19号到6月21号，共计3天，采单一费率计费。
1: 而差别费率为3天连续假期期间，国三新竹系统到燕巢系统采单一费率，在8折收费。
0: 以及6月19号到6月21号，每天凌晨0点到5点将暂停收费。
1: 详细资讯，民众都可到高工局网站或透过1968 APP 查询。
2: 端午连假期间，国道采全线单一费率计费，另外每天凌晨0点至5点暂停收费，鼓励用路人分散行车时段，以减少尖峰拥塞情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在大约一首歌曲的时间哦，刚刚跟大家说的这个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96.7公里哈，这个、院里这边这个地方的这个掉落物呢就已经排除了哈，这是好消息。那要留意呢，这个省道台66线啊，台66线往西，现在平镇二呢到平镇系统这段哦，也是车多不好走。

另外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这个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85到131公里之间，这是从旗顶一直到房里路段双向的这个内外侧呢，今天都有进行坑道的一个修补巡逻的一个作业会一直持续到中午的12点这是台61线双向介于这个旗顶到房里之间双向的内外侧车道都会进行坑洞因为上个礼拜都在下雨，所以呢会进行这个坑洞的一个巡逻修补的一个作业，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台铁呢公布了去年哦各个车站的这个旅运量哈、哦，那我们来看看呢有哪些站呢这个人很多很多爆多，但也有些站呢哎几乎没有什么人去哈、哦，好，这个成为全台湾最荒凉的车站哈、哦。这个最荒凉的车站呢是位于屏东县的芳山乡内施站哈、哦，这个平均每天呢只有一名旅客哦，只有一名旅客会到这个内施站去哦，那其实呢比起在前一年呢是大幅减少了五成哈。那另外呢人最多的站呢哦，后来是这个花莲的光复站哦，在去年呢是这个台铁呢运量最高的车站哦。那其实主要就是因为大家记得吗，去年的时候哦，这个花莲的光复乡哦，那个时候呢那个河道呢就是溃堤然后整个淹出来哦，那就有很多的铲子超人志工搭乘火车呢前往这个地方哦，就花莲的光复站去帮忙清淤，对不对哈、哦？所以呢平均每天哦有2130人次哦在这个地方在花莲的光复站上下车哈、哦，那就比在前一年哦这大幅增加了123%，那呢就成为整个台铁去年呢最 popular、哦，就是说这个上下车站呢进出车站呢人次最多的车站。

根据台铁的统计呢，去年最荒凉的车站前十名哦，主要都位在东部干线以及南回铁路这边，每天呢上下这个车次哈、哦、的人呢都没有超过25个人，没有超过25个人。刚讲呢，第一名最荒凉的这个车站就是内施站，平均每天只有1名旅客。那再来呢是方山站，方山站每天呢大概也只有8名旅客。那再其次呢是这个龙泉站，大概10个人，山里站是4个人，汉本站15个人，海端站18个人哈，那这个瑞和站、东竹站也都只有19个人，都不超过20个人一天当中哈会进出这个车站的人这样子。那内施站呢就是全年哈、哦、477人次上下车，那他因为呢他一天是开4趟车，一天开4趟车，所以呢这个477去除哈、哦、除于这个每天4趟车哦，就平均呢就发现说大概一天呢只有一个人哈、哦、会搭车来这个地方而已哈、哦、不过呢内施站其实是以这种中国宫廷式的建筑风格而闻名哦，而且因为呢它又处在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哈、哦、可以远眺台湾海峡，所以呢也被称为是秘境车站。

有好消息进来了，稍早跟大家说，在国道一号中山高哦，北上87.5公里湖口服务区前的这起事故哦，刚刚接到了排除，就是在湖口服务区之前呢，

本来哦，在中山高北上呢这个地方内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哈、哦、是已经排除了，但是呢后方车流回堵的相当严重哦，回堵了大概有4公里这么长。刚才也跟大家建议说，如果还来得及的话哈、哦，你看要不要从湖口再上中山高哦？不然呢，现在从这个新竹啊到竹北啊，竹北啊到湖口这一段都是蛮不好走的哈、哦。受到稍早的这起事故的影响哦，现在这些地方都是行车的瓶颈点。那中山高北上呢，还有行车瓶颈点呢，是出现在这个中立转接二到转接一之间哦。这边呢也是走走停停，大概只有40-50的车速。过了这个中立转接一之后哈，还有对，过了中立转接一之后就会比较好一点了哈，就可以提升到这个至少60-70的车速。那整个呢要过了机场系统之后呢，中山高北上才会恢复比较正常的速度。可是呢过了桃园之后，中山高北上哈，虽然刚刚讲从机场系统开始呢速度稍微比较恢复正常，但是呢到了桃园之后哈又塞起来了。中山高北上从桃园到林口呢，现在这段呢时速大概只有20-30，过了林口之后哦，一直到这个泰山转接道啊五股转接道之间哦，大概是40-50的车速。那过了五股转接道往北哈、哦、又继续呢回到20-30的车速了哈、哦、好，那中山高往南呢最塞的路段呢是内坜到中立转接一之间哦，这边呢大概只有20-30的车速。但是呢其实往南哦，从桃园开始一直到这个中立这一段哦，就算不是刚讲的这个内坜中立转接一这边20-30的车速，其他地方也大概是40-50的车速、哦、也是比较缓慢一点。凭证系统呢这个地方哈，看起来哦，中山高往南凭证系统这边呢大概可以有60-70的车速。

现在时间早上8点钟，嘿、hey, ，你睡醒了吗？每天担心身材走形 ，IG 粉丝退订吗？其实这些都可以不用在意，因为自信才是最好的化妆品。微笑的你就是最有魅力。我是 Jasmine 张静雯，在金广陪你开启完美的一天。

0: 掌握最及时的路况就是掌握制胜的第一步。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时间早上八点钟，为你整理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目前在国一北上 91.8 公里靠近竹北出口外线车道三台车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当中，后方已经造成车多回堵。在国一往北的 91.8 公里靠近竹北出口外侧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在进行处理。在往北的91公里在竹北路段前呢，这边在外线车道都在进行处理事故。而在国道5号的北上 6.3 公里，在内侧路间有汽车零件散落在现场，当你在过了乌涂隧道之后呢，特别留意在内侧路间有汽车零件。在国道5号的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移动式清扫作业，还有在国道5号南下的头城入口也在进行相同的作业工程。那在省道的台64线东向，从五股二要往三重，还有下了光复路匝道，目前都是呈现车多。台68线东向新竹二到竹科交流道的方向呢，目前也都是呈现车多情形。台65线在南下土城一出口，目前出口的地方也是呈现车多。那稍早呢，在国一北上 87.5 公里靠近湖口服务区前的事故都已经排除，但是后方还是有4公里长的车流在消化当中。也再次提醒呢，刚刚提到的国一北上 91.8 公里靠近竹北出口外侧事故正在进行处理，那警消都已经到达现场来处理了，都请大家经过当心。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以上路况是由 Jacky 整理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hey,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大人的邵大伦，来哦，无论说你是17岁还是71岁，都来这里，来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到底来支持警察广播电台。